0: 这样一个伟大的战略构想，使得忙碌半生却碌碌无为的刘备醍醐灌顶。从此刻开始，刘备和诸葛亮二人命运的齿轮开始悄悄转动，中国历史也由此产生巨变。
1: 你们看到隆中对以后感受是什么呀？诸葛亮给刘备指出了一个方向，指出了一个奋斗的目标，这一生东奔西闯，完全就不知道自己要达到的目的。隆中对跟他规划了这么一个宏图大业，可以说诸葛亮是中国的一个社稷大师，而且隆中对一处，中国的历史就发生了一种巨变，他只剩到东吴，粮火生存以后，在赤壁之战打退了曹操，然后开始了三国的这么一个局面，历史从此转变成另外一个方向，沿着隆中对的这么一个路线往后走。
0: 除了打仗英勇，张飞治理地方的能力如何？他治下的阆中又是怎样的情形？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三国风云，文武双全。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先生方年恰三九，收拾琴书离龙母，先取荆州后取川，大展经纶补天手，纵横舌上古风雷，谈笑胸中换星斗，龙乡虎视安乾坤，万古千年名不朽。三顾茅庐不只是一个关于礼贤下士的千古佳话，更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要想使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就要像三顾茅庐那样重视人才，重视知识。通过多天的学习，书本旅行团在襄阳了解了刘表建设襄阳的过程，大力发展襄阳的历史，以及三顾茅庐的完整经过，更深刻地感受到襄阳这座城市所蕴含的忠义之风、崇文重教之风和礼贤下士之风。自此，旅行团的毕业短片也渐渐成型，他们将把自己这些天的旅行收获传递给更多的人。襄阳这座古老而璀璨的城市，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厚重历史，蕴藏着无尽的故事与传奇，它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它的古城遗风永远闪耀着中华文明的光芒。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哪个买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嗯。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嗯，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800多年的宋代沉船，众多的稀世瑰宝，多年的考古发掘，能否解开南海一号沉船之谜？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4集。

发现的蛋类遗存，成堆的铁器，上万件瓷器，众多的稀世瑰宝，揭开多少历史真相？船底的考古发掘，能否揭开南海一号沉船更多的秘密？

2018年10月20日，在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内，一项已持续了多年的考古发掘正在紧张地进行。考古工作者发掘的是一艘南宋时期的古代沉船“南海一号”。由于南方炎热的天气，南海一号的考古发掘工作只能在每年的春季和秋季进行。经过多年的发掘，南海一号船体逐渐显露出来。

0: 现在的发掘工作主要是清理沉船表层的淤泥和提取船载文物。几个月后，发掘工作将接近沉船底部，这也意味着南海一号沉没之谜很有可能将被揭开。来自于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的杨瑞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几年时间，此次他负责清理发掘的是沉船中部的十号舱。在此之前，十号舱曾经出水了银锭、金器、朱砂等文物，这次又会有怎样的发现呢？现在十号舱右舷剩余部分储藏的是大小不等的瓷器陶罐，这类陶罐在之前大量出现过。
1: 完整啊，这上面还有木盖。
0: 杨瑞把上面青灰色淤泥全部清除后，一个意想不到的文物显现了出来。
2: 哦，大石压大呢。
1: 啊？所以你们看了吗？这个东西啊，说明两国之间没贸易啊，不一定非得是这个王公将相之间的贸易。是吧？贩卖个咸鸭蛋，稀罕玩意儿，那么叫做方便储存呗。这是种货物啊，它不是说它这个航海过程中就要吃，它不是这样的。
0: 陶罐内竟然是几枚保存完整的蛋类遗存，蛋类遗存的发现立刻传遍了整个考古现场。
3: 搞不起来的，
1: 我老师傅说的。这个碎掉了，太好了。啊，这个搬上去了。
0: 为了使文物免遭损坏，杨瑞和文保人员小心翼翼地将陶罐整体从船底提取出来，送往工作平台。
4: 你看里面那个，里面还有点那个沉淀物啊。
5: 是啊，这个
4: 那沉淀物应该也挺大的。
5: 这个到时候它是什么？整个把这个鸭蛋给它取了，就这个碎的鸭蛋给它取了，取了以后把蛋壳也拿去分析。
6: 但是他们也没有。哎，大妈，我推荐，哎，你能来一下平台吗？

0: 来自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沈大蛙很快开始对陶罐以及蛋类遗存进行保护工作。
1: 先拍照，然后把它洗一下。
2: 就是、那也得先固定了。
3: 它洗的话，它是
1: 我知道
3: 没有冲液。
1: 那你要拿那个绷带也要先洗一下，这样让它就是物理固定嘛，这样先给它固定住。先把外边的先照一个原始照片，然后稍微洗干净一点，然后再拍一张，然后你们给固定住，好吧？
2: 那行，我先去拿绷带。
4: 然后我就是保存条件就是低温冷冻就行了，
2: 冷藏
4: 就低温冷藏就行了，是吧？
2: 对。
1: 那行，就是保存条，那就用这种，那保存条件就这样，好吧？
2: 冷藏。
1: 行。
3: 这个就是在我的那个仓 C10 仓铺板下边出的这么一个罐子里边装的，这是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蛋什么禽类的蛋，这个要进一步的检测以后才能知道。从现在这个样子来看呢就是基本上是装满了这个小罐子。
0: 由于蛋类遗存在船舱最底层，考古工作者推测，在这艘满载货物的商船中，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商人们在有空隙的地方都装满了商品，而最底层商品往往是最后到达的地区。宋代是中国古代唯一长期不实行役商政策的王朝，对海外贸易十分重视。宋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经常收购进口物资来满足皇室官僚的生活需要。考古队员推测，这些蛋类遗存很可能是作为一种商品输出到其他国家进行贸易交流。
3: 如果是鸭蛋，就是说明不光是这个帝王将相他们的这个贸易了，就是这贸易内容是丰富多彩的。还有一种呢，如果是它是一些就是特殊禽类然后是把这个由中国带去其他地方去孵化的，现在没有办法做定论。但是接下来他们这个科技考古学家呢，他们通过做 DNA 他们就能知道这是什么品种的蛋。
0: 号残存长约20米，面积足有半个篮球场大，共有15个仓位。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南海一号的货仓无论大小都塞满了各式各样的商品。这些商品说明当时海外贸易的繁盛和海外贸易的利润之高。据专家估计，南海一号的总载重量在300到400吨，是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使用船只装载重量的3到4倍，并且早了300多年。通过这一现象，考古工作者对南海一号沉船的每一个缝隙都进行了彻底的排查。在10号仓其他的陶罐类器物里，是否还有蛋类遗存呢？

0: 室内空间有限，考古工作者清理出来的陈年海藻泥和垃圾没有过多地方存放，他们只能通过吊车定时将这些废弃物运往馆外清理。
1: 狗上升，
0: 装满废弃物的箱子需要考古工作者里应外合地将其吊出，

0: 舱内空间有限，活动范围狭小，这给考古发掘工作带来了很多不便。
1: 这个罐原来它完整的时候呢，它一定是一个很好的罐子，它这个上面呢还有这个在这个静木这儿还有一个戳印，戳印我们一会儿看看是什么。然后在这个罐子是比较常见的一种酱油罐，它应该是磁造窑的。
0: 在之前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工作者曾在酱油罐上发现了许多戳印上有玉叶春、九邓、丙子年号等字款。考古工作者推断，这类陶罐应该是储物罐，一般用于装酒或植物。
2: 植物啊，是植物，味道都不一样。
0: 为了将陶罐内的遗存弄清楚，考古工作者将陶罐残片进行装箱，交给其他工作组进行清洗修复。陶罐内的海藻泥则需要单独提取保存，为的是保留南海一号货物种类所留下的信息。海藻泥处理完毕，接下来将是陶罐的提取工作。由于陶罐体型较大，如何才能安全提取，这对考古工作者来说又是一个考验。
3: 问
4: 你
3: 啊，我担心
4: 底下能不能成功。
3: 你再不会，我把这个固定不给它反过来。
2: 但是这个口沿是最不受力的了。
3: 不是，我这个不给它，就两边倒，力是下边。
2: 口沿是最不受力的。
3: 对，不是掉那个力，怕它两边倒过来。
2: 你们俩同样。
0: 有着丰富经验的师傅用丁香结将绳子紧紧地绑在了陶罐上。
3: 起高，
2: 拖一下底啊，拖一下底。
3: 这个没事的，这个下边这个是。
2: 这有可能有裂，我怕它裂。
3: 这个是下边这个受力的。
2: 下边兜过来了是吧？
3: 对对对。
2: 慢点，
3: 这个绑起来，这个没事的。
2: 梁瑞，你上来到外边接。
3: 对，上去，扶一下啊，扶住，慢慢找啊。
1: 好。
0: 很快，陶罐就被运送到了工作台。在清理陶罐的过程中，考古工作者发现，这些陶罐上的戳印与众不同。
2: 树好像是个树，曲横竖点儿，瓮中宫，王树吧还是王城啊？应该是个王。你看看那边，把那边清出来，把这几个都清出来看看。哎，会不会是个商店的字号啊？店铺的名字。
5: 这边这个是最深的，
2: 这个是比较深。
6: 陈，这个是陈。
5: 成，对。
2: 哪个成？
5: 成功的成。
6: 成功的陈，
2: 那就是王成。
6: 它这个很明显，就是那个，
2: 就这个
6: 刀，
2: 我这儿看就是
5: 灶，
6: 是的。
5: 那个字是王吗？
6: 怎么
2: 应该是王吧？我觉得应该是王。
5: 王成灶，
2: 应该是四个吧？应该是四个都打上戳记的。
6: 这个戳记最不清楚。
5: 这个，这儿一个，
2: 这两个最清楚。
6: 四，
3: 对啊。
6: 直成灶，
7: 灶这后面最后一个是。

0: 灶没问题了，现在灶
1: 橙子也没问题，
0: 出来的
1: 这个橙子也没问题，
0: 上面好像是个制字，
1: 对，制橙。这样
2: 得戳进去，
0: 我拿放大镜看，上面是个四，这是个直，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制成制成，
1: 对，制很清楚了，
0: 制成灶嘛。但是它这个戳剂好像大小不一致似的，怎么感觉？
1: 不是戳上去的，刻画上去的。
3: 那这个字字你还
4: 最初戳记上的文字被确认制成灶，

0: 随着陶罐的清理，制成灶陶罐内是否装有未知的文物，沉船中大量的铁器和瓷器是否就是南海一号沉没的原因。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年十月，考古工作者在南海一号沉船十号舱的中部，意外地在陶罐里发现了蛋类遗存。蛋类遗存的发现给考古工作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1: 你先拍照，然后把它洗一下。
2: 那也得先固定啊。
3: 洗啊，
1: 就低温冷藏是吧？那就保存，那就比较好。
0: 体型庞大的南海一号清理的淤泥与废弃物定期运往管外进行清理，大型陶罐上的戳印又会给考古工作者带来新的信息。

磁灶窑位于福建省泉州，在宋代作为重要的陶瓷外销窑口，磁灶窑是有着浓厚地方特色的民窑。其所处的地理位置临近泉州港口，易于外销运输，故与泉州港的兴衰也有着密切关系。数量如此多的磁灶窑陶罐在沉船上。

0: 出现，这让考古工作者心中充满了好奇，陶罐内部究竟还存放着哪些物品？
1: 这个木盖就给它放在那个盒里。
2: 好像有不同的颜色。
1: 不是不是，这个。
3: 这可能是夹了一点那种含碳的这种布片啊，还是什么东西？
4: 不知道，这也有，这个地儿也有。
1: 嗯，
4: 还是有。
1: 对。
5: 你把胳膊先整个截起来取个样吧。
2: 不行，就整个人，就整个取。能整个出来一部分，哪怕一部分也行。
5: 再切一点。
1: 对。这个，孙老师，看看，这个切下来，
5: 就是一层这个而已。
1: 这夹的这是什么？看你从后面看是这样的，这样的，就切了一块。
2: 会不会有可能什么的是有机物一类的？
1: 这是那泥边儿。
2: 这东西有没有可能存在纸张啊，或者是丝织品的东西啊？
1: 这要说这像丝织品还真像，这个先留着，
2: 先留着吧。
1: 行。根据我们之前发掘的经验啊，就是靠近罐底的时候，会有这个罐子本来装的是什么，它在底下会有一点剩余，就是拭目以待，看看最底下那块会是什么。现在先一点一点的掏出来。其实用手抓好啊，用手抓，直接这个质感就能感觉出来，再给它一捏是什么东西。
0: 在陶罐的中部，杨瑞忽然摸到一个块状物体。
1: 现在这个已经过了一半了，这可能还是那种植物果核，或者是植物腐烂了以后，或者是什么东西。来，现在在这儿。这个
5: 位置，
1: 出了这么一小块，这不是，现在就在我这右侧这边，哎，又有了，到了，
5: 这个是挂在地上的
1: 啊。
2: 就纯粹的就是这种就是因为这就是像草啊到这个稻壳之类的垫的，没有别的是吧？
1: 现在还没清完，
2: 对，感觉像是稻草一类的东西，就垫的东西，应该是里边是垫的东西。再一个就注意一下，看看那个里边的壁有没有那种就是可分解，就是带那种其他的那种这个微生物啊什么的这样的。
1: 啊，就这个。这个从颜色上区分，反正就是有这种黄色的，就跟这个铺的这个稻草似的，但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啊。然后有这种深色的、深红色的这种，然后再有那种浅红色的，从颜色上区分就不太一样，但是不知道是因为密度不一样，还是因为，反正这个黄和红的肯定是两种东西。下去摸。
0: 根据发掘结果，考古工作者初步认定陶罐内都是有机质类物品。由于历经海水多年的浸泡，发掘出来的有机质已经变形变质，至于具体是何种物品，将留给即将到来的生物学专家进行鉴定。

七号舱位于沉船的中部，舱内大多是凝结的铁锅和瓷器。然而当考古工作者对七号舱开始清理发掘时，发现承诺的铁锅遗存压在了瓷器上。要想将瓷器清理出来，必须先提取铁锅

0: 铁锅并非首次发现，但铁锅大多是凝结物的状态，依稀能够看出铁锅的轮廓。在整个沉船中，铁器、铁钉、铁条等物品占了大多数。
1: 南海一号沉船里边出土了大量的铁器，到现在不完全的统计应该也超过了120吨，到最如果我们清理完船货的话，这个数重量还会非常大。
0: 而此次发掘的铁锅与以往不同的是，由于铁锅层位靠下，损坏程度已经无法通过凝结物的形式完整提取。腐朽的铁锅已经通过铁粉、铁锈的形式渗入船体，对船体物质结构进行损坏，这无疑对船体的保护提出了又一难题。在古代，铁锅作为厨房用具被各国所青睐，不仅如此，铁作为原材料还可以制作兵器。
1: 从某种程度来说，铁在当时也是一个战略物资。我们今天都知道，辽其实就这个国名就跟宋代并列的时候，它就有铁的含义，宾铁的意思。所以无论是在这个之前还是之后，铁的出口实际上是受到限制的。但是在南海一号沉船当中，我们发现这么多的铁器，这就为我们研究当时对海外贸易，包括它的一些内容，或者是来往的这种地区，提供了非常大的这种实证材料和这个包括一些拓展的研究的方向。
0: 那么，南海一号会不会是因为超载而沉？
1: 关于沉船的原因，这个推测会非常多，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较多的，大家认为有很多人是讲超载啊，各种现象。我个人认为这个判断下来，目前来说还是比较过早了。因为对于沉船来说，最大的危险是恶劣的气候和暗礁。至于说超载，我不排除这种可能，但是因为我们的船是浮船，是这种这个，包括其他的船也有这种特点，装货量都比较大，它有一定的这种安全的这种容易度。所以说呢，简单的用超载或者文物的数量来判断，这个我觉得是这个结论下的为时过早。特别是现在像这种体量的沉船，它的长度已经接近就是如果复原的话，应该是接近30米，宽度10米的话，我们来就是根据某一个重量来说超载，这个我们还没有一个确切的依据，这个要等到我们发掘整个露出来，也许我们会接近一个事实的真相。

0: 考古工作者将对南海一号、七号舱龙泉窑瓷器进行提取，提取过程中隔舱板脱落又会给考古工作者带来怎样的考验？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像有不同的颜色，不是不是
1: 这个。
2: 南海一号沉船十号舱，出水刻有制成灶的酱釉陶罐内部，发现大量有机质残存，有机质变质腐烂，
1: 这个先留，
2: 给考古工作者带来重重困难。发掘并未具体探明物质成分，只能等生物学专家进行鉴定。七号舱内，大量的铁锅和瓷器将被提取。提取的铁锅早已腐朽不堪，渗透进船体物质结构，对船体造成巨大破坏。大量的铁器与瓷器是否就是沉船沉没的原因，还有待研究。

铁器一般码放于船舱中部左右两侧，倒扣放置在木板之上，排列整齐，而木板之下为码放整齐的瓷碗。

0: 来自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石俊慧正在对七号舱右舱的瓷器进行清理。
1: 提取的这个文物呢，从上到下呢，最上面呢是在船的甲板上有一些这个铁器，主要是一些铁桥和铁锅。那么在甲板以下呢，就是码放的全部都是瓷器。那瓷器呢，这个 C 区的瓷器，通过我们的发掘呢，基本上可以确认，基本上都是浙江龙泉窑系的这个青瓷的那个大碗。
0: 龙泉窑瓷器釉色以青色为主，纹饰多以荷花荷叶为主，胎质较好，造型精巧。南海一号出水的龙泉窑器物多呈长条形状呈摞摆放，整摞长度约80厘米，足见数量之庞大。
1: 这个龙泉瓷的这个大碗呢，它基本上是40个或者60个，它成为一组。这一组呢，它是有外包装的。这个外包装目前我们发现的是一些比较宽的竹条，整个把这个碗呢捆成一捆。
0: 除了龙泉窑瓷器外，船上还装有景德镇窑、德化窑、磁灶窑、闽清义窑等多种瓷窑所产瓷器，造型与款式也是百花齐放。
2: 现在看起来，从船上的瓷器看，基本是来自于福建，包括浙江南部和江西的一些瓷器，其中以福建的这种东南沿海的这种窑口为主。绝大部分瓷器都是属于这种外贸，就是外销类的瓷器，包括一些特殊的一些造型。总的来说，外销瓷器呢是不包含这个非常高的这种官窑这种精美瓷器的。
0: 在宋代，国外一般使用木碗或者陶碗，这些餐具饮食不卫生，清洗不方便，这是导致国外对中国瓷器的需求量大增的原因之一。宋朝为了应对国外这种需求，

0: 生产外销瓷器，致使瓷器在国外供不应求。或许这也是南海一号满载整船瓷器的主要原因。就在石俊慧清理瓷器的时候， BC 两舱之间用于分隔的隔板产生了松动，考古工作者立刻对中部与右舷之间的隔板进行加固提取。
1: 这个木板它已经很脆弱了，它如果不取的话它自己就会倒下来，因为它前面之前那旁边两块板都已经自己倒下来了，但是如果直接取的话它就会碎成一块一块的，它也就很破碎，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它加固一下，然后把它就是把这个整个板固定一下然后再取。
0: 考古工作者用薄荷醇对木板进行涂抹加固，暴露于海水中的部分船体和散落的船木，由于遭受近千年海水的浸泡和海底生物的蚀蚀，在多种破坏因素的直接作用下，导致材质强度脆弱。

0: 王山脚下从未到扰过的明代县令墓葬究竟埋葬着什么秘密？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5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南海一号虽然是在博物馆内进行室内发掘，但是长时间的考古发掘，潮湿异味的空气仍会让考古工作者感到难受。
3: 现在船上的这个整个遗址上面的味道越来越大了，最主要的原因有几个。首先第一个是说铁的腐烂，这个整个的这条船现在是包裹在沉箱里边，沉箱现在有很大的一个锈蚀，就是铁的这种锈蚀，包括遇到这个水的一些反应会产生一些气味。另外一个，这里边还有一些海洋生物的腐烂，比如说像这个船体内部啊，有木材啊，各种有机质的一种腐烂，会出现很多味道。还有一个呢，是这条船上载的货物的原因，它品种比较多，金属啊、有机质啊非常多，在这种长期的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呢，会发生一些变质，会产生这种有害气体。所以现在这个，而且这个空间呢是一个密闭、相对密闭的空间，虽然我们加了一些这个排风啊这种装置，但仍然是这个里边还是有很大的这种味道，这种味道其实对人体还是很不好。
0: 现场的发掘工作还在继续。多年来每一次的清理，考古工作者都会有新的收获。几个月后，这艘庞大沉船的船底将被清理发掘。船底的考古发掘就是解开南海一号沉船之谜的关键。

所在。或许到那时，围绕着南海一号的种种谜团，随着更多文物的出水，终将逐一解开。

0: 一条大运河，先秦萌芽，疏浚出城，两汉拓宽渠网，分疏水系，隋唐全线贯通，舟楫云集，延至北宋，漕运日渐鼎盛。纵观水道流转，细看南北漕梁，千年运河如何深刻影响王朝兴衰沉浮？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
1: 它是当今全球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可闯高原，探沧海，投水灭火，远海救援无所不能。这架中国制造的大飞机昆龙 AG600 究竟是怎样诞生的？科研人员又遭遇了哪些挑战？敬请收看科幻地带过浪腾空现昆龙上集。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乐享暑假时光，切莫放松孩子的安全防护。
1: 小朋友来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呢，就是憋气非常非常严重。
0: 假期安全总动员，应对方法记心间，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快乐的暑期如约而至，孩子们开启假期，尽情放松的同时，儿童安全防护绝对不能松懈。意外伤害是我国14岁以下儿童的首位死亡原因，也是造成儿童致残的首要因素。每年都有超过20万名儿童因意外伤害不幸离世。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来自北京儿童医院的两位权威专家，为我们全方位拆解暑期儿童意外伤害的防范要点，守护孩子平安健康过暑假。首先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暑期第一类最高发的儿童意外到底是什么。
7: 跟着我整车走啊，前方车辆靠后边的，前方车辆，前方车辆靠后边，靠后边。
8: 可以，
9: 记着麦克，快点，快点，记着麦克，
10: 走走走，
9: 记着麦克，
10: 别太大了呀，
11: 还唱呢，
12: 唱的呢，这么小。

0: 好，真的是看得我们大气都不敢喘啊，非常的揪心。想问一下我们的张杰主任，张主任，这种情况在您的门诊中常见吗？
1: 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气道异物或者是食道异物，因为这个气道异物实际上是在所有的意外伤害里头也是最危险的，因为它呢就是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呼吸，就会造成气道的梗阻，引起窒息，危及生命。这一些意外伤害的数据里头，那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由于气道窒息引起的一个意外伤害，是在所有的意外伤害里头也是占第一位的。有的孩子其实来到的时候已经非常的晚，而且有一些病人的救治也是让我们会觉得惊心动魄。我记得当时他是一个11个月的一个小朋友，来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呢，就是憋气非常非常严重，这个面色青紫，呼吸呢非常的急促。当时我们给他进行听诊查体的时候，一侧的呼吸音都没有了，就等于说单侧的肺完全的堵塞住了。那我们追问病史呢，家长给我们提供的就是呢，其实不是这个小朋友他自己能够拿到东西，因为他才11个月，是他们家的另外的孩子给这个小孩呢嘴里放了一个就是那种可膨胀的那种、

0: 小珠子，它在干燥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一个很小的小粒粒，但是它一旦进到气道里头，它就会吸水，吸到分泌物，它就膨胀起来，就完全把一侧气道给堵死了。所以那个孩子呢，就非常的危急。而且还有一个最不好的一个问题是，那样的一个东西，它呢很容易碎，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形态，当我们进行手术的时候呢，就发现它很难取，每取一下就会碎下来一些渣子，它的手术过程很艰难。
1: 所以说谈到防止我们堵塞窒息的问题了，要考下我们的三位小同学了。这是一道多选题啊，来，请三位呢拿出我们准备好的小题板，请你们来看一看，判断一下，一共是18种物品哈，哪些有异物堵塞的危险呢？不知谁又想起了他曾经试图忘记的童年记忆啊。都选好了没有？请三位同学亮出题板。
2: 我选了鱼刺、糖果和图钉、扣子、弹珠、果冻、花生、珍珠奶茶的珍珠
1: 啊。你曾经有吃过吞过里面的几种东西吗？
2: 我是没有，但是我妹妹吞过。
3: 当时就是她和妹妹两个人在吃葡萄，妹妹应该是吃了一半了，还剩一半，两个人在说笑，然后突然妹妹就噎住了，小脸就有点泛红。然后当时爸爸就马上从后面抱住她，用
2: 了海姆立克急救法。
3: 对，
1: 好厉害。
3: 因为我们之前有学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的那个腹部冲击。然后大概就是这样挤压了有3-4次，然后妹妹就吐出来了。当时确实我们全家都被吓到了，
1: 算是有惊无险。
3: 对，
1: 来，奥利展示一下你的选择，看一看你都选了哪些呢？
4: 糖果、扣子，还有花生、硬币、果冻、珍珠奶茶的珍珠，还有鱼骨、弹珠。因为我自己已经卡过糖果了。
1: 嗨，是几岁的时候还记得不？
5: 两三岁。
1: 哦，
6: 当时这个意外情况真的是一个连环的意外伤害。
1: 怎么讲？
6: 他就是一个下蹲的一个动作，不小心可能用手去支撑垫子的时候，正好碰到了摞起来的几本绘本，他的这个胳膊就感觉应该是脱臼了，所以他就很害怕，就大哭。当时呢，然后我是为了安抚他的情绪，想让他别那么紧张，别乱动胳膊，所以我也没有经验，我就给了他一颗糖，想着说给他安慰一下他，转移一下他的注意力。谁知道他正在大哭的过程中就一下子呛到了，然后当时真的是给我们吓死了，他就整个脸煞白。然后我们以前是学过就是海姆立克急救法，第3次还是第4次才吐出来。
1: 是，真的是让全家惊出一身冷汗的教训，可得注意了哈。来看一下我们的弗伦，弗伦可能平时是最活跃的小朋友，是不是？看一下你的选择会是哪些呢？
7: 你就说哪两个没选就行。
8: 一次性针头和花椒壳没有选，然后其他我都选了。花椒壳其实我以前吃过，就是没有那个卡，就是嚼碎了就是也能吃。然后一次性针头的话，一般都是在医院。
7: 家里有，但是在那个药柜里收得很好。
1: 明白，就是不太容易吃到。
8: 然后我是就是卡过，就是很多，就是这个
1: 你卡过很多
8: 糖果、花生、果冻、珍珠奶茶，然后弹珠我也卡过。
1: 谢谢三位的分享，让我真的是大开眼界了哈。来问一下我们的张杰主任，哪些是容易有异物堵塞危险的物品呢？
0: 答案是全部。
1: 全选。
0: 全部。每一种异物，其实我们觉得你是好像很少见或者不可能，但是这是因人而异的。大的孩子你可能小的异物你可能就吞咽下去，就刚才那小朋友讲的一个花椒壳可能不会堵住我，但是一个月龄的孩子他就可能会造成气道异物。所以气道异物呢，真的是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不可能发生的。
1: 据说这都是您在门诊当中确实取出来的真实的物品是吗？
0: 气道的异物。对，而且所有的都是气道取出来的异物。
1: 我很好奇这个钉子是怎么进到气道里面去的呀？
0: 就是那个土钉。
1: 对
0: 啊，土钉也是它含在嘴里。但是通常这样的异物呢，一般发生在大孩子，就像这个小男生
1: 弗伦这个情况
0: 对，他也是比较好奇，含在嘴里，然后一下子不小心

0: 出现的，就是当我们咀嚼的时候，你哭闹了或者是说话了，这个注意力不够集中的时候，它的吞咽协调能力是受影响的，
1: 是，
0: 就可能会造成这种意外，一下子就卡到了一个最狭窄的地方，要么就进气管，要么就进食道，都是可能会出现的。
1: 对，
0: 耳朵里我们见过的各种的麦芒，就是小的那个麦芒，刚开始的时候是干的，然后其实也不知道，因为它很小，在耳道里的这种反应会很轻。小朋友呢，结果包括游泳或者是洗澡等等，进过水了，那个麦粒它就会膨胀变大，出现耳道的感染。鼻腔的异物呢，有小珠子，这是最常见的。小的那个玩具，像我们玩的乐高的玩具里的小玩具，这都可以塞到鼻腔里。然后包括呢，纽扣电池进到鼻腔里的也是有的。这些纽扣电池实际上是造成的意外伤害更加的严重，因为它呢是可以导电的，尤其是在鼻腔里头这种湿的环境，或者是我们气道里、食道里这种周围周边有这种黏膜、有分泌物的环境里，它和可以直接的导电，释放出这个电解液，并且呢会有这种微小的小爆炸，尤其是那个电量很足的时候，造成的损害更严重。我们也见过由于纽扣电池引起的死亡的病例，它造成了大血管的破裂。
1: 是。还有一个特别典型例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病人来看病是因为肠道穿孔了。穿孔以后呢，在急诊照了一个片子，一照片子看到肚子里有一个跟咱们看到自行车的链条似的，一个长串的东西。家长也不知道是什么，说不知道这是孩子吃什么东西进去的，我们就只能做手术，因为肠道穿孔了吧。做手术的时候就取出来一看，是11个磁珠吸到一起的。这11个磁珠，家长一看，哟，说这是我们家卖的产品，他们家是做这个装饰产品，这个在市场卖这个东西的。等于后来分析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孩子啊，就偷吃这个小磁珠，他今天吃进一个，完了也许吃俩，这距离近的呢就吸在一起了。咱肠道在肚子里边是来回的旋转的，所以这样的话，今天吃进去的跟昨天那个肠道转过来以后，他俩挨近了。今天这俩站在一起了，前天的仨站在一起了，它吸力就增大了。中间隔着肠子呢，
2: 是
1: 吸的一起以后，这个压力就把这个肠子逐渐的给压穿孔了，所以最后呢，肚子里边就造成了多发的一个肠穿孔。
2: 真的是让人觉得既心疼哈，又觉得很着急，怎么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关键是很多孩子跟大人还不太一样，他不舒服，他不知道是为什么，他自己不会表达，不会说，对不对？想问一下我们的张主任了，我们说到，比如说孩子啊，他这个气管被异物堵塞以后，会有哪些典型表现，帮我们大人去做一个判断吗？
0: 气管异物的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出现的呛咳，就是当这个进到气道里头，关键的那个器官呢，就是声门，它是会有反应的。那它反应呢，就会表现出来这种咳嗽的症状。就像我们大人喝水，您一不小心，你会咳咳咳咳嗽一下，这个实际上就有少量的水进到了我们气道里，我们进行了一个保护性的反应，就会出现咳嗽。还有呢，就是它会就呼吸不畅，那么会有影响到我们的说话发音，如果听诊的时候还能听到一些呼吸音的改变。刚才看到那异物，其中有一个小哨鼻儿，那个他进到气道里以后，其实那孩子在喘气的时候，我们都能听着嘶嘶的声音，就跟一个吹哨的声音似的。那么他因为有气道的堵塞，那么他会有面部青紫啊，一些憋气的一些感觉。
2: 在您看来，我们要做好哪些预防的措施来避免孩子会吞下这些异物呢？
0: 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意识要增强，不管是家长还是看护者，对于一个小龄的孩子，我们应该有这个义务要尽到。第二个呢，就大一点的孩子，我们要告知他一些安全的知识，不要把一些小东西随意的放到口腔里啊、鼻腔里的耳道里头，不要去放。那么还有一个呢，就要告诉他们这样的一个安全，需要自己要小心。同时呢，万一要出现了一些气道的一些这种意外的情况发生呢，也有一些急救的意识来去帮助我们，来去避免更大的一些伤害。
2: 孩子们真的是太爱去探索了，那万一还是出现意外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刚刚谈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名词，叫做海姆立克法哈。那这个方法 我们都基本上有所了解，但是您了解的是全部吗？我们来看下一道选择题，来，请问海姆立克法可以解决一切异物堵塞吗？ A 可以， B 不可以。来，三位小同学请选择。哎，都选择了 B， 是不是非常的一致哈？先问一下谢丁果，为什么感觉是 B 呀？这方法不是挺好用的吗？
3: 有时候

0: 粘的是吧、嗯、
1: 对，像这个图钉，
0: 嗯，
1: 就可能是扎在那个食道或者气道里，然后的话就是说它挤不出来，而且要是说挤的话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
0: 哦，哎呀，你看看这个安全意识很强，对不对？分析得很全面哈。三个同学他们的回答都是有理有据，那到底对不对呢？哎，王强主任，这题其实应该选哪个选项？
2: 因为咱们学过力学就知道了，
0: 嗯，
2: 比较大的东西把气管整个堵严了，那你给它加压的时候等于压力才能把它顶出来。如果说它是比较小的，它是在气道的一部分里边，那这样的话你给它加压的时候是顶不出它来的，所以比较小的是没有效果的，只有那个完全把主要的气管堵死的时候才有效果。
0: 就是我们来想象一下，比如说我这个气管这么宽，要是一个整个大球给它堵死了，我加压它是可以给它挤出来的，但比如说它就是一根小牙签儿，我加的话气会从这个两边的空隙流过去，是这个意思？
2: 对，
0: 所以这个异物是出不来的。
2: 对，
0: 嗯，我们想到这个海姆立克法啊，消化道堵塞用海姆立克法也会那么有效果吗？
2: 没有效果，因为咱们知道肠道里边气体很少，
0: 嗯，
2: 所以你给它加压的话它起不到这个力学的作用。
0: 好，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时候我该做点什么呢？来，请看下一道选择题。孩子吞下异物之后一定要去医院取出吗？哎， A 一定要及时取出， B 不影响呼吸呀、啊、就不用取出， C 看异物的情况决定。我们看一下三位同学又是都选 C， 我们心好奇呀哈！
3: 因为海棠果果它那个葡萄，要不就在家里取的吗？
0: 哦，也没去医院呢。
3: 对呀、
0: 哦，
3: 爸爸给他弄的。
0: 哦，来问一下我们的王强主任，这一道题答案是选 C 吗？
2: 对，这个消化道异物这一部分呢，相对来讲比呼吸道异物还好一点、
0: 哦，
2: 因为它相对来讲，出现这种死亡致命的时候比较少。我们主要是看什么呢？要分析从三方面来看这个异物的情况，一个是大小，还有一个是看这异物本身是不是锋利，
0: 嗯，
2: 还有一个呢就是看它本身有没有毒性。比如咱说是一圆的钢珠，它自己可以通过消化道排出体外，
0: 嗯，
2: 那是没有关系的。如果是比较大的，它是会卡住下不去，在肠道里边堵住。如果我们及时把它取出来，比如在出胃之前，在这个胃镜能取出来的时候，那你通过一个简单的这个方法就把它拿出来了。一旦出了胃口以后到了肠道里边，那你就拿不到了。而到肠道里以后，在肠道卡住每个地方，你只有做手术才能取出来、哦、所以这样的话就损伤比较大。
0: 是，
2: 如果是比较锋利的东西，它在往下走的时候，它会把肠子给你拉破，导致穿孔。你比如我们遇到那个别针张开口吃进去的，
0: 嗯，
2: 还有针头它在肠道里扎很多眼儿，这样的话也是很危险的。还有一个本身它有毒性的，你比如咱说这个电池，它自己它会爆炸，它里边还有电解液，那它在肠道里边它可能这毒素释放出来会造成损伤，对你造成一个中毒。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暑假充满欢乐与探险，但安全隐患也如影随形。
2: 暑假期间是我们急诊外科最忙的时候。
5: 小朋友来到我们医院的时候呢，就是憋气非常非常严重。
4: 洞察安全隐忧，及时正确脱险。
6: 我们的这种软组织的肿胀啊，包括淤血、损伤到我们的韧带、我们的肌腱。
4: 假期安全总动员，应对方法记心间，敬请收看。
7: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

0: 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暑期孩子户外活动大幅增多，接触小动物、穿行林间草丛的机会随之增加，动物咬伤的风险也不断升高。居家小区内温顺的猫狗在嬉戏玩耍时也可能造成抓伤、咬伤。夏日草木繁茂，野外公园及临水区域更是蛇类频繁出没之地，被毒蛇咬伤的风险随之加剧。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北京儿童医院的专家，学习掌握动物咬伤的防范知识以及意外发生后的科学应对方式。首先就一起来看看在各类动物咬伤意外当中最为高发常见的究竟是哪一种。在七月一天的下午，一男童在回家的路上遭到大型犬的疯咬，孩子想奋力挣脱，但恶犬却死死咬住不放。无独有偶，山东济南一小区内一只哈士奇突然跑出冲向路人，咬伤三名孩子及家长。
2: 就这样围着他们，当时那个狗就咬了我一口，是我就感觉到已经就咬到肉了。
3: 如果不是那个妈妈顺手拎了一下我的孩子，我估计这整个这条腿就很难想象。
0: 在我们的记忆中有很多画面都是由可爱的宠物和小孩子们他们共同在玩耍所构成的，非常的温馨。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也会有这种极端的情况出现，当孩子被狗去咬伤的时候，确实令人非常的揪心啊。那到底我们讲到被狗咬伤之后，我们的处置方式要选择打针还是应该怎样去考虑吗？我们来看第一道问答题，看一看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对。来，请三位小同学做好准备，这是一道单选题，请问大家被动物咬伤之后第一步要做什么？ A 用酒精消毒， B 用清水冲洗， C 用纱布包住，请举牌。哎，居然都很默契，都选了 B 用清水冲洗哈。
4: 因为我觉得水可以把那个血给洗掉。
0: 咱是为了干净是吗？
5: 对，为了干净。
0: 孩子都被咬伤了，第一步的处理方式不考虑用酒精消过毒什么的吗？
4: 用酒精消毒会不会有点疼啊？
0: 哦，是怕疼。
5: 酒精太刺激。
0: 好，明白。程程，你也选择 B 选项。
6: 我认为用清水冲洗的话，可以在先冲洗掉一些外部的细菌，就是狗咬伤过的那个细菌。
0: 哦。
6: 然后我觉得 A 用酒精消毒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交给医生们。C 用纱布包住的话，它的细菌会在里头，可能会感染。
0: 是，就不是第一步的事儿，先用水冲。
6: 对。
0: 啊，好，都有些道理哈。那到底应该选择哪个选项呢？
7: 这些小朋友回答得非常好。首先一个答案是选对了，
0: yeah.
7: 这道理说的也挺好。所以主要是你拿去冲洗的话呢，第一个呢就把这个出的血洗掉了，还有一个呢把动物的唾液给洗掉了。
0: 哦，
7: 那唾液里边含有主要造成咱们这个狂犬病的这个病毒。
0: 是
7: 啊，所以冲洗本身呢它起到这两个作用。把血冲掉，把细菌病毒冲走。
0: 用酒精消毒不建议吗？
7: 你咬破的时候它是有伤口的，肯定会比较疼。而且你这个只是刺激它疼痛，它对里边细菌杀灭作用并不是那么强，因为你不可能砸到足够的深度。
0: 哦，
7: 所以咱还是主要把它冲走。
0: 我突然想到我小时候受伤以后抹酒精，那我不是白疼了？其实可以不用抹酒精是不是？
7: 现在如果要处理消毒的话基本不用酒精。
0: 哦，
7: 用那个碘伏比酒精要合适。
0: 对，
7: 它不疼，
0: 碘伏没有什么刺激，
7: 它杀菌能力还强。
0: 用纱布包住也不建议立刻去做，是不是？
7: 纱布包主要起到一个不好作用是什么呢？狂犬病毒它是个厌氧菌，它怕氧气。如果你包上的话给它密封了，里边就缺氧了。这个细菌繁殖就会增快，所以你敞开着它这个接触氧气，它相对繁殖的就慢。
0: 是，所以说第一步用水冲是最好的选择。好，第一题三位都答对了，但是你们真的这么厉害吗？我们来看第二题，你们还会不会。来，请问下面哪种情况必须要打狂犬疫苗了？ A 皮肤被抓红， B 皮肤上有牙印， C 皮肤被咬出血。来思考一下，请举牌。又是这么的统一吗？都是皮肤被咬出血之后再打狂犬疫苗啊？
4: 就是主要是的话，就是 A 皮肤被抓红，我自己挠都会挠红，

0: B的话，它也是一个，就是我们最表层那个皮肤，就是它变形之后，然后它留下的那个就是后遗症吧。嗯。C
1: 的话，它是出血，那个血一般都在我们血管或者就是那个深层肌肉里嘛。嗯。所以的话，就是说要咬出血的话，那么肯定是
2: 严重了。
1: 对，
0: 就是皮内伤了。
1: 哎呦，皮内伤。
3: 所以说都选择认为只有被动物咬出血之后才需要打狂犬疫苗。但是其实我觉得。
4: 我个人是有一些疑问的，非得出血吗？我是觉得抓红了就应该要打。
5: 反正我小时候被我们自己家的狗咬过，就咬我这个小腿肚子上，当时是两个牙印儿，很红那牙印儿，你能感觉是皮下有血，我就没打。
1: 明白。
5: 那都是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那已经30来年了。
1: 潜伏期是不是已经过了？好，所以说我们讲到被动物咬伤之后，到底到什么程度才需要打狂犬疫苗，可能作为家长还是有些担心的，对不对？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是不是？那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选择实际打疫苗呢？
6: 首先，咱们要知道这个狂犬疫苗打的目的是什么，主要是预防狂犬病发作。
1: 是，
6: 目前为止得了这个病，死亡率 100%，就没有一例能救活的，所以这个病呢，一旦得了，你就没有任何办法去解决去救命，所以最有效的就是通过预防，就是打这个疫苗嘛。那就是什么情况需要打疫苗呢？咱要知道这个狂犬病毒它是通过血液传播的，没有血它是传播不进去的。如果你抓红了或者是皮肤有牙印儿，它没有出血，它是传播不进去的。 狂犬病毒本身是个厌氧菌，
1: 讨厌氧气，
6: 它怕氧气，它怕氧气，比较浅的呢，有一点病毒，它可能也就氧气给它杀灭了。
1: 越深的跟血有关系的时候，它传播的能力就比较强了。明白。所以要把这原则控制住。当然，如果说你实在弄不清楚，在可打可不打的时候，还是建议去打。因为你打了以后，它没有别的副作用，判断不清楚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宁左勿右。
7: 王主任，我们谈到这个狂犬病非常令人担忧，那它会使人产生怎样的症状表现呢？其实我们说，就像刚才王强主任说的哈，其实刚才不是吓大家，狂犬病确实是100%的死亡。一般呢，如果我们是狂犬病发作呢，我们说我们把它分成三期，分别是前驱期、兴奋期和麻痹期。在前驱期呢，可能会有发烧啊。 会有一些恶心呕吐啊，还有一些全身的不舒服啊这些表现，然后这个伤口呢可能会有疼痛，那么他进入兴奋期之后呢，基本上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就是我们说的犯病了，这个时候基本上就得去医院了，因为他开始出现很明显的症状了，比如说他就开始怕光了。 怕风、怕水，我们就说恐水，因为原来也愿意说这个狂犬病叫恐水症。你在他那个面前一倒水哈，那个水的声音，他可能就开始痉挛了。然后精神状态也改变，他一些行为举止啊就会发生改变。当然不至于咬人呐什么的哈。其实我小时候受的教育也是这样，就是有狂犬病的狗咬了人之后，人也得狂犬病，跟狗一样，行为变成狗一样，其实是不是的。他就是一些行为举止都会改变，但的确他的唾液会增加。
1: 然后出现一些意识的改变，这些是有可能的。那么到了第三期呢，他就开始出现麻痹期了。他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呼吸困难呢，肢体就麻痹，就进入呼吸衰竭的这种状态，然后最后的结局就是死亡。对，所以说这狂犬病是怎么改变了一个人？他是对我们的神经中枢做了一些什么，是吗？
7: 对，狂犬病病毒啊，它有非常强的这种神经系统的这种亲和力，就我们叫的视神经性。就我们一般呢，如果我们被咬了之后哈，这狂犬病病毒呢，它先是在我们的肌肉组织里在那儿待着，待着之后呢，它就在那儿繁殖，繁殖到一定的程度呢，它就开始逆行的就往中枢走。 往中间走，然后当它到了我们脊神经的这个背神经根节这个位置呢，它就开始大量的繁殖，繁殖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就开始侵犯我们的脊髓，侵犯我们的大脑，它在我们的脊髓和大脑里面又大量的繁殖，繁殖到一定程度，又开始上我们全身各个脏器啊、各个器官又去分布，然后引起的发病。
1: 明白，大概这个过程是多长时间？
7: 它这个有长有短，有的时候跟它咬伤的部位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咬伤的是在脚，和你咬伤的上肢，和你咬伤的头面部，这个发病的速度就是不一样的。你离我们的。

0: 中枢神经系统越远的地方，相对发病就会慢一些。
1: 嗯，
0: 离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越近，它发病速度就越会越快。所以它大概，比如说一天，整个的这个速度大概就是1到6厘米左右。
1: 嗯，
0: 对，你想要是孩子，他体型比较小，你想他有多少个1到6厘米呢？
1: 对
0: 对，
1: 所以我们讲这个打狂犬病疫苗，千万不要忽略了。好吧，这是我们讲到的呢，还算是相对比较常规的一些互动，但是有些动物的咬伤却会给人留下非常特别的，甚至是难以磨灭的记忆，因为它并不常被看见。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新闻报道。
2: 在广东惠州，一位10岁女童在登山中被眼镜蛇咬伤，回忆遇到蛇的那一天，孩子爸爸心有余悸。
3: 就是我们在除草的时候，有他那里有个石缝嘛，他那头露出来嘛，搞到他脚了。
2: 所幸发生意外后，孩子被及时送往医院救治，经过对症治疗，孩子情况稳定。
1: 问一下我们三位小同学哈，有谁在生活中真的跟蛇碰过面吗？
4: 我在山里的草丛里见过一条草蛇。
1: 啊，
5: 暑假嘛，大家都外出，去北京近郊也会有一些露营地，在露营地的时候也会发现，就是当时地上是有一条蛇迅速地爬过去，但是就不知道到底它有没有毒。然后当时让我印象特深的是，就一个奶奶跟一个小朋友就站在蛇的旁边，奶奶还跟那个小朋友说呢，你快看这有条蛇，然后我们当时就大声地叫那个奶奶说赶紧把小孩抱开，因为我们不知道这蛇有没有毒，
1: 对，
5: 而且也不知道它要往哪个方向去，这万一要是被咬着，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
1: 所以我们讲这个好奇心真的需要有一个边界，对不对？不能因为好奇就不顾任何的安全了哈。
5: 没错。
1: 来问一下我们的王强主任了哈，这个在您的门诊当中被蛇咬伤的孩子多不多？
6: 这些年因为自然环境，还有一个呢生活条件，
1: 是
6: 咱们外出游玩的机会比较多，包括郊游的时候啊，公园里边啊，荒山野郊的地方啊，甚至咱们很多城里的别墅区里边也会见到。因为蛇的毒性很强，是神经毒性，
1: 哦，
6: 它会造成呼吸心跳骤停，
1: 对，
6: 你如果没有现场救治，没有处置好的话，很快人就没了，
1: 都来不及送到医院。
6: 所以就是说你只有现场救治处理的方案合适，才能救他一命，才能到医院进一步处理。
1: 明白。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被蛇咬了以后，那个情况下根本记不清那是条什么蛇，对不对？或者没有看清，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来看这一道有点难的选择题。来，
7: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暑期孩子尽享欢乐时光，家长需注意安全防范。
8: 啊，包括淤血、损伤到我们的韧带、我们的肌腱。
7: 假期安全总动员，应对方法记心间，敬请收看。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

0: 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被蛇咬了以后，那个情况下根本记不清那是条什么蛇，对不对？或者没有看清，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来看这一道有点难的选择题。来，三位同学，请你们猜一猜吧，以下哪种是毒蛇的牙印呢？蛇跑了，牙印会在，请举牌。好，有些不同的答案了哈。先问一下奥利吧，为什么觉得 A 是毒蛇的牙印呢？
1: 因为在动画片里头见的一般毒蛇都是俩牙在这儿。
2: 哦，两个锋利的牙齿支在最外边。
0: 有道理，
3: 看动画片还挺有收获。
0: 你看，好，来，程程。
4: 我觉得毒蛇的话，可能牙齿会多一点，因为那样的话注入毒性会更多，更容易致命。
0: 哎，因为我们看到比如说什么大鲨鱼、霸王龙，越狠动牙越多。
4: 对，
0: 好，一个是看牙的形状，看牙的数量，似乎都有道理。那到底应该选什么呢？
5: 首先这个动画片没有白看。有毒的蛇的牙印呢是一对儿，而且它会比较粗比较大。哦，因为这个牙它中间是空的，是这个导管，那毒素是通过那个管排出来，所以它是比较粗的一个牙印儿。哦，
0: 被这个蛇咬完之后，有毒和无毒的感觉在人的感官上是不是不太一样？
6: 有毒蛇它为什么有毒哈？主要是它会有一些毒素，它主要的毒素是神经毒素、血液毒素和细胞毒素。血液毒素里头，因为它本身里头它就会有一些促凝血呀，还有一些蛇毒蛋白酶呀，它就导致你这个被咬伤之后，它这个毒素迅速的进到血里头，就形成很多微血栓，这种是非常危险的，就是病人就是短时间内就可能出现休克死亡的。就皮肤上迅速的出现这种瘀斑呢，还有就是有一些病人因为出血啊，可能会出现那种血泡啊，这些情况。这是我们说血液毒素。比如说像神经毒素哈，这个神经毒素就会导致我们的神经肌肉被阻滞，你就出现了这种麻痹，可能吞咽没有那么有劲儿了，张嘴也困难了，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他可能出现头晕呐、恶心这些，然后再慢慢往下，他就开始喘气儿都没有力气了，就开始出现呼吸困难，然后肌肉就麻痹，就出现呼吸衰竭了。所以这就是神经毒素它的这种神经毒的作用。
0: 明白。
6: 还有其实包括被毒蛇咬了之后，他就开始出现酱油尿啊，就尿的那个颜色就像酱油一样哈，很快就没有尿了，所以后面你就开始出现这个肾衰啊这些。所以其实有毒蛇是就是它整个的这个进程非常快，而且它会造成你全身多个系统的这个影响。你要是被这种无毒蛇咬了，就基本上它被谁咬了它都得出血吧，它都得疼吧，但一般呢它不会特别明显的这种水肿啊，它会有一些轻微的不舒服，比如说你稍微觉得有点头晕呢，稍微觉得有点乏力啊这些哈。但是也要小心，就是有一小部分人被这种无毒的蛇咬了之后，它可能会产生这种过敏的反应。哦，对，所以这个也需要关注，就比如说它会不会一下身上起的疹子啊，起了好多的红疹，或者出现了肿啊这种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还是要及时的去医院，去让医生帮你再判定一下。
0: 对，
6: 对，
0: 所以说不管你被哪种蛇咬了以后，都不能掉以轻心，特别是有毒蛇。
6: 对，
0: 好，那紧接着问题来了，被蛇咬伤后应该怎么办？三选一 ：A. 用嘴把毒吸出来 ；B. 用清水冲洗 ；C. 用绷带勒紧近心端。想一想。这题有点难度，请选择。都没人选择 A 吗？有看过这样的电影电视剧吗？
7: 我们才会选择 A。我们小时候看那种武侠剧，对不对？
0: 是吧？
4: 对，
7: 都是直接上嘴吸出来，
0: 一吐就好了。
7: 对呀，
0: 程程你是怎么想的？
4: 反正不管什么东西咬，反正它出血了，都必须先用清水给冲洗掉。
0: 先洗再说，是吧？这倒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原则，但是福伦，你的想法不太一样。
4: 首先是那个 B 吧，可能我们是在户外咬的，这可能没有那么快能找到比较干的水。C 的话，那就可能是咬了以后，因为那个毒素会快速传播，所以我这么想，用一些东西就是勒紧，然后就可能是让那个毒素和那个血液就可能传播的慢一点，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可以那个就医就可能会比较有效。
0: 把毒素固

0: 固定在心脏以外，是不是不让它侵犯到我们更加核心的区域，好像也很有道理哈。那到底这一题应该选择什么呢？
1: 这个弗伦同学答对了。
0: 哎呀，祝贺祝贺祝贺，应该选择 C， 用绷带勒紧近心端。咱们一个一个说啊，先说 A， 我们真的是小时候看过很多这样的影视剧作品，用嘴去吸出那个毒液喷出来，这事儿是不对的是吗？
1: 这个最大的问题是你不知道你的口腔里边有没有破溃的地方，如果你保证里边没有破溃的地方，你才比较安全，否则的话它是通过这个破溃的地方把毒素自己吸收了，你自己中毒了。
0: 就是这个方法确实能够帮助被咬的人，
1: 对，被咬的人你把毒素吸出一点，所以毒量减少一点，但是你吸不干净，不可能一点不残留，
0: 明白，
1: 所以还达不到那个用绷带近心端结扎这个效果。
0: 明白了，
1: 清水冲洗也是一样，你只能冲出一部分，你不会把全部冲出来。
0: 对，
1: 只有通过这个绷带结扎，让这个血循环停止，那它这个毒素才不会吸收了，就不会到体内了，
0: 好，
1: 只是局部存留在这个地方。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近心端做结扎。当然，在大家得明白什么叫近心端，我不知道大家都明白吗？
0: 明白吗？靠近心脏，
2: 那
0: 就是胸口这儿，但这怎么扎呀？
1: 不同的部位，这近心端不一样。你比如你在手，那就是靠这边，是离心，就是离心脏更近的地方。
0: 哦，就是我被咬伤的部位，以它为标准，
1: 选择一个离心脏更近的地方。
0: 哦，
1: 因为这个血循环是从远端往回流到心脏，是通过静脉和淋巴来回流的。那你说你在这个它的近端结扎，它就回流不进去了。大概离这个伤口5到10公分的距离。
0: 5到10公分，
1: 你太远的话呢，它也有一部分。受的毒素，
0: 心脏是守住了，我这胳膊飞，
1: 对，就是可能把这个局部会造成伤害了。
0: 明白，就是离伤口5到10公分，
1: 对，
0: 靠近心脏那一端
1: 就行了。
0: 用绷带去包扎。好的，我们说谈到了跟动物们的互动，走到室外去，被小狗如果说被咬了以后，千万别忘记打狂犬疫苗，防止之后全家人因此而鸡犬不宁。进入到山里面，您可以先拿一个棍儿去打草惊蛇一下，让蛇与您保持距离。总之呢，希望各位可以拥抱自然，尊重万事万物，去度过一个记忆深刻的愉快又美好的暑期时光。谢谢二位，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好，今天我们就依然不见不散了，再见。
3: 应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4: 康然牌益中生血片，两项国家发明专利，健脾和胃，益气生血，上品中药华康制造。

工商企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厂，选金商企。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

0: 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0: 斯特峰林地貌，
1: 山多石多土少，
0: 衍生神秘的木老族文化，
2: 拉不断的，
3: 韧性很好。
0: 石山密布，当地人如何在此生活？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罗城木老族自治县啊，生活着一个神秘的少数民族木老族。木老族啊，是中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那罗城呢，是中国唯一的木老族自治县。这里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到处都是耸立的峰林，石山密布，耕地十分有限，地下水呢埋藏很深，土层浅，农耕非常困难。那么木老族人是如何与这片大石山和谐共处的呢？他们有着怎样的生存智慧呢？又创造出了哪些灿烂的木老族文化呢？
1: 木老族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也有分布。罗城是中国唯一的木老族自治县。科考队从罗城木老族自治县县城出发，来到一个传统的木老族村寨石围屯。村民们正在为一个隆重的节日做着准备。这个节日的主角不是木老族百姓，而是他们的伙伴。作为一个世代农耕的民族，在条件艰苦的大山之中，任劳任怨的耕牛一直是当地人最信赖的伙伴。为了表达对耕牛的谢意，还专门为他们设置了一个节日。农历四月初八这天，当地家家户户清扫牛栏，给牛梳洗干净身上的虫虱。人们还专门用枫树叶汁泡蒸一种特殊的彩色糯米饭，祭

0: 祀神灵。祭祀完毕，要让牛先吃，之后人才能吃，以此表示对牛的敬重和爱护。罗城地处九万大山南麓，这里峰林耸立，石山密布，地下水埋藏很深，石崖暴露，土层浅，耕地分散，农耕十分困难。每年盛夏，天气炎热，正值当地稻米成熟。石围屯的村民们身着传统的民族盛装，开始一场特殊的田间巡游。人们在田间虔诚祭拜，祈求神灵帮助，赶走害虫，保住丰收。这是牧老族传统的盛大节日，驱虫保苗节。
1: 烤了这个谷，鸟类啊，它就慌了。那个鸭子，我们放鸭进田里面，它会帮我们吃掉部分的那个昆虫。
0: 红黄蓝三角旗插到田间地头，起到稻草人的作用。
2: 因为我们的地又不多，种了一点点，就是好多虫子。以前啊又没有农药啊，我们只能用这个敲鼓啊、插旗子啊，把这些虫子赶走。

0: 九万大山群峰耸立，峰峦起伏，气势雄伟。峰林是喀斯特地貌的形态之一，其相对高度大都为100到200米，高者可达300米。石崖和洞穴发育，长雨洼地错落，石围屯正处于峰林之中。村中空地上，热闹的人群吸引了科考队的注意。向导告诉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木老族特有的一项民间体育活动——抢竹球。比赛全程，双方队员两两捆绑在一起，彼此拉拽，相互牵制。抢竹球比赛，场地可大可小，参赛人员可多可少，男女老幼皆可上场参加。
1: 每逢过年过节都进行传统的这些体育运动，主要是促进我们民族团结啊，增强体质，也是我们木老族青年男女交朋友的一种方式，很多都是通过这个运动找到自己啊的另一半。
0: 竹球又称夫妻球、灭球。竹球虽小，却体现了当地人一项高超的技艺。
1: 这个是非常细的活啊，做一个这样的竹球啊，一个人从取材料开始可能要一个星期左右。
2: 还有我看这个门也是用竹子做成的。
1: 对，也是用竹子做的，这个比这个球的工艺呢稍微啊简单一点了。
0: 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村寨四周竹子生长茂密，村民们就地取材，用来制作各种竹器。
3: 这个是竹球，它已干透了，都像这个颜色了，这个竹子还没有干呢。

0: 它一干了，它就是一对了，一对一样的。
1: 这个竹球，我看您编的时候用的这个竹子特别的细啊。
0: 这个就要细呀、啊，这个粗了编不了啊。皮的要片片都一样的，一片大一片小的都不好织，织也不好看了。
2: 编织竹球所用竹篾，其宽度仅有几毫米。这些竹篾全部手工制成，这不但考验竹子的韧度，更考验竹匠师傅的功力和耐心。
0: 竹黄是哪些？
2: 仅用一把柴刀做出的竹篾，粗细均匀，又细又长。竹匠师傅手法纯熟，原本十分坚硬的竹子，眨眼之间变得异常柔软，完成一次华丽转身。而要做出韧性十足的竹篾，在最开始选用竹料时就要独具慧眼。村寨外竹林如海，让人眼花缭乱，哪些才是合格的竹料呢？
0: 你看这个就是今年出的竹笋，这个是比较嫩，它这个有容易生虫啊，这个一生虫就来那个篓子就烂了。
3: 你怎么看出来它是新竹的、
0: 啊、你看呢、啊、它这个竹子上去，这个白色的还没有脱掉啊，全部是白色，这个竹子说明这个是刚刚掉下来，比较嫩，像这种的竹子你都不能砍了，砍这个老的，你看这个油色全部是黄色的，这个竹子起码有3年到5年的竹子了，韧性好，你做的竹制品都很好看的，就像他们说你拿油漆来油的，它这个不是油的啊，它本身竹子它就是这个颜色了。
2: 作为一项副业，当地人制作出众多精美的实用竹器，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0: 这个叫做吊炉，这个装东西也很好的，竹器的是通气的，不容易坏。以前我们没有那个冰箱啊，那它就放在里面，它就吊在那个上面，老鼠啊什么东西，那个螳螂啊什么东西都进不来的。这个是鱼垒，去装鱼的，这个竹制品不怕水的，你鱼泡水它就越硬，这个口呢你就放进去容易，它出不来进去，你出不来啊，你这里缠到它都出不来的、哦、镰刀垒，装镰刀装那个柴刀都放里面装了，这个就是这样背，在就是这样反正绳子就是这样背的啊，就是这样背的，不用手拿了，比较保险。
4: 刺绣
5: 可以背到7岁的小孩。
4: 古老的草编，木老族文化有着怎样的精彩？
5: 是一座非常神圣的生命的花山。
4: 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元。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您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跟范丹丹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8: 怎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豆。
11: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2: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仅靠农耕，村民们要想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还需要有一些巧思。村寨内，几位妇女正在飞针走线，忙完地里的农活，农闲时节，穆老族妇女赶需购买针头细线、蓝靛涂布，回家后即动手纳鞋刺绣。成品后，这些刺绣或赠与意中人，或拿到市场上摆卖销售，增加一份小小的报酬，以此补贴家用。穆老族刺绣用色热烈大胆，图案丰富多彩，有绣万物于一锦的说法。
1: 这个就是一个太阳，万物生长靠太阳，这两边两只凤凰，中间是一个石榴，象征是多族多福、民族团结。石榴里面同样还有这个蝙蝠啊，这个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里面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纹样。包括这个是一个金钱，金钱这个是代表象征财富，还有这些花啊、草啊，所有的这些花花草草啊，还有这些纹样啊，它都是体现作为我们一个民族跟大自然、跟天地的一种和谐的关系。
0: 当地人喜欢自己动手缝制日常生活所需的服饰用具，尤其是背小孩用的背带心，是外婆送给外孙外孙女最珍贵的礼物。
1: 这个是个背带心，这个背带很宽的，可以背到7岁的小孩。以前呢，大人出去干活啊，都要把小孩背在身上。这个是个背带的正面，这个是背带的里面。里面，我这个背带是这样来用的，就是，比如说背小孩出去在路上万一刮风了，起风了，我们就把这个把它拉起来挡风，小孩就不受凉了。小孩也可以在里面睡觉。
0: 农忙时耕作，农闲时经营手工，千百年来，穆老族百姓在群峰耸立之间，逐渐形成农业、手工业交融发展的生产方式。聪慧的当地人还十分善于利用身边的各种资源。
2: 小心啊，哈哈，你小心一点哦。到天晴的时候我们才来割，要不然下雨我们割回去再不好，发霉又用不得。
3: 它就生活在这种环境里是吧？
2: 是啊，就是叫有水的地方它才能生长的。
0: 村寨外的田野里生长着一种特殊的茅草，被村民们视为宝贝。
2: 用我们穆老族的方言，那个草叫做荡冷甜水啊，越肥那个这个草越长高，它越肥又高又粗又大。
3: 这上面还有这个红的，这个是什么？像一个香肠一样的。
2: 这个像个香肠一样，就是它的心呐、到它那个开花的季节，它就开这个，以后它就败了，它就死了。到春天的时候，它又重新长出来。它生长的那个根呐、好深的呢，用力拔不起。慢一点。
3: 哎呦我天！
2: 我的天！
3: 它这个是
2: 真的、
3: 这个扎的是够深的啊。
2: 做扇子我要找那种细一点的。细一点，它做那个扇子，它就好看。如果像这种，你看这种大大的、扁扁这种，我们就割回去晒那个做那个草墩。
3: 感觉那个韧度很好啊，
2: 扯不动啊，拉不断的，
3: 拉不断的，所以韧性很好啊。

0: 还硬了的，如果你晒干它还要硬，所以说我们拿回去晒干，拿来做炒蛋，随便你做多少年都没事。
1: 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植物生长茂盛，田地里种植的水稻、小麦等农作物的杆子也被人们拿来巧妙地编织成草帽、草席、草垫等日常生活用品。
2: 这个草子就是你看香香的，它就对身体好，吹不得的电风扇啊、空调啊，这个扇不有事啊，没有事，没有干嘛啊。
1: 这些来自大自然中的天然原材料和人体之间有一种奇妙的亲切感。
2: 这个草端夏天也做得它也有凉快，到冷天了它又软软的，又它又暖，冷天做又暖。以前就是穿这个草鞋去赶街啊，去做活路啊，天天的暖暖的舒服啊。
1: 这些草编用品除满足村民们生活需要之外，还被拿到集市上摆卖交易，木老族草编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

气的豪壳，竟成为建房筑屋的材料，广袤滩涂为何成就百年豪厝奇观？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石灰岩众多，地形切割破碎，由于这里呢位于亚热带地区，降水丰沛，水土非常容易流失，让原本就浅的土壤变得更加的贫瘠，而且呢极易发生石磨化现象。但是科考队却发现啊，罗城到处古树参天，竹林密布，山清水秀，自然风光十分的秀美。那么居住于此的穆老族是如何让这片大石山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的呢？
2: 罗城从北面由高原往广西盆地，地形比较陡峻，然后这个斜坡下来以后呢，就是大部分地方是一种岩溶地貌，到山多石多土少，这么一个环境的话，总体来看的话，这个生态是比较薄弱的。
3: 喀斯特地貌区土层薄，降水集中，水土流失严重，极易发生石磨化。当地人能一直在此

0: 生活千百年而不移居，自有他们的生存智慧。每逢生育或者为小孩成长祈福，村民们都会到村中的花婆庙奉祀。他们相信花婆庙里的花婆掌管着生育和孩子的平安。花婆节是木老族隆重的传统节日之一。
1: 相传的这个婆王啊，他掌管的是一座花山，对我们民族来说是一座非常神圣的生命的花山。那个花山上面呢，它有各种各样的花，红花那就是代表我们女孩，也就是金花，那白花代表男孩，也就是银花，所以我们木老族的男的女的都是婆王花山上的一朵花。正因为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自然有关，所以我们对生态的保护这一块、环境的保护这一块的意识是比较强的。
0: 信奉花婆的村民们在自家房前屋后大量种植花卉，细心养护，让原本青石砌成略显肃穆的村寨有了许多生机。木老族村民相信花木有灵，这种朴素的万物有灵的信仰让他们得以更好地与当地脆弱生态和谐共处。村头村尾有许多形状奇特的古树，不知从什么时候一直繁衍下来，树龄都很长，树上常常挂满红色布条，这是村民们对树木的敬重和祈福。在当地人眼中，古榕翠竹一草一木都饱含深情，富有生趣，很多人家还会认古树为契爷契娘，保佑孩子健康成长。

0: 我们对树是很敬畏的，特别是大树，尤其是看到有哪一家把这棵树认作干爹或者是干娘了，路人呢看到了有人认了这棵树，一般情况下都是不砍的，不敢砍的，意思是说这棵树的生命是永远的。
1: 紧靠村寨的后山上，成片的树林郁郁葱葱，林中树种繁多，大多是百年以上的粗壮老树。村民们将这里看成是自己的神山，称之为后龙山，是为村寨守护神的居住之地。村民上山砍柴，往往要走很远的山路，却绝不去离家最近的后龙山。他们给孩子灌输这样的观念：后龙山中的树木都是神树，非自然枯死不得砍伐，否则就会触犯神灵，给砍伐者甚至全寨村民带来灾难。

村民们尊崇风水林，他们把大树年龄的长短、枝叶的繁茂看成是全村兴衰的标志。树龄长，人则长寿，树叶旺发，则人丁兴旺。长期的精心养护，让

风水林十分茂密。专家认为，当地人对后山树林的保护，也确实给他们带来了许多好处。

0: 又灵，就能把水给留存下来。那么说的话，对一个村子来讲，对人类来讲，这水是至关重要的。人的生存，一个村子的生存发展，没有水没法发展。
1: 村寨居民所需生命之源的泉水，从后山风水林中流出。清澈的山中来水流经村落，被人们分为三级水池，分别用于饮用、洗菜、洗衣服。之后，这些流水顺势而下，流入村寨外的稻田里，浇灌农田，形成一个完美的用水系统。珍爱花草树木的当地人，十分熟悉周边大山中各种植物的秉性。他们采摘来一些特殊的植物，用来制作特色美食。
2: 把水开了，把这个黄花放进去，煮一下，它慢慢出这个黄水出来。这个是红兰草，热水煮以后，它就变成红蓝色。
1: 彩色汁水浸泡大米，制成五彩缤纷的彩色米饭，为山中生活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黄毛草生长于大山之中，也被当地人采摘，用来制作一种特别的粽子。
2: 它这个包粽子，它有它的味道，它这个很香甜，比粽叶还好吃。叶子交叉起来，要不然它又散掉了。
1: 黄毛叶宽只有几厘米，要包好一个黄毛粽，就要把十几片黄毛叶按顺序摆好。即使熟练的村民，包一个黄毛粽也要花费数分钟时间。
2: 盖得过来。
1: 包好的黄毛粽呈圆柱状，每个重约1000克。野生黄毛草具有驱风除湿的作用，包裹当地特产的糯米，散发出一股特别的清香。勤劳聪慧的木老族村民，没有因为食山的困扰而让生活乏味。群峰耸立的9万大山，反倒让他们学会了更多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也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格外绚丽多彩。
3: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木老族人形成了勤劳勇敢、热情好客、包容开放的民族性格。他们与周边各民族相互交融、相互学习，在9万大山中的繁衍生息。绚丽多彩的木老族文化不但滋养着木老族的精神家园，也正在走出大山，被越来越多人所熟知。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它轻轻留下的

0: 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金燕包装，看似平凡，却藏着一份不平凡的守护。它承载安全，传递信任，包裹每一份期待，守护每一份美好。浙江金燕，坚守品质初心。每一批原料，层层严苛检测；每一道工序，全程洁净精密。品质从不是墙上的证书，而是深植于心的标准，是精益求精的坚守。从设计到交付，从细节到共赢，金燕以匠心把每一件小事做到极致，把温度藏进每一次包装。浙江金燕，用匠心包装美好。

从沙漠干涸到红泛平原，非洲巨兽因何而生？看这些庞然大物如何书写河流赋予的生命传奇。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非洲最受瞩目的动物当属大象、河马和鳄鱼，这些傍水而生的生灵离不开广阔河道的滋养。它们的栖息地曾遍布非洲大部分河流，从最北端一直延伸到最南端。如今，它们的活动范围已大幅收缩，仅存七个最后的庇护所。南非的彭格拉河与桑德河，南部非洲的林波波河，纳米比亚的霍阿尼布干河，坦桑尼亚的鲁菲吉河，乌干达的维多利亚尼罗河，以及加蓬的奥果维河。在非洲南部，林波波河构成了南非、博茨瓦纳、津巴布韦三国的边界。这条河发源于一座城。

城市。流经博茨瓦纳野生动物富集的图利自然保护区后，河面渐渐开阔。在这里，林波波河堪称真正的巨兽之地，养育着众多大型动物。大象，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非洲岩蟒，非洲最大的蛇类，花豹，最大的斑点猫科动物，非洲灵猫，猛科家族中体型最大的成员。旱季降临，林波波河水位骤降，周边土地愈发贫瘠干旱，动物们不得不离开夏季牧场，迁徙到河岸边。林波波河地区最大的巨兽，庞大的象群是这里的常客。它们能适应多种栖息地，从稀树草原到茂密森林皆可生存。稳定的水源是它们赖以存活的必需品。他们还会前往松软的沙质河岸洗沙浴，这种天然护理既能抵御日晒对皮肤的伤害，又能清除体表寄生虫。成年大象在享受护肤时，这只四个月大的小象正在练习掌控象鼻的技巧，这可不是天生就会的本领。几小时后，象群每天在河边的例行活动结束，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他们继续前行觅食。大象离开后，林波波河最出色的猎手蟒蛇开始现身，无论在树上还是水中，它都行动自如。蟒蛇是极有耐心的捕食者，能静候数小时一动不动，直到猎物进入攻击范围，再用四五米长的躯干缠绕猎物，使其窒息。捕食对象从羚羊到松鼠无所不包。一个小猎物进入了他的视线，一只胆大的小松鼠。但树上的松鼠妈妈始终高度警惕。哪怕水面泛起轻微涟漪，它都会发出警报。这只年轻的探险者急忙逃窜，回到安全地带。

不过蟒蛇即便几周不进食也能存活，松鼠妈妈按住幼崽强行为它梳理毛发，刚才侥幸脱险，这也算是小小的惩罚。在他们下方，林波波河的另一位猎手悄悄来到河边准备捕猎。花豹是非洲体型最大的独居猎手，它的领地沿河岸延伸，显然这是绝佳选择，因为方圆几千米内这条河是唯一的水源。

花豹最突出的优势是行踪隐秘且极具耐心，总能悄无声息地逼近猎物。今晚，这只雌性花豹的目标是一只守兔。

还有嗷嗷待哺的孩子，一只雄性幼崽正在树上等候晚餐。这只十个月大的小花豹体型已超过母亲，几乎完全发育成熟，却仍要依靠母亲获取食物。但母豹为幼崽提供食物的日子不会太久了，很快它就会准备再次交配，并将幼崽逐出家门。到那时，小花豹必须自食其力。为了应对独自生活，花豹幼崽会用捕获的猎物进行

花豹通常是沉默的独居动物，除非是带着幼崽的母豹会呼唤幼崽从藏身处出来。此刻母豹把这只体型硕大的幼崽召唤到身边，尽管它常常惹人厌烦。目前母豹还能容忍，等雨季来临，幼崽就已长大到可以离开母亲的年纪，届时必须独自谋生。不过换季在即，河流上游正酝酿着一场暴雨。

第一场降雨过后几周，汹涌洪水沿林波波河奔涌而下，咆哮的洪流灌满河道，湍急水流将沿途障碍物尽数席卷而去。此时的林波波河成为真正的大河，河面宽度可达1000米。食物充足，水源充沛，各种动物遍布图利自然保护区的广袤平原。象群进入灌木丛林地，那里的新生植物能满足它们旺盛的食欲。年幼的小象试着驯服那条似乎不听使唤的鼻子。它们喜爱的水坑又重新蓄满了水。湿滑的堤岸给这些小象带来了不少。

新的季节已然来临，年轻的雄性花豹开始独自生活，并成为技艺娴熟的猎手。目前他还是个流浪汉，但再过一两年就会在河边建立自己的领地。到那时，他将在林波波河畔这群强大的动物中赢得一席之地。第二条河是南非的桑德河，它流经一片被称为灌木草原的肥沃荒野。这里是著名非洲五大兽的领地，其中两种动物形成了庞大群体，非洲象和非洲野水牛。洪水只持续几天，大象却在水中尽情享受。对大象来说，这是一段快乐的时光，一年中只有短短几天能全身浸泡在水中。沐浴也是社交时刻，不同年龄段的雄性会趁此机会以模拟打斗嬉戏的方式摸清彼此的实力与地位。

暴雨季节转瞬即逝，河水很快退回到冬季的河道，露出沙洲，这条河也因此被称为沙河。和林波波河一样，桑德河如同一块磁石，吸引着周边的动物。猛雕会利用小溪清洗羽毛，去除讨厌的雨湿。但猛雕的沐浴常会受到桑德河另一种巨兽的干扰。

0: 非洲野水牛从不远离河流，它们需要河水调节体温，在水中嬉戏打滚或饮水时，还能享用一顿芦苇大餐。几小时后，神清气爽的水牛离开河流，继续前往灌木草原觅食。在非洲这个小小的角落，桑德河维系着非洲现存最大的巨兽群的生存。所有河流都能为当地大象提供丰富的食物，在纳米布沙漠腹地，霍阿尼布干河是非洲大陆第三条巨兽之河，也是一条极不寻常的河。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9: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0: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1: 场上分胜负，场下是兄弟。
12: 计较

0: 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霍阿尼布干河横穿地球上最恶劣的环境之一，一片烈日炙烤、岩石遍布的贫瘠荒野。全年大部分时间，它都在地下流动，偶尔会以泉水和绿洲的形式沿着河道涌出地表。一年当中，只有几天能在地面上自由流淌。这条沙漠中的干河流经环境严酷、缺乏食物和水源的区域，但非洲最大哺乳动物中的两种长颈鹿和沙漠象却成功在此生存了下来。它们早已完全适应干旱环境，懂得充分利用沙漠中稀缺的植被。与草原上的近亲不同，它们进食时小心翼翼，不毁坏树木，只采摘生存所需的部分。在这里，任何东西都不会被浪费，干燥的种子和隐藏的根茎为在此安家的少数动物提供了食物。通常大象每天都需要饮水，但为了在这片荒原存活，这些象群已适应了长达4天不喝水的状态。它们堪称非洲最特别的大象，能感知数千米外的水源，甚至能发现隐藏在沙土下的水源。这些为数不多的水源地通常出现在河流靠近地表，大象能够触及的地方。经过一番挖掘，隐藏的水源就会渗出地面。这些非凡的动物能跋涉70千米寻找水源。大象不会在一个地方久留，需要不断寻找更多食物。它们沿着霍阿尼布干河隐藏的河道上下游荡，永不停歇。在一年中最艰难的时节，大象熟知自然界的各种生存之道。10月，河床之上最高大的白相思树长出了新叶和种子。沙漠中的许多动物和鸟类都依靠这种树获取食物和庇护。它发达的根系从地下河中汲取水分和营养，长出的嫩叶供高大动物采食。只有霍阿尼布干河流域的巨兽才能触及这么高的树木，它们不仅吃树叶，还会食用其他部分。其中白相思树营养最丰富的是荚果。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种子储存的营养物质富含蛋白质，足以支撑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生存。这段时间里，其他植物都不长叶子或种子，大象全靠白相思树获取食物，而这种树同样依赖大象。白相思树的种子唯有经过大象的消化系统方能发芽。大象的胃液能溶解种子坚硬的外壳，这些种子随粪便排出后，既能生根发芽，又能从粪便中获取养分。

长颈鹿是纳米布沙漠中另一种适应力极强的巨兽，它同样能在缺水状态下生存很长时间，甚至比

沙漠巷更久。强劲灼热的风加剧了动物的不适，但风也可能带来降雨。沙尘暴上空，水汽终于凝结成积雨云。期盼已久的雨水让久旱的土地重焕生机，周围山脉中雨水汇聚成溪流，

短短几小时内，干涸的河床变成汹涌急流，河水将山坡上肥沃的土壤带到山谷。然而这种转变转瞬即逝，几天后华尼布干河便渗入沙地，重新回归地下河道。很快，地面上只剩下几个浅水塘和迅速干涸的泥浆，对大象来说，这已是难得的款待。对这头在一年中最干旱时节出生的小象而言，雨水来的正是时候。充足的食物和水源能让它茁壮成长，跟上象群迁徙的步伐。

夸尼不干涸的巨兽在纳米布沙漠这条隐秘的河流中度过了一段短暂的轻松时光。第四条巨兽之河是坦桑尼亚的鲁菲吉河，这里有着更适合大型动物栖息的红泛平原。大象与河马终年在此享用充沛的水源。豪猪作为非洲最大的啮齿动物，在夜间觅食。长颈鹿则从最高的树木上采食树叶。即便在旱季，这条长年河依然水流湍急。但食草动物的食物并不充裕，河马不得不长时间离开水域，在稀疏的植被中觅食，敏感的皮肤就此暴露在非洲烈日下。为防止晒伤，河马的皮肤会分泌一种红色液体，让全身呈现淡淡的粉红色。和沙漠中的近亲一样，这里的大象也进化出了独特的觅食技能。即便面对够不到的东非分支榈树果实，它们也会用极具破坏性的方式获取。可以说，大象在非洲多变环境中存活的秘诀，就是能以自然界提供的任何食物为食。但这些巨兽的食欲也与其体型相匹配，它们的消化系统效率很低，因此需要大量进食，而食物中只有40%能被消化吸收。所以，大象一天要花16个小时进食。黑夜降临，一些胆小隐秘的动物开始现身。豪猪多在夜间活动，性子虽谨慎，进食时却会发出不小的声响。尽管它们行走时用脚掌上的肉垫着地，但身上奇特的盔甲会沙沙作响，相当刺耳。长而尖的棘刺是它们应对大型猫科动物等掠食者的重要防御武器。豪猪的适应能力也极强，能巧妙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和

长颈鹿能在其他大型动物找不到足够食物的地方存活，它们从最高的树枝上取食鲜嫩枝芽。但并非所有植物都能被轻易吃掉。鳞甲金合欢与举腹蚁存在共生关系，蚂蚁会保护金合欢树免遭食草动物侵害。举腹蚁在金合欢的棘刺中筑巢，一旦有动物试图啃食树叶，它们便会猛烈攻击守护自己的巢穴。但长颈鹿识破了举腹蚁的防御策略，知道避开鳞甲金合欢，这只长颈鹿选择了另一棵树。在这里，动物的生存取决于它们在看似无食物的地方寻找食物的能力，而鲁菲吉河源源不断地为它们提供着最珍贵的必需品——水。第五条巨兽之河是南非的彭哥拉河，它在奔流入海的途中为沿途多个宽阔洼地补给水源。这些宁静的湖泊是彭哥拉河巨型爬行动物鳄鱼的越冬地，也是大批河马的栖息地。这些水洼成了动物的庇护所，浅滩中的静水足以让它们浸没身体，周围红泛平原上还生长着大量可食用的青草。这些水洼通过较小的水道与彭哥拉河相连，夏末时节河道水位回落，其中一段水泥修筑的人工河道成了动物的活动中心。红胸罗非鱼需要逆流而上前往繁殖地，但对这些小鱼来说，堤坝形成的小瀑布成了回游路上的巨大障碍。本能驱使下，它们奋力搏击奔涌的河水，而它们的挣扎也引起了一些捕猎高手的注意。瀑布下方，鳄鱼正耐心埋伏，这种非凡的适应力展现了鳄鱼应对环境变化的智慧。他们尽情享用了这一年中仅持续几周的盛宴。

为了吞下猎物，鳄鱼会先将鱼肉嚼碎软化，再调整到合适位置，以便一口吞下。堤坝上的小瀑布和鳄鱼是红胸罗非鱼遇到的第一道难关，一旦跳到水泥河道上，它们还必须躲开尖嘴利牙。

幸存下来的红胸裸飞鱼会换上鲜艳的繁殖体色，雄鱼的腹部呈现出深红色，这般完美装扮只为吸引雌鱼的注意。红胸裸飞鱼进入繁殖期，标志着夏季的结束。在彭格拉河度过温暖的几个月后，鳄鱼又要返回水洼越冬了。它们必须竭力将体温维持在18摄氏度以上，否则便会陷入休眠。

个冬季，水洼的温度保持恒定，因此鳄鱼会潜入水底，将心率降至每分钟约四次，以减少氧气消耗，从而能在水下停留一个多小时。

0: 不如过周末，别整太累，
1: 安排一下，
0: 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3: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格力真好。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在寒冷季节，体温调节成为至关重要的生存技能，对生活在非洲热带温暖区域的爬行动物而言尤为关键。冬季气温偏低，鳄鱼会变得行动迟缓，无精打采，直到阳光温暖它们的身体。巨鹿对行动缓慢的爬行动物毫无兴趣。这种鹿科家族的巨鸟身高可达1.5米，专门捕食鱼类、蜥蜴、蛇等体型较大的猎物。

此时阳光已足够强烈，足以唤醒彭格拉河的冷血巨兽。冬季临近尾声，彭格拉河的水洼开始干涸，深水区日渐缩减，河马只得相互靠拢。现在他们还被迫与刚刚迁徙而来的白鹈鹕共享着所剩无几的空间。白鹈鹕迫不及待地捕捉围在河马身边等着吃粪便的鱼群，但河马可不是什么好邻居。这场进食盛宴就此结束，这些白鹈鹕被迫离开了水面。几个月后，暖洋洋的春光将鳄鱼从冬季的迟钝中唤醒，春日暖意让它们重焕活力，纷纷离开水洼，重返彭格拉河。此刻，雄鳄鱼开始寻找合适的地方建立自己的领地，每块领地都包括一部分河岸和前方的水域。侵入领地的雄性向来不受欢迎，

驱逐入侵者后，雄性头领开始进行鳄鱼古老的求偶仪式，认真表演用河布击打河水制造声响、吐出泡泡的技能。雌鳄鱼在各个领地间自由穿梭，选择最合心意或表演最出色的雄性。一旦选定中意的对象，雌鳄鱼就会用下巴摩擦对方的头，鼓励雄鳄鱼与之交配。不过，向这只雄鳄鱼示好的可不止它一个。接下来的几天里，这只雄鳄鱼会忙得不可开交。很快，雌鳄鱼就会产下新一代

彭格拉河巨型爬行动物的卵。而这样的繁殖周期在非洲其他河岸也在上演，包括乌干达的维多利亚尼罗河，非洲第六条巨兽之河，也是地球上最长河流的起点。尼罗河的发源地是非洲一些最古老巨兽的家园，比如河马、大象和鳄鱼。12月的尼罗河日落触发了鳄鱼生命周期的下一个阶段。怀孕的雌鳄鱼在河边挑选了一处合适的筑巢地，位置远高于水位线。产卵时它会进入失神状态，一次产下约80枚卵。雌鳄鱼清醒后开始有条不紊地用泥土遮盖卵，它将覆盖在卵上的泥土压实。辛勤劳作2小时后，它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天亮时，它发现在此筑巢的不止自己，许多鳄鱼妈妈都趴在巢边，时刻守护着正在孵化的卵。它们与意外的邻居共享筑巢地，尽管对小鸟来说，在鳄鱼身旁筑巢看似危险，但水石恒的这种看似疯狂的举动其实自有道理。与鳄鱼为邻能让它们获得额外的保护。即便如此，当一只水狮恒孵卵时，另一只会负责警戒，防止食腐动物偷吃鸟蛋。巨蜥是出了名的偷蛋贼，更是所有鳄鱼巢穴的死敌。

巨蜥转身离开，朝另一个巢穴走去，而那里也有一对同样充满敌意的水狮鸻在严防死守。这只勇敢的小鸟张开翅膀，尽量让自己的身体显得更大，以此吓唬巨蜥，分散它的注意力，让它找不到自己的巢。这一招果然奏效，巨蜥放弃了搜寻。水狮鸻夫妇的报警声提醒了暂时离巢去降温的鳄鱼妈妈。鳄鱼妈妈匆忙赶回巢穴，不慎踩到了水狮鸻的巢。小鸟发出痛苦的叫声，但面对巨兽碾压一切的脚掌，它也无能为力。好在水狮鸻的卵侥幸脱险，这个巢穴确实值得它冒险。现在鳄鱼妈妈们都回来了，巨蜥再也不敢靠近。即便是河马也难逃大自然的威力，它们可能被比自己更强大的力量所碾压，那就是莫奇森瀑布。瀑布前水流湍急，显然不是安家的理想之地，但这个河马家族世世代代都在勇敢地与激流搏斗。成年河马身强力壮，能在离瀑布仅几百米的地方对抗汹涌水流，但幼崽却无法应对。这些幼崽如何活到成年，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这只四岁大的小河马犯了个致命错误，它爬到了对面的河岸。这里的岩壁太过陡峭，它无法逃到更安全的地面。小河马的生命危在旦夕，母亲却爱莫能助。它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到水中，

但急流瞬间淹没了小河马，翻腾的河水很快将它卷入其中。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疲惫不堪的小河马居然在光滑的岩石上找到了一个立足点，安全地爬回了地面。但要回到母亲和家族成员身边，他必须再次勇敢地面对致命的急流。小河马再次尝试，显然对于这只缺乏经验的河马来说，河流的力量太过强大，最终它消失在了巨大的瀑布中。尼罗河的大部分源头水流都被引入一个仅8米宽的峡谷，很少有生物能在这片瀑布中幸存，

0: 倾泻而下的水流冲击力极强，在下方形成了绵延数百米的泡沫。与生活在上方急流中的同类相比，栖息在这些泡沫中的河马做出了安全的多的选择。尼罗河下游水流逐渐平缓，在芦苇覆盖的江心岛周围，河道变得开阔。这些区域是鲸头鹳的家园，这种鸟为维多利亚尼罗河地区所特有，在现存物种或化石记录中都没有已知的近亲。它是一种不会游泳也不会潜水捕食的大型水鸟，它通过双眼视觉搜寻和捕捉猎物。这种身高1.5米的大鸟相当稀少，乌干达境内仅存约1000只。非洲的荒野面积正在不断缩小，这里的巨型动物也被列入了珍稀保护物种的长名单。每天清晨，朱猛都会从洞穴里钻出来，好奇地盯着他们的新邻居。他虽然刚出生几天，但已经有近2米高了。他是长颈鹿妈妈的第一个宝宝。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3: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4: 场上分胜负，
5: 下是兄弟，
6: 既较真更交心，尽热爱更尽情义，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痛。

腿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因人类占据了周边土地，维多利亚尼罗河的大象只得涉水渡河，前往江心岛的芦苇丛觅食。象群中的雌性头领率先过河，他会清除途中可能遇到的危险。一头脾气暴躁、领地意识强的河马可能会对大象幼崽构成威胁。一旦道路畅通，象群的其他成员便会紧随其后。走在最后的是一头小象，它的鼻子被盗猎者的陷阱绞断了。大象失去鼻子就如同鱼离开了水，但它能活下来，恰恰证明了象群成员之间牢固的纽带。这只小象已很好地适应了自己的身体状况，但如果象群不改变生活方式，它恐怕难以存活。现在他们只在江心岛上进食，这样这只失去了鼻子的小象就能用嘴巴吃到高大柔软的芦苇。大象的鼻子是高度特化的器官，由数万块肌肉相互协调，完成各种精细动作。没有了鼻子，大象就必须学会全新的方式来实现进食、饮水以及与外界互动等功能。

去三个月，鳄鱼妈妈始终忠诚守护着卵，抵御食腐动物的侵袭。她暂时离开巢穴，只是为了去河中饮水降温，而非觅食。回到巢穴后，鳄鱼妈妈开始挖掘，因为她听到了沙土下面传来的微弱叫声。她小心翼翼地刨开沙土，救出最先孵化的幼鳄。它们的叫声引来其他幼鳄纷纷效仿。在爬行动物的世界里，这是一种独特的行为。鳄鱼拥有其他爬行动物所不具备的哺育特性，

鳄鱼妈妈用喉囊兜着这些扭动的小生命向水边走去。她将孵化出的幼鳄安置在河岸边草丛与芦苇丛之间的安全地带。鳄鱼母亲的职责即将结束，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会留在这些安静隐蔽的浅水区，保护幼鳄免受更大鳄鱼的袭击。幼鳄是天生的猎手，孵化后仅几小时就捕获了自己的第一顿餐食。他们是爬行动物家族普系后代的缩影，他们的祖先曾统治着古代尼罗河流域乃至西非的水道。西非的奥果维河是第七条巨兽之河，也是河。

河流巨兽规则中的例外。奥果维河流经加蓬的热带山谷和山脉，这片富饶的土地上生活着一些体型较小的巨兽。

成年鳄鱼体长可达3米，为尼罗鳄平均体长的一半。侏儒鳄的体型更小，体长只有2米。它们的幼鳄个头极小，甚至蚂蚁都会刺激到它们敏感的皮肤。奥果维河为这些依赖水源生存的动物提供了绝佳的庇护所，不过并非这里所有动物都如此依赖河流。热带地区的池塘为非洲森林水牛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它们轻盈的体型和较小的群体规模能避免这片有限的草地遭到过度啃食，但它们也保留了水牛的典型习性，喜欢在泥水里打滚儿。作为非洲草原象的近亲，非洲森林象的个头只有前者的一半，体重轻了约1000千克。由于身材相对矮小，象牙较短，森林象能

0: 这般温暖的环境正是森林眼镜蛇筑巢的理想之地。如果这条幼蛇能活到成年，它将成为非洲最大的眼镜蛇之一。非洲七大巨兽之河的最后一条，为非洲独特的巨兽提供了庇护。一群强大而令人震撼的庞然大物，从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到非洲最庞大的爬行动物，它们都是名副其实的河流巨兽。
1: 一条大运河，先秦萌芽，疏浚出城，两汉拓宽渠网，分疏水系，隋唐全线贯通，舟楫云集，延至北宋，漕运日渐鼎盛。纵观水道流转，细看南北漕梁，千年运河如何深刻影响王朝兴衰沉浮？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
2: 它是当今全球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可闯高原，探沧海，投水灭火，远海救援无所不能。这架中国制造的大飞机昆龙 AG600 究竟是怎样诞生的？科研人员又遭遇了哪些挑战？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破浪腾空现昆龙》上集。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0: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九零后的美女店主如何将牛蹄做成市井爆款美食？
1: 祖传牛蹄，哎呦！
0: 累计销售几十万份的冰糖蹄膀，究竟有怎样的制作秘籍？制作15千克重的牛大骨，为何要用8丈大的小锅？
2: 平时都要预约。
0: 寻找美味，咱们即刻出发。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市井美食是城市生活的灵魂，它们藏匿于街头巷尾，每道佳肴都蕴含着地方特色与匠人情感。这些传统与创新交织的美味，不仅满足味蕾，更承载着文化

0: 让人在品味中感受生活的温度。卤牛蹄居然只是基础吃法，宁海老饕吃牛蹄还有哪些隐藏菜单？
1: 这多少年的老坛子了。
0: 苏州人宴席中点单率极高的冰糖蹄膀，制作时为什么偏要用没有底的蒸笼？
1: 就把蒸笼的那个底给卸掉了，是吧？这有什么用？
0: 在武汉深入人心的秘制牛大骨，内藏怎样的调味密码？
1: 味道如何？
2: 你也推荐意见吧。
1: 美中不足的意见就是，我觉得都不够吃了。这
0: 味道调查员带您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寻找那些地道美味。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浙江省宁海县是一座享誉盛名的旅游城市，大江南北的口味与本地食材融会贯通，花式美食层出不穷。刚刚流行起来的宵夜爆款美味，那就是牛蹄。90后的陈子文大学毕业后帮着父母打理牛蹄馆生意。
0: 牛蹄来了，让一让我们的牛蹄来了。
4: 拜拜，
0: 来，
4: 给我们这一桌也加一份牛蹄吗？
0: 啊，好的。
3: 看似文静娇小的他，干活却异常麻利，加上热情好客，所以给店里吸引来不少粉丝。他家的牛蹄究竟好吃在哪儿？咱们还是用味道说话。
5: 特别软糯，
6: 这就是我们处理的很到位，一定要在
1: 传牛蹄，
6: 传牛蹄。哎呦，
3: 刚出锅的卤牛蹄，表层的皮肉酥烂入味，香味扑鼻，内里的蹄筋弹性十足，一口咬下便能充分感受到食材与牙齿博弈的快感。不过最让人惊叹的还是那神奇的一缕鲜味。子文表示，鲜味的秘密就藏在宁海的深山里。
5: 这是什么竹子？感觉很细。
6: 雷竹。
5: 啊，雷竹。所以咱们到这小竹林里面找什么呀？
6: 雷竹笋。
3: 雷竹出笋早，产量高，笋期长，味道鲜美。用它们搭配牛蹄，就是子文一家做牛蹄时秘不外宣的窍门之一。子文说，牛蹄想要做得好吃，就必须连毛一起下锅煮，这又是为何呢？
6: 先炒这边，这样子给它敲上来，然后进去。
5: 哦，还挺软，它是一整个像盖子一样的。
6: 对，
5: 是要连皮带毛一起削吗？
6: 对，如果用手摸的话，就会还有一点糙糙的感觉。
5: 哦，对，
6: 就是说明没有处理干净，还是得继续。
5: 所以其实还是要去掉这么薄薄一层的，因为毛囊是长得有这么个深度的。
6: 是的。
3: 牛蹄多毛，而且毛囊位置较深，只能用刀刮才能处理干净。但是牛皮质地坚韧，将外皮煮软后，既便于除毛，还能避免刮掉太多肉，影响口感。将牛蹄一分为二，子文还要介绍一个处理雷笋的小妙招。
6: 这里割一刀，看，然后这样子，
5: 就不用一层一层，
6: 对，不用一层一层的包，然后我们这样割一刀，小心，这样子总比我们这样子一片一片包来的快多了吧？是不是？
3: 新鲜的雷笋是给牛蹄调味的关键，而接下来的一位宝藏级食材，则是子文家牛蹄好吃的灵魂所在。
5: 我是多余的，
6: 对你两个人反而不好使。
5: 这应该有几十斤的这一坛，这多少年的老坛子了？
6: 十年的老酒。
5: 我稍微搬了搬，手上一层灰，你看，这是什么时候的酒啊？
6: 我结婚前的了。不错，还有点甜甜的。
5: 瞬间脸红了。
3: 十年陈的黄酒度数高，香味浓，有软化肉质的功效，让子文家的卤牛蹄滋味更上一层楼。终于所有食材集结完毕，就要进入至关重要的卤制环节。
6: 放八角三四颗，一小把辣椒，
5: 一小把切好的干辣椒，
6: 对， 一块桂皮，
5: 一块桂皮，
6: 三个
5: 草果，
6: 这
5: 是蚝油，
6: 这是蚝油，
5: 蚝油来了一点，
6: 酱油来一点，
5: 酱油，
6: 排骨酱，
5: 好，排骨酱，
6: 这个只要一点点就够了。
5: 好，
6: 这是豆乳汁，它会让油皮的颜色上上去更加红艳，会更好看一点，
5: 调色的，
6: 对，调色的，
5: 上色，
6: 嗯。
3: 将卤汤熬制20分钟，鲜香的滋味愈发浓烈。
6: 好，现在这个底汤我们已经熬制的差不多了，可以加入牛蹄了。
5: 好，那这样卤要卤多久？
6: 一个小时左右，
5: 中间也不需要去管它了哈。
6: 对，
3: 这边牛蹄已经下锅，再倒入黄酒去腥增香，接下来的一切就要交给时间。经过一个小时的卤制，各种香料的味道在锅中绽放，卤汤醇厚浓郁，酥烂入味的牛蹄更是香味扑鼻，外表的颜色也逐渐变成酱红色，让人忍不住连啃三大块。不过现在动筷子为时过早，牛蹄的好搭档还没下锅呢。
6: 那我们加点今天刚挖的雷竹笋。
5: 哦，雷笋，差点把它给忘了。
3: 雷笋的加入给整道菜增添了一缕清爽的鲜香，只需炖5分钟，让嫩笋的鲜味附着在牛蹄表面，让卤牛蹄的味道更有层次。
5: 这笋入了锅之后应该要不了多久就要出来了，
6: 在5-6分钟我们就可以一起跟牛蹄出锅了
5: 啊，然后就能直接上桌吃了。
6: 嗯，不过呢也可以根据不同人的口味，我们可以有其他的做法
5: 啊，卤牛蹄的这个花样做法。
3: 子文说卤牛蹄只是他家的基础吃法，炸牛蹄则是专门给老食客们准备的限量级美味。将卤好的牛蹄在240摄氏度的热油中炸至3分钟，不但能锁住内部的汁水，更让软糯的牛蹄表面的蛋白质变性，产生美拉德反应，形成焦脆的外壳，让卤牛蹄同时拥有外酥里嫩的双重口感。在炸好的牛蹄表面撒上少许孜然，给炸牛蹄增添一缕烧烤的风味，着实让人垂涎欲滴，回味无穷。夜幕降临，宵夜时间到了，牛蹄店又迎来了新的食客。它不仅仅是一道菜，更是陈子文一家对传统的坚守与创新。一道道美食源于心，而成于味，也许这就是对热爱生活的人们最好的褒奖。烟波浩渺的万顷太湖，加上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优越的地理优势为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的人们带来丰富的食材。这里的市井街巷间又有哪些代表性的特色美食？

0: 家里办喜事都要这块大路，
1: 糯糯的，你看很好吃，胶原蛋白满满的。
2: 不是，下次还有。
3: 好吃
4: 不得了。
5: 在苏州市虎丘区，外出学厨的玉东方十多年前回到家乡，开始接手爷爷和父亲的手艺，制作冰糖蹄膀。玉大哥说，冰糖蹄膀的美味秘诀是要分三次放两种糖。放三次糖做出的蹄膀究竟有怎样的滋味？想要揭晓谜底，首先要去趟市场。
6: 这个是大蹄膀，乡下的大蹄膀。
7: 哦，这比我想象中的量要多哈。
6: 这是三斤左右，造型我们就是圆的，要饱满一点。
7: 饱满。
6: 烧出来就。
7: 是有什么寓意吗？
6: 就是圆圆满满嘛。
7: 啊，圆圆满满。像这种蹄膀能卖多少呀？
8: 这么长干时间多了，两三百个。
7: 一家人家要几百个。
5: 于大哥说，冰糖蹄膀作为店里的招牌菜，总是供不应求。做冰糖蹄膀所用的冰糖也不一般。
6: 我们挑这个老冰糖。
7: 哦，老冰糖。
6: 老冰糖就是熬制的时间长一点。
7: 这个是老冰糖，然后呢，这个是新冰糖。老冰糖的颜色是这种发黄的，
6: 对，
7: 新冰糖就是比较透一点，
6: 就熬制的时间长一点。
7: 那我们要哪种呢？
6: 我们今天就要老冰糖。
5: 所谓老冰糖，就是未脱色的蔗糖，含有较多甘蔗的天然成分，是玉大哥做冰糖蹄膀的不二之选。而这道菜想要做好吃，首先处理猪毛就有独特之处。玉大哥一直坚持用剃刀刮毛，
6: 火烤的时候，当时这里都烤不进的。这个脚腕腕里，这个都是会要刮进去。火烤嘛，总归有一点那个烧焦味。
5: 苏州一带自古富庶，人们更是把蹄膀吃出了花样。周庄的万三蹄口感软糯，肥而不腻；同里的状元蹄浓油赤酱，香气四溢。东山的五剑子集合了多种食材的精华味道，汤鲜肉嫩。而冰糖蹄膀标志性特点是红润油亮，甜咸皆备。而想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一组特殊的厨具。
7: 哎，这上边其实就是竹篦子嘛，对不对？
6: 对。
7: 哎，这还有不同款式、不同型号的，是不是？
6: 这个
7: 哦，先把这小竹篦子放下去了。
6: 对。然后来这个
7: 哦，又放一层我刚说的那个像笼屉一样的东西，
6: 然后就这个，那
7: 再放一层编篮子的半成品。哎，为什么要这样一层一层的？哎，搭三遍呢？
6: 这样搭的话，下面也不沾底，不会沾锅，永远你再怎么烧也不会沾锅，像这个里面下面就沾不住了，然后这个放下去边上也沾不住。
7: 啊，中间那个其实是架着的，对不对？
6: 哎，对。
5: 把多层竹篦子垫在锅底，可以防止猪皮和铁锅粘连，破坏蹄膀的卖相。将20多只蹄膀和猪蹄依次码放，味道调查员发现，玉大哥在锅心留了一个坑，这是有什么讲究吗？
6: 然后我们把中间挖开一点点，
7: 中间还得挖一个坑出来。
6: 对，我们有个香料包。
7: 啊，因为你看平常比如说卤东西哈，是汤多，然后肉稍微没有那么多，就可以把料包直接一扔。
6: 对。
7: 但这种肉塞得严严实实热不行，我们得在肉中间挖个坑。
6: 是的，
7: 那我们现在就来配这个料包。
6: 配料包。
7: 来吧。
5: 调味包里都是常见的香辛料，但是配比却是关键。这是玉大哥家祖传三代反复试验得出的比例，自然也是家里的不传之秘。不过玉大哥还是给味道调查员亮出了冰糖蹄膀好吃的一味关键调味料。
7: 我看还有一份料哈，这一碗
6: 红曲粉。
7: 红曲粉，
6: 我们老苏州以前就烧肉必须加这个东西。
7: 这是红曲粉冲出来的，
6: 冲出来的一种。
5: 用于酿酒的红曲，不但能给食材上色，还能为汤底增加一丝微微的甜香。

0: 用酱油和蚝油调味提鲜。玉大哥说，冰糖蹄膀好吃的关键是要三次放糖。首先用白糖提供底味，烧肉酱带来咸甜的滋味。玉大哥又拿出了一样烹饪利器。
1: 好，现在水差不多就是刚好没过这个肉就可以了。
2: 然后我们接下来上蒸汤。
1: 就把蒸笼的那个底给卸掉了，是吧？这有什么用？
2: 是吧？
1: 是为了加高这个锅沿的吗？
2: 对啊，如果直接盖那个蒸笼盖的话，那就盖不了。哦，
0: 用蒸套增高锅沿，可以更好的聚拢热量，达到半煮半焖的效果。这种烹饪方式被苏州人称作“赌”。至于最关键的冰糖什么时候放，玉大哥稍后再揭秘。是苏帮菜重要的调味料之一，一碗糖粥颇有祥云覆雪的韵味，一块袈裟肉更是甜与鲜的完美演绎。用甘桂花搭配的鸡头米糖水，润而不燥，清甜可口。而玉大哥的铁旁到了揭晓冰糖妙用的时候了，
1: 这就是您说的秘密用料了哈。
2: 对，
1: 这是
2: 糖色
1: 啊，炒的糖色啊，提前炒好的。
0: 用冰糖炒出的糖色，颜色亮，味道浓，给肉皮表面附上一层晶亮外衣。但这还不算完，
1: 来，这是我们带回来的这个老冰糖，
2: 看黄。很黄很黄。
1: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才加它呢？
2: 这个就是收汁的。
1: 收汁它会让它更稠，是吧？
2: 更稠，那个汤汁更稠。
0: 老冰糖的加入让锅里的汤汁愈发浓稠，紧紧附着在肉皮上。白糖调味，糖色增色，老冰糖收汁，三次加糖卤出的蹄膀究竟是何种滋味呢？
1: 一直
3: 都
1: 筷子才有感觉
3: 啊。好吃啊，这个猴子往嘴里长，
1: 它就是一开头觉得甜，但最后收尾其实这种咸香咸香的，而且这个应该是完全不腻啊，主要是得问问女士，是一点都不腻，
4: 真的好吃，真的好吃。
0: 冰糖蹄膀是温婉细腻的江南情怀的体现，玉大哥的手艺传承了三代人的智慧与情感，将甜与咸，软糯与弹性巧妙融合，那一锅锅圆润饱满的蹄膀更有代代相传的温暖与传承。湖北武汉地处华中地区，占尽九省通衢之便，各地饮食文化汇聚于此，成就了武汉美食兼容并包的特色。做牛骨有诀窍，卤制15000克大牛骨究竟需要融合多少秘料？
1: 哇，太香了，天都已经黑了，我已经等不及了。
0: 如何以独特肉香赢得所有食客的喜爱？
5: 很爽啊，这一口夹下去都是肉，
6: 那个喝酒，那个吃肉。
0: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武汉隐藏在市井深处的美味。
1: 武汉菜店呀，有一家专门做牛骨头的店，我就纳了闷了，这骨头有什么好吃的呢？但是啊，听说他们家常年是座无虚席，今天啊，我可是找老板预定了才找着一个位置的，咱们赶紧去吧。
0: 骨大肉少便是多数人对骨头的印象，然而在武汉的一家牛骨头专营店却有着口口都是肉的称号。
7: 牛骨头里口口有肉，我喜欢吃肉的。
0: 这牛骨头究竟有何不同之处，竟如此火爆？
8: 平时都要预约。
9: 我是今天从汉阳，他特别打个飞的，他开车过去接我，把我们接过来的。哇，
1: 这么远！
10: 他死活不在汉阳吃。
0: 90后小哥朱星酷爱美食，而且绝对是无肉不欢的老饕。创业第一时间，他就决定成为骨肉专家。
1: 啊，这个卤味的味道很浓郁。老板，品鉴一下味道如何？
11: 你也提提意见嘛。
1: 美中不足的意见就是我觉得都不够吃了，你知道吗？那既然这样的话，我都来吃了，您就教教我该怎么做呗。
11: 可以啊，这样吧，我明天早上我们一起去

0: 市场采购这个新鲜的牛骨。
1: 行啊，就从第一步开始。
0: 那你不能迟到哦。
2: 第二天一早，味道调查员跟着朱星赶了个早市。
3: 我们定的在哪儿？我们定的在这边。
1: 在这儿，这一排都是我们的吗？
3: 在我们这个区域啊，一般的这个牛骨头它是用这种食材做啊，用脊骨做。我们店用的就是牛排，牛排是这样的，
1: 就肋排那一块。
3: 对，肋排它其实是两侧两边各有13根牛排。
1: 咱们这是，
3: 我们是第五至第八根。
1: 我拿不动，4根排有多重啊？这个，44，这有多少斤？
3: 这个我掂量一下啊，
1: 掂量一下，
3: 这个有30多斤吧。
1: 掂量，
3: 30多斤，
1: 4根排就30多斤。
3: 对，这是一对，这是这样的一对。哦，
1: 这合起来是一对。
3: 对，我们是第五至第八根。
1: 一定要第五到第八根吗？
3: 对，肯定有讲究啊，因为第五、第八根它是肉比较多。这个就是。
1: 你等会儿，这是什么？让我猜猜。
3: 你猜一下。
1: 像在武汉的话，经常吃鸭脖，应该知道那个脖子上的那个肉啃完了之后的骨头长什么样，是不是牛脖子？
3: 对，这是牛脖子。
2: 朱星做的牛骨头是以牛排与牛脖子来做主料，牛排肉厚汁多，牛脖子肉质弹牙有嚼劲儿。欲得好味，先寻好料。朱星说，香料的挑选可是一门学问。
1: 我第一次知道
3: 白色的就没
1: 有，买香料还要挑一挑。
3: 那肯定啊。
1: 我每次一抓就走。
3: 一般好的白扣呢，其实它叫白扣，但是我们一般会选微黄色的，微黄色要比纯白色的要好，质量要好。哦，
1: 原来挑香料还有讲究的。
3: 这是烟桂，好的烟桂呢，这种桂皮你基本上掰不断。
1: 哎呦，还真是。
2: 对每一种香料的深入了解，每一颗的严格挑选，便是制作牛骨头的先决条件。不过朱星说，他准备再加一种特别的料。
1: 啊，这个我认识，这是我们小时候好像煮鸡蛋用的荠菜。
3: 对，
1: 就是这个。
3: 这是荠菜花。
1: 我们小时候春游的时候，老师就会让我们挖这个。
2: 采摘好的荠菜花，只取开花部分，洗净晾干备用，所有食材便已准备就绪。但是要烹饪重达15000克的牛骨头，朱星却只拿出了一口比巴掌稍大的小锅。
1: 星哥，咱们这锅小的有点过分了吧？
3: 这个主要是为了这个把香料做一个处理，主要是为了这个去除苦味，激发它的香味。
2: 小锅中依次加入八角、桂皮、砂仁等香料，
3: 然后再加一点我的秘密武器。
1: 我看看这什么秘密武器。好香的白酒啊。
3: 这是我们本地自己酿的这个高度白酒，也是粮食酒，纯粮食做的。它主要是可以让粮食的香味结合到这个香料里面去。
1: 所以其实我们白酒也成了其中一味香料，对吧？
3: 对，最好是烧到30-40度
1: 温温的那种状态就可以了。对，
2: 原来小锅只是为香料做预处理，加热后需要浸泡30分钟。轮到牛骨头登场，但处理如此硕大的牛骨头，不仅需要力气，更需要一口大锅。
1: 现在是准备焯水了，对吧？
3: 对，来，
1: 我来下锅。这几十斤大家伙，这得焯很久吧？
3: 水煮开，然后再焖个1刻钟。
1: 好，
2: 15千克一个的牛骨头，30千克一缸的水。每一个动作都需要耗费极大的体力，每一次的提动，味道调查员都使出浑身解数，而朱星却十分从容且得心应手。
1: 终于到了激动人心的炒料环节了。
2: 炉以色为先，糖色的炒制十分重要。
3: 烧到5-6成热，再加入糖，先开大火。把这个糖炒匀啊，再给这个温水，温水里面再把糖色煮柔和煮开就行了。
2: 糖色煮沸，捞出备用，紧接着便开始炒制香料。
1: 好，放牛油。哇哦！
2: 用牛油炒制泡好的香料，滋味更为醇厚。
1: 咱们这是牛油配牛排，牛上加牛。

0: 大葱，对。
1: 您现在是在炸这些料啊？
0: 对，把香味炸出来。加辣椒粉。
1: 好。
2: 辣椒粉的香味需要炒制以后才会被完全激发出来。紧接着先倒入适量清水，再将炒制好的糖色加入，这样能够防止高油温破坏糖色的颜色。
0: 现在把荠菜都倒入里面。
1: 好，这才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啊。
2: 荠菜花富含的氨基酸可令卤汤鲜味十足。大火煮沸，放入牛骨，所有食材里应外合，香气四溢。经过两小时的文火慢炖，各种滋味彼此交换渗透，香味分子逐渐释放出馥郁豪迈的卤香。
1: 哇，太香了，天都已经黑了，我已经等不及了。
0: 好，
1: 这牛肉已经很明显。
0: 来，我来把它打起来。
1: 很一口啊，新哥。完全入味了，很有嚼劲。
0: 但是跟店内吃的是不是不一样？
1: 好像有那么一点点不太一样，而且个头也不太一样。
2: 朱星说，此时的牛骨制作仅仅才是半成品，接下来会根据客人的口味再次加工。喜欢浓油赤酱的可以红烧，钟情麻辣干香有嚼劲儿则以干煸，而加入蒜蓉翻炒则使味道更加丰富。做成火锅也能在冬季感受温暖时刻。朱星坚信，尊重每一位食客的味蕾，满足各位老饕的口腹之欢，才能让他制作的牛骨头在武汉美食林立的街头获得大家的青睐。
3: 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市井美味，触动心弦，抚慰心灵，温暖记忆。在中国这片古老而又生机勃勃的土地上，美食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连接着过去与现在，家乡与远方。从宁海的山间竹林，到苏州的水乡市井，再到武汉的繁华街头，每一种味道都承载着一方水土的深情与风味。佳肴美馔不仅是文化的传承，情感的寄托，更是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2: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3: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4: 微甜好喝，认准邦琦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琦集团。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喝点这个。
8: 五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

景，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盛世大唐长安为何常年深陷粮食短缺的困境？大唐帝王为何屡屡放下尊严奔赴洛阳救食？敬请关注《运河长歌》上部第5集《随粮迁居》。

0: 一条大运河成为维系大唐江山的经济命脉与生存根基，世人皆称颂开元盛世的恢宏，长安帝都的繁华，却不知这片锦绣盛景之下暗藏着贯穿唐代百余年的生存危机。坐拥天下核心、汇聚百万民众的大唐长安城，却受制于土地贫瘠、天灾频发、漕运受阻的多重困境，常年深陷粮荒窘境。黄河三门峡险滩犹如天堑，阻断江南两米通往关中的道路，水路转运万般艰难，耗资巨大却收效甚微。无奈之下，大唐帝王不得不放下九五之尊，携百官率军民辗转洛阳逐粮，成为唐代奇特的朝堂现象。运河的通塞不仅左右着长安的温饱，更牵动着朝堂权斗、战乱兴衰。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都城长安常年面临粮食危机？历代帝王屡制漕运为何始终无解？唐玄宗时期，一场颠覆性的漕运改革又如何彻底改写大唐国运，托举起开元盛世的繁华呢？清华大学倪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第五集《随粮迁居》，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大运河对隋朝来说是让隋炀帝陨落的绞索，对唐朝而言却是让盛世崛起的脐带。隋炀帝开通大运河后不久，隋朝即被推翻，刚刚形成的水运交通大动脉在隋代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却为唐朝的统一和繁盛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大唐长安，万国来朝，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的国际化大都市。据史料记载，盛唐时期的长安城人口突破了百万，仅东西两市就有商铺四万余家，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也络绎不绝。然而，在这繁荣的表象之下，却隐藏着一个致命的危机：长安城养活不了自己。关中平原虽然号称肥沃，但经过几百年的持续的开发，森林被大量的砍伐，水土流失严重，土地的肥力也下降。更严峻的是气候变化。根据现代气象学的研究，隋唐时期中国的气候呢是总体偏冷，关中地区自然灾害频发。据统计啊，唐朝289年间，关中地区发生大灾害就有47次，平均每6年一次。每一次的旱灾都意味着粮食的大幅减产，所以隋唐时期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和经济议题就是如何保证长安的粮食供应。唐朝初年，长安城每年缺粮约为20万担，唐代的一担约合是42公斤，20万担就是840万公斤，这还只是建国初期的缺口。到了唐高宗武则天时期，随着官僚机构的膨胀、军队的扩大，

和黄丝消费的增加，长安的粮食缺口也急剧增加。唐玄宗时期最高峰的时候啊，年缺粮达到了400万担，约合1.68亿公斤，而这仅仅是长安城一年的缺口。即便是在相对平稳的时期，长安城每年也需要调入100万担，约合4200万公斤的粮食，才能维持一个基本的运转。长安城呢，就像一个巨大的胃，永远都在等待着粮食的到来。解决长安粮食供应的，当然就是大运河了。这一时期，江南地区已经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隋炀帝开通大运河之后，江南的粮食可以顺利地抵达大运河的终点洛阳，但是长安和洛阳之间还有近400公里的距离。这段路程又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长安至潼关段。为了解决这一部分的运输问题，隋文帝曾利用渭水的水源，在汉代漕渠的故道上开凿了广通渠，全长是150公里，从长安向东延伸至潼关，在那里汇入到黄河。广通渠那因为水量比较小，只能走很小的船只，而且由于渭河涨水淤积，到唐初的时候便逐渐的报废，无法使用了。长安至洛阳的第二部分是从潼关到洛阳的黄河河段，这一段的地形有270多米的落差，尤其是山门峡的险滩，位于今天河南省山门峡市的东北。黄河呢，在这里被两块石岛分成了山谷急流，人门、神门和鬼门，所以称为山门峡。这里水流非常的湍急，暗礁密布，自古以来就是漕运的鬼门关。西汉至魏晋都对山门峡进行过修治，都效果有限。唐初的漕运沿袭隋朝的旧制，将江南的漕粮运送至洛阳，主要是存放于当时最大的粮仓韩家仓，再从韩家仓呢用车马驮运一路向西，爬翻崤山的山脊函谷关，陆运至长安，以避开这个山门峡之险。唐高宗之后，随着官员队伍的急剧膨胀，长安所需要的物资大量的增加，西运关中的漕粮和物资仅靠陆运到长安已经不能满足需求。更重要的一点，陆运漕粮至长安距离虽然短，但所付出的费用却比水运昂贵得多。唐朝的皇帝们不是没有想过办法去疏通山门峡，事实上从唐高宗开始，几乎每一个皇帝都曾投入人力物力来治理这段险滩，其中规模大的有两次。第一次发生于唐高宗显庆元年，也就是656年，这年10月份啊，官员上了一道奏章，请疏通山门峡的运力道。唐高宗呢就派出了6000名士卒开山浚河，工程进行了一个月，看起来非常的顺利。完工之后恰逢黄河的汛期，水涨引舟，进不能进。意思是啊，因为水位上涨，水流变得湍急，原来要拉纤而上的船啊，反而无法前进了。一场大水将所有的努力冲刷殆尽，耗资巨大，功必而船不能行，成为一个笑谈。第二次发生于唐中宗神龙年间，这一次朝廷啊转换了思路，既然水路走不通，那就走陆路。负责工程建设的官员提出了沿山开凿栈道，由纤夫拉船通过山门峡。这听起来是一个好主意，结果实施起来却变成了人间的地狱。由于开凿的难度太大，工匠们呢只能在悬崖峭壁上凿出狭窄的栈道，宽度呢仅容一人通行。这个栈道完工后，纤夫们是赤着脚弓着腰喊着号子，在湿滑的栈道上拉着沉重的漕船通行，事故频发。新唐书记载啊，宛夫辄坠死，意思是纤夫稍有不慎就会坠入滔滔的黄河，尸骨无存。那么更加残酷的是后续的处理，为了凑足纤夫的数量，官府强行的征调百姓，很多人不堪其苦就冒险逃亡。官府呢竟然下令系其父母妻子，

0: 把逃亡者的家人抓起来抵罪，一时之间山门下沿岸是哭声震天，人以为苦，一条运粮路变成了吃人路。此后啊，唐朝还进行了多次的尝试，都收效甚微，山门下就像一条无法逾越的屏障，横亘在通往长安的漕运线上。它不仅是地理上的天险，更是心理上的难关，是深扎在唐朝皇帝心中的一根刺。漕运走不通，粮食运不进长安，皇帝们呢就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既然粮食过不来，那就主动到粮食那里去。于是呢，唐代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皇帝带着文武百官、后宫的嫔妃、禁卫军队，浩浩荡荡地离开都城长安，前往东都洛阳就食。就食这个词啊，听起来文雅，说白了其实就是找饭吃。这个传统其实是始于隋朝，开皇四年，也就是584年，关中发生了大旱，隋文帝杨坚就率领文武百官驾幸洛阳，就食于洛。此后他又一次前往洛阳就食，隋文帝呢还算坦诚，他在诏书中承认自己是去讨饭吃的。到了隋炀帝时，他干脆严禁洛阳为东都，这也为唐朝皇帝的就食打下了基础。
1: 就食洛阳，看似帝王寻衅的风雅说辞，实则是大唐皇室迫于粮荒的无奈逃亡。自隋代开启的逐粮先例，被唐代帝王延续百余年，成为大唐朝廷难解的枷锁。关中青黄不接，天灾频发，漕运天险难以逾越，让坐拥天下的帝王不得不为一口粮米奔波辗转。唐高宗曾数次远赴洛阳就食，晚年更是仓皇出逃，殒命东都，道尽盛世背后的辛酸与窘迫。那么，这场贯穿初唐的逐粮乱象究竟能否得到解决呢？
0: 唐高宗李治在位期间，一共有7次巡幸洛阳，累计在洛阳待的时间超过了10年，几乎占他在位时间的1/3。咸亨2年那次出发前啊，唐高宗在长安宫设宴，与父老辞别。这场宴会呢，没有歌舞升平，只有沉重与无奈。唐高宗举起酒杯，对在座的长安官员说：“自从去岁关中旱境，禾稼不收，多有乏绝，百姓不足，责在政工。每至思此，深以为愧。”他接着说：“洛阳的仓廪充实，如果更为转运，于是精心，你有便宜，所以行也，故招卿等为宴，别耳。”翻译成白话就是说啊，去年关中大旱，粮食欠收，百姓吃不饱，这都是我的过错，每每想到这些我就羞愧难当。现在洛阳的粮仓是满的，但如果把粮食再运到长安来，路途就太艰辛了，所以我想还是我去洛阳吧。今天请各位来就是告个别。唐高宗的这番话有无奈，有自责，也有一个皇帝对子民的坦诚，全唐文收录了这份赐京城父老赐的全文，读来不禁让人感慨万千。唐高宗的最后一次就食，可以算得上是仓皇中的逃奔。永春元年4月，关中的饥荒达到了顶点。《资治通鉴》记载，关中饥馑，米斗300，将幸东都，米价涨到1斗300文。是正常价格的10倍以上。这一次的出发可谓是狼狈不堪，时出信仓促，护从之士有饿死于中道者，随行的护卫士兵竟然有人饿死在路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场景，皇帝的车驾在前，后面跟着是饥肠辘辘的百官和军队，路旁呢是面黄肌瘦的百姓，这哪里是天子巡幸啊，分明是朝廷核心层的集体大逃荒。唐高宗抵达洛阳后不久病倒，第二年12月呢是驾崩于洛阳。他的生命的最后2年，就是在逐粮的路上和洛阳的饭桌旁度过的。唐高宗终其一生都在为吃饭问题奔波，这既是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唐高宗死后，

皇后武则天年朝称制。武则天呢是山西文水人，14岁的时候被唐太宗召入宫，封为才人。唐太宗死后，唐高宗李治即位，复召武则天入宫，逐步上升，后来立为皇后。武则天非常有胆略，趁唐高宗体弱多病之际，逐步的掌握了权力，威势日重。

0: 立誉王李旦为皇帝，是为睿宗。睿宗虽然是皇帝，但也是只能居别殿，不得干预政事。所有的国家大事都由武则天来裁决。随着武则天政治势力的膨胀，唐朝的贵族官僚集团就加强了反对武则天的斗争。徐敬业等人呢，率先发难，公开起兵，打起了反武的旗号，这就是著名的扬州起兵。这些人皆会于扬州，各自以私自愿望乃谋作乱，以匡扶庐陵王为耻。意思上，他们都是因为个人的原因来反叛，但都打着恢复唐中宗李显皇位的这样一个借口。为何以扬州作为其叛乱的基地呢？这是由于扬州当时所处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决定的。扬州处于经济繁荣的江淮地区，又是在长江和运河的交汇点上，这是大江南北货物的一个集散地。扬州当时的商业非常的繁荣，已经跃居全国的第一的位置，还超过了非常繁华的成都。因为当时成都叫益州，所以有扬一益二的说法。扬州呢，还是一个国际贸易港口，外国的商船都直接到扬州来进行贸易。这样一个经济咽喉重地，自然成为徐敬业等人极为看重的地方。他们认为啊，夺取了扬州就等于掐住了漕运的脖子，可以切断长安和洛阳的粮食供应。
1: 斯邦德莱阳李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武则天如何镇压叛乱？
0: 大运河呢，不仅是运粮的通道，也成为运兵的快速通道。武则天紧急地调动了30万大军，迎运河朝东南而下。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徐敬业起兵的时候，聘请了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为记事，也就是秘书。骆宾王挥笔写下了千古名篇《讨武曌檄》，这篇檄文写的是文采飞扬，气势磅礴。开篇就痛斥武则天身陷尖刻，出身贫寒，接着列举武则天谋国篡权等等罪行啊，最后号召天下：事关今日之狱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就是说，请看明白啊，今天的世界到底是李家的天下还是武家的天下？据说武则天读到这篇檄文的时候，开始时还是嬉笑自若，觉得不过是文人的骂街。但当他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时，脸色骤变。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先帝唐高宗坟上的土还没有干透，我们的中宗皇帝、睿宗皇帝也不知道该依托于谁的时候，岂能任由武则天一手遮天？武则天问：“这文章是谁写的呀？”左右侍从之人就回答：“说是骆宾王。”武则天沉默良久，叹息道：“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意思是啊，这是宰相的过错，有这样的才华，却让他流落在外不得志。这句话也展现出了武则天作为政治家的一个气度，即使是被骂，也能欣赏对手的才华。同时也可以看得出来，这篇檄文的煽动力之强了。扬州起兵之后，大运河呢，不仅是运粮的通道，也成为运兵的快速通道。武则天紧急地调动了30万大军，命李孝仪统帅，迎运河朝东南而下，直扑扬州。对于叛军而言，这里有一个关键的战略选择。从当时的形势分析啊，徐敬业起兵之后，他们可以采取的战略措施有两个，一个是举兵北上，从而可以激发在中原地区的唐宗室的群起响应，趁势呢夺取洛阳，这个可以是上策。因为当时啊，武则天刚刚废掉中宗，将其贬为庐陵王。

唐中时期官僚集团反对武则天的人还比较多，徐敬业挥师北上以匡复不定为号召，就会有很多人响应，在政治上呢可以占据主动，这将给武则天造成极大的困难。那么第二个策略是可以挥师渡江向南，占据镇江等地，割据江南，依托江南雄厚的财富一步一步地夺取天下，但这是下策。徐敬业的谋士魏思温就建议北上，说民工以匡复为持，亦率大众鼓行而进，直指洛阳，则天下之功自在秦王，四面响应矣。意思是啊，应该拉起恢复唐朝的大旗，率兵向洛阳推进，让天下人知道你的志向，必然是群起响应。但目光短浅的徐敬业却选择了南下攻打镇江，这一选择在战略上已是心机。为什么？因为南下等于放弃了运河的军事价值，也很容易让人觉得徐敬业率兵南下只是为了割据江南，而不是为了恢复大唐的江山，就让人不得不怀疑他起兵的用心。武则天的大军迎着运河迅速的南下，而徐敬业南下之后反而离开了运河的干线。李孝义的大军进至邗沟北端的江苏淮安的盱眙，双方在这个地方展开了一场决战。这场战役的关键点在于控制淮河的渡口。盱眙位于淮河岸边，是北上南下的咽喉，控制了这里就能阻止叛军渡淮北上，也能确保汴河漕运的安全。李孝义呢，采取了火攻的战术，是阴风纵火，叛军大乱，徐敬业兵败被部将所杀，骆宾王呢也是下落不明。一种说法他是被杀掉，一种说法他是出家为僧。从起兵到失败只有44天，这场叛乱虽然短，却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在运河时代，谁控制了漕运线，谁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运河不仅是经济动脉，也是军事命脉。武则天能够迅速平叛，正是因为她掌握了运河，30万大军及其粮草通过运河快速的调动。而徐敬业虽然占了扬州，却未能有效的利用运河的军事价值，最终失败。武则天在政治上手段非常的凌厉，但是在经济上呢，却异常的务实。她掌权是22年，却有19年的时间住在洛阳。她甚至把洛阳改名为神都，地位抬升在长安之上。历史学家通常认为，说武则天定都洛阳是为了摆脱李唐旧势力的影响。长安是李唐的龙兴之地，关陇贵族在这里是盘根错节，而洛阳是东都，便于武则天培养自己的势力。这呢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了，但却绝不是唯一的原因。因为粮食问题同样是武则天选择洛阳作为都城的关键因素。弘道元年，也就是683年，唐高宗驾崩，武则天护送灵柩返回长安。刚到长安不久，年轻的官员陈子昂就给他上了一道奏书，见凌驾入京书。这篇文章写得恳切而犀利，陛下不失残落之壮观，关陇之荒芜，遂欲弃于泰山之安，履胶原之险，望神器之大宝，寻真名之小节，臣愚昧以为甚也。意思是啊，您怎么能不想想洛阳的繁华，却要留恋关中的荒凉，放弃安稳的泰山去走危险的小路，忘记国家的大计，却拘泥于孝道的小节？我认为这是非常不明智的。接着他点出了关键，洛口仓等洛阳附近的粮仓囤积着大量的粮食，这是国家最大的财富，现在要舍弃这些回到长安，怎么会不让有识之士叹息和失望？陈子昂说得很直白，粮食在哪里，政治中心就应该在哪里。果然，武则天将唐高宗葬在长安的秦陵处理完丧事后，很快就返回了洛阳，并且一住就是多年。洛阳位于运河的枢纽，江南的漕粮通过运河可直抵洛阳城内的韩家仓，无需经过山门下的天险。武则天坐镇洛阳就等于坐稳了国家的米袋子。神农元年，也就是705年，宰相张柬之等人

0: 发动政变，武则天就被迫的退位，唐东宗李显复位。唐东宗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都城迁回长安，因为他要恢复李唐的正统，要回到祖宗的龙兴之地。回到长安的前几年还算太平，但是到了景龙三年，也就是709年，关中就接连的发生了水旱灾害，饥荒再次爆发，朝廷紧急的从洛阳调粮食入长安，但是陆运非常的艰难，拉粮的牛十死八九，损失惨重，运到了粮食成本也增加数倍，大臣们就坐不住了，他们临门上奏，请求皇帝仿效高宗武则天的旧例，赴东都洛阳去救时，奏章送到了唐中宗的面前。这位经历了无数磨难的皇帝是勃然大怒，他把奏章甩到地上，厉声道：“岂有足粮天子耶？”意思是哪里有追着粮食跑的皇帝？这句话算是道尽了一个皇帝的尊严与无奈。唐中宗不愿意像他的父亲母亲那样，一辈子都要为吃饭问题而奔波，他要在长安，在李唐的根据地，树立皇帝的威严。但现实呢，很快教会了唐中宗做人。这里的粮食危机
1: 愈演愈烈，
0: 长安的米价飞涨，唐中宗虽软嘴硬，却也不得不采取应急的措施，开放粮仓赈济，削减百官的俸禄，甚至一度考虑呢迁都洛阳。长安的困境成为朝廷沉重的枷锁。
2: 百余年逐粮，数代帝王求索，高昂的运粮成本，低效的漕运模式，始终桎梏着大唐的发展，成为盛世崛起的阻碍。雄才大略的唐玄宗即位后，决意终结逐粮乱象，根治漕运顽疾。面对漏洞百出的传统漕运方式，他重用能臣裴耀卿全权负责漕运改革。裴耀卿的漕运改革究竟破除了哪些机弊？全新的转运模式如何破解三门峡天险难题？这场改革又能否彻底充盈长安粮仓，助力大唐登顶盛世巅峰呢？
0: 开元元年，也就是713年，唐玄宗李隆基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皇帝立志开创盛世，但他首先要解决的依然是那个老问题，长安的粮食。开元五年，也是717年正月，关中又遇到旱灾，唐玄宗准备前往洛阳去救时，结果没想到太庙的梁柱突然腐朽的崩塌了，这在当事人的认知中是为不祥之兆，唐玄宗就犹豫了，还要去洛阳吗？上天都警示了。这时候宰相姚崇给他谏言：王者以四海为家，陛下以关中不忍信东都，百师共礼以备，不可失信。话说得很委婉，但意思很清楚，关中没粮食呢，您得去洛阳找饭吃，百官都准备好了，千万不能失信于天下。所以唐玄宗听从建议，启程前往洛阳，这是他第一次就职，在那里住了109个月。此后唐玄宗又四次巡幸洛阳，总共在执政的前25年，唐玄宗在洛阳就住了9年多，占了1/3以上的时间。唐玄宗毕竟为雄才大略之主啊，在多次前往洛阳就职之后，他终于受不了了，他广召臣下来商讨对策，下定决心要一劳永逸地解决漕运问题。宰相裴耀卿就出现在唐玄宗的面前，开始了他伟大的漕运改革。要理解裴耀卿改革的伟大，要先了解之前的漕运有多糟糕。唐代前期所实行的是直运法，就是用同一条船将江南的粮食一口气的拉到洛阳，中间不换船也不换人。直运法的问题在于啊，中国南北的差异实在太大，江南的漕船每年是正月二月从扬州出发，沿运河北上，但这个时候不是雨季，运河里的水位低，船走得很慢，要随走随停，经常一等就是一个月，主要是等水。4月份的时候，船队才越过淮河进入汴河，汴河呢同样水浅，要等到6-7月才能抵达黄河和运河交汇口。那么这个时候又恰逢黄河的汛期，水急浪高，江南的船工是不敢入黄河的，所以又要等1-2个月，等水势稍缓才行。这样一路走来，开船的时间

0: 少，等待的时间多。从扬州到洛阳正常都要走4个多月，遇到特殊情况半年也到不了。更麻烦的是费用，漕船到了黄河口，因为江南的船工他不熟悉黄河的水性，就必须雇用黄河的水手，加上沿途的损耗、仓储管理等等费用，运一担粮食到长安成本高达数百文。那么《旧唐书·识货志》记载，开元初年从洛阳运粮到长安，每担运费是500文，按照长安年缺100万担计算，运费就需要50万贯，高峰期缺粮是400万担，那么运费就达到200万贯。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唐朝鼎盛时期，全国一年的财政收入约1000万贯，光是运粮的运费就占据了1/5。开元21年，也就是733年，所以唐玄宗任命裴耀卿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兼江淮都转运使，全权负责漕运改革。裴耀卿呢，经过深入的调研，提出了一个系统的改革方案，它的核心有3点。裴耀卿改革的第一步是将转运使的官职固定化，对漕运呢进行一个专业的管理。那么在此之前，唐玄宗曾于先天2年以李杰为陕州水路发运使，第二年呢又以李杰为河南水路发运使，但发运使呢不常设。裴耀卿建议设立专门的转运使，全面负责漕粮运输。这个建议被采纳后，裴耀卿就出任了江淮都转运使，唐代呢从此有了专门的漕运管理体系。自裴耀卿后，转运使呢成为常设的官职。裴耀卿改革的第二步是调整仓储的布局，分段设仓。裴耀卿在漕运沿线的关键节点新建或者改进了一批粮仓，比如说在汴河与黄河交汇处呢建了河阴仓，在山门峡的东侧建了集金仓，在山门峡的西侧建了盐仓，又称为山门仓，同时还利用原来的永丰仓等等，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转运网络。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裴耀卿漕运改革取得了怎样的成效？
0: 江淮的粮食每年都能稳定的输入关中，年运量维持在200到250万担之间。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裴耀卿改革的第三步是推行节级转运法，这也是改革的核心所在。具体的做法是，江南的漕船运粮到河阴仓即卸货返回江南，河阴仓的粮食呢由黄河的船工和船只运到集金仓，在山门峡走18里的陆路，绕过险滩，从盐仓换船入渭水，直达长安，各段用各段的船工，水通则行，水浅则处，舟无停留而物不耗失，

0: 这就是转运法名称的由来。裴耀卿的改革是立竿见影，根据《新唐书》的记载，凡三岁朝700万担，省陆运拥钱30万米，三年运粮700万担，节省运费是30万贯，平均是每年运粮230多万担，就基本上满足了长安的需求。影响更为深远的是，直到安史之乱之前，江淮的粮食每年都能稳定的输入关中，年运量维持在200到250万担之间。长安的粮仓满了，唐玄宗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他不用再去做足粮天子了。解决了粮食问题，开元盛世也就达到了一个顶峰。为了庆祝这盛世的繁华，长安要举办一场盛大的庆典。这场盛会的策划者是陕郡太守
1: 韦坚，
0: 他在渭水之南开凿了一条与渭水平行的漕渠，直抵长安城东9里的长乐坡下，全长是300余里。这条漕渠的关键作用在于啊，永丰仓的粮食可以直接用船运至长安，无需再走那条艰难的陆路。工程历时2年完成。天宝二年，也就是743年3月，漕渠正式通航。韦坚决定举办一场盛大的通航典礼，向皇帝和天下展示漕运的成果。韦坚的创意是令人惊叹，他从洛阳、开封等地调来了300艘小船，每一艘船上都装满了来自各郡的名优特产，可谓是水上博览会。为了增加这个气氛，陕县的县尉崔神甫改编了一首民间歌谣，取名为《德宝歌》，歌词简单而欢快：“德宝鸿龙也，鸿龙德宝耶，潭里船车绕，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看唱德宝歌。”三郎是唐玄宗的小名，因为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三。这歌词的大意是说，我们得到了很多的宝物，河湾潭里的车船热闹非凡，扬州的铜器真多呀。皇上坐在大殿上，看着大家演唱德宝歌。崔神甫巧妙地将皇帝的小名写入歌词，既亲切又不失敬意。
2: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3: 隋唐大运河为何会成为安史之乱中唐军和叛军争夺的经济命脉？战乱后残破的运河体系又能否支撑大唐浴火重生？敬请关注《运河长歌》上部第六集《漕记大唐》。
4: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12-3636，400-112-363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EDU。
1: 典礼的当天，崔神甫是身穿绿衫，站在第一艘船上领唱，他的身后有100名盛装的女子按照乐器的节奏齐声应和，300艘船是首尾相连，绵延不绝。唐安城的百姓也是倾城而出，争睹盛况。船队缓缓地驶过水渠尽头的望春楼，唐玄宗坐在楼上，俯视这盛世繁华。
2: 围坚是逐一登船，
1: 将各地的特产跪献皇帝。唐玄宗龙颜大悦，当场下诏
2: 升为监委，
1: 转运使、御史中丞。其他的下属也各有封赏。
2: 诏书中说，
1: 古之善政者贵于足食，欲求富国者必先利人，朕官府之间由之因善，彼来转书未免艰辛，故知此谈以通漕运，万代之利一朝而成。意思是啊，古代善于治理政务的人把粮食的充足看得最为重要，想要使国家富足，必须首先要使百姓获利，长安附近一带尤其需要富足，近来转运粮食不免劳苦艰辛，所以设置这个坛来沟通漕运，这是千秋万代的好事，一下子就由本朝完成了。唐玄宗特赐名广运坛，广运二字寓意着广通天下，运达四方。广运坛盛会是一次以江淮地区为主的各地农业手工业重要产品的博览会，300只船所列郡民以江淮居多，物资呢也极其的丰富，这充分的说明了江淮经济在全国经济中已经占据了特殊的地位。这次盛会也是唐代开元天宝时期社会繁荣昌盛的缩影。广运坛盛会不仅只是庆典，更是宣言，他向天下宣告漕运问题已经解决，天下财富可以汇聚长安，开元盛世实至名归。唐代杜佑所传的《通典》记载了当时的物价，开元时期米价1斗才卖10几文，
2: 绢一匹
1: 也不过售价200多文，这是历史上罕见的低物价时期。杜佑不由得感慨，东至宋汴，西至齐州，狭路列殿试待客，九转封邑，远失数千里，不持寸刃。意思是往东到河南的商丘、开封一带，往西呢到陕西的凤翔，沿途道路两旁到处都排列着店铺旅社接待客人，酒菜食物也非常的丰盛充足，人们出远门走上几千里路也无需带兵器防身，治安极好，这就是开元盛世。而一切的基础正是那条从杭州到洛阳再从洛阳到长安的漕运线，运河就像一根扁担，一头挑着江南的鱼米，一头挑着关中的江山。当然中国历史上的王朝都有着周期性的变化，大都会经历由盛转衰的情况，唐朝也不例外。依靠运河而走上极盛的唐朝，在衰落期又会和运河发生怎样的联系呢？我们下期再讲，谢谢大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

0: 之信任，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浦源辅酶Q10与您惺惺相应，

0: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城市啊，就是汉中。这是带着一份前进之心来专门拜谒丞相的。
1: 这就是金牛道。
0: 我从这儿我能一直走到成都啊，当年丞相肯定走过这儿啊。为什么在这儿反而要把宣帝啊，也就是司马懿这个天下奇才这话搁在正中？
2: 来自敌人的敬意是最高的。司马家的人，那对诸葛亮都是他的迷弟。

0: 这个山峰他叫定军山。
1: 你哪能想象这居然是夏侯渊殒命之处啊，就那么个不起眼的小山包。
0: 武侯墓还是诸葛亮生前自己选定的。
2: 成都有桑八百株，活田十五顷。哎呀，你就念到这儿就眼泪就想下来。在此呢，献上我们的一份敬意，

0: 时隔一年多，终于又跟韩天禄老师坐在一起了。韩老师看起来还是风采依旧，感觉已经完成了冻龄这个任务。从漳河边，我们这回呢又来到了一条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水系之畔，
1: 叫沔水。
0: 哎，沔水啊，也称汉水。
1: 这次呢心情其实跟上次很不一样。曹操当然是雄才大略，一时之杰，但是我们对他呢可能涌起的是佩服的这种感觉，但是诸葛亮就不一样。就是想到诸葛亮，几乎每一个人心中其实都会生出那种感动。
0: 韩老师已经开始学会抢活了啊，我只说了沔水，还根本没说我们在哪里，韩老师就直接说我们要来探访诸葛亮的生平了啊。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诸葛亮北伐了。那么北伐是以哪里为基地呢？就是以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城市，或者说呢是我们这两天要去探访的汉中勉县阳平关地区。这两天呢我们就好好的探访一番吧。无论是在演义还是正史当中，北伐中原无疑都是蜀汉丞相诸葛亮一生中最重要、最牵动人心的大战。他旷日持久，在公元228年至234年的7年间，诸葛亮以兴复汉室为目标，对曹魏政权发起了5次进攻战，而勉县正是这场大战的指挥中心。勉县究竟见证了诸葛亮多少个殚精竭虑的日日夜夜？而这次探访，我们的脚步又能否跟这些往事交织在一起呢？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武侯祠前。一看到武侯祠呢，可能马上大家会联想到很多诗句。那对我来说呢，经常想念的就是那一句“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没有想到啊，今天能够亲自到武侯祠来拜谒一番。我今天啊，为了便于咱俩游览，还特意请了两位老师。呀，两位郭老师好啊！哎，这位郭老师是咱们当地三国文化研究院院长啊。这位郭老师呢，是咱们武侯祠啊最著名的讲解员，资深讲解老师。
2: 欢迎。
0: 进门口我俩就说了，
3: 这是带着一份虔敬之心
0: 来专门拜谒丞相的。到这儿呢，除了您二位之外，我就看到了，为什么它叫天下第一武侯祠啊？
4: 第一个，全国十几个武侯祠里头哈，建的是最早的。第二是由后主刘禅，由蜀汉朝廷给他建的，是官方建的。第三就是祠和墓，为邻在一块儿。我们汉水以南的定军山下，武侯墓所埋这个地址还是诸葛亮生前自己选定的。
0: 咱们边走边聊啊。哎呀，这个庭院很开阔呀。曼曼老师，武侯祠的格局也是按照前朝后寝的制度来的吗？
2: 对着的。而且我们特别明显，在我们这个建筑中有一条中轴线，一条中轴线横穿七进，三院并联。
0: 人家凭票在此拍照，可获赠武侯祠明信片照片一张，那麻烦给我们照一下呗。
5: 大家带着笑容，3、2、1。
0: 我们看这块牌匾，汉丞相诸葛武襄中武侯祠，生前身后的两个爵位都有了。郭院长，你看，我觉得过去这个勉县的勉啊，它是契合沔水，对吧？
4: 是。
0: 后来为啥给改成勉励的勉？
4: 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大家认为这个字有点生僻，所以为了简便易懂，把沔水的沔改成了这个勉励的勉。
0: 您刚才不是说中轴线吗？对吧？我们印象当中中轴线就应该是往这儿走啊，这怎么还有条横着的道呢？
2: 这就是金牛道。
0: 这是金牛道啊。
2: 金牛道开凿于公元前316年，当年修武侯祠，它就是修在金牛道边上的。往这边到成都，往这边到长安。
0: 我从这儿我能一直走到成都啊？
2: 对对。
0: 哎呦我的天哪，你看我们导演已经准备好地图了。
2: 我们现在站在这里，勉县，然后宁羌、广元、昭化、剑门关，一直到梓潼、成都。
0: 你知道我对哪儿最熟悉吗？宁羌。为啥呢？
6: 我父母在宁强结婚，然后我出生在勉县。
7: 哎呀，那我们我父亲跟我说，也就一岁多的时候，我爸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我坐在前面，就驮着我去武侯祠，就来这儿了。其实对我来说，此地是故地重游，只不过呢，相隔快50年了。
1: 暴露你的年龄了吗？这在这
6: 你说咱去成都去了那么多回，每回看金牛道都没啥感觉，就是突然今天跑这儿一下找着感觉了。
1: 这一刻就是感觉到走在古今相通的道路上，是吧？就是这种感觉。
6: 而且真的，你想当年丞相肯定走过这儿，
2: 肯定走过。
6: 说到这儿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为什么汉中在三国那个时代如此之重要？为什么诸葛亮把自己的指挥机构建立在此地？为什么要依托这儿去北定中原？
4: 汉中作为蜀汉版图最北端，距成都最近，然后它向北曹魏的地方几个主要道，包斜道西北方向很近，向南金牛道，这是交通枢纽关键的地方。同时阳平关这个地方既是出征的地方，又是一个易守的地方，是汉中的西大门，所以放在这里。同时汉中几个主要道也是一个粮草资源的一个供给，所以他选在这里，对有利于他作战的这种。
6: 对，因为我们想嘛，当年隆中对的时候，三分天下指的是什么，对吧？先要领有荆襄之地啊，然后夺取益州。因此，我们从那个时代的这个战略角度讲啊，你看啊，你把持住了这个地方啊，汉中盆地，你就能够感觉到它的位置之重要。为什么？只要挥兵，那长安就会震动。对吧？然后我还可以沿这儿直取荆襄，另外呢，对当时的这个西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存在呢，哎，他也能够同时顾及得上。所以从当时三国那个战争地理的角度讲啊，此地那真的是得者啊，可以控天下，
4: 兵家必争之地。
6: 高山流水，伯牙子期啊，这是个什么楼子？
2: 这叫秦楼。一看到这个楼，我们讲的《空城计》，

0: 是因如惊涛拍岸，风卷残云，至端自有雄兵百万。还我将令，后队改前队，兵退北山。
1: 空城计，很多人就是说，哎，这个不存在，那个不存在。确实，从历史上考证来说，它应该是不存在的，因为那个时候司马懿根本就不在这儿。但是呢，为什么这个东西能够流传千古？其实，在今天看起来，我觉得他的智慧点还真不在于蒙他，有没有兵这些东西。那像有人说呢，你派个狙击手能够把他打下来，攻而这个围而不攻，是不是也是把他拿下来？
2: 您这还有狙击手出来呢？您这穿越戏看太多了吧？
1: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最大的智慧点是什么？就实际上就是所以说明局和暗局。那个诸葛亮设这个局，其实他是给司马懿看的。他的暗局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我赌上的当然有我自己身家性命，但是也有你司马懿的这个身家性命。你真的把我诸葛亮抓住了，然后你司马懿也前途尽毁，因为我诸葛亮不在了，还需要你来这个对付我吗？本来曹魏对他就一直就不放心的，
3: 对，
1: 所以实际上就是在这个里边，就是谁是赢家？其实诸葛亮是赢家，司马懿其实也是赢家，就是真正高手之间的这种对弈。
2: 来，我们来到这个小院啊，就看到了

0: 词当中啊非常有名的一个景致，那就是千年旱莲。我看这花骨朵怎么感觉像大号版的玉兰呢？
1: 这棵树呢是我们汉中市的市花，树龄400多年，每年的3月份开花，开的花和池塘里的莲花大小差不多。
2: 我好像是来的时候路上那个咱们这儿的那个路灯有的地方，
1: 那叫旱莲灯。
0: 哎，这为什么不在那边记，都跑这儿来记祈愿牌啊？
1: 我们这个地方，我同学是出状元的中学，想到吧，我们小小的一个县城是出状元的中学，所以高考的时候你观察了吗？全是学子。
0: 对，我刚才绕的时候就发现了。
2: 哎，也不全是学子，这儿还有一个说祝愿26年葡萄牙冠军的，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
0: 啊，是啊，没有没有，人家这个前面也是先说了中考620家，这一定是个中学生了，对吧？那里是啥？
1: 啊，廉政教育基地。
0: 这个展厅啊，虽然是叫廉政展厅啊，但是我们看啊，诸葛亮的生平功业几乎都被总结下来了，是吧，几位老师？尤其这儿，这个隆中对策，这句话太有名了。
3: 天下有变，则命以上将。将荆州之军已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单驷胡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0: 普通话一级甲等，我宣布够格了啊啊，可以当主持人了啊啊！哎，这个就是三顾茅庐当中很有名的隆中对了，对吧？啊，这儿呢就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4: 这个话也引导后人说诸葛亮没有成功。诸葛亮已经成功了。一部分了，娶了阴平五都以后，版图扩大了2个郡，扩展了1/7的版图，而且战线推到了敌人的方向，打得已经很有成就了。
5: 对，
4: 最终因为死掉，再没有继续前进了，这个大事没有整体完成。
0: 时也运也啊，
2: 就是诸葛亮和司马懿。这对这个政治军事上的这种对手，其实也给我们一个提示，哎，真的，我们要好好关爱自己的身体。
0: 对，您说到这个就让我想到了，当时两军对垒的时候，诸葛亮没事还派一个使者过去，司马懿就跟人聊天啊，哎，最近怎么样，天气怎么样，你们那儿好不好？好，都挺好的啊。丞相一天吃多少饭呢？哎，3-4升吧，啊，哎呦，丞相每天工作到几点呢？坏了。等他一走，司马懿就说了：“时少事多，命不久矣。”
4: 大家继续不打，坚持，对方不行了。
0: 我们再来看《诫子书》，这就开始要严肃起来了。只要说到中国的这个家风家训教育当中，“淡泊以明志啊，宁静以致远”，这句话是一定脱不开的。这来源于哪？丞相的《诫子书》。
4: 诸葛亮227年到汉中的时候，他的孩子才出生。234年的秋天，他知道自己身体不行了，他儿子8岁了，他要寄托留下遗言。这诫子书也等于是其中的遗言。诫子书首先是立志，这个他的志向如何成才，如何学习。然后从肯定的角度来说，后面一段又从否定的角度说，如果你不这样将会如何。
0: 我小的时候读没什么感觉，到了这个岁数再读吧，特别怕读最后那一句啊。年逾时迟，一语日去，遂成枯落啊！多不皆是，悲守穷庐，将复何及？马上你就会觉得，哎呀，没事儿，我刷视频，我玩手机的时间为什么不能拿来读书呢？啊，这已经年逾时迟，一语日去了，还在等什么？于是，索性不看了啊，不看这一段，我们看别的。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啊！不知道您今天有没有这感觉啊？我就是时不时想，就会想到那首歌。
6: 看过了刀光剑影，
0: 然后马上唐国强老师就感觉随时会出现在我背后。
2: 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7: 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你。
0: 何老师 禁止燃香，但好歹咱们是吧，是个意思，再拜一下吧啊。
2: 在丞相面前，任何言语都显得太苍白无力。但是我们的心，如山高水长，一直对您有最最绵长、最最深厚的敬意。天下奇才，
0: 我们认为啊，就是搁匾额，不是居中这个位置应该是最重要的吗？对吧？为什么在这儿反而要把宣帝啊，也就是司马懿这个天下奇才这话搁在正中呢？
2: 来自敌人的敬意是最高的敬意，连敌人都说你是天下奇才，这还有啥问题啊？当时对诸葛亮的崇拜，那不仅仅是说蜀汉，其实你看到了晋，其实有很多司马家的人，那对诸葛亮都是，照今天说都是他的迷弟。其实最大的尊敬，
0: 对，
2: 就是来自于对手。
1: 我们进大殿。
0: 哎，好啊。这个进入大殿之后啊，因为出于文物保护的需求，我们这里也没有开灯，所以有点暗啊，还请大家见谅啊。
1: 后边那个最高处的那个中管云霄，这是嘉庆御匾，是嘉庆皇上亲笔写的，不是复制品
0: 哦，
1: 原来就这个样子的。你看当时他以前的光泽，这是我们武侯祠的镇馆之宝。
0: 您带着我们再绕着咱看看呗。
1: 好的。
0: 这儿我们看到一小亭子，挺有意思啊。两位老师给介绍一下呗。
1: 这是一个镇水浮碑，因为我们在汉江边上，每年都有水患，所以这个水一涨起来就容易淹武侯祠。
0: 当时江水离这儿有多远？
1: 就在下边。
0: 啊？
1: 这就是河堤。
0: 哦，我们这是走在河堤上啊。
1: 你看，我们那个楼就叫观江楼嘛，你在别的地方都叫望江楼，因为它远。我们叫观江楼，我们就在面前。
0: 我再请教一下，就是眼前啊，这个丘陵连绵不断啊，哪座是哪座啊？赫赫有名的定军山在哪里？
4: 现在看到的这个有长树这个山，这个山峰它叫定军山山峰，它引领了这个十二个山峰，所以整个这一批山就叫定军山了。定军山它是由十二个小山峰形成一个屏障一样。
0: 啊，那儿就是偷铜鼓，沾烦躁，儿铜鼓，金战袍。老黄忠
4: 所在地
0: 镇斩夏侯渊的地儿
4: 地方。
0: 哎呀，
4: 就在那个山下。
0: 光读书不够，你必须得走着看着。
2: 对，这个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
0: 你哪能想象这居然是夏侯渊殒命之处啊，就那么个不起眼的小山包。
4: 山不在高嘛，有了夏侯渊，有了黄忠，定军山下武侯墓还是诸葛亮生前自己选定的。
0: 趁着时间还有点，要不咱去一趟啊。来自幽州的朋友，字儿写得好，异世通梦，恨不同生。1800年过去了，我们仍旧希望您能迎，愿所有有志之士能有为有益于天下。哎，这话说得好。
4: 哎，你这个还有点境界。
0: 哎，
4: 这还是也是输了一个出师哥。
0: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5: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蜀劫奴顿，攘出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陛下以义自谋，以资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2: 诸葛先生其实留下来的除了那个案牍文字，那个公文，其实留下来的文字并不多。但是我觉得有这个一篇《出师表》，其实什么时候看起来，什么时候读起来，都能够撼动人心。
0: 这个呢是诸葛亮上奏后主的遗书吧，就算是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
5: 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养于官，不别致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银财，亦复陛下。
0: 哎呀，就你就念到这就眼泪就想下来。

0: 天色已晚，我们呢，接着去墓前再致祭一番吧。啊，
1: 就是因为今天是冬至，然后很多的靓迷又络绎不绝的送来了鲜花，还有人特意送来了饺子。
2: 哎呀，
1: 是的，
3: 这饺子坏了怎么办啊？
1: 不是，今天上午才专门送过来的。
2: 心意可嘉，
3: 祝丞相冬至快乐，记得吃饺子。
0: 也许这时候饺子还并不流行呢啊，
2: 还要给调料，这是想的周到。
0: 你们不怕把丞相辣着吗？丞相一个没吃过、没见过辣椒的人，
2: 嗯，在四川时间久了也都吃了，习惯。
0: 那个时候没有，
4: 对，那个时候那是。其实那是明代以后才带进来的。
0: 汉丞相诸葛钟武侯
1: 之墓，
3: 之墓啊，
0: 陕西按察使金陵
1: 召见，
0: 召见，
1: 嗯啊，他的身份不高，但是这一铜碑就是武侯墓现存碑刻里面时间最早的一铜了，
0: 万历年间啊，
1: 是的，
0: 万历甲午。
1: 旁边那铜是雍正十三年果亲王。
0: 他们心心念念的十七爷，
1: 是《甄嬛传》十七爷，当时是进西藏，路过这儿，往来都来拜过武侯。嗯，我们武侯墓会经常有一些靓迷，就是愿意待在这个地方陪丞相，还有常住的，还有一位今年已经来第三次了，哎，刚刚还在我叫他。
0: 你这么喜欢诸葛丞相？
5: 哦，我喜欢的到现在已经5900天了，16年零2个月，
3: 十多年。
0: 对，16年
4: 前发生了
0: 什么？对，发生什么？
6: 2009年国庆的时候，我在我姥姥家，就是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晚上8点的那个叫银河剧场，就是在演动画版《三国演义》，我印象特别特别深，是2009年的国庆节。
0: 不是你那时候不看另一档节目叫《走进科学》吗？
6: 也看少，因为我害怕那个胆小。
0: 你当着本尊还说胆小呢啊啊！来啊，
6: 看到三顾茅庐的时候，就深深被丞相吸引了。每当我就混沌迷茫的时候，我看诸葛亮集或者看三国志，或者是一些地方志和一些论文什么的，就都会找到答案，就他会给我力量。
0: 好好好，谢谢小喵啊。
7: 啊，这送走了小靓迷、嗯、
0: 啊，这个我们摄制组呢也特意啊准备好了鲜花啊，我们在此地啊也不敢说是效仿刚才的小朋友，我们只能说的是代表我们自己，代表您啊，代表我们这些啊晚生于丞相的华夏人，在此呢献上我们的一份敬意。此两束鲜花也代表我们考古公开课摄制组全体成员敬上啊。

0: 我们看到就是在武侯墓冢上面长了一棵高大的树，人们更愿意把它与诸葛亮的妻子黄月英黄氏联系在一起。
1: 在千年之后，一秀丞相墓庐前丹桂的芬芳，就是某之愿也。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我们按规矩绕一圈吧。
3: 好的。
2: 规矩小太多了啊，比司马迁那个也小，比张骞那个更小。
4: 陈寿在《三国志》里记下了丞相对后世的交代：人走了，一切从简，就葬在定军山下，墓坑能放下棺木就行，穿上平日的衣裳，里头什么都别放。直到我站在这儿，绕着墓冢走了一圈，还是忍不住心里一震，这也太简朴了。公元234年第五次北伐，在五丈原上，丞相拖着病体最后一次巡视军营，面对司马懿的坚守不出，丞相无可奈何，他将杨仪、姜维、费祎召入帐中，一一交代后事，死后葬定军山，密不发丧，缓缓退兵。农历八月，蜀汉丞相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中，终年54岁。他走得安静，没来得及再看一眼渭水对岸的长安，而这一幕成了多少三国迷心中永远的意难平。
5: 汉贵
6: 流芳嘛，
3: 这已经是1000多年了，
6: 也是跟到柏树是同期的。哎呀，十里飘香，这是名副其实十里飘香。
2: 这是单桂还是四季桂？
5: 单桂。
3: 嗯，我觉得到那个桂花落下的时候，
5: 非常漂亮，满地都是，满地金黄。我们看到就是在武侯墓冢上面长了一棵高大的树，我们当地人叫它黄果树，所以在这儿它就有了故事了。人们更愿意把它与诸葛亮的妻子黄月英、黄氏联系在一起。说这个月英姑娘化身为树，这个千年之后来这儿陪伴丞相来了。这样一讲的话，确实为硝烟弥漫的三国历史倒添了一些浪漫的色彩。
2: 好啊，这是个什么树种啊？
5: 黄果树，它的学名叫朴，就是那个朴素的朴，它是个多音字，念树名叫朴树。
3: 大家总想着好像英雄和美人如果少了一个似乎有些孤单，是吧？美好的愿望。还有刚才我觉得那个小姑娘就是讲了她和诸葛亮的故事，我觉得有一点其实也是和我们古人讲的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古人常常是说要惜圣惜贤，当你遇到这样的事情你就问一问这个诸葛亮会怎么做啊，孔子会怎么做，王阳明会怎样做，这样的话他就给我们精神和力量。
6: 精神力量，是的。
2: 是这两天你录像辛苦了，这么冷，兜里都得揣着暖宝宝，要是丞相怎么做呢？
3: 丞相再回家两个暖宝宝。我觉得一定是这样的。
2: 刚刚韩老师跟我说了一个小小的愿望，说等到明年桂花开的时候想跟院长联系一下。为啥？
3: 虽然丞相远去不能尽丞相袍泽，但是愿意在千年之后一嗅丞相木炉前丹桂的芬芳，就是某之愿也。
2: 对，你看这是一种表达思念的方式啊。我们制作这样一期节目不仅仅是要访古探幽，更重要的呢，我们还是想去在历史长

和中啊，寻找到属于中国人的那一份独有的精神。正如古人所说啊，这一份精神既有君子仁人之心，同时又有英雄豪杰之才，更重要的是有一份忠臣义士之志。这三点搁在一个人身上太难了，而恰恰古今就此一人，谁呢？那就是诸葛丞相。好的，朋友们，本期节目咱们先到这儿，明天我们继续在勉县探访三国遗迹。

0: 郭老师带着我们来阳平关。
1: 这个阳平关之所以险，是这个关和这个山结合起来，这个山就叫走马岭，向西北就是陈塘道，向西南就是金牛道。刘备士气大振，时间已经到了219年的正月了，在这里搞了个调虎离山之计，
0: 夏侯受首，镇斩夏侯渊。
2: 为什么滚字旁边没有水呢？丞相就说：“你看，那滚滚的不都是水吗？”
3: 这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一个呢，就是汉宗作为汉家发祥地的最实际的证据。为什么刘邦的政权要叫汉不叫秦呢？
4: 勉县这地方面积不大，但在三国时期这里可是个热点。公元215年，曹操在阳平关击破张鲁守军，顺利占据汉中。公元219年，老将黄忠在定军山镇斩夏侯渊，帮助刘备夺取汉中。到了公元228年，诸葛亮以此地为大本营，正式开启长达7年的北伐。而在这片土地上，最激烈的一场争夺莫过于公元219年的定军山之战。今天的第一站，我们就到阳平关，重温那场惊心动魄的较量。
0: 刚至关前啊，就闻听靖鞭之响。
2: 我觉得这左边这个大爷好像技高一筹的感觉，甩得更响。
0: 两位老师傅好，先歇一手，歇一手啊，看看您这鞭子啊。哦，钢的，嘿，真沉。
2: 我们让开，看看你能不能甩出来。
0: 没甩过，我这绝对治肩周炎。我别给自己抽着，
5: 我别给自己抽着。
1: 哎呀，这有感觉了。
2: 来来，都离远点啊。然后不是，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反向这样。
0: 自古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事啊！我看您今天能把这慷慨悲歌甩出来不？你的腰都塌了。我谢谢您，我们节目没拍完呢啊，咱不玩这了，行吗？
2: 别把自己搞负伤了。好的。
1: 哎呦，这
0: 家伙！不要。师傅，您就是勉县人是吧？
6: 勉县人。
0: 这个怎么会选择这锻炼方式啊？
6: 退休没事干嘛？
0: 每天甩的，
6: 在这个地方清静，不扰民，没肩周炎。
0: 不扰民，我觉得人这话说的多好啊！就是三国人物里面，跟咱阳平关有关系的，您最喜欢谁？
6: 马超，
0: 为什么？
6: 马超性格刚强嘛。
0: 但是马超统领叛军啊。
6: 马超这是当时三国的形势所迫嘛。对吧？他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0: 没有办法是吧？
6: 对，
0: 您小时候这阳平关什么样啊？没这现在的城墙吧？
6: 有土墙。
0: 那个土墙是汉代的呢，还是明代的，还是清代的？
6: 这就说不清了，
0: 说不清了。好，谢谢，祝您二位身体健康啊！谢谢。你看这一省宝贝啊，史传为西汉初年萧何所著。阳平关在历史上是秦蜀间军事战争和行旅通商的必经要道关隘，亦是汉中盆地的西北门户。咱还是上去吧，我觉得在这儿还是有点看不太明白。上去看吧。
6: 好。
1: 这个阳平关之所以险，是这个关和这个山结合起来。这个山就叫走马岭。金牛道和这个陈仓道到走马岭就上了山，向北就是陈仓道。向西南就是金牛道，这是一个门户。向北到了陇右，
0: 到我们甘肃了，
1: 然后到陇右岐山
0: 啊，岐山。我们还是到最高处看吧。那定军山在哪儿呢？看得见吗？
1: 现在还阻障，
0: 还挡着呢。其实小的时候啊，一开始呢接触《三国演义》啊，并不是看书，而是从小人书和小说联播里面，袁阔成先生啊，单田芳先生啊，当时一开始听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曹操。到什么时候觉得不对劲了呢？到了陈宫那儿杀吕伯奢一家的时候，觉得这人怎么这样啊？ 但是呢，刘备啊，我也喜欢不起来，号称也是三雄之一，是吧？但是走哪儿都待不了两年，一定让人给轰跑了，对吧？好不容易落到了荆州，四川之后，哎，还爆发夷陵之战，委委屈屈的，最后憋死在白帝城，临死了还得跟诸葛亮说一句：“我儿子是废物，真不行的话，您就把这天下自己取了吧。”如果翻翻《三国志》的话，就会发现啊，其实刘备在战争场面上也是有一套的。当然，时也运也，加上他自己力量过于弱小，所以呢，往往是败多胜少。但是在此地，可以说这是刘备军事生涯的巅峰啊。
1: 刘备性情是百折不挠。217年来到了汉中，夏侯渊是主将，张合是副将，张合就守这个阳平关，对峙了云岩之战。哎呀，刘备两次失败，受不了了，粮草也将近，士兵士气也很颓废。这个时候赶快向陈都的诸葛亮求救，赶快送粮草，赶快补救兵员。诸葛亮然后就跟到那个杨洪商量，男子当战，女子当运，迅速的补给来了。刘备士气大振，在这里时间已经到了219年的正月了，在这里搞了个调虎离山之计。刘备派了人马向这个张合的这个再行了猛攻，定军山的夏侯渊一见这面吃紧，派了这人马来到阳平关这里营救张合。刘备知道，哎，效果实现了，调虎离山也过来了。然后刘备带着黄忠来到了定军山，夏侯渊在这一看，定军山出事了，这里没有大问题，
0: 被人偷家了。
1: 这个时候刘备法阵远远看着机会来了，黄忠带着人马就过去，
0: 夏侯受首啊，镇斩夏侯渊。所以老将黄忠啊，在这一场里面真的是得势。这所以就是京剧舞台上那一出嘛，这一封书信来的巧，天助黄忠立功劳嘛，这传号令，把小二郎听更妙，头童工斩反刀，儿童的鼓金斩炮，三童鼓刀知晓，四童鼓把兵教。这段我太喜欢了，而且每年呢，你看往往啊，春晚啊，只要有这个黄忠的，一定是这一段。
1: 对，
4: 离这场战争已经过去1000多年了，可郭院长说，他还能找出当年黄忠镇斩夏侯渊的大概位置。您说，这真的能找到吗？
0: 大家看看这周围的景色，真的是不错，两边山头，这云雾起来了。云山雾罩的感觉，然后呢，这近处的田地当中啊，种的都是什么枫糖李啊、甜柿子呀、啊，还有猕猴桃。可惜我们现在呢，没看见到底哪棵树是猕猴桃。哎，但是眼前看到了一座雕像，黄忠刀劈夏侯渊。
1: 219年正月，定军山之战就发生在这个地方
0: 啊，
1: 战场就在这里，这个位置叫走马谷，西边。具体这个山头叫旗杆山，东边这叫定军山，这个两山之间这个川道叫走马谷，这个地方是夏侯渊的一个军事聚集地，派人马到阳平关去是中了刘备的调虎离山之计。你看自己的老巢出事了，这个时候呢，刘备法阵在山上旗杆山，黄忠带着部队在川谷用旗帜指挥，《三国志》记录得非常精彩，黄忠是推逢必进，

0: 帅士卒，锣鼓震天，欢声动鼓，一战斩元，元明大败，就这些词表现了这个战场的声动局面。
1: 就咱们现在就是确认那个地方就一定是旗杆山吗？
0: 历史记载、史书中的记载和后人的这个口口相传，地方没有变。
2: 就是当你身临其境的话，你知道如果你带兵打仗，大概能选的地方也就是那个地方。
1: 虽然那段岁月啊很激动人心，很让人神往，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眼前啊把这古战场哎变成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地方，开垦出现代的农田，种上柿子、蜂糖、李、猕猴桃，这个来得更好。
0: 对，故事还在，但是生产还要继续。
3: 汉中之战时，诸葛亮还只是在后方负责粮草调度，可白帝托孤之后，丞相就要扛起整个北伐大业了。下一站，我们决定去位于汉中市北部秦岭南麓的包谷口，这里与丞相的北伐有着密切的联系。汉中被誉为中国栈道之乡，历史上穿越秦岭巴山的七条古栈道在此交汇，像包斜道、子午道这些名字听起来熟悉，但只有身临其境才能真正体会高峰孤耸、深峡迂回的磅礴气势。
4: 高老师，开始了。
1: 哎，好嘞，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啊！到这儿之后自己就搂不住了，哎，马上就得举起机器赶紧拍呀，这景色太难得了。再有呢，有梁老师在，梁老师可以认真的来好好的给我们讲一讲了。梁老师可是研究三国栈道的大家呀。啊，梁老师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两位帅哥光临。
1: 哎呦，可不敢可不敢。咱们边走边聊吧，就是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此地吧。
5: 张老师、韩老师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呢就是有名的包谷口。你要把汉唐的历史讲清楚啊，首先就要了解包斜道。
6: 对，
5: 而包斜道的南口呢就是包谷口啊，所以这个包谷口呢它控制着包斜道的由南向北的咽喉。这一条道它由汉中这个翻越秦岭之后呢就进入到渭水的或者叫渭河的支流啊，这一个斜水也读野水，包斜道历史上呢读包爷道，
1: 我觉得还是古音比较准。
5: 包爷道、包斜道呢，作为秦岭的四条古道，陈仓道、包斜道、倘洛道、子午道，翻越这四条古道呢，比较容易的还是包斜道。它在历史上呢，水陆交通
1: 都很便利，是吧？
5: 特别是汉武大帝时期啊。修包斜道水道，就想把这个中原地区的粮草由这个南阳到呢这个汉江，由汉江呢逆流而上到汉中，再从汉中沿着包河呢运到长安。所以汉代呢汉武大帝修包斜道，唐太宗修包斜道，他们都希望呢实现水陆联运。
1: 无论是汉还是唐，主要的这个政治中心都是在长安或是洛阳。尤其在长安的时候呢，往往会出现什么呢？虽然八百里关中平原很富裕，但是伴随着人口的增多，
5: 北万人口，
1: 哎，粮食供给不上，那怎么办呢？所以这条路线啊，就对于维系长安城的稳定就显得极其重要了。我从这儿看，就是先看到了这个水库，石门水库。
5: 在石门水库里面呢就淹没了大名鼎鼎的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人工开凿的交通隧道——石门隧道。
1: 哦，在哪儿？石门隧道原址在哪儿？应该
5: 就在这个水库里面淹没了，现在已经在水下，也就是20多米了。但是它的宝贝呢，搬到了汉中市博物馆，石门十三平。
1: 现在我们面对的这座山叫什么山？
5: 这一面叫连城山，
1: 这面呢？
5: 这一面叫汉王山。
1: 汉王山就是刘备山呗。
5: 刘邦
1: 啊，刘邦山
5: 啊，刘备叫汉中王。
1: 那梁老师，咱都来了，就是都见到仙山的真面目了，是不是？我们水还没见着呢，上山看看吧，能上去吗？
5: 可以。曹操呢到了我们包谷口，

0: 看到呢这个奔驰的包盒呢，曹操就提笔在包盒的一块大石上写下了滚雪两个字。
1: 为什么滚字旁边没有水呢？丞相就说，你看那滚滚的不都是水吗？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赶紧跟范范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蒋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弩盾，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1: 你这一读啊，这北伐成不了，你那奸雄味儿太重了。
2: 真的假的吗？
1: 来来来来来，我们还开个玩笑啊。其实到了汉中这一趟啊，我跟韩老师
2: 说的我大惊失色呀。
1: 我跟韩老师老想着找一个合适的地儿啊，咱们踏踏实实的把前出师表好好的给大家读一读。从小你读的是课文，哪怕是再应景，环境不对，哎，你只有到了此地之后，面对着曾经丞相走过的山山水水，面对着当年啊北伐之路，你才会有感而生，才会明白老臣的那一片忠心呢。
0: 想到丞相过去也曾经来过这个地方，我们重新走过他走过的土地，每一步其实都是在感到步履非常，你叫艰难也好，你叫深沉也好，就是也同时感到内心当中的一份温暖和感动。
3: 刚才张老师和韩老师呢已经对前出师表进行了一个交流，我感觉到了两个丞相在这个地方呢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个曹丞相两次走包斜道，215年他是由陈仓道到汉中，击败了当时的独霸一方的这个汉中王张鲁，那么这样呢张鲁投降，曹操呢就控制了汉中，然后呢到了我们包谷口，看到了这个奔驰的这个包河呢，曹操就提笔在包河的一块大石上写下了滚雪两个字。之所以写这两个字呢，曹丞相千里跋涉集中了中原地区啊大量的民力，集中了大量的粮草，终于控制了这个汉中盆地，是他下一步呢进兵巴蜀一统天下的前沿阵地。所以曹丞相很高兴，就在包河上呢写了滚雪两个字。我们今天呢到汉中市博物馆可以看到滚雪两个字。
0: 别人说这个丞相为什么滚字旁边没有水呢，丞相就说你看那滚滚的不都是水吗？
1: 哦，你看我说了吧，
3: 曹丞相的
1: 他用这样的嗓音来诵读出师表，这就是曹丞相啊在看诸葛亮文呢。
3: 第二次曹丞相呢在219年又亲自带兵由包斜道到汉中，走包斜道的时候呢，包斜道的栈道很艰险，所以曹丞相讲呢500里10斜耳，也就是说啊这个栈道呢是栈孔插在了悬崖峭壁上的，所以他说500里10斜耳。这一次啊这个战败以后呢，这个汉中王刘备呢就巩固了他在蜀汉的这样一个地位，为蜀汉政权的建立呢这个奠定了基础。曹丞相呢这一次战败以后回到洛阳呢就去世了。他的精神是什么呢？脑际浮力，自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是曹丞相两次和包斜道有关。下来就是诸葛丞相呢两次和包斜道有关。第一次呢228年冬天他进攻啊陈仓，打了20多天没有打下来，
1: 无功而返。
3: 对呀，在这个时候呢他曾经派赵云做泥兵来攻打蓟沽，就是和包谷是连在一起的。那么这是啊他的第一次。第二次呢就是诸葛丞相人生最大的悲剧，将星陨落五丈原。公元的234年这个诸葛丞相呢集中了10万大军调集了这个大量的精锐，沿着包斜道呢到了这个五丈原。
1: 应该说这一次其实是准备的相当充分。
4: 对，
3: 屯兵啊这个五丈原呢 准备呢和司马懿啊这个决一死战，结果呢
1: 免战高悬。哎，
3: 司马懿呢这样坚壁不出，以逸待劳，这样呢这个诸葛丞相呢没办法呢，就将星陨落五丈原。所以诸葛亮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都和呢这个包斜道有关。

0: 如果诸葛亮呢在的话呢，不需要木牛流马了。为什么？路修得很好啊。
1: 一代一代的人想起什么事来，就想起来丞相当初说过什么，丞相当初做过什么。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石门十三品指的就是东汉到南宋之间文人墨客在包河石门两侧留下的摩崖石刻，后来因为修建石门水库，这些石刻就被切凿下来，移至今天的汉中市博物馆进行保护和展出。
1: 你看这边有包斜道三个字，开通包斜道，所以也叫大开通。
2: 哦，
1: 看到了没有？啊，永平四年，公元的61年，汉明帝刘庄下诏开通包斜道。63年了，开凿石门，大概过了3年，66年了，石门才开通。也就是说，从这个时节的记载来说啊，石门洞的开通了至少花了3年左右的时间，就是加上包斜道沿线的工程。我们韩老师前面给大家朗诵出师表，朗诵出师表的时候呢，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为什么要兴复汉室呢？最重要的一通石碑呢就在这儿，石门颂，高祖受命兴于汉中。
3: 兴于汉中，
1: 道由祖国。
2: 命跟兴字差这么远。
1: 对，他这个地方石头有一个裂隙，不能再刻了，所以把命字这一竖拉长呢，起到上下呼应的作用。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鉴定地位以汉私焉。你看到没有？也就是说，刘邦建立的政权为什么姓汉呢？就是崛起于汉中。
4: 对，以汉中的汉命名他的王朝。
1: 这一个呢，就是汉中作为汉家发祥地的最实际的证据。司马迁在《史记》里面讲：“汉之兴，之属汉。”班固在《汉书》里面讲：“汉家本起于蜀汉。”刘备只由汉中王要变成皇帝的时候，诸葛亮劝刘备称帝，其中就讲了一句，就是汉呢是刘邦的发祥地。大王昔先帝轨迹一兴于汉中也。这个大王是谁呢？汉中王刘备。刘邦在汉中的时候叫汉王，刘备在汉中的时候呢叫汉中王。所以史记、汉书、三国志记载的为什么刘邦的政权要叫汉不叫秦呢，都不如这一块讲的清晰明了。
5: 拿人家过去话说，这是龙兴之地嘛，啊，对吧？哎呦，真好哎，我天哪！
1: 这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就是曹操的滚雪。曹丞相，公元215年到汉中啊，然后呢，张鲁投降，夺取汉中，自得意满，在包河上呢，写下滚雪两个字。
5: 不是杨老师啊，就这段说法是出自谁的笔记，还是正史有记？
1: 啊，虽然呢，这个《三国志》包括呢这个地方志，没有在宋代以前没有明确讲这是曹丞相的，但是我们现在呢找的这个证据呢，就是至少在宋代的时候呢，在滚雪的两个字之上呢修了一个亭子，这证明什么呢？证明在宋代就认为它是一个文物了。
3: 至少是我们的一个心愿。这虽然就是这个故事不一定完全是真的这种说法，但是满足我们对这些了不起的这些人的一种向往，而且确确实实，那个曹操这个人是一个有极致的人，是吧？很聪明的人。
5: 滚雪这块石头还是有意思。
4: 这个是李包通格道。
1: 李包通格道碑，
4: 您看它比较小，它是一个残刻。
1: 它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啊，《三国志》没记载。也就是说，钟会大军，穿越了秦岭三地，然后到汉中，继续沿金牛道呢向剑门关推进。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要修栈道。李包呢，作为荡寇将军，就是修栈道。
2: 哦，
1: 所以时间大概是什么？景元四年吧。公元的263年，恰好就是钟会大军这个征伐这个蜀汉的那一年，所以这一个记载了是《三国志》所没有的，弥补了历史记载的缺漏。
5: 这上面有38个字儿，
4: 有，后边看不清了。
1: 下来这一个也是镇馆之宝了，石门铭。
5: 这就是石门铭啊！哇，天哪，石门铭在我面前了得呀！抱回去，抱回去。

0: 石门铭在宋代以后，在崇尚魏碑的时代呢，它是啊这个被奉为神品和仙品的顶礼膜拜的。因此像日本的这个书法家中谷善洲啊说，汉宗石门日本之师，那么其中就是石门颂和石门铭，特别是石门铭这个地方，这是对诸葛亮就是木牛流马渴死若存幸惜木牛，也就是说北魏把包斜道开通之后呢，在这一篇铭文当中啊，他就赞美如果诸葛亮呢在的话呢，不需要木牛流马了，为什么路修得很好了，
1: 不需要有木牛流马在这儿跑来跑去了，
2: 大骡子大马都歇着吧，路好了。
1: 我就觉得听您这个讲之后，我其实还觉得这也不光是和这个汉一个朝代，你想我们现在一说就是汉族，然后就是穿的衣服是汉服，那这些东西其实考究到最初的时候，这种发源命名其实都在这个碑上面能够找到一种就是说这种依托啊，我觉得这铜碑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0: 就石门铭这一铜碑啊，它是产生在北魏的，在北魏南北分裂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人民呢向往的是国家的大一统，也就是石门十三品呢其中一个重要的核心的精神就是国家的大一统。怎么统一呢？先把路修好。下来就是这个最厚重的，这个和也和三国有关。
2: 这是拓片还是
0: 原石？重十五吨。
1: 山河宴，洛城记，磨牙。
0: 诸葛亮当年在汉中屯军八年，227年到234年，诸葛亮心心念念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山河宴修好。修好山河宴才有粮草。诸葛亮北伐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事儿呢，就是因为粮草的问题抵迫撤军，而粮草的靠什么保障呢？靠三合宴啊，虽然记录的是宋代的啊，但是三合宴呢，它从诸葛丞相一直到宋代的时候呢，都是作为啊汉中盆地经济的命脉啊来建设的。
1: 而且你看什么不需要木牛流马呀，什么丞相什么这些啊，我们其实都可以看到，其实一代一代的人想起什么事来就想起来丞相当初说过什么，丞相当初做过什么。
0: 辛弃疾讲汉中开汉业，陆游说呢煌煌汉中起，这个陆游在他的三南行的诗里面呢，就讲到诸葛亮，讲到韩信，讲到拜将坛。因此啊，也就是说三国的这个精神啊，这个诸葛丞相的这样一种人格的魅力，比后来呢历代呢所传承所继承，所以直到今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是我们民族的一个重要的主旋律。
3: 丞相走过的路，望过的山，守护过的关隘，如今依然在时光里静立，它不是胜利的符号，却成了坚持的图腾。山河未老，故事也没有终结。每一次对历史的回望，不是为了沉溺于悲情，而是为了确认那些认真活过、努力过的人，早已在岁月里获得了另一种永恒。
4: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5: 他虽然刚出生几天，但已经有近2米高。他是长颈鹿妈妈的第一个宝宝，为了保护宝宝，长颈鹿妈妈时刻保持警惕。当一只英俊的雄长颈鹿出现在长颈鹿妈妈面前时，他们之间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齐肩墩分段合拢，钢管上绣花，最大钻深11000米，高端船舶如何突破建造极限，解锁地球演化密码。陆地远程操控远洋巨轮，机器人为船体精细探伤，智能航船暗藏多少科技，实训学员闯关能否通过大海考验。创新进行时，中国航海日特别策划海上智多星。

0: 这里是位于广州南沙的龙穴造船基地，眼前这艘长约180米、高度超过25层楼的巨无霸正在缓缓出坞。这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梦想号。深海大洋钻探被誉为海洋科学领域的皇冠。梦想号最大钻深达11000米，核心任务是钻取地球深部样本，助力探索地球内部物质构成与地质演化。为地震预测、矿产能源勘探提供关键支撑。在过去数十年里，受技术封锁与建造难度限制，大洋钻探船一直是我国海洋科考领域的空白。我国科学家想要开展深海研究，需向国外申请船期，不仅科考时间受制于人，更让我国海洋科学的发展步履受阻。49岁的马可拥有20余年造船管理经验。2021年，他领命担任梦想号的总建造师，这是他职业生涯中难度最大的工程。梦想号的设计建造异常复杂，需实现样本钻取、实验分析等科研任务，涉及2330台套设备、48696根管系、1200公里电缆的安装，工程量是同尺度船舶的数十倍。望着满墙的图纸，作为总建造师，马可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1: 感觉到每天来自各方的压力都很大，对生产的每一个环节，我就想做到事事清楚、时时清楚。我几乎每天12点钟之前是没有下过班的，1点钟到2点钟之间是这个常态啊。
2: 今天我们把大家招过来啊，就是主要是讨论一下我们这个船现在目前设计中碰到的4个问题。第一个呢，我们就是根据这个模型做出来的，我们讨论一下这个井架高度的这个问题。
0: 会议室内，
2: 我们这个井架，
0: 梦想号的总建造师马可，
3: 实现。那么如果要
0: 总设计师张海滨、总工艺师王永山，跟团队齐聚一起，根据设计图纸逐一落实船舶的建造方案。造梦想号如拼巨型积木，船体被拆解为280个分段建造，其中巨型总段重量近7000吨。如何实现各分段高精度的拼接与合拢，成为建造过程中最大的难题。跟普通工程船不同，梦想号配备了3000平方米的实验室，实验器材有上千套，因此按功能拆分后的模块数量和重量远超同尺度船舶。
1: 常规的船，一条船的这个分段数也就几十个或者100个出头，这个船

0: 它是280个分段，11个总段。这个巨型的总段呢，就有差不多接近7000吨的这样的一个重量。这种超大型的巨型总段啊，特别是对我们的设备实施能力是一个考验。另外一个呢，对我们的精度控制管理也是一个考验。
1: 这里是船厂的船坞造船平台，眼前是集装箱船的船体分段。这是分段的切面，布满了管线对接的孔洞。将两个分段对接起来相对容易，而梦想号要对接280个重量数十至上百吨甚至上千吨的分段，这对马可和团队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0: 我们在对接河垄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保证这个和我们中部区域这个口对口的这个精度问题要必须要100%的确保。它是有一个允许的偏差，但是这个允许值它是比较小的，是以毫米级的，3个毫米以内。
1: 因分段船体内已安装设备，还需确保对接一次性成功。
2: 就是首先要保证这个结构的这个安全性，
1: 否则需从图纸设计开始找原因。如果是设计数据有偏差，有可能需要重造分段，不仅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还会影响造船进展，后果不堪设想。有什么办法能帮助工程师团队提升梦想号的拼接精度，确保船体分段拼接合龙成功呢？
3: 你看我们综合布图上的一些通道的一些尺寸呢？
2: 对，
0: 不是，你的意思就是说在最底下，是这个地方，是在这个位置，是不是？
1: 眼前的数字孪生测控网就是工程师团队找到的解决办法。利用数字孪生技术，一比一搭建梦想号每一个零部件的 3D 模型，整个建造过程清晰可见，船体分段的拼接也能在数字孪生测控网内提前演练，不仅将对接精度控制在毫米级别，还能模拟钻井平台等设备的运行，及时发现问题，快速调整纠偏，帮助梦想号的建造更加可靠高效。有了新技术的助力，2021年11月30日，梦想号正式开工建造。

0: 从钢板焊接到拼装成船体构件，在拼装成平均重量超过60吨的分段，再将分段搭载成千吨重的总段。不到一年的时间，梦想号完成了船体结构的建造搭载。这天迎来了梦想号最大的巨型总段转运合龙的关键时刻。巨型总段长82.9米，宽32.8米，高22米，重量超过7000吨。在一船小车和模块小车的帮助下，历经8小时，这个庞然大物被成功转运到浮船坞上。通过浮船坞转运到巨型总段处，在鞭炮声中开启梦想号的合龙。
1: 一切检查完毕，是否可以开始合龙？
2: 收到，开始合龙。
1: 收到。
0: 随着一船小车轮子的转动，7000吨的巨无霸船体开始缓缓移动，移动速度为每秒2厘米。按这个速度前进，合龙时间至少需要8小时。同时，工作人员还需时刻观察轨道处是否有树叶、废纸等杂物，以免合龙受到干扰。现场作业团队的精神都高度紧张，7000吨的巨无霸能否顺利实现毫米级精度的合龙呢？
3: 我全程都在现场，合龙的间隙大概还有10-20厘米的这个时候，心里就已经松口气了。

0: 大概是上午9点多钟到下午的5点多钟喝冷完毕，一旦喝冷，那整个船这个船型就出来了，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个船的进展进度一下子推进了一大步的这种感觉。当天是肯定是有些高兴，那么过了那一天呢，那可能又在考虑后面的一些问题了。
1: 梦想号成功合龙后，船体已成型，接下来工程师准备进行设备调试，调试需要用电，马可和团队也遇到了开工以来最复杂的施工难题之一，电缆铺设。通常跟梦想号同尺度船舶的电缆大多铺设在过道的顶部，只需铺设一层，铺设长度为100公里左右。可梦想号要支撑2330台套设备的正常运转，完成钻采科考与实验任务。全船配备了6台发电机，一天的发电量相当于一个25万人口县城的总用电量。与之匹配的是长达1200公里的电缆铺设长度，远超常规船舶。单船需铺设数量如此多的电缆，这是马可造船20多年以来第一次遇到，让建造团队感到十分棘手。
0: 这是我们的电缆切割的现场，我们梦想号的电缆就是在这个地方切割。我们整个仓库目前存放的电缆量大概是300公里，1200公里相当于北京到上海这样的一个距离，把1200公里电缆全部拉放在船上，对于我们船厂来讲，这是一个新的高度。
1: 1200公里的电缆，超过12000卷电缆，相当于眼前仓库电缆数量的4倍，是同尺度船舶电缆铺设的12倍。船舱空间有限，部分区域狭小到施工人员难以立足。1200公里的电缆铺设任务该如何顺利完成呢？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船舱空间狭小，1200公里电缆难铺设，工程师团队如何破解空间困局？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
4: 认准
3: 天猫旗舰店。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峡谷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8: 就配电板下面的话，这个电缆走向的话，现在目前是个难点。现在可能这个空间不够。
0: 就是说，如果说到最后你跟你讲现场工人都施工不了，那你这个方案就是失败的嘛。
8: 这个地方呢，这个难点的话，就是只要是在这个区域啊，这个地方它的空间不够，因为它电缆比较粗嘛。这个区域的话，这个、空间的话也就不到5-6米长，所以就是比较困难。所以
1: 梦想号的电缆铺设遭遇施工难题。电缆铺设数量比同尺度船多了10几倍。尤其是配电间，更是不同规格电缆的交汇处，铺设的大多是手腕粗的电缆，现场空间有限，导致人员无法施工。电缆好比船舶的血管，

0: 为船舶的运转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每一根电缆血管都不可或缺，工程师团队需重新优化电缆铺设方案。
1: 现在我们这些接的都是能够马上就拉到船上去的，
2: 能拉，但是没能。
0: 然而一周后，电缆的铺设方案并没有进展。
3: 那这种呢，就是

0: 马可担任过29艘万吨巨轮的总建造师。压力大的时候，他都会用下象棋的方式来解压。
1: 下下棋啊，就是完全把自己处于另外一个思维环境当中。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就想到那么一句话，就是你今天遇到的问题，大清宰相李斯也碰到过；你昨天遇到的麻烦，晚清名臣曾国藩也碰到过。他们是怎么一一化解的？就是说，一个项目的成功啊，你肯定不是一个人能够做出来的，就是说你必须，是靠大家的力量。
2: 今天我们主要是针对电缆的布置和管路的布置。
0: 工程师团队结合施工要求，重新绘制了电缆铺设的图纸。他们准备给电缆筑楼房，电缆铺设从单层铺设变为多层，同时也通过 3D 建模，1:1还原楼房的空间布局，推算人员施工是否可行。楼房式的电缆铺设方案是否能顺利施工呢？

0: 这是电缆铺设的现场。在半米宽80厘米高的狭小空间内，工程技术人员只能躺着进行电缆铺设工作。尽管施工条件欠佳，但电缆铺设的层数最多达到了11层。
1: 普通的床上我们就一层托架，那么五层、六层、七层是非常普遍的，那么有的地方甚至是八层、九层、十层，还有的个别的位置还有11层。
0: 验证了给电缆住楼房方案的可行性，梦想号的电缆铺设全面展开。差不多用了一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1200公里的电缆铺设。可挑战从未停止，新的难题又来了。

0: 梦想号的钻头要实现11000米深海连续作业，离不开钻井系统提供的高压泥浆，它是钻头的冷却剂与润滑剂。按工艺设计要求，梦想号全船需配备超过1000米的高压泥浆管，由一根根3米长的钢管焊接而成。焊接好的高压泥浆管需承受1100个大气压的极端压力，这相当于1.1吨重的大象站在一枚指甲盖上产生的压强。如此严苛的条件下，焊缝绝不能有一丝裂纹，一个气孔哪怕一点缺陷都将引发灾难性事故。
1: 一个大气压力就是一个公斤的压力，你比如像水割刀啊，一般的就是2000多公斤3000公斤可以用水刀可以切割钢板。如果说我们的焊接质量不能保证里面焊的有气孔出现这个泄漏啊，或者是泄压啊这种情况，那如果说打在人身上直接可以把人打穿了。
0: 高压泥浆管的无缺陷焊接成为摆在工程技术团队面前的一道难题，他们能否攻克这一难题？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无损焊接难题如何解决？梦想号钻入1000米深海，究竟能探测到什么宝贝？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中国航海日特别策划《海上智多星》第四集。
2: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车间里，技术团队在全力攻坚焊接难题，以为即将突破瓶颈时，意外出现了。
3: 这个图啊，是它整个管子焊缝一圈测出来的实时的状态的一个展现。
4: 它明显的有红色跟黄色的一个标记点，比如这个是裂纹上的一个缺陷，这两个呢是属于夹渣缺陷。
2: 焊缝检测出缺陷，这将直接延误梦想号的建造进度，工程技术人员能否攻克高压泥浆管无缺陷的焊接难题？创新进行时，下集继续讲述。
5: 喀斯特风林地貌，
6: 山多石多土少，
5: 衍生神秘的木老族文化，
7: 拉不断的，
8: 韧性很好。
5: 石山密布，当地人如何在此生活？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罗城木老族自治县啊，生活着一个神秘的少数民族木老族。木老族啊，是中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那罗城呢，是中国唯一的木老族自治县。这里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到处都是耸立的峰林，石山密布，耕地十分有限，地下水呢埋藏很深，土层浅，农耕非常困难。那么木老族人是如何与这片大石山和谐共处的呢？他们有着怎样的生存智慧呢？又创造出了哪些灿烂的木老族文化呢？
1: 木老族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也有分布。罗城是中国唯一的木老族自治县。科考队从罗城木老族自治县县城出发，来到一个传统的木老族村寨石围屯。村民们正在为一个隆重的节日做着准备。这个节日的主角不是木老族百姓，而是他们的伙伴。作为一个世代农耕的民族，在条件艰苦的大山之中，任劳任怨的耕牛一直是当地人最信赖的伙伴。为了表达对耕牛的谢意，还专门为他们设置了一个节日。农历四月初八这天，当地家家户户清扫牛栏，给牛梳洗干净身上的虫虱。人们还专门用枫树叶汁泡蒸一种特殊的彩色糯米饭，祭祀神灵。祭祀完毕，要让牛先吃，之后人才能吃，以此表示对牛的敬重和爱护。罗城地处九万大山南麓，这里峰林耸立，石山密布，地下水埋藏很深，石崖暴露，土层浅，耕地分散，农耕十分困难。每年盛夏，天气炎热，正值当地稻米成熟。石围屯的村民们身着传统的民族盛装，开始一场特殊的田间巡游。人们在田间虔诚祭拜，祈求神灵帮助，赶走害虫，保住丰收。这是木老族传统的盛大节日，驱虫保苗节。
2: 烤了这个谷，鸟类啊，它就慌来。那个鸭子，我们放鸭进田里面，它会帮我们吃掉部分的那个昆虫。
1: 红黄蓝三角旗插到田间地头，起到稻草人的作用。
3: 因为我们的地又不多，种了一点点，就是好多虫子。以前啊，又没有农药啊，我们只能用这个敲鼓啊、插旗子啊，把这些虫子赶走。

0: 万大山，群峰耸立，峰峦起伏，气势雄伟。峰林是喀斯特地貌的形态之一，其相对高度大都为100到200米，高者可达300米。石崖和洞穴发育，长雨洼地错落，石围屯正处于峰林之中。村中空地上，热闹的人群吸引了科考队的注意。向导告诉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木老族特有的一项民间体育活动——抢竹球。比赛全程，双方队员两两捆绑在一起，彼此拉拽，相互牵制。抢竹球比赛，场地可大可小，参赛人员可多可少，男女老幼皆可上场参加。
1: 每逢过年过节都进行传统的这些体育运动，主要是促进我们民族团结啊，增强体质，也是我们木老族青年男女交朋友的一种方式，很多都是通过这个运动找到自己啊的另一半。
0: 竹球又称夫妻球、灭球。竹球虽小，却体现了当地人一项高超的技艺。
1: 这个是非常细的活啊，做一个这样的竹球啊，一个人从取材料开始可能要一个星期左右。
2: 还有我看这个门也是用竹子做成的。
1: 对，也是用竹子做的，这个比这个球的工艺呢稍微啊简单一点了。
0: 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村寨四周竹子生长茂密，村民们就地取材，用来制作各种竹器。
3: 这个是竹球，它已干透了，就像这个颜色了。这个竹子还没有干呢，它已干了，它就是一对了，一对一样的。
2: 这个竹球我看您编的时候用的这个竹子特别的细啊。
3: 这个就要细呀、啊，这个粗了编不了啊，劈了要片片都一样的，一片大一片小的都不好织，织也不好看了。
0: 编织竹球所用竹篾，其宽度仅有几毫米。这些竹篾全部手工制成，这不但

0: 考验厨子的韧度，更考验厨匠师傅的功力和耐心。仅用一把柴刀做出的竹篾，粗细均匀，又细又长。竹匠师傅手法纯熟，原本十分坚硬的竹子，眨眼之间变得异常柔软，完成一次华丽转身。而要做出韧性十足的竹篾，在最开始选用竹料时，就要独具慧眼。村寨外，竹林如海，让人眼花缭乱。哪些才是合格的竹料呢？
1: 你看，这个就是今年出的竹笋，这个是比较嫩，它这个有容易生虫啊，这个一生虫就来那个篓子就烂了。
2: 你怎么看出来它是新竹的？
1: 你看呢、啊，它这个竹子上去，这个白色的还没有脱掉啊，全部是白色。这个竹子说明这个是刚刚掉下来，比较嫩。像这种的竹子你都不能砍了，砍这个老的，你看这个油色，全部是黄色的。这个竹子起码有3年到5年的竹子了。硬性好，你做的竹制品都很好看的，就像他们说你拿油漆来油的，它这个不是油的啊，它本身竹子它就是这个颜色了。
0: 作为一项副业，当地人制作出众多精美的实用竹器，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 这个叫做吊炉，这个装东西也很好的，竹器的是通气的，不容易坏。以前我们没有那个冰箱啊，那它就放在里面，它就吊在那个上面，老鼠啊什么东西，那个螳螂啊什么东西都进不来的。这个是鱼垒，去装鱼的。这个竹制品不怕水的，你鱼泡水它就鱼硬，这个口呢你就放进去容易，它出不来进去，你出不来啊，你这里缠到它都出不来的。镰刀垒，装镰刀，装那个柴刀都放里面装了。这个就是这样背在，就是这样绑着绳子，就是这样背的啊，就是这样背的，不用手拿了，比较保险。
3: 精美的刺绣，
4: 可以背到7岁的小孩。
3: 古老的草编。木老族文化有着怎样的精彩？
4: 是一座非常神圣的生命的花山。
3: 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爱眼护眼，创造了

土地稀少，仅靠农耕，村民们要想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还需要有一些巧思。村寨内，几位妇女正在飞针走线，忙完地里的农活，农闲时节，穆老族妇女赶需购买针头细线、蓝靛土布，回家后即动手纳鞋刺绣。成品后，这些刺绣或赠与意中人，或拿到市场上摆卖销售，增加一份小小的报酬，以此补贴家用。穆老族刺

0: 酒，用色热烈大胆，图案丰富多彩，有秀万物于一锦的说法。
1: 这个就是一个太阳，万物生长靠太阳，这两边两只凤凰，中间是一个石榴，象征是多族多福，民族团结。石榴里面同样还有这个蝙蝠啊，这个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里面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纹样，包括这个是一个金钱，金钱这个是代表象征财富，还有这些花啊草啊，所有的这些花花草草啊，还有这些纹样啊，它都是体现作为我们一个民族跟大自然跟天地的一种和谐的关系。
0: 当地人喜欢自己动手缝制日常生活所需的服饰用具，尤其是背小孩用的背带心，是外婆送给外孙外孙女最珍贵的礼物。
1: 这个是一个背带心，这个背带很宽的，可以背到7岁的小孩。以前啊，大人出去干活啊，都要把小孩背在身上。这个是个背带的正面，这个是背带的里面。里面，我这个背带是这样来用的，就是，比如说背小孩出去啊，在路上万一刮风了，起风了，我们就把这个把它拉起来，拉起来挡风，小孩就不受凉了。小孩也可以在里面睡觉。
0: 农忙时耕作，农闲时经营手工，千百年来牧老族百姓在群峰耸立之间逐渐形成农业手工业交融发展的生产方式。聪慧的当地人还十分善于利用身边的各种资源。
2: 小心啊，哈哈，你小心一点哦。到天晴的时候我们才来割，要不然下雨我们割回去再不好，发霉又用不得。
3: 它就生活在这种环境里是吧？
2: 是啊，就是要有水的地方它才能生长的。
0: 村寨外的田野里生长着一种特殊的茅草，被村民们视为宝贝。
2: 用我们牧老族的方言，那个草叫做荡冷甜水啊，越肥那个这个草越长高，它越肥又高又粗又大。
3: 这上面还有这个红的，这个是什么？像一个香肠一样的。
2: 哦，这个像个香肠一样，就是它的心呐、啊。到它那个开花的季节，它就开这个，以后它就败了，它就死了。到春天的时候，它又重新长出来。它生长的那个根呐、啊，好深的呢，用力拔不起，慢一点。
3: 哎呦我天！
2: 我的天！
3: 它这个是
2: 真的、哦，
3: 这个扎的是够深的啊。
2: 做扇子我要找那种细一点的。细一点，它做那个扇子，它就好看。如果像这种，你看这种大大的、扁扁这种，我们就割回去晒那个做那个草墩。
3: 感觉那个韧度很好啊，
2: 扯不动啊，拉不断的，
3: 拉不断的，所以韧性很好。
2: 很硬的，如果你晒干，它还要硬。所以说，我们拿回去晒干，拿来做草墩，随便你做多少年都没事。
0: 热带季风气候区，植物生长茂盛，田地里种植的水稻、小麦等农作物的杆子也被人们拿来巧妙地编织成草帽、草席、草垫等日常生活用品。
4: 这个草子就是你看香香的，它就对身体好，吹不得的电风扇啊、空调啊，这个扇不有事啊，没有事，没有干嘛啊。
0: 这些来自大自然中的天然原材料，和人体之间有一种奇妙的亲切感。
4: 这个草墩夏天也做得，它也有凉快；到冷天了、它又软软的，它又暖。冷天做又暖，以前都是穿这个小鞋去赶街啊，去做活路啊，天天的暖暖的舒服啊。
0: 这些草编用品除满足村民们生活需要之外，还被拿到集市上摆卖交易。牧老族草编

豪壳，竟成为建房筑屋的材料，广袤滩涂为何成就百年豪厝奇观？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罗城的石灰岩众多，地形切割破碎。由于这里呢位于亚热带地区，降水丰沛，水土非常容易流失，让原本就浅的土壤变得更加的贫瘠，而且呢极易发生石磨化现象。但是科考队却发现啊，罗城到处古树参天，竹林密布，山清水秀，自然风光十分的秀美。那么居住于此的穆老族是如何让这片大石山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的呢？
2: 罗城从北面由高原往广西盆地，地形比较陡峻，然后这个斜坡下来以后呢，就是大部分地方是一种岩溶地貌，到山多石多土少这么一个环境的话，总体来看的话这个生态是比较薄弱的。
3: 喀斯特地貌区土层薄，降水集中，水土流失严重，极易发生石磨化。当地人能一直在此生活千百年而不移居，自有他们的生存智慧。每逢生育或者为小孩成长祈福，村民们都会到村中的花婆庙奉祀。他们相信

0: 婆庙里的花圃，掌管着生育和孩子的平安。花婆节是木瑙族隆重的传统节日之一。
1: 相传的这个婆王啊，他掌管的是一座花山，对我们民族来说是一座非常神圣的生命的花山。那个花山上面呢，它有各种各样的花，红花那就是代表我们女孩，也就是金花，那白花代表男孩，也就是银花，所以我们木瑙族的男的女的都是婆王花山上的一朵花。正因为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自然有关，所以我们对生态的保护这一块、环境的保护这一块的意识是比较强的。
0: 信奉花婆的村民们，在自家房前屋后大量种植花卉，细心养护，让原本青石砌成、略显肃穆的村寨有了许多生机。族村民相信花木有灵，这种朴素的万物有灵的信仰，让他们得以更好地与当地脆弱生态和谐共处。村头村尾有许多形状奇特的古树，不知从什么时候一直繁衍下来，树龄都很长，树上常常挂满红色布条，这是村民们对树木的敬重和祈福。在当地人眼中，古榕翠竹一草一木都饱含深情，富有生趣。很多人家还会认古树为契爷契娘，保佑孩子健康成长。

0: 们对树是很敬畏的，特别是大树，尤其是看到有哪一家把这棵树认作干爹或者是干娘了，路人呢看到了有人认了这棵树，一般情况下都是不砍的，不敢砍的，意思是说这棵树的生命是永远的。
1: 紧靠村寨的后山上，成片的树林郁郁葱葱，林中树种繁多，大多是百年以上的粗壮老树。村民们将这里看成是自己的神山，称之为后龙山，是为村寨守护神的居住之地。村民上山砍柴，往往要走很远的山路，却绝不去离家最近的后龙山。他们给孩子灌输这样的观念：后龙山中的树木都是神树，非自然枯死不得砍伐，否则就会触犯神灵，给砍伐者甚至全寨村民带来灾难。
2: 反正大人们说，

0: 村民们尊崇风水林，他们把大树年龄的长短、枝叶的繁茂看成是全村兴衰的标志。树龄长，人则长寿，树叶旺发，则人丁兴旺。长期的精心养护，让风水林十分茂密。专家认为，当地人对后山树林的保护，也确实给他们带来了许多好处。
1: 那我们在喀斯特里面，就是喀斯特森林，你们一般看到的都不会是非常高大的树林。那么作为他们作为一个民族来讲，他们有这种生存的意识。那么说这个树林，这树林是涵养水分，很重要的是其实一个涵养水分，作为科

0: 学来讲，它就是一个环境的优化，有磷就能把水给留存下来。那么说的话，对一个村子来讲，对人类来讲，这水是至关重要的。人的生存，一个村子的生存发展，没有水没法发展。
1: 村寨居民所需生命之源的泉水，从后山风水林中流出。清澈的山中来水流经村落，被人们分为三级水池，分别用于饮用、洗菜、洗衣服。之后，这些流水顺势而下，流入村寨外的稻田里，浇灌农田，形成一个完美的用水系统。珍爱花草树木的当地人，十分熟悉周边大山中各种植物的秉性。他们采摘来一些特殊的植物，用来制作特色美食。
2: 把水开了，把这个黄花放进去，煮一下，它慢慢出这个黄水出来。这个是红兰草，热水煮以后，它就变成红蓝色。
1: 彩色汁水浸泡大米，制成五彩缤纷的彩色米饭，为山中生活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黄毛草生长于大山之中，也被当地人采摘，用来制作一种特别的粽子。
2: 它这个包粽子，它有它的味道，它这个很香甜，比粽叶还好吃。叶子交叉起来，要不然它又散掉了。
1: 黄毛叶宽只有几厘米，要包好一个黄毛粽，就要把十几片黄毛叶按顺序摆好。即使熟练的村民，包一个黄毛粽也要花费数分钟时间。
2: 盖得过来。
1: 包好的黄毛粽呈圆柱状，每个重约1000克。野生黄毛草具有驱风除湿的作用，包裹当地特产的糯米，散发出一股特别的清香。勤劳聪慧的木老族村民，没有因为食山的困扰而让生活乏味。群峰耸立的90000大山，反倒让他们学会了更多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也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格外绚丽多彩。
3: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木老族人形成了勤劳勇敢、热情好客、包容开放的民族性格。他们与周边各民族相互交融、相互学习，在90000大山中的繁衍生息。绚丽多彩的木老族文化不但滋养着木老族的精神家园，也正在走出大山，被越来越多人所熟知。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5: 他虽然刚出生几天，但已经有近2米高。他是长颈鹿妈妈的第一个宝宝。为了保护宝宝，长颈鹿妈妈时刻保持警惕。当一只英俊的雄长颈鹿出现在

长颈鹿妈妈面前时，他们之间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12-3636，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九零后的美女店主如何将牛蹄做成市井爆款美食？
1: 祖传牛蹄，哎呦！
0: 累计销售几十万份的冰糖蹄膀，究竟有怎样的制作秘籍？制作15千克重的牛大骨，为何要用8丈大的小锅？
2: 平时都要预约。
0: 寻找美味，咱们即刻出发。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8: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1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市井美食是城市生活的灵魂，它们藏匿于街头巷尾，每道佳肴都蕴含着地方特色与匠人情感。这些传统与创新交织的美味，不仅满足味蕾，更承载着文化与记忆，让人在品味中感受生活的温度。卤牛蹄居然只是基础吃法，宁海老饕吃牛蹄还有哪些隐藏菜单？
2: 这多少年的老坛子了。
1: 苏州人宴席中点单率极高的冰糖蹄膀，制作时为什么偏要用没有底的蒸笼？
2: 就把蒸笼的那个底给卸掉了，是吧？这有什么用？
1: 在武汉深入人心的秘制牛大骨，内藏怎样的调味密码？
2: 味道如何？
3: 你也提提意见嘛。
2: 美中不足的意见就是，我觉得都不够吃了。
1: 味道调查员带您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0: 心，用的安心，江小满。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0: 浙江省宁海县是一座享誉盛名的旅游城市，大江南北的口味与本地食材融会贯通，花式美食层出不穷。刚刚流行起来的宵夜爆款美味，那就是牛蹄。90后的陈子文大学毕业后帮着父母打理牛蹄馆生意。
3: 牛蹄来了，让一让，我们的牛蹄来了。
4: 拜拜。
3: 来，
4: 给我们这一桌也加一份牛蹄吗？
3: 啊，好的。
0: 看似文静娇小的他干活却异常麻利，加上热情好客，所以给店里吸引来不少粉丝。他家的牛蹄究竟好吃在哪儿？咱们还是用味道说话。
5: 特别软糯，
3: 这就是我们处理的很到位，一定要在
6: 纯牛蹄，
3: 纯牛蹄，哎呦！
0: 刚出锅的卤牛蹄，表层的皮肉酥烂入味，香味扑鼻，内里的蹄筋弹性十足，一口咬下便能充分感受到食材与牙齿博弈的快感。不过最让人惊叹的还是那神奇的一缕鲜味。子文表示，鲜味的秘密就藏在宁海的深山里。
5: 这是什么竹子？感觉很细。
3: 雷竹。
5: 啊，雷竹。所以咱们到这小竹林里面找什么呀？
3: 雷竹笋。
0: 雷竹出笋早，产量高，笋期长，味道鲜美。用它们搭配牛蹄，就是子文一家做牛蹄时秘不外宣的窍门之一。子文说，牛蹄想要做得好吃，就必须连毛一起下锅煮，这又是为何呢？
3: 先从这边这样子给它敲上来，然后进去。
5: 哦，还挺软，它是一整个像盖子一样的。
3: 对，
5: 是要连皮带毛一起削吗？
3: 对，如果用手摸的话，就会还有一点糙糙的感觉。
5: 哦，对，
3: 就是说明没有处理干净，还是得继续。
5: 所以其实还是要去掉这么薄薄一层的，因为毛囊是长得有这么个深度的。
3: 是的。
0: 牛蹄多毛，而且毛囊位置较深，只能用刀刮才能处理干净。但是牛皮质地坚韧，将外皮煮软后，既便于除毛，还能避免刮掉太多肉，影响口感。将牛蹄一分为二，子文还要介绍一个处理雷笋的小妙招。
3: 这里割一刀，看，然后这样子，
5: 就不用一层一层，
3: 对，不用一层一层的包，然后我们这样割一刀，小心，这样子总比我们这样子一片一片包来的快多了吧？是不是？
0: 新鲜的雷笋是给牛蹄调味的关键，而接下来的一位宝藏级食材，则是子文家牛蹄好吃的灵魂所在。
5: 我是多余的，
3: 等你两个人反而不好使。
5: 这应该有几十斤的这一坛，这多少年的老坛子了？
3: 十年的老酒。
5: 我稍微搬了搬，手上一层灰，你看，这是什么时候的酒啊？
3: 我结婚前的了。不错，还有点甜甜的感觉。
5: 瞬间
0: 十年陈的黄酒度数高，香味浓，有软化肉质的功效，让子文家的卤牛蹄滋味更上一层楼。终于所有食材集结完毕，就要进入至关重要的卤制环节。

0: 八角，
1: 八角
0: 三四颗，一小把辣椒，
1: 一小把切好的干辣椒，
0: 对，一块桂皮，
1: 一块桂皮，
0: 三个
1: 草果，
0: 这是蚝油，
1: 蚝油来了一点，
0: 酱油来一点，
1: 酱油，
0: 排骨酱，
1: 好，排骨酱，
0: 这个只要一点点就够了，
1: 好，
0: 这是豆乳汁。它会让油体的颜色上上去更加红艳，会更好看一点，
1: 调色的，
0: 对，调色的
1: 上色。
2: 将卤汤熬制20分钟，鲜香的滋味愈发浓烈。
0: 好，现在这个底汤我们已经熬制的差不多了，可以加入牛蹄了。
1: 好，那这样卤要卤多久？
0: 1个小时左右，
1: 中间也不需要去管它了哈。
0: 对，
2: 这边牛蹄已经下锅，再倒入黄酒去腥增香，接下来的一切就要交给时间。经过1个小时的卤制，各种香料的味道在锅中绽放，卤汤醇厚浓郁，酥烂入味的牛蹄更是香味扑鼻，外表的颜色也逐渐变成酱红色，让人忍不住连啃3大块。不过现在动筷子为时过早，牛蹄的好搭档还没下锅呢。
0: 那我们加点今天刚挖的雷竹笋。
1: 哦，雷笋，差点把它给忘了。
2: 雷笋的加入给整道菜增添了一缕清爽的鲜香。只需炖5分钟，让嫩笋的鲜味附着在牛蹄表面，让卤牛蹄的味道更有层次。
1: 笋入了锅之后应该要不了多久就要出来了，
0: 在5-6分钟我们就可以一起跟牛蹄出锅了
1: 啊，然后就能直接上桌吃了。
0: 不过呢也可以根据不同人的口味，我们可以有其他的做法
1: 啊，卤牛蹄的这个花样做法。
2: 子文说卤牛蹄只是他家的基础吃法，炸牛蹄则是专门给老食客们准备的限量级美味。将卤好的牛蹄在240摄氏度的热油中炸至3分钟，不但能锁住内部的汁水，更让软糯的牛蹄表面的蛋白质变性，产生美拉德反应，形成焦脆的外壳，让卤牛蹄同时拥有外酥里嫩的双重口感。在炸好的牛蹄表面撒上少许孜然，给炸牛蹄增添一缕烧烤的风味，着实让人垂涎欲滴，回味无穷。夜幕降临，宵夜时间到了，牛蹄店又迎来了新的食客。它不仅仅是一道菜，更是陈子文一家对传统的坚守与创新。一道道美食源于心，而成于味，也许这就是对热爱生活的人们最好的褒奖。烟波浩渺的万顷太湖，加上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优越的地理优势为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的人们带来丰富的食材。这里的市井街巷间又有哪些代表性的特色美食呢？
3: 家里办喜事都要这块大肉，
4: 糯糯的，你看挺好的，胶原蛋白满满的。
5: 不是，下次还要。
6: 好吃的不得了。
2: 在苏州市虎丘区，外出学厨的玉东方10多年前回到家乡，开始接手爷爷和父亲的手艺，制作冰糖蹄膀。玉大哥说，冰糖蹄膀的美味秘诀是要分3次放2种糖。放3次糖做出的蹄膀究竟有怎样的滋味？想要揭晓谜底，首先要去趟市场。
7: 这个是大蹄膀，乡下的大蹄膀。
1: 哦，这比我想象中的量要多哈。
7: 这是3斤左右，造型我们就是圆的，要饱满一点。
1: 饱满。
7: 烧出来就。
1: 是有什么寓意吗？
7: 就是。

0: 圆圆满满吧。
1: 啊，圆圆满满。像这种蹄膀能卖多少呀？
2: 这就干时间多了，嗯，两三百个。
1: 一家人家要几百个。
3: 于大哥说，冰糖蹄膀作为店里的招牌菜，总是供不应求。做冰糖蹄膀所用的冰糖也不一般。
0: 我们挑这个老冰糖。
1: 哦，老冰糖。
0: 老冰糖就是熬制的时间长一点。
1: 这个是老冰糖，然后呢，这个是新冰糖。嗯、老冰糖的颜色是这种发黄的，
0: 对对对对。
1: 新冰糖就是比较透一点。
0: 这个、就熬制的时间长一点。
1: 那我们要哪？

0: 二之选。而这道菜想要做好吃，首先处理猪毛就有独特之处。玉大哥一直坚持用剃刀刮毛，
1: 火烤的时候当时这里都烤不进的，这个脚往外里，这个都是会要刮进去。
2: 火烤嘛，总归有一点那个烧焦味。
0: 苏州一带自古富庶，人们更是把蹄膀吃出了花样。周庄的万三蹄口感软糯，肥而不腻。同里的状元蹄浓油赤酱，香气四溢。东山的五剑子集合了多种食材的精华味道，汤鲜肉嫩。而丁塘蹄膀标志性特点是红润油亮，甜咸皆备。而想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一组特殊的厨具。
3: 哎，这上边其实就是竹篦子嘛，
1: 对
3: 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
3: 哎，这还有不同款式、不同型号的，是不是？
1: 这个
3: 哦，先把这小竹篦子放下去了。
1: 对。然后来这个
3: 哦，又放一层我刚说的那个像笼屉一样的东西，
1: 然后就这个，那
3: 再放一层编篮子的半成品。哎，为什么要这样一层一层的？哎，搭三遍呢？
1: 这样搭的话，下面也不沾底，不会沾锅，永远你再怎么烧也不会沾锅，像这个里面下面就沾不住了，然后这个放下去边上也沾不住，
3: 啊，中间那个其实是架着的，对不对？
1: 哎，对。
0: 把多层竹篦子垫在锅底。可以防止猪皮和铁锅粘连，破坏蹄膀的卖相。将20多只蹄膀和猪蹄依次码放，味道调查员发现，玉大哥在锅心留了一个坑，这是有什么讲究吗？
1: 然后我们把中间挖开一点点，
3: 它中间还得挖一个坑出来。
1: 对，我们有个香料包
3: 啊，因为你看平常比如说卤东西哈，是汤多，然后肉稍微没有那么多，就可以把料包直接一扔。
1: 对，
3: 但这种肉塞得严严实实，热不行，我们得在肉中间挖个坑。
1: 是的，
3: 那我们现在就来配这个料包。
1: 配料包，
3: 来吧。
0: 调味包里都是常见的香辛料，但是配比却是关键。这是玉大哥家祖传三代反复试验得出的比例，自然也是家里的不传之秘。不过玉大哥还是给味道调查员亮出了冰糖蹄膀好吃的一味关键调味料。
3: 我看还有一份料哈，这一碗
1: 红曲粉。
3: 红曲粉，哎，
1: 我们老苏州以前就烧肉必须加这个东西。
3: 这是红曲粉冲出来的，
1: 冲出来的一种。
0: 用于酿酒的红曲，不但能给食材上色，还能为汤底增加一丝微微的甜香。用酱油和蚝油调味提鲜。玉大哥说，冰糖蹄膀好吃的关键是要三次放糖。首先用白糖提供底味，烧肉酱带来咸甜的滋味。玉大哥又拿出了一样烹饪利器。
3: 好，现在水差不多就是刚好没过这个肉就可以了。
1: 然后我们接下来上蒸汤，
3: 就把蒸笼的那个底给卸掉了，是吧？这有什么用？
1: 是吧？
3: 是为了加高这个锅沿的吗？
1: 对啊，如果直接盖那个蒸笼盖的话，那就盖不了。
3: 哦。
0: 用蒸套增高锅沿，可以更好地聚拢热量，达到半煮半焖的效果。这种烹饪方式被苏州人称作赌。至于最关键的冰糖什么时候放，玉大哥稍后再揭秘。糖是苏帮菜重要的调味料之一，一碗糖粥颇有祥云覆雪的韵味。一块袈裟肉更是甜与鲜的完美演绎。用甘桂花搭配的鸡头米糖水润而不燥，清甜可口。而玉大哥的铁膀到了揭晓冰糖妙用的时候了。
3: 这就是您说的秘密用料哈。
1: 对，
3: 这是
1: 糖色
3: 啊，炒的糖色啊，提前炒好的。
0: 用冰糖炒出的糖色颜色亮，味道浓，给肉皮表面附上一层晶亮外衣。但这还不算完，
3: 来，这是我们带回来的这个老冰糖，
1: 带黄

0: 很滑，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才加它呢？这个就是收汁的，收汁它会让它更稠，是吧？更稠，那个汤汁更稠。
1: 老冰糖的加入让锅里的汤汁愈发浓稠，紧紧附着在肉皮上。白糖调味，糖色增色，老冰糖收汁，三次加糖卤出的蹄膀究竟是何种滋味呢？
2: 一吃到筷子才有感觉啊。
3: 好吃啊，这个还是往舌尖上。
2: 它就是一开头觉得甜，但最后收尾其实是那种咸香咸香的，而且这个应该是完全不腻啊，主要是刘梦的女士是一点都不腻，
4: 真的好吃。
1: 冰糖蹄膀是温婉细腻的江南情怀的体现，玉大哥的手艺传承了三代人的智慧与情感，将甜与咸、软糯与弹性巧妙融合，那一锅锅圆润饱满的蹄膀，更有代代相传的温暖与传承。湖北武汉地处华中地区，占尽九省通衢之便，各地饮食文化汇聚于此，成就了武汉美食兼容并包的特色。做牛骨有诀窍，卤制15000克大牛骨究竟需要融合多少秘料？
2: 哇，太香了，天都已经黑了，我已经等不及了。
1: 如何以独特肉香赢得所有食客的喜爱？
5: 很爽啊，这一口夹下去都是肉，
6: 那个喝酒，那个吃肉。
1: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武汉隐藏在市井深处的美味。
2: 在武汉菜店呀，有一家专门做牛骨头的店，我就纳了闷了，这骨头有什么好吃的呢？但是啊，听说他们家常年是座无虚席，今天啊，我可是找老板预定了才找着一个位置的，咱们赶紧去吧。
1: 骨大肉少便是多数人对骨头的印象，然而在武汉的一家牛骨头专营店却有着口口都是肉的称号。
7: 那牛骨头里口口有肉，最喜欢吃肉的。
1: 这牛骨头究竟有何不同之处，竟如此火爆？
8: 平时都要预约。
9: 我是今天从汉阳，他车打飞了，他开车过去接我，把我们接过来的。哇，
2: 这么远！
10: 死活不在汉阳吃。
1: 90后小哥朱星酷爱美食，而且绝对是无肉不欢的老饕。创业第一时间，他就决定成为骨肉专家。
2: 啊，这个卤味的味道很浓郁。老板品鉴一下味道如何？
5: 你也提提意见嘛。
2: 美中不足的意见就是我觉得都不够吃了，你知道吗？那既然这样的话，我都来吃了，您就教教我该怎么做呗。
5: 可以啊，这样吧，我明天早上我们一起去市场采购这个新鲜的牛骨。
2: 行啊，就从第一步开始。
5: 那你不能迟到啊。
1: 第二天一早，味道调查员跟着朱星赶了个早市。
5: 我们定的在哪儿？我们定的在这边。
2: 这一排都是我们的吗？
5: 在我们这个区域啊，一般的这个牛骨头都是用这种食材做啊，用脊骨做。我们店用的就是牛排是这样的，
2: 就肋排那一块。
5: 对，肋排它其实是两侧两边各有13根牛排。
2: 这是
5: 我们是第五至第八根。
2: 不，我拿不动。4根排有多重啊？这个44，这有多少斤？
5: 这个我掂量一下啊，
2: 掂量一下，
5: 这个有30多斤吧。
2: 掂量，
5: 30多斤。
2: 4根排就30多斤。
5: 对，这是一对，这是这样的一对。哦，
2: 这合起来是一对。
5: 对，我们是第五至第八根。
2: 一定要第五到第八根吗？
5: 对，肯定有讲究啊，因为第五、第八根它是肉比较多。这个就是。
2: 哎，等会儿，这是什么？让我猜猜。
5: 你猜一下。
2: 像在武汉的话，经常吃鸭脖，应该知道那个脖子上的那个肉啃完了之后的骨头长什么样，是不是牛脖子？
5: 对，这是牛脖子。
1: 朱星做的牛骨头是以牛排与牛脖子来做主料，牛排肉厚汁多，牛脖子肉质弹牙有嚼劲儿。欲得好味，先寻好料。朱星说，香料的挑选可是一门学问。
2: 我第一次知道
5: 白色的就
2: 买香料还要挑一挑。
5: 那肯定啊。
2: 我每次一抓就走。
5: 一般好的白扣呢，其实它叫白扣，但是我们一般会选微黄色的，微黄色要比纯白色要好，质量要好。哦，
2: 原来挑香料还有讲究的。
5: 这是烟桂，好的烟桂呢，这种桂皮你基本上掰不断。

0: 哎呦，还真是。
1: 对每一种香料的深入了解，每一颗的严格挑选，便是制作牛骨头的先决条件。不过朱星说，他准备再加一种特别的料。
0: 啊，这个我认识，这是我们小时候好像煮鸡蛋用的荠菜。
2: 这是，
0: 对，就是这个。
2: 这是荠菜花。
0: 我们小时候春游的时候，老师就会让我们挖这个。
1: 采摘好的荠菜花，只取开花部分，洗净晾干备用，所有食材便已准备就绪。但是要烹饪重达15千克的牛骨头，朱星却只拿出了一口比巴掌稍大的小锅。
0: 星哥，咱们这锅小的有点过分了吧？
2: 这个主要是为了这个把香料做一个处理，主要是为了这个去除苦味，激发它的香味。
1: 小锅中依次加入八角、桂皮、砂仁等香料，
2: 然后再加一点我的秘密武器。
0: 我看看，我看看这什么秘密武器。哦，好香的白酒啊。
2: 这是我们本地自己酿的这个高度白酒，也是粮食酒，纯粮食做的。它主要是可以让粮食的香味结合到这个香料里面去。
0: 所以其实我们白酒也成了其中一味香料，对吧？
2: 对。最好是烧到30-40度。
0: 温温的那种状态就可以了。
1: 原来小锅只是为香料做预处理，加热后需要浸泡30分钟。轮到牛骨头登场。但处理如此硕大的牛骨头，不仅需要力气，更需要一口大锅。
0: 现在是准备焯水了，对吧？
2: 对，来，
0: 我来下锅。这几十斤大家伙，这得焯很久吧？
2: 水煮开，煮开，然后再焖个1刻钟。
0: 好。
1: 15千克一个的牛骨头，30千克一缸的水，每一个动作都需要耗费极大的体力。每一次的提动，味道调查员都使出浑身解数，而朱星却十分从容且得心应手。
0: 终于到了激动人心的炒料环节了。
1: 炉以色为先，糖色的炒制十分重要。
2: 烧到5-6成热，再加入糖，先开大火，把这个糖炒匀，再给这个温水，温水里面再把糖色煮柔和煮开就行了。
1: 糖色煮沸，捞出备用，紧接着便开始炒制香料。
0: 好，放牛油。哇哦！
1: 用牛油炒制泡好的香料，滋味更为醇厚。
0: 咱们这是牛油配牛排，牛上加牛。葱姜洋葱，
2: 大葱，对。
0: 您现在是在炸这些料啊？
2: 对，把香味炸出来。加辣椒粉。
0: 好。
1: 辣椒粉的香味需要炒制以后才会被完全激发出来。紧接着先倒入适量清水，再将炒制好的糖色加入，这样能够防止高油温破坏糖色的颜色。
2: 现在把荠菜都倒入里面。
0: 好，这才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啊。
1: 荠菜花富含的氨基酸可令卤汤鲜味十足。大火煮沸，放入牛骨，所有食材里应外合，香气四溢。经过2小时的文火慢炖，各种滋味彼此交换渗透，香味分子逐渐释放出馥郁豪迈的卤香。
0: 哇，太香了，天都已经黑了，我已经等不及了。
2: 好，
0: 这牛肉已经很明显。
2: 来，我来把它打起来。
0: 很一口啊，星哥。完全入味了，很有嚼劲。
2: 但是跟店内吃的是不是不一样？
0: 好像有那么一点点不太一样，而且个头也不太一样。
1: 朱星说，此时的牛骨制作仅仅才是半成品，接下来会根据客人的口味再次加工。喜欢浓油赤酱的可以红烧，钟情麻辣干香有嚼劲儿，则以干煸；而加入蒜蓉翻炒，则使

0: 味道更加丰富。做成火锅也能在冬季感受温暖时刻。朱星坚信，尊重每一位食客的味蕾，满足各位老饕的口腹之欢，才能让他制作的牛骨头在武汉美食林立的街头获得大家的青睐。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市井美味，触动心弦，抚慰心灵，温暖记忆。在中国这片古老而又生机勃勃的土地上，美食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连接着过去与现在，家乡与远方。从宁海的山间竹林，到苏州的水乡市井，再到武汉的繁华街头，每一种味道都承载着一方水土的深情与风味。佳肴美馔不仅是文化的传承，情感的寄托，更是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

0: 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精彩的人生，怎能被颈椎病阻挡出发的力量？幸福的家庭不能被腰肌劳损压垮脊梁，安稳的晚年生活不该被糖尿病、高血压破坏。喜来健牌 CGM V5 多功能温热理疗床，五大原理，八大专利，远红外线、热灸、脊柱扫描、按摩、指压、九球振动理疗头双管齐下，穴位理疗，缓解不适。17种按摩模式，9档按摩强度调节，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在家就能辅助治疗，随时随地健康管理。在家，躺一会儿，喜来健。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800多年的宋代沉船，众多的稀世瑰宝，多年的考古发掘，能否解开南海一号沉船之谜？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4集。

这是一项持续多年的考古发掘。800多年前的南宋沉船究竟是因何而沉，始终是未解之谜。考古发掘已接近船底，意外发现的蛋类遗存、成堆的铁器、上万件瓷器、众多的稀世瑰宝，揭开多少历史真相？船底的考古发掘能否揭开南海一号沉船更多的秘密？

2018年10月20日，在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内，一项已持续了多年的考古发掘正在紧张地进行。考古工作者发掘的是一艘南宋时期的古代沉船“南海一号”。由于南方炎热的天气，南海一号的考古发掘工作只能在每年的春季和秋季进行。经过多年的发掘，南海一号船体逐渐显露出来。

0: 现在的发掘工作主要是清理沉船表层的淤泥和提取船载文物。几个月后，发掘工作将接近沉船底部，这也意味着南海一号沉没之谜很有可能将被揭开。来自于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的杨瑞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几年时间，此次他负责清理发掘的是沉船中部的十号舱。在此之前，十号舱曾经出水了银锭、金器、朱砂等文物，这次又会有怎样的发现呢？现在十号舱右舷剩余部分储藏的是大小不等的瓷器陶罐，这类陶罐在之前大量出现过。
1: 完整啊，这上面还有木盖。
0: 杨瑞把上面青灰色淤泥全部清除后，一个意想不到的文物显现了出来。
2: 哦，它比较大了。
1: 啊？所以你们看了吗？这个东西啊，说明两国之间没贸易啊，不一定非得是这个王公将相之间的贸易。像那个咸鸭蛋，稀罕玩意儿，那么叫做方便储存呗。这是一种货物啊，它不是说它这个航海过程中就吃，它不是这样。
0: 陶罐内竟然是几枚保存完整的蛋类遗存，蛋类遗存的发现立刻传遍了整个考古现场。
1: 搞不起来的，很近啊！老师傅，对，这个碎掉了，太好了啊！这个搬上去了。
0: 为了使文物免遭损坏，杨瑞和文保人员小心翼翼地将陶罐整体从船底提取出来，送往工作平台。
3: 你看里面那个，里面还有点那个沉淀物啊。

0: 是这个
1: 人的陈年物应该也
0: 是这
1: 样。
0: 这个到时候它是什么？整个把这个鸭蛋给它取了，就这个碎的鸭蛋给它取了，取了以后把蛋壳也拿去分析。
2: 但是他们也没有。哎，大妈，我推荐，哎，你能来一下平台吗？
3: 来自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沈大蛙，很快开始对陶罐以及蛋类遗存进行保护工作。
2: 先拍照，然后把它洗一下。就是、
4: 那也得先固定了。
5: 它洗的话，它是
2: 我知道
5: 没有冲液。
2: 那你要拿那个绷带也要先洗一下，这样让它就是物理固定嘛，这样先给它固定住。先把外边先照一个原始照片，然后稍微洗干净一点，然后再拍一张，然后你们给固定住，好吧？
4: 那行，我先去拿绷带。
2: 然后我就是保存条件就是低温冷冻就行了吗？
4: 冷藏，
2: 就低温冷藏就行了，是吧？
4: 对。
2: 那行，就是保存条，那就用这个，那保存条件就这样，好吧？
4: 冷藏。
2: 行。
0: 这个就是在我的那个仓 C10 仓铺板下边出的这么一个罐子里边装的，这是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蛋什么禽类的蛋，这个要进一步的检测以后才能知道。从现在这个样子来看呢就是基本上是装满了这个小罐子。
3: 由于蛋类遗存在船舱最底层，考古工作者推测，在这艘满载货物的商船中，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商人们在有空隙的地方都装满了商品，而最底层商品往往是最后到达的地区。宋代是中国古代唯一长期不实行役商政策的王朝，对海外贸易十分重视。宋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经常收购进口物资来满足皇室官僚的生活需要。考古队员推测，这些蛋类遗存很可能是作为一种商品输出到其他国家进行贸易交流。
0: 如果是鸭蛋，就是说明不光是这个帝王将相他们的这个贸易了，就是这贸易内容是丰富多彩的。还有一种呢，如果是它是一些就是特殊禽类然后是把这个由中国带去其他地方去孵化的，现在没有办法做定论。而接下来他们这个科技考古学家呢，他们通过做 DNA 他们就能知道这是什么品种的蛋。
3: 南海一号残存长约20米，面积足有半个篮球场大，共有15个仓位。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南海一号的货仓无论大小都塞满了各式各样的商品。这些商品说明当时海外贸易的繁盛和海外贸易的利润之高。据专家估计，南海一号的总载重量在300到400吨，是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使用船只装载重量的3到4倍，并且早了300多年。通过这一现象，考古工作者对南海一号沉船的每一个缝隙都进行了彻底的排查。在10号仓其他的陶罐类器物里，是否还有蛋类遗存呢？

0: 室内空间有限，考古工作者清理出来的陈年海藻泥和垃圾没有过多地方存放，他们只能通过吊车定时将这些废弃物运往管外清理。
1: 钩上升，

0: 舱内空间有限，活动范围狭小，这给考古发掘工作带来了很多不便。
1: 这个罐子原来它完整的时候呢，它一定是一个很好的罐子，它这个上面呢还有这个在这个镜木这儿还有一个戳印，戳印我们一会儿看看是什么。然后在这个罐子是比较常见的一种酱油罐，它应该是瓷造窑的。
0: 在之前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工作者曾在酱油罐上发现了许多戳印上有玉叶春、九邓、丙子年号等字款。考古工作者推断，这类陶罐应该是储物罐，一般用于装酒或植物。
2: 植物啊，是植物，味道都不一样。
0: 为了将陶罐内的遗存弄清楚，考古工作者将陶罐残片进行装箱，交给其他工作组进行清洗修复。陶罐内的海藻泥则需要单独提取保存，为的是保留南海一号货物种类所留下的信息。海藻泥处理完毕，接下来将是陶罐的提取工作。由于陶罐体型较大，如何才能安全提取，这对考古工作者来说又是一个考验。
3: 罐底啊，我担心底能不能承重。
4: 你再不会，我把这个固定不给它反过来。
3: 但是这个口沿是最不受力的，老师。
4: 不是，我这个不给它，就两边倒，力是下边。
3: 口沿是最不受力的。
4: 对，不是掉那个力，怕它两边倒过来。
3: 你们俩坐下。
0: 有着丰富经验的师傅用丁香结将绳子紧紧地绑在了陶罐上。
4: 起高。
3: 拖一下底啊，拖一下底。
4: 这个没事的，这个下边这个是。
3: 这有可能有裂，我怕它裂。
4: 这个是下边这个受力。
3: 下边兜过来了是吧？
4: 对对对。
3: 慢点。
4: 这个绑起来这个没事的。
3: 梁瑞，你上来到外边去。
5: 对，上去
4: 扶一下啊，扶住，慢慢走啊。
1: 哎，好。
0: 很快，陶罐就被运送到了工作台。在清理陶罐的过程中，考古工作者发现这些陶罐上的戳印与众不同。
2: 树好像是个树，曲头树点雾中宫，王树吧还是王城啊，应该是个王。你看看那边，把那边清楚，把这几个都清楚来看看。哎，会不会是个商店的字号啊，店铺的名字。
6: 这边这个是最深的，
2: 这个是比较深。陈，这个是个陈。
6: 城，对。
2: 哪个城？
6: 成功的城。
2: 那就是王城。
7: 它这个很明显，就是那个，
2: 就这个
7: 刀。
2: 我这儿看就是
6: 灶，
7: 对吧？
6: 那个字是王吗？

0: 怎么
1: 应该是王吧？我觉得应该是王。
2: 王成造，
1: 应该是四个吧？应该是四个都打上错记的。
0: 这个错记最不清楚。
3: 这个
1: 这儿一个，这儿一个，这两个最清楚。
4: 四
5: 对啊。
4: 直成造，
6: 造这后面最后一个就是造。
4: 造没问题了，现在造
3: 成字也没问题，
4: 出来的
3: 这个成字也没问题，
4: 上面好像是个制字，
3: 对，制成。这样
2: 可以戳进
1: 去，我拿放大镜看，
4: 上面是个四，这是个直，
5: 啊，
4: 对吧？
5: 对，
4: 制成，字是成，
5: 对，字很清楚了，
4: 制成造嘛。
1: 但是它这个戳记好像大小不一致似的，怎么感觉？
5: 不是戳上去的，刻画上去的。
2: 那这个字你还
7: 最初戳记上的文字被确认制成造。

0: 随着陶罐的清理，制成灶陶罐内是否装有未知的文物？沉船中大量的铁器和瓷器，是否就是南海一号沉没的原因？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考古工作者在南海一号沉船十号舱的中部，意外地在陶罐里发现了蛋类遗存。蛋类遗存的发现给考古工作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1: 你先拍照，然后把它洗一下。
2: 就那也得先固定啊。
1: 洗啊，就低温了吧，是吧？那就保存，那就比较好。
0: 体型庞大的南海一号清理的淤泥与废弃物定期运往管外进行清理，大型陶罐上的戳印又会给考古工作者带来新的信息。

磁灶窑位于福建省泉州，在宋代作为重要的陶瓷外销窑口，磁灶窑是有着浓厚地方特色的民窑，其所处的地理

0: 位置，临近泉州港口，易于外销运输，故与泉州港的兴衰也有着密切关系。数量如此多的瓷造窑陶罐在沉船上出现，这让考古工作者心中充满了好奇，陶罐内部究竟还存放着哪些物品？
1: 这个木盖就给它放在那个盒里。嗯，
2: 好像有不同的颜色。
1: 不是不是，这个。这可能是夹了一点那种含碳的那种布片啊，还是什么东西？
3: 不知道，这也有，这个地儿也有。
1: 嗯，
3: 还是有。
1: 对。
4: 你把胳膊整块截起来取个样吧。
2: 不行，就整个，哎，就整个取。能整个出来一部分，哪怕一部分也行。
4: 再切一点。
1: 对。这个，宋老师，看看，这个切下来，
4: 就是一层这个而已。
1: 这夹的这是什么？看，你从后面看是这样的，这样的，就切了一块。
2: 会不会有可能什么的是有机物一类的？
1: 这是那泥边儿。
2: 这东西有没有可能存在纸张啊，或者是丝织品的东西啊？
1: 这要说这像丝织品还真像，这个先留着，
2: 先留着吧。
1: 嗯，行。根据我们之前发掘的经验啊，就是靠近罐底的时候，会有这个罐子本来装的是什么，它在底下会有一点剩余，就是拭目以待，看看最底下那块会是什么。现在先一点一点的掏出来。其实用手抓好啊，用手抓，直接这个质感就能感觉出来，在底下一捏是什么东西。
0: 在陶罐的中部，杨瑞忽然摸到一个块状物体。
1: 现在这个已经过了一半了，这可能还是那种植物果核，或者是植物腐烂了以后，这是什么东西？来，我现在在这儿。这个
4: 位置，
1: 嗯，出了这么一小块儿，这不是，现在就在我这右侧这边，哎，又有了，到了，
4: 这个是挂在地上
1: 啊。
2: 就纯粹的，就是这种，就是因为这就是像草啊，到这个稻壳之类的垫的，没有别的是吧？
1: 现在还没清完，
2: 对，感觉像是稻草一类的东西，就是垫的东西，应该是里边是垫的东西。再一个就注意一下，看看那个里边的壁有没有那种就是可分解，就是带那种其他的那种这个微生物啊什么的这样的。
1: 啊，就这个。这个从颜色上区分，反正就是有这种黄色的，就跟这个铺的这个稻草似的，但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啊。然后有这种深色的、深红色的这种，然后再有那种浅红色的，从颜色上区分就不太一样，但是不知道是因为密度不一样，还是因为，反正这个黄和红的肯定是两种东西。下去摸。
0: 根据发掘结果，考古工作者初步认定，陶罐内都是有机质类物品。由于历经海水多年的浸泡，发掘出来的有机质已经变形变质。至于具体是何种物品，将留给即将到来的生物学专家进行鉴定。

七号舱位于沉船的中部，舱内大多是凝结的铁锅和瓷器。然而，当考古工作

0: 者对七号舱开始清理发掘时，发现承诺的铁锅遗存压在了瓷器上。要想将瓷器清理出来，必须先提取铁锅。铁锅并非首次发现，但铁锅大多是凝结物的状态，依稀能够看出铁锅的轮廓。在整个沉船中，铁器、铁钉、铁条等物品占了大多数。
1: 南海一号沉船里边出土了大量的铁器，到现在不完全的统计应该也超过了120吨，到最如果我们清理完船货的话，这个数重量还会非常大。
0: 而此次发掘的铁锅与以往不同的是，由于铁锅层位靠下，损坏程度已经无法通过凝结物的形式完整提取。腐朽的铁锅已经通过铁粉、铁锈的形式渗入船体，对船体物质结构进行损坏，这无疑对船体的保护提出了又一难题。在古代，铁锅作为厨房用具被各国所青睐。不仅如此，铁作为原材料还可以制作兵器。
1: 从某种程度来说，铁在当时也是一个战略物资。我们今天都知道，辽其实就这个国名就跟宋代并列的时候，它就有铁的含义，宾铁的意思。所以无论是在这个之前还是之后，铁的出口实际上是受到限制的。但是在南海一号沉船当中，我们发现这么多的铁器，这就为我们研究当时对海外贸易，包括它的一些内容，或者是来往的这种地区，提供了非常大的这种实证材料和这个包括一些拓展的研究的方向。
0: 那么，南海一号会不会是因为超载而沉？
1: 关于沉船的原因，这个推测会非常多，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较多的，大家认为有很多人是讲超载啊，各种现象。我个人认为这个判断下来，目前来说还是比较过早了。因为对于沉船来说，最大的危险是恶劣的气候和暗礁。至于说超载，我不排除这种可能，但是因为我们的船是浮船，是这种这个。包括其他的船也有这种特点，装货量都比较大，它有一定的这种安全的这种容余度，所以说呢，简单的用超载或者文物的数量来判断，这个我觉得是这个结论下的为时过早。特别是现在像这种体量的沉船，它的长度已经接近就是如果复原的话，应该是接近30米，宽度10米的话，我们来就是根据某一个重量来说超载，这个我们还没有一个确切的依据，这个要等到我们发掘整个露出来，也许我们会接近一个事实的真相。

0: 考古工作者将对南海一号、七号舱龙泉窑瓷器进行提取，提取过程中隔舱板脱落又会给考古工作者带来怎样的考验？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来。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蒿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蒿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蒿鼻炎片。

0: 好像有不同的颜色，不是不是。
1: 这个。
2: 南海一号沉船十号舱，出水刻有制成灶的酱釉陶罐内部，发现大量有机质残存。有机质变质腐烂，
1: 这个先留，
2: 给考古工作者带来重重困难。发掘并未具体探明物质成分，只能等生物学专家进行鉴定。七号舱内大量的铁锅和瓷器将被提取，提取的铁锅早已腐朽不堪，渗透进船体物质结构，对船体造成巨大破坏。大量的铁器与瓷器是否就是沉船沉没的原因，还有待研究。

0: 铁器一般码放于船舱中部左右两侧，倒扣放置在木板之上，排列整齐，而木板之下为码放整齐的瓷碗。来自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石俊慧正在对七号舱右舱的瓷器进行清理。
1: 提取的这个文物呢，从上到下呢，最上面呢是在船的甲板上有一些这个铁器，主要是一些铁锹和铁锅。那么在甲板以下呢，就是码放的全部都是瓷器。那瓷器呢，这个 C 区的瓷器，通过我们的发掘呢，基本上可以确认，基本上都是浙江龙泉窑系的这个青瓷的那个大碗。
0: 龙泉窑瓷器釉色以青色为主，纹饰多以荷花荷叶为主，胎质较好，造型精巧。南海一号出水的龙泉窑器物多呈长条形状，呈摞摆放，

0: 整落长度约80厘米，足见数量之庞大。
1: 这个龙泉瓷的这个大碗呢，它基本上是40个或者60个，它成为一组。这一组呢，它是有外包装的。这个外包装目前我们发现的是一些比较宽的竹条，整个把这个碗呢捆成一捆，

0: 现在看起来，从传染的瓷器看，基本是来自于福建，包括浙江南部和江西的一些瓷器，其中以福建的这种东南沿海的这种窑口为主。绝大部分瓷器都是属于这种外贸，就是外销类的瓷器，包括一些特殊的一些造型。总的来说，外销瓷器呢是不包含这个非常高的这种官窑这种精美瓷器的。
1: 在宋代，国外一般使用雾碗或者陶碗，这些餐具饮食不卫生，清洗不方便，这是导致国外对中国瓷器的需求量大增的原因之一。宋朝为了应对国外这种需求，专门生产外销瓷器，致使瓷器在国外供不应求。或许这也是南海一号满载整船瓷器的主要原因。就在石俊慧清理瓷器的时候， BC 两舱之间用于分隔的隔板产生了松动。考古工作者立刻对中部与右舷之间的隔板进行加固提取。
2: 这个木板它已经很脆弱了，它如果不取的话，它自己就会倒下来，因为它前面之前那旁边两块板都已经自己倒下来了。但是如果直接取的话，它就会碎成一块一块的，它也就很破碎。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它加固一下，然后把它就是把这个整个板固定一下，然后再取。
1: 考古工作者用薄荷醇对木板进行涂抹加固。暴露于海水中的部分船体和散落的船木，由于遭受近千年海水的浸泡和海底生物的蚀蚀，在多种破坏因素的直接作用下，导致材质强度脆弱。

0: 茅山脚下从未到扰过的明代县令墓葬究竟埋葬着什么秘密？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5集。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南海一号虽然是在博物馆内进行室内发掘，但是长时间的考古发掘，潮湿异味的空气仍会让考古工作者感到难受。
2: 现在船上的这个整个遗址上面的味道越来越大了，最主要的原因就几个。首先第一个是说铁的腐烂，这个整个的这条船现在是包裹在沉箱里边，沉箱现在有很大的一个锈蚀，就是铁的这种锈蚀，包括遇到这个水的一些反应会产生一些气味。另外一个，这里边还有一些海洋生物的腐烂，比如说像这个船体内部啊，有木材啊，各种有机质的一种腐烂，会出现很多味道。还有一个呢，是这条船上载的货物的原因，它品种比较多，金属啊、有机质啊非常多，在这种长期的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呢，会发生一些变质，会产生这种有害气体。所以现在这个，而且这个空间呢是一个密闭、相对密闭的空间，虽然我们加了一些这个排风啊这种装置，但仍然。

0: 这个里边还是有很大的这种味道，这种味道其实对人体还是很不好。
1: 考古现场的发掘工作还在继续，多年来每一次的清理，考古工作者都会有新的收获。几个月后，这艘庞大沉船的船底将被清理发掘。船底的考古发掘就是解开南海一号沉船之谜的关键所在。或许到那时，围绕着南海一号的种种谜团，随着更多文物的出水，终将逐一解开。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粥，名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您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1: 了。
12: 正常吧，应该的。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春，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从沙漠干涸到红泛平原，非洲巨兽因何而生？看这些庞然大物如何书写河流赋予的生命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非洲最受瞩目的动物当属大象、河马和鳄鱼，这些傍水而生的生灵离不开广阔河道的滋养，

它们的栖息地曾遍布非洲大部分河流，从最北端一直延伸到最南端。如今它们的活动范围已大幅收缩，仅存七个最后的庇护所。南非的彭格拉河与桑德河，南部非洲的林波波河，纳米比亚的霍阿尼布干河，坦桑尼亚的鲁菲吉河，乌干达的维多利亚尼罗河，以及加蓬的奥果维河。在非洲南部，林波波河构成了南非、博茨瓦纳、津巴布韦三国的边界。这条河发源于一座城市，流经博茨瓦纳野生动物富集的图利自然保护区后，河面渐渐开阔。在这里，林波波河堪称真正的巨兽之地，养育着众多大型动物。大象，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非洲岩蟒，非洲最大的蛇类；花豹，最大的斑点猫科动物；非洲灵猫，猛科家族中体型最大的成员。旱季降临，林波波河水位骤降，周边土地愈发贫瘠干旱，动物们不得不离开夏季牧场，迁徙到河岸边。林波波河地区最大的巨兽，庞大的象群是这里的常客。它们能适应多种栖息地，从稀树草原到茂密森林皆可生存。稳定的水源是它们赖以存活的必需品。它们还会前往松软的沙质河岸洗沙浴。这种天然护理既能抵御日晒对皮肤的伤害，又能清除体表寄生虫。成年大象在享受护肤时，这只四个月大的小象正在练习掌控象鼻的技巧，这可不是天生就会的本领。几小时后，象群每天在河边的例行活动结束，在雌性首领的带领下，他们继续前行觅食。大象离开后，林波波河最出色的猎手蟒蛇开始现身，无论在树上还是水中，它都行动自如。蟒蛇是极有耐心的捕食者，能静候数小时一动不动，直到猎物进入攻击范围，再用四五米长的躯干缠绕猎物，使其窒息。捕食对象从羚羊到松鼠无所不包。一个小猎物进入了他的视线，一只胆大的小松鼠。但树上的松鼠妈妈始终高度警惕。哪怕水面泛起轻微涟漪，它都会发出警报。这只年轻的探险者急忙逃窜，回到安全地带。

不过蟒蛇即便几周不进食也能存活。松鼠妈妈按住幼崽，强行为它梳理毛发，刚才侥幸脱险，这也算是小小的惩罚。在他们下方，林波波河的另一位猎手悄悄来到河边准备捕猎。花豹是非洲体型最大的独居猎手，它的领地沿河岸延伸，显然这是绝佳选择，因为方圆几千米内，这条河是唯一的水源。

花豹最突出的优势是行踪隐秘且极具耐心，总能悄无声息地逼近猎物。今晚，这只雌性花豹的目标是一只手托。

他会把这样的小猎物吃得一干二净，但今晚却没有吃。他有嗷嗷待哺的孩子，一只雄性幼崽正在树上等候晚餐。这只十个月大的小花豹体型已超过母亲，几乎完全发育成熟，却仍要依靠母亲获取食物。但母豹为幼崽提供食物的日子不会太久了，很快它就会准备再次交配，并将幼崽逐出家门。到那时，小花豹必须自食其力。为了应对独自生活，花豹幼崽会用捕获的猎物进行

花豹通常是沉默的独居动物，除非是带着幼崽的母豹会呼唤幼崽从藏身处出来。此刻母豹把这只体型硕大的幼崽召唤到身边，尽管它常常惹人厌烦。目前母豹还能容忍，等雨季来临，幼崽就已长大到可以离开母亲的年纪，届时必须独自谋生。不过换季在即，河流上游正酝酿着一场暴雨。

第一场降雨过后几周，汹涌洪水沿林波波河奔涌而下，咆哮的洪流灌满河道，湍急水流将沿途障碍物尽数席卷而去。此时的林波波河成为真正的大河，河面宽度可达1000米。食物充足，水源充沛，各种动物遍布图利自然保护区的广袤平原。象群进入灌木丛林地，那里的新生植物能满足它们旺盛的食欲。年幼的小象试着驯服那条似乎不听使唤的鼻子。它们喜爱的水坑又重新蓄满了水。湿滑的堤岸给这些小象带来了

新的季节已然来临，年轻的雄性花豹开始独自生活，并成为技艺娴熟的猎手。目前他还是个流浪汉，但再过一两年就会在河边建立自己的领地。到那时，他将在林波波河畔这群强大的动物中赢得一席之地。第二条河是南非的桑德河，它流经一片被称为灌木草原的肥沃荒野。这里是著名非洲五大兽的领地，其中两种动物形成了庞大群体，非洲象和非洲野水牛。洪水只持续几天，大象却在水中尽情享受。对大象来说，这是一段快乐的时光，一年中只有短短几天能全身浸泡在水中。沐浴也是社交时刻，不同年龄段的雄性会趁此机会以模拟打斗嬉戏的方式摸清彼此的实力与地位。

暴雨季节转瞬即逝，河水很快退回到冬季的河道，露出沙洲，这条河也因此被称为沙河。和林波波河一样，桑德河如同一块磁石，吸引着周边的动物。猛雕会利用小溪清洗羽毛，去除讨厌的雨湿。但猛雕的沐浴常会受到桑德河另一种巨兽的干扰，

0: 非洲野水牛从不远离河流，它们需要河水调节体温，在水中嬉戏打滚或饮水时，还能享用一顿芦苇大餐。几小时后，神清气爽的水牛离开河流，继续前往灌木草原觅食。在非洲这个小小的角落，桑德河维系着非洲现存最大的巨兽群的生存。所有河流都能为当地大象提供丰富的食物。在纳米布沙漠腹地，霍阿尼布干河是非洲大陆第三条巨兽之河，也是一条极不寻常的河。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霍阿尼布干河横穿地球上最恶劣的环境之一，一片烈日炙烤、岩石遍布的贫瘠荒野。全年大部分时间，它都在地下流动，偶尔会以泉水和绿洲的形式沿着河道。

涌出地表。一年当中只有几天能在地面上自由流淌。这条沙漠中的干河流经环境严酷、缺乏食物和水源的区域，但非洲最大哺乳动物中的两种长颈鹿和沙漠象却成功在此生存了下来。它们早已完全适应干旱环境，懂得充分利用沙漠中稀缺的植被。与草原上的近亲不同，它们进食时小心翼翼，不毁坏树木，只采摘生存所需的部分。在这里，任何东西都不会被浪费，干燥的种子和隐藏的根茎为在此安家的少数动物提供了食物。通常大象每天都需要饮水，但为了在这片荒原存活，这些象群已适应了长达4天不喝水的状态。它们堪称非洲最特别的大象，能感知数千米外的水源，甚至能发现隐藏在沙土下的水源。这些为数不多的水源地通常出现在河流靠近地表，大象能够触及的地方。经过一番挖掘，隐藏的水源就会渗出地面。这些非凡的动物能跋涉70千米寻找水源。大象不会在一个地方久留，需要不断寻找更多食物。它们沿着霍阿尼布干河隐藏的河道上下游荡，永不停歇。在一年中最艰难的时节，大象熟知自然界的各种生存之道。十月，河床之上最高大的白相思树长出了新叶和种子。沙漠中的许多动物和鸟类都依靠这种树获取食物和庇护。它发达的根系从地下河中汲取水分和营养，长出的嫩叶供高大动物采食。只有霍阿尼布干河流域的巨兽才能触及这么高的树木，它们不仅吃树叶，还会食用其他部分。其中白相思树营养最丰富的是荚果。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种子储存的营养物质富含蛋白质，足以支撑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生存。这段时间里，其他植物都不长叶子或种子，大象全靠白相思树获取食物，而这种树同样依赖大象。白相思树的种子唯有经过大象的消化系统方能发芽。大象的胃液能溶解种子坚硬的外壳，这些种子随粪便排出后既能生根发芽，又能从粪便中获取养分。

长颈鹿是纳米布沙漠中另一种适应力极强的巨兽，它同样能在缺水状态下生存很长时间，甚至比沙漠象更久。强劲灼热的风加剧了动物的不适，但风也可能带来降雨。沙尘暴上空，水汽终于凝结成积雨云。期盼已久的雨水让久旱的土地重焕生机，周围山脉中雨水汇聚成溪流，

短短几小时内，干涸的河床变成汹涌急流，河水将山坡上肥沃的土壤带到山谷。然而这种转变转瞬即逝，几天后霍阿尼布干涸便渗入沙地，重新回归地下河道。很快地面上只剩下几个浅水塘和迅速干涸的泥浆，对大象来说，这已是难得的款待。对这头在一年中最干旱时节出生的小象而言，雨水来的正是时候。充足的食物和水源能让它茁壮成长，跟上象群迁徙的步伐。

库阿尼布干涸的巨兽在纳米布沙漠这条隐秘的河流中度过了一段短暂的轻松时光。第四条巨兽之河是坦桑尼亚的鲁菲吉河，这里有着更适合大型动物栖息的红泛平原。大象与河马终年在此享用充沛的水源。豪猪作为非洲最大的啮齿动物，在夜间觅食。长颈鹿则从最高的树木上采食树叶。即便在旱季，这条长年河依然水流湍急。但食草动物的食物并不充裕，河马不得不长时间离开水域，在稀疏的植被中觅食，敏感的皮肤就此暴露在非洲烈日下。为防止晒伤，河马的皮肤会分泌一种红色液体，让全身呈现淡淡的粉红色。和沙漠中的近亲一样，这里的大象也进化出了独特的觅食技能。即便面对够不到的东非分支榈树果实，它们也会用极具破坏性的方式获取。可以说，大象在非洲多变环境中存活的秘诀，就是能以自然界提供的任何食物为食。但这些巨兽的食欲也与其体型相匹配，它们的消化系统效率很低，因此需要大量进食，而食物中只有40%能被消化吸收。所以，大象一天要花16个小时进食。黑夜降临，一些胆小隐秘的动物开始现身。豪猪多在夜间活动，性子虽谨慎，进食时却会发出不小的声响。尽管它们行走时用脚掌上的肉垫着地，但身上奇特的盔甲会沙沙作响，相当刺耳。长而尖的棘刺是它们应对大型猫科动物等掠食者的重要防御武器。豪猪的适应能力也极强，能巧妙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和气候。为了全年保持舒适体温，它们夏季会增加热量散发，冬季则会产生更多热量。

长颈鹿能在其他大型动物找不到足够食物的地方存活，它们从最高的树枝上取食鲜嫩枝芽。但并非所有植物都能被轻易吃掉。鳞甲金合欢与举腹蚁存在共生关系，蚂蚁会保护金合欢树免遭食草动物侵害。举腹蚁在金合欢的棘刺中筑巢，一旦有动物试图啃食树叶，它们便会猛烈攻击守护自己的巢穴。但长颈鹿识破了举腹蚁的防御策略，知道避开鳞甲金合欢，这只长颈鹿选择了另一棵树。在这里，动物的生存取决于它们在看似无食物的地方寻找食物的能力，而鲁菲吉河源源不断地为它们提供着最珍贵的必需品——水。第五条巨兽之河是南非的彭哥拉河，它在奔流入海的途中为沿途多个宽阔洼地补给水源。这些宁静的湖泊是彭哥拉河巨型爬行动物鳄鱼的越冬地，也是大批河马的栖息地。这些水洼成了动物的庇护所，浅滩中的静水足以让它们浸没身体，周围红泛平原上还生长着大量可食用的青草。这些水洼通过较小的水道与彭哥拉河相连，夏末时节河道水位回落，其中一段水泥修筑的人工河道成了动物的活动中心。红胸罗非鱼需要逆流而上前往繁殖地，但对这些小鱼来说，堤坝形成的小瀑布成了回游路上的巨大障碍。本能驱使下，它们奋力搏击奔涌的河水，而它们的挣扎也引起了一些捕猎高手的注意。瀑布下方，鳄鱼正耐心埋伏，这种非凡的适应力展现了鳄鱼应对环境变化的智慧。他们尽情享用了这一年中仅持续几周的盛宴。为了吞下猎物，鳄鱼会先将鱼肉嚼碎软化，再调整到合适位置，以便一口吞下。堤坝上的小瀑布和鳄鱼是红胸罗非鱼遇到的第一道难关，一旦跳到水泥河道上，它们还必须躲开尖嘴利牙。

幸存下来的红胸裸飞鱼会换上鲜艳的繁殖体色，雄鱼的腹部呈现出深红色，这般完美装扮只为吸引雌鱼的注意。红胸裸飞鱼进入繁殖期，标志着夏季的结束。在彭格拉河度过温暖的几个月后，鳄鱼又要返回水洼越冬了。它们必须竭力将体温维持在18摄氏度以上，否则便会陷入休眠。

0: 整个冬季水洼的温度保持恒定，因此鳄鱼会潜入水底，将心率降至每分钟约四次，以减少氧气消耗，从而能在水下停留一个多小时。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

0: 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在寒冷季节，体温调节成为至关重要的生存技能，对生活在非洲热带温暖区域的爬行动物而言尤为关键。冬季气温偏低，鳄鱼会变得行动迟缓，无精打采，直到阳光温暖它们的身体。巨鹿对行动缓慢的爬行动物毫无兴趣。这种鹿科家族的巨鸟身高可达1.5米，专门捕食鱼类、蜥蜴、蛇等体型较大的猎物。

此时阳光已足够强烈，足以唤醒彭格拉河的冷血巨兽。冬季临近尾声，彭格拉河的水洼开始干涸，深水区日渐缩减，河马只得相互靠拢。现在他们还被迫与刚刚迁徙而来的白鹈鹕共享着所剩无几的空间。白鹈鹕迫不及待地捕捉围在河马身边等着吃粪便的鱼群，但河马可不是什么好邻居。这场进食盛宴就此结束，这些白鹈鹕被迫离开了水面。几个月后，暖洋洋的春光将鳄鱼从冬季的迟钝中唤醒，春日暖意让它们重焕活力，纷纷离开水洼，重返彭格拉河。此刻，雄鳄鱼开始寻找合适的地方建立自己的领地，每块领地都包括一部分河岸和前方的水域。侵入领地的雄性向来不受欢迎。

进行鳄鱼古老的求偶仪式，认真表演用河布击打河水制造声响、吐出泡泡的技能。雌鳄鱼在各个领地间自由穿梭，选择最合心意或表演最出色的雄性。一旦选定中意的对象，雌鳄鱼就会用下巴摩擦对方的头，鼓励雄鳄鱼与之交配。不过，向这只雄鳄鱼示好的可不止它一个。接下来的几天里，这只雄鳄鱼会忙得不可开交。很快，雌鳄鱼就会产下新一代彭格拉河巨型爬行动物的卵。而这样的繁殖周期在非洲其他河岸也在上演，包括乌干达的维多利亚尼罗河，非洲第六条巨兽之河，也是地球上最长河流的起点。尼罗河的发源地是非洲一些最古老巨兽的家园，比如河马、大象和鳄鱼。12月的尼罗河日落触发了鳄鱼生命周期的下一个阶段。怀孕的雌鳄鱼在河边挑选了一处合适的筑巢地，位置远高于水位线。产卵时，它会进入失神状态，一次产下约80枚卵。雌鳄鱼清醒后，开始有条不紊地用泥土遮盖卵。它将覆盖在卵上的泥土压实。辛勤劳作2小时后，它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天亮时，它发现在此筑巢的不止自己。许多鳄鱼妈妈都趴在巢边，时刻守护着正在孵化的卵。它们与意外的邻居共享筑巢地。尽管对小鸟来说，在鳄鱼身旁筑巢看似危险，但水石恒的这种看似疯狂的举动其实自有道理。与鳄鱼为邻，能让它们获得额外的保护。即便如此，当一只水狮恒孵卵时，另一只会负责警戒，防止食腐动物偷吃鸟蛋。巨蜥是出了名的偷蛋贼，更是所有鳄鱼巢穴的死敌。

西转身离开，朝另一个巢穴走去，而那里也有一对同样充满敌意的水狮恒在严防死守。这只勇敢的小鸟张开翅膀，尽量让自己的身体显得更大，以此吓唬巨蜥，分散它的注意力，让它找不到自己的巢。这一招果然奏效，巨蜥放弃了搜寻。水狮恒夫妇的报警声提醒了暂时离巢去降温的鳄鱼妈妈。鳄鱼妈妈匆忙赶回巢穴，不慎踩到了水狮恒的巢。小鸟发出痛苦的叫声，但面对巨兽碾压一切的脚掌，它也无能为力。好在水狮恒的卵侥幸脱险，这个巢穴确实值得他冒险。现在鳄鱼妈妈们都回来了，巨蜥再也不敢靠近。即便是河马也难逃大自然的威力，他们可能被比自己更强大的力量所碾压，那就是莫奇森瀑布。瀑布前水流湍急，显然不是安家的理想之地，但这个河马家族世世代代都在勇敢地与

激流搏斗。成年河马身强力壮，能在离瀑布仅几百米的地方对抗汹涌水流，但幼崽却无法应对。这些幼崽如何活到成年，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这只四岁大的小河马犯了个致命错误，它爬到了对面的河岸。这里的岩壁太过陡峭，它无法逃到更安全的地面。小河马的生命危在旦夕，母亲却爱莫能助。它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到水中，

但急流瞬间淹没了小河马，翻腾的河水很快将它卷入其中。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疲惫不堪的小河马居然在光滑的岩石上找到了一个立足点，安全地爬回了地面。但要回到母亲和家族成员身边，他必须再次勇敢地面对致命的急流。小河马再次尝试，显然对于这只缺乏经验的河马来说，河流的力量太过强大，最终它消失在了巨大的瀑布中。尼罗河的大部分源头水流都被引入一个仅八米宽的峡谷，很少有生物能在这片瀑布中幸存。

0: 倾泻而下的水流冲击力极强，在下方形成了绵延数百米的泡沫。与生活在上方急流中的同类相比，栖息在这些泡沫中的河马做出了安全的多的选择。尼罗河下游水流逐渐平缓，在芦苇覆盖的江心岛周围，河道变得开阔。这些区域是鲸头鹳的家园，这种鸟为维多利亚尼罗河地区所特有，在现存物种或化石记录中都没有已知的近亲。它是一种不会游泳也不会潜水捕食的大型水鸟，它通过双眼视觉搜寻和捕捉猎物。这种身高1.5米的大鸟相当稀少，乌干达境内仅存约1000只。非洲的荒野面积正在不断缩小，这里的巨型动物也被列入了珍稀保护物种的长名单。每天清晨，朱猛都会从洞穴里钻出来，好奇地盯着他们的新邻居。他虽然刚出生几天，但已经有近2米高了。他是长颈鹿妈妈的第一个宝宝。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0: 66，虚度老用户，享受依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依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因人类占据了周边土地，维多利亚尼罗河的大象只得涉水渡河，前往江心岛的芦苇丛觅食。象群中的雌性头领率先过河，他会清除途中可能遇到的危险。一头脾气暴躁、领地意识强的河马可能会对大象幼崽构成威胁。一旦道路畅通，象群的其他成员便会紧随其后。走在最后的是一头小象，它的鼻子被盗猎者的陷阱绞断了。大象失去鼻子就如同鱼离开了水，但它能活下来，恰恰证明了象群成员之间牢固的纽带。这只小象已很好地适应了自己的身体状况，但如果象群不改变生活方式，它恐怕难以存活。现在它们只在江心岛上进食，这样这只失去了鼻子的小象就能用嘴巴吃到高大柔软的芦苇。大象的鼻子是高度特化的器官，由数万块肌肉相互协调，完成各种精细动作。没有了鼻子，大象就必须学会全新的方式来实现进食、饮水以及与外界互动等功能。

过去三个月，鳄鱼妈妈始终忠诚守护着卵，抵御食腐动物的侵袭。她暂时离开巢穴，只是为了去河中饮水降温，而非觅食。回到巢穴后，鳄鱼妈妈开始挖掘，因为她听到了沙土下面传来的微弱叫声。她小心翼翼地刨开沙土，救出最先孵化的幼鳄。它们的叫声引来其他幼鳄纷纷效仿。在爬行动物的世界里，这是一种独特的行为。鳄鱼拥有其他爬行动物所不具备的哺育特性，

他将孵化出的幼鳄安置在河岸边草丛与芦苇丛之间的安全地带。鳄鱼母亲的职责即将结束，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会留在这些安静隐蔽的浅水区，保护幼鳄免受更大鳄鱼的袭击。

西非的水道，西非的奥果维河是第七条巨兽之河，也是河流巨兽规则中的例外。奥果维河流经加蓬的热带山谷和山脉，这片富饶的土地上生活着一些体型较小的巨兽，比如非洲森林象、非洲森林水牛，还有侏儒鳄与非洲峡吻鳄。非洲峡吻鳄有着狭长的吻部，成年鳄鱼体长可达3米，为尼罗鳄平均体长的一半。侏儒鳄的体型更小，体长只有2米。它们的幼鳄个头极小，甚至蚂蚁都会刺激到它们敏感的皮肤。奥果维河为这些依赖水源生存的动物提供了绝佳的庇护所，不过并非这里所有动物都如此依赖河流。热带地区的池塘为非洲森林水牛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它们轻盈的体型和较小的群体规模能避免这片有限的草地遭到过度啃食，但它们也保留了水牛的典型习性，喜欢在泥水里打滚。作为非洲草原象的近亲，非洲森林象的个头只有前者的一半，体重轻了约1000千克。由于身材相对矮小，象牙较短，森林象能轻

这般温暖的环境正是森林眼镜蛇筑巢的理想之地。如果这条幼蛇能活到成年，它将成为非洲最大的眼镜蛇之一。非洲七大巨兽之河的最后一条，为非洲独特的巨兽提供了庇护。一群强大而令人震撼的庞然大物，从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到非洲最庞大的爬行动物，它们都是名副其实的河流巨兽。

0: 华鲜明，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

0: 遗言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儿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废弃的蚝壳，竟成为建房筑屋的材料，广袤滩涂为何成就百年豪错奇观？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

0: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说到生蚝，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作为海鲜的一种，它那鲜美的味道令无数食客垂涎。其实啊，生蚝不仅蚝肉鲜美，就连蚝壳也有特殊的作用，那就是作为建筑材料用来盖房子。用蚝壳建房子，早在唐代的古籍当中就有所记载。今天呢，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呢，还偶尔可以见到蚝壳屋，例如广东的江氏大宗祠外墙就是用一个个蚝壳垒砌而成。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将带您来到闽南沿海的一个小渔村。这座修建在沿海滩涂之上的村子里啊，100多座房屋全部用蚝壳建成。这些蚝屋呢，历经数百年的风雨洗礼，如今依然坚固如初。
1: 泉州是一座享誉中外的历史名城，早在唐代，它便成为连通海内外的重要港口。

0: 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被世人誉为东方第一大港。浔浦村是泉州市丰泽区的一个渔村，古村位于泉州湾近江的入海口，是古代刺桐港的海礁要津。至今村子里还保留着100多座大大小小的壕壳屋，大面积的灰白色壕壳与花白色岩石、红色砖墙，构成了一幅幅色彩对比强烈、富有美感的图案。墙上的壕壳宛如片片鱼鳞，这些颇具特色的背式古民居，构成了闽南沿海传统民居中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1: 从60年以后哦，大概像这个刻过去哦，有300多座，但是后来因为年久倒塌的，到现在剩下大概100多座。
0: 浔浦村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宋，至今已有1000余年光阴。历经海雨天风的侵蚀，这座滩涂之上的壕壳古村至今仍能完好保留原貌，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到底是怎样的自然环境造就了这种与众不同的民居样态呢？寻访滩涂壕村，它又会为我们呈现怎样的人文风情呢？浔浦村随处可见规模大小不一的壕壳屋，但都建造得错落有致，房屋之间的石像曲曲折折，两边层层叠叠壕壳搭建的墙壁吸引着考察队员的目光。
1: 这栋房子是比较老的，因为早期的刻刻车都是从底下一直往上建，后来人哦变聪明了，他怕底下有水挂把冲垮，所以底下都用砖砌的建起来。上面这砖啊，大概是清朝的人代烧的。
0: 厝在闽南文化中是房屋的意思。浔浦村地处晋江的入海口，1000年来，大量泥沙淤积于此，形成大片滩涂。当地人就在滩涂地上建起了村庄，营造了大量壕壳厝。
2: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浔浦村的一堵残墙这里啊，这个残墙很特别，从红砖的分化的情况来讲，这应该是一个有数百年历史的一堵壕壳墙。看到这个横截面呢，出乎我的所料，原来我们总以为这个壕壳这里呢是一个装饰性的墙，里面呢应该是填充了别的东西，但实际上在这一个横截面上呢，我们发现全都是壕壳，当然也充斥了一些碎砖、粘土，还有的一些碎石块啊，但是主要还是以壕壳为主。同时呢，这个壕壳也是非常长，它还超过我的手伸展的长度。
0: 随着考察的进行，越来越多的疑问盘旋在考察队员的心中。建造壕壳厝所需的巨量壕壳从何而来？而且壕壳形状各不相同，轻重不一，为何浔浦村先民会选择这种贝壳类的生物材料来建造房屋？古代的匠人又是如何将这些不规则的建筑材料建造成一座座坚固的房屋的呢？穿行于浔浦村，队员们迎面可见衣着鲜艳、盘头插花的

0: 村民大姐，她们穿着大居衫、宽脚裤，挑着担子，展示着独特的当地风情。向导告诉队员，闽南人称这些身着独特服饰的村民为巡捕女。
1: 我这个是叫月底哦，代表是定的，啊，这两支花也是代表咧摇落的咧，啊，这两根花是代表黄色咧，哦，啊，这三日给倒落去是，那落准落去是一盘红笋那里咧。
2: 大姐好，您在忙啥呢？
3: 忙锅海蛎。
2: 好。我看你速度很麻利啊，这样您一天下来可以剥多少？
3: 一天差不多十斤吧。
2: 那十斤海蛎需要有多少斤的海蛎啊？
3: 差不多需要100斤左右吧。
2: 您什么时候开始学习这个剥海蛎啊？
3: 嗯，从小喽，跟奶奶喽、妈妈喽一起学剥海蛎。
2: 我看这个剥海蛎有很多技巧哈、
3: 啊。对呀、啊，你要试一下吗？
2: 我来试一下。
3: 摇一下啊，它那个壳就起来了。
2: 哦，
3: 嗯，那肉也要摇，
2: 肉也要摇一下，
3: 只要从那个口。
2: 那这个还是很有技巧哈。
3: 对呀、啊。
0: 村民的一番话让队员们思索：巡捕村修建壕壳错的那些壕壳，是否就产自当地的滩涂？然而，队员们仔细观察后发现并非如此，原来。这些壕壳的个头太小，完全不像是之前见到的壕壳错上的巨型壕壳。这时，村民的一个举动又引起了考察队员们的注意。村民小心地用网兜将壕壳都集中收集了起来。如果这些壕壳不是用来建造壕壳错的材料，难道还有其他的用途吗？

0: 途人家如何以海为生？上百座房屋，海量蚝壳从何而来？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阴山流年。安阳方特，阴山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队员得知巡捕村村民家家户户都有蚝田，采蚝、包蚝、卖蚝就是村里的主要营生之一。听闻下午退潮后，村民要到蚝田作业，考察组征得同意后，决定前往蚝田一探究竟。六月的闽南，大地如蒸，酷热难耐。巡捕村的蚝田距离村庄约500米，位于晋江出海口一侧的滩涂上，一望无际。
1: 哇，这那我这卡子来了。
0: 穿上事先准备好的长筒雨靴，队员准备进入蚝田。下到滩涂才发现寸步难行。
2: 哎，这样不行，这个雨鞋都带着淤泥陷在里面，拔不出来了。
0: 同行的专家解释说，主要是雨鞋陷到滩涂淤泥中，泥水与雨

0: 鞋接触，产生了附着力，吸住了雨鞋。这时，热情的大姐给队员们送来一些滩涂作业袜。
1: 那你要把那些拉好，不然等一下它还会掉。
2: 你看，这确实不一样，站在滩涂上很稳，也不沾泥，真的是简单又实用。大姐，哎，我能不能跟你学习敲海力啊？哎，好，可以啊。哎，
3: 可以，
2: 好，
3: 请教我。
2: 哇，下面全是。
3: 你到我只要穷弟弟，你怎么办
2: 吧？慢点，慢点哈。大姐，没事，我可以。啊，不是，这个下面好像有很多那个。
3: 那好，那可以。哦，
2: 好。
3: 那这个。
2: 好，大姐要怎么敲？我看一下。那我来敲一下哈。
3: 来。
2: 好，我来试一下，这个手是这样放对吧？嗯，
3: 这样哈。好，那你忙做，这样那样咯哈。
2: 这样哈，这样哈，敲这里哈。好，我来试一下哈。好，这就可以了哈。好，这个木锤子很好用啊。嗯。敲这个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嗯。方向不对是吧？啊，这样哈，
3: 好。
2: 方向很重要哈。
3: 嗯嗯。你头一摆，你来卡一摆。
2: 好。这边哈。
3: 不对
2: 啊！你来。哦，这个里面有是吧？哦，看起来这个还是一个技术活哈。嗯。
0: 作业中，队员发现附着于石块上的生蚝粘性非常强，需要用巧力和重击才可以将生蚝完整地剥离下来。同行的专家告诉队员，生蚝在幼年期能在水中随海流飘动，寻找木体附着，一旦找到适合的木体，便会将自身与木体粘为一体，由此终生不再移动。寻浦村周边水面是晋江的出海口，涨潮是海水，退潮又涌进来大量淡水，是咸淡水交汇处。生蚝喜食的细小浮游生物十分丰富，故而本地生蚝与其他地方的生蚝相比，口味上更加鲜美。
4: 如果说寻浦村蚝壳厝使用的蚝壳呢是体型较大的，比较适合盖房子，那么本地蚝田出产的小体型蚝壳是否也能作为建筑材料呢？此外，蚝壳毕竟不具备木材、石材这些传统建筑材料的优势，那么寻浦村村民是如何营造房屋的呢？
0: 这时，考察队员突然想到，之前在村子里曾看到包蚝肉的村民，把那些小小的蚝壳也收集了起来。那么，这些蚝壳又有什么特殊的用途呢？考察组跟随专家来到距离寻浦村约35千米晋江市东石镇的一家加工厂，这是当地一家较大的蚝壳收集地。放眼望去，蚝壳堆积如山。原来当地会将小的蚝壳磨成粉，当作土法的混凝土使用。至今闽南地区修缮古厝时，人们还沿用着蚝壳粉加固墙体的传统技艺。年近六旬的黄师傅建造和修缮蚝壳厝已经有30多年，他给我们道出了建造蚝壳厝的秘密。
5: 这个壳哦，坐下去要有个斜度，水才不会流进去。哦，本身这个壳是很亮的，但是敲又很脆，一打它就破掉。里面做完，这个外。

0: 白面，这样交叉起来，好比说要边做边看，这样做起来这个密度才会有，抽了油脂才不会看起来不好看。
1: 黄老师，这个好像都是很老的啊，
0: 这个很久了，很久了，一百多年了。你看这边有三个熬客头连在一起，几个放在上面叠在一起，这样看起来就好像一个图案，不是很好看吗？不是很特别吗？
1: 真的是这样哈，三个豪壳的这个头叠在一起方便排水哈，上面还有两个很对称，就像一幅大自然的画卷一样。
2: 豪壳呈鱼鳞状，以宽面向下整齐垒砌，砌筑时凸面向外，可以方便雨水下泄，避免雨水进入内墙，保持室内干爽。同时豪壳表面凹凸不平，在日照下可以形成大片的阴影，从而起到隔热作用。因此豪壳墙又称为凸砖遮阳墙。另一个疑问是，豪壳作为建筑材料，其硬度和抗风化性又如何保证呢？
0: 这个壳是很亮的，这样敲打哦都是没问题的。豪壳本身哦非常坚硬，主要成分就是碳酸钙了，不怕虫蛀了，不怕腐蚀了，很适宜这个海边多风潮汐的气候环境了。村里面的豪壳切住了十分坚固，我们本地有千年砖、万年豪的说法。
3: 山里暴雨雷电频发，险境之中村民建村立寨，古老的民俗，隐蔽的机关，雷公山拥有怎样的独特生境，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解到，这一带海域自古以来生蚝产量大，味道好，是渔民们重要的经济来源和惯常的菜肴。然而，即使是本地蚝田里的生蚝，蚝壳的大小也完全无法和营造蚝壳醋的蚝壳相比。那么，上百做蚝壳醋使用的蚝壳是从哪里来的呢？
1: 外公在三千块
2: 钱。打扰你们一下啊，你看那个我们在咱这个巡捕村里很多蚝壳醋嘛啊，那都是用的这么大的蚝壳的材料，这样的蚝壳，咱这个海边有见到吗？
3: 有啊，
2: 有见到是吧？那这么大的有见到吗？
1: 我们讲说
3: 你三万大没有三万后，
1: 这是外边那个深海那边的没有抓
2: 吧？深海这里，
1: 深海那边
3: 外海比较深一点的地方啊，
1: 深的水
2: 那。那我想问一下你们
0: 村民的话，让考察队员产生了新的疑问。为什么大蚝壳在滩涂地的蚝田里难以见到踪影呢？常年于福建沿海做海洋贝类考察工作的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柯才焕教授对泉州海域并不陌生。跟随着专家来到距离巡捕村十几千米外的洛阳桥。洛阳桥是北宋时期泉州洛阳江口兴建的跨海石桥。
4: 哎，刘师傅，你看这里有一大堆的牡蛎壳，而且非常的大，这样的牡蛎是在咱们本地的吗？
5: 是是是，这是本地的牡蛎，生在洛阳桥下野生的。
4: 这里刚好有一个缺口。
6: 嗯，首先抓住绳子。
4: 好。从长度来看，和巡捕村的长度有
6: 应该是差不是太多了
4: 啊，
6: 跟巡捕那边差不多。
4: 来，
6: 是好。洛阳桥这边的大型的这个牡蛎啊，是香港牡蛎这个物种。根据我们的观察和鉴定啊，洛阳桥这个香港牡蛎跟巡捕村的那个牡蛎，它的贝壳规格是相当的，我们初步认定它是同一个物种。洛阳桥它的位置就在洛江的出海口，巡捕村呢它位于晋江的出海口，都处于一个半咸淡的一个环境。香港牡蛎它就适合于在这个半咸淡的这样的水域生存，这个就是香港牡蛎。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体还比较大，这个大概是四年，是一个活体。它呢还可以进一步生长，长到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空壳20公分以上。
0: 为何巡捕村周边没有见到类似的牡蛎呢？
6: 人为的干扰的情况下，或者是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其他气候变化，那么可能会导致它的死亡。
0: 专家告诉队员，贝类是我们地球上的古老居民，但一部分贝类生物会因地理环境的变化以及其他因素消亡。之所以于宋代石桥下发现类似的蚝壳，这是因为千百年来洛阳桥桥底贝类生境基本没有变化。但是当年修建蚝壳厝的巡捕村先民们又是怎样收集到如此巨量的大型蚝壳的呢？小巷中，一位村民正帮一位年轻女子清理面部。
7: 这个叫碗面，这是我们自古流传下来的风俗，原来是给出嫁的新娘必须要做的一个仪式。
0: 碗面是当地的一种传统风俗，经村民一双手几根线的精心打扮，姑娘面部留溢出青春的光彩。

0: 寻普村民自古靠海为生，渔民们祈求着这位海护之神庇佑他们生活顺意，出海平安。除了妈祖庙之外，寻普村还有很多古寺庙，年代都十分久远。
1: 像寻普一个渔村就有十多座古庙，庙里都供奉着不同的民间信仰，这样的情况在闽南沿海的渔村也很常见。可见古时由于航海技术的落后，在风高浪急变化无常的大海上捕鱼非常的危险，故而呢，海边的渔民呢都寄托于神灵的庇佑。
0: 同行的向导告诉队员，长期以来寻普村大多数人都从事和渔业有关的活动，尤其是生蚝贸易自古有之。福建省有着漫长的海岸线，频繁强烈的台风以及众多河流的侵蚀，使福建海岸线曲折异常，港湾林立。这种海岸地貌有利于贸易和海运。距离寻普村数千米外的江口码头，正是宋元时期泉州港至为重要的码头之一，是往来贸易船舶聚集之地。
2: 这个就是江口码头。宋元时期啊，就是开始运载货物了。特别是粮食啊，从这个门过来。
1: 黄老师，这个位置还是特别宽阔哈，两边都可以。
2: 两边都有艇都沉，退潮的时候船在底下啊，它可从阶梯啊一直搬上来。
1: 就那个方向就是出海口。
2: 哎，对，
1: 就是晋江的出海口。所以叫咸淡水交汇处。
0: 由此看来，寻普村上百座蚝壳做的大型蚝壳就来自当地的牡蛎礁群。由于后来晋江入海环境的变迁，这种古老的贝类物种逐渐消失。我们现在看到的寻普村周边的牡蛎滩涂，是村民搬来石块垒高，石块露出淤泥部分，用来养殖牡蛎。寻普牡蛎以肉鲜味美、形小而闻名。专家告诉队员，泉州自古以来就是连通海内外的重要港口，海上贸易往来频繁。古时又大又重的蚝壳不便于往来运输，取肉之后便被丢弃在码头。然而正是这一举动给寻普村这个海边的小渔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清晨，巡捕村的海鲜市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据当地的村民说，如今闽南的大部分海鲜市场都是由巡捕村村民主导，因为新鲜，巡捕女挑卖的海鲜代表着好肉新鲜味美的品质。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海洋资源以及踏实肯干的巡捕女，共同造就了闽南地区的海洋文化。一座座独具特色的蚝壳厝，不仅融聚着沿海人民独特的生存智慧，更记载着海上丝绸之路的

0: 灿烂文明。
1: 极具海洋文化特色的蚝壳醋，在海域天风之中矗立于滩涂之上，构筑起一片昂扬开拓的生活图景。海洋滋养着人们的生活，也锻造着人们的拼搏意识、创造精神。泉州湾这座蚝壳渔村的过去和未来，深深烙印着闽地先民爱拼才会赢的性格底色。千百年来，这种性格一直是深深影响着闽地沿海百姓，并成为今天的人们不断前行的精神动力。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暑期孩子尽享欢乐时光，家长需注意安全防范
1: 啊，包括淤血损伤到我们的韧带、我们的肌腱。
0: 假期安全总动员，应对方法记心间，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步入暑期，孩子们玩耍活动的时间显著增加，发生各类意外风险的几率也随之攀升。小到磕碰擦伤，大到出血骨折，这些意外伤害不仅让孩子承受痛苦，也时刻牵动着家长的心。针对这一现象，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儿童医院三位专家，针对儿童意外受伤时如何科学应对进行专业解读。意外总发生在不经意间，首先来看一个真实案例。
9: 我刚好把那个机票取出来，然后看着小孩就往前面走了一点，我正准备去抱他的时候，被机场的正中央，就是那个柜台旁边正中央的那个未固定好的那个警示牌，小孩就踩在那个，就说那个牌

0: 那里被那个绊倒，绊倒就扑上去了，扑上去小孩的嘴唇就被那个警告牌后面的一个有点像 L 型的那种铁片直接划伤了，这样子划伤嘴唇下面很长一条口，医生说上嘴唇然后严重划伤，缝了里里外外缝了18针，医生说这个是肯定要留疤的，建议我们到时候要做那个整形手术。
1: 你看完之后就觉得特别的揪心哈。
2: 所以在这个暑假，我们既要保证开心快乐的让孩子们玩耍，同时也要保证孩子的安全，尽量不出意外。所以呢，接下来几个问题就要考验一下我们的家长或者是孩子们有没有相关的常识了。如果大家回答正确呢，说明我们离这个意外的风险更远一些，但如果回答错的话，那很有可能这样的意外和风险就会随时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就需要提高警惕了。那我们先来看第一题好吗？下列哪一种伤口啊是最需要警惕的？ A 擦伤， B 切伤， C 刺伤， D 挫伤。请孩子们和家长做出选择。三位选择的都是 B 切伤。那奥利刚才和妈妈商量了半天，商量什么呢？
3: 就是切伤容易缝针，还容易把管道给切了。
1: 什么管道？
4: 他把血管叫管道，因为他觉得这个血管是从表皮上看像一条一条的管道。然后刚才我俩激烈的进行了讨论，他说妈妈，我觉得排除法来看是不是地没什么事儿啊？他说挫伤是什么？我说挫伤可能就是表皮上有些淤青，我说可能这种叫挫伤。他说哦，那挫伤那没关系，因为你是不是经常挫伤来着？是怎么样的情况？
3: 就淤青。
4: 是为什么呢？
1: 在哪个部位会发生挫伤啊？
3: 就腿的膝盖这块。
1: 是磕的吗？
3: 对。
1: 我觉得刚才分析的都非常的有道理，那我们请朱医生来为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5: 最应该警惕的其实是我们的挫伤。我们看我们这个挫伤啊，这种叫软组织挫伤，它和前面三种这种损伤它不同点是它没有伤口，所以很容易大家会忽视掉，会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这挫伤它其实有几个特点，比如说我们受伤之后，像我们孩子摔了磕了碰了之后，我们的这种软组织的肿胀啊，包括淤血。那如果说这种部位它是在关节，比如在膝关节或者踝关节，那可能会损伤到我们的韧带，我们的肌腱都有可能造成我们的损伤。那如果说在我们的四肢呢，它也有可能会引起我们皮下的这种包括软组织的血管的损伤，静脉的动脉的损伤之后呢，它会造成这种局部的血肿，我们可能会看到有一个这种血包一样的肿起来。那这种血肿呢，如果不吸收或者吸收的比较慢，也可能会成为我们这种细菌的繁殖的一个基地。所以后期呢，也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就是单纯的软组织挫伤，那它可能会引起软组织的感染，甚至有一些严重的，我们可能会看到会进展成骨髓炎或者关节感染，那这些都是比较特殊的一些情况，比较严重的一些情况。
1: 很有可能如果要是发生了骨髓炎的话，会引起全身的感染，甚至是骨骼的感染。
5: 对，这种感染可能会进一步蔓延，导致全身的这种败血症，这种全身的感染。
1: 真的大家想到过这个挫伤会这么危险吗？
6: 没想到，因为觉得不出血就没有那么严重嘛。没想到它虽然不出血，它是暗潮涌动哈。
1: 我们看起来其实就是表面鼓起来了一个小包。
3: 阿姨，我挫伤过好几次，但是也没有咋地呀。
1: 对呀，我们奥利经常腿部也会发生挫伤，也没有发生那么严重的危险啊。
5: 所以它才是容易让我们忽视掉这种损伤的情况，所以这我们在损伤的时候更应该重视这种闭合性的软组织损伤，我们要有这种意识。
1: 王医生，您在接诊的过程当中遇到过发生严重挫伤后然后没有经过及时的治疗发生严重病变的孩子吗？
7: 咱们在临床上经常看到的这种感染，你去问他的病史，大部分都是有外伤史的。就是实际什么道理呢？咱们挫伤以后里边是个血肿，血肿呢就是里边血液嘛，血液是营养成分比较丰富的，所以细菌在里繁殖会很快，所以它这个外伤以后就可能导致里边出现这种感染，细菌繁殖大量以后出现这种骨髓炎和关节炎。所以我们在临床上看到这种骨骼的感染很多都是前期有外伤史的。
1: 一旦要是骨骼发生感染的话，是不是严重还需要做这个骨的清创，甚至是需要截肢的？
7: 骨骼的感染就是更麻烦，因为它这个骨头里边相对来讲它是个密闭的环境， 所以它里边有脓的话它出不来。

0: 是在里边越积越多，就会把骨头给导致大块骨坏死。那你想小孩如果骨头坏死一块，他就到时残疾了。所以这个就非常重要的，就是早期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治疗，避免出现这种大块骨坏死，而且避免他这个尤其骨垢的损伤会导致这个孩子最后生长发育受限。
1: 那应该怎么办呢？
2: 一旦出现这种肿胀的持续或者加重，那可能我们这种软组织内的血管的出血可能在持续，那我们可能要警惕，那这种血肿可能在持续的增大，那或者说我们在关节的部位这种挫伤导致我们的关节可能也会肿胀啊，疼痛，活动受限。如果出现这种类似的情况，那它可能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简单的挫伤，可能会隐含一些其他的危险。那这种情况我们可能还要尽早的到医院，我们去尽早的去再明确诊断。
1: 理解了，就是首先要观察挫伤之后孩子肢体上发生的变化，如果这个骨包或者是肿块慢慢消失的话，问题可能不大。就像奥利遇到的情况，你是比较幸运的啊。但如果要是发生了进一步的转换，尤其是好几天不好反而更重的话，那就别等了，赶紧去医院了，问题大了。
2: 是的，是的，
1: 但是其实另外的两点哈，第一点呢就是切伤，还有一点呢是刺伤，其实这个带给孩子的伤害也不小，关键就是看这个伤口是多大，是不是？
2: 对，这种其实我们刚才说到前面这三种，包括擦伤，包括切伤和刺伤，它这种都是我们叫开放性的软组织损伤。那它每种损伤它其实有自己的特点在。擦伤呢，这种往往损伤相对可能会比较轻一些，是我们的皮肤或者表皮的一些损伤。那对于切伤呢，我们可能要警惕，因为这种如果说伤口比较深的话，那可能会损伤到我们的肌腱，甚至血管神经，包括那个像刺伤的话也是这种情况。刺伤呢，我们虽然说看着伤口的面积不大，一个小眼儿，但是这种往往是我们一定要警惕或者注意破伤风的这种发生。这种刺伤因为它往往很深，经常在这种急诊室看到这种扎钉子的呀，或者类似于这种大头针之类的，这种还是比较多的。
1: 如果要是刀或者是钉子生锈的话，一旦切伤或者是刺伤，就应该去打破伤风针了，对吗？
2: 如果我们的孩子有正规的经历过我们那个国家的疫苗的计划，我们破伤风是疫苗是完全全程都已经注射过的，那而且是在5年之内，那一般这种情况无论什么类型的伤口，我们的指南其实都可以不需要打破伤风的。但是如果说对于一些污染比较重的，或者我们以前可能也自己的疫苗到底是不是有没有注射过或者也不清楚的，那我们可能不光要打破伤风疫苗，我们还要打破伤风的免疫球蛋白或者破伤风抗毒素，我们可能要打好几针啊，不同的。
1: 哦，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几种伤口，当有一些伤口出现的时候，咱们是需要消毒的，对不对？那关于消毒，大家掌握多少相关的常识呢？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当我们身体出现伤口后，你们在家是如何进行自己消毒的？ A 用酒精消毒， B 用清水冲洗， C 用紫药水消毒， D 用碘伏消毒，请孩子们做出选择。大家又是不约而同的选出了同一个答案 ，B， 用清水冲洗。
3: 首先的话是清水的话，就是它可以冲掉表面的部分细菌，然后呢淤血，然后的话，你要是像是那种泥土啊，然后之类的，可以清洗到一些脏东西。
1: 好，那程程说一说你选择 B 的理由。
4: B 的话可以去掉一些污垢之类的，但是呢，不管是 A 还是 D， 立马用那个是真的很疼。
1: 那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2: 其实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身体受伤有这种损伤出血之后呢，如果我们身边是有碘伏的话，我们其实还是建议尽快用碘伏消毒。
1: 但是刚才我觉得孩子们分析的也很有道理啊，如果要是用清水是可以把伤口周围的一些污染物给直接冲掉的，不是吗？
2: 对，如果说我们如果用水冲洗的话，我们可以用无菌的生理盐水，或者说我们用纯净水矿泉水也可以，但如果我们身边有碘伏的话，我们建议还是尽早用碘伏进行消毒。
1: 您是担心自来水也会有一些杂质或者是细菌是吗？
2: 对，自来水我们如果说有可以替代的话，我们尽量还是不要用清水，还是用纯净水或者说生理盐水。
1: 哦，在医院里边进行消毒是不是几乎都是用碘伏？
2: 对，我们也是碘伏和生理盐水，生理盐水可以帮我们擦洗伤口，那消毒真正消毒的工具我们还是用碘伏进行消毒的。
1: 那酒精呢？
2: 对，还有酒精和碘酒这两种呢，其实它也有一些消毒作用，但是它们的刺激性会很强，像我们刚才小朋友说到的这种，如果说擦洗我们的伤口进行消毒的话，会有很明确的疼痛感，因为它的刺激性非常强，所以我们

建议酒精或者说碘酒，我们要消毒我们皮肤没有破损的地方，可以适当的消毒，但是我们破溃的地方，我们还是尽量不要用酒精或者碘酒去刺激它。所以其实碘伏是我们最好的消毒的工具。

0: 涂抹完了之后，一个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它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判断，它整个在伤口周围特别大一大片。
1: 嗯，
0: 另外呢，也有一些孩子啊会对这些东西造成过敏的现象，那过敏现象之后可能局部会肿起来，也不利于我们伤口的这种清洁，还有不利于我们伤口的生长和愈合。
1: 嗯，好，那刚才呢通过两道问题我们发现啊，对于处理伤口这个小问题呢，我们似乎掌握的这个常识还没有那么全面和准确。两道题过后我们居然没有人答对耶，所以接下来呢还有几个问题大家要再看一看了，我们是否又掌握了一些正确的常识。那其实接下来我们提到的这个意外呢，要比刚刚我们提到的擦伤啊、挫伤啊、割伤、切伤更严重一些。这个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组相关的新闻。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暑期孩子尽享欢乐时光，家长需注意安全防范
0: 啊，包括淤血损伤到我们的韧带、我们的肌腱。
2: 假期安全总动员，应对方法记心间，敬请收看。
3: 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5: 是打羽毛球的时候，羽毛球掉那边的台子上了，然后呢捡羽毛球的时候在那里掉的那个台子上跳下来了，然后呢把桌子摔了一跤。
6: 我是前两天中午长骨折的，腿抬起来跳得太高了，不小心没站稳就骨折了。跳不通常的时候不要跳得太高了，会受伤的。
1: 我们看那么一张稚嫩的小脸儿和这个石膏之距特别的不协调，你发现了吗？但其实这样的情况呢在暑假是经常容易发生的。所以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呢就要考验一下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们是否掌握了相关的常识。这个题呢就与骨折相关，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如何初判孩子是否发生了骨折呢？ A 孩子哭闹， B 肿胀疼痛， C 动作受限。这个是家长需要来做判断的。意见不一了是吗？连续你选择的是 B， 理由是什么呢？
7: 他要是骨折了肯定这块他就有一些肿啊、胀啊、疼啊什么的，包括我也骨折过。你看我是腿有胳膊的，有这锁骨的，我都遇上过。我们这代人骨折特别多，
1: 嗯，
7: 一般都是肿，
1: 一下子就肿起来了哈。
8: 哎，我们俩选择的都是 C， 你说为什么是
9: C？C 的话，动作受限的话，我觉得是最大的，因为你看骨折以后，那肯定是那一个骨头。就是等于他不能跟其他那个连通了，他可能就不能动了，就比如说腿骨折了，然后那个腿呢就可能会失去知觉，然后
8: 就完成不了他原来的动作了。
9: 对，然后那动作受限嘛。
8: 嗯，
1: 好，
8: 完全认同。
1: 那在这种情况下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的选项呢？
10: 从这三个里边只能选 C。
1: 哦，
10: 哭各种原因都可以造成哭，肿胀疼痛也是各种原因都可以造成的，动作受限是相对来讲这个跟骨折更密切的。但是从我们医

0: 医学专业的角度上，我们判断骨折是什么呢？有三个特点。
1: 嗯，
0: 一个会出现畸形，你比如说胳膊正常是直的，它这突然弯了，突然多一关节了，突然畸形了，这是肯定骨折。还有一个呢，是可以听到这骨擦音，就是两个骨车断端摩擦的那个声音你能听到。还有一个是骨擦感，你摸的时候有里边有骨擦的那骨骼之间摩擦的这个感觉。这三个是我们医生来判断骨折最常见的方法。
1: 所以动作受限是一个初步判断的标准。那接下来就得帮助孩子怎么样，在比如说转送到医院之前，家长也得做点什么呀？
0: 主要是咱们得做一个局部的固定。固定的目的什么呢？首先呢，是让这个骨折断端别再发生位置改变，这样的话它就不刺激血管神经，不会造成继发性损伤。你刺激神经疼痛会加重，刺激血管可能把血管给弄断了，所以这个呢是咱们局部固定要做的。还有一个呢，你要往医院送的时候，如果你不固定，你搬动的时候这骨折断端就容易发生位置改变，就把周围的组织给损伤了。所以呢，咱们最重要的是现场做一个固定，让它这个减轻疼痛，减轻痛苦，避免二次伤害。
1: 嗯，说实话啊，这一波的实操性是非常强的。我想看看连续和程程有没有相关的常识。
2: 加油，
3: 加油，加油。
1: 我们给程程和连续准备了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物品，我们如何利用这些物品来做一个骨折部位的固定？
4: 固定，既然叫固定嘛，那就是理解为一个叫固，一个叫定。咱们先做固这一步工作啊。其实有那种杂志是最好的，或书本，
1: 嗯，
4: 就是比如说这样，它的让它有一个能托起来，它这个不让它再受力了。
1: 就是你也不知道它到底哪儿骨折了，就是这一段特疼，然后有变形。
4: 咱用一块板，刚才用这个比较大，咱用这小的是异曲同工。首先要把它那个受伤，比如这儿受伤了，给它托起来，不要让它再受力了。
1: 嗯，
4: 各种外力还各种自己的力都不要。完，紧接着用这个板要跟它这个受伤部位给它固定一下。
1: 啊，肢体和这个固定的木板绑在一起。
4: 给系上吧。
1: 这还有模有样的哈。
4: 那可不，现在咱们已经完成固的部分了，那么还差一个定。但是你比如说，它这儿没事儿，它还会动，那咱们给它定一下，给它定了一什么位置呢？就定这么一个位置。
1: 嗯，
4: 那咱们可以，就比如这有毛巾吧，其实鞋带也行啊，这毛巾够长就行。这毛巾这样，从这儿给它兜过来，受力的面积要尽量大一点。
1: 嗯，
4: 给它铺开，然后来给它系在脖子上，来。哎，咱就说怎么说吧，稍微短点啊。
1: 对，就让它整个的这个手臂都动不了了。
4: 对。
1: 这会儿啊，连续已经满头大汗了，手忙脚乱的。不过我感觉还行，王医生您觉得呢？操作达标了吗？
0: 有个评分的话也能及格吧，
4: 那就行。
0: 但是不算优秀，为什么呢？你不是专业，
1: 有一定的进步空间。咱们要
0: 知道几个原则。首先，这个骨折的固定呢，必须固定超过上下各一个关节。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胳膊，就是咱们前臂骨折了。你要固定超过腕关节，超过肘关节，这两个关节固定在中间才能稳定。
1: 嗯，
0: 而且这个你比如这儿绑的时候，你先把这手给它绑在这儿，比如说咱们当时这个手这块先绑在这儿，完了再把这边绑在这儿，这样的话呢中间就稳定了。
4: 哦，
0: 那但是有绷带是最合适的东西呢，缠绕着转着圈的给它绑起来。你说这个最后吊着这个前臂，拿这个毛巾吊不如拿这个女同志的纱巾方便。
1: 哦，
0: 女同志纱巾一个是比较长，
4: 是
0: 还有一个呢，你把这纱巾给对折一下，它前边就变成三角形。
1: 对，
0: 那个三角呢就可以把这吊着，就比较稳定了。
1: 哦，像个三角巾一样。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在家里边能用的东西，所有的不管是什么，只要是它有一定长度，比如棍状物、板状物，包括一本厚的杂志，有一定长度的能固定住这个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你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你比如说我在室外任何东西都找不到，什么都没有，这时候怎么办？最后一招，我们有个特殊的说法叫自体固定。你比如说你这胳膊骨折了，那你这个胳膊是好的，对吧？你把这俩胳膊绑在一起，弄着以后，你比如说咱可以把衣服撕成布条。
1: 哦，对，
0: 你看这样你给它系上。
1: 哦，
0: 哎，
4: 最好
0: 这边给系上。
1: 对，这也是一种固定的方法哈。

0: 这么转过来，转过来以后这边再给它系上，就做到自身的自体固定。
1: 哦，对，
0: 就是在你实在找不到东西的时候，
1: 嗯，
0: 最后一招，如果说是个上臂，上臂说怎么办呢？给它贴胸固定，跟这个胸
2: 这么围
0: 勒在一起。
2: 哦，
0: 比如这儿绑一根，这儿绑一根，这样是固定住了，在上臂。如果是下肢，
1: 嗯，
0: 那就是把两条腿并齐了绑在一起。骨折了，它可以躺到地上吧？躺到地上的时候，这个把这个好腿跟那个骨折这条腿俩并齐了，这拿这个，不管是咱们这个各种带子，或者把自己衣服撕成布条，
1: 嗯，
0: 给它缠在一起，这样的话你搬运的时候就相对它这个骨折断端就不会发生移位，
1: 嗯，
0: 不再出现二次伤害。
1: 学到了吗，连续？
2: 这个他最后这个真是我让我茅塞顿开，头一回，嗯，这个真有用。
1: 所以大家真的是一旦遇到这样的意外情况发生的时候，是要动一些脑筋的哈，利用手边的一些物品呢来给孩子做一个紧急的固定，然后赶紧转送到医院，
0: 就地取材。
1: 嗯，
2: 对，
1: 好，谢谢王医生。刚才呢我们提到的是躯干或者是四肢如果要是发生骨折的话呢，应该如何去紧急的处理，但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暑假发生的这种意外骨折是更为凶险的。我先来跟大家说一说，一旦这种骨折发生之后，孩子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有癫痫、呼吸骤停、肢体麻木、视野缺损、听力下降等等。那这究竟是哪里发生了骨折呢？我们先来看新闻。
3: 事情发生在2020年的暑假期间，根据孩子的母亲张女士介绍，当天晚上她领着孩子在广场上玩，没成想意外就发生了。
4: 完了小孩就玩手心手背，直接小孩就这一跺脚，完了就掉下去了。掉下去之后呢，就在这个地方。
3: 孩子掉到的是双鸭山市某小区的一个地下车库的入口，由于地库的遮阳棚已经严重腐蚀，10岁的孩子一脚踩空就直接掉了下去。在掉下的瞬间，孩子用手抓住了车库的钢架，但是头部撞在了车库墙壁上受伤。
5: 这个孩子首先是他父母扶着过来的，但是入院之后啊，通过他的西医检查，比想象的要重得多。他是一个颅面的一个挫裂伤，下腔出血，一个颅骨的突发骨折。
3: 目前孩子已脱离生命威胁。
1: 你看完之后就觉得特别的揪心哈，我觉得这也是有惊无险，他真的是很万幸，没有摔到这个脑干的部位，如果一旦要是后脑或脑干摔到的话，那真的是凶多吉少了。嗯，但刚才我们其实在新闻当中看到的是这个孩子颅骨出现了骨折，以至于整个的脑部都发生了一系列的一些变化。那这种情况在暑期出现的多吗，葛医生？
6: 暑期就咱们这儿童啊，颅脑损伤实际上比平时要增加很多。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一个4岁的男孩跟着这个父母开自驾出去旅游，孩子呢就坐在这个副驾驶上了，车行驶的过程中追尾了，实际上这个车速不是很快，就是40迈，结果这个气囊就弹出来了，这个因为孩子小嘛，这气囊正好打在这个孩子的头部上了。虽然到医院经过抢救保住了这个生命，但是确实是这个最后就是成了植物人，非常的遗憾。对，
1: 哎呦，因为气囊弹出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6: 对，还一个因为成人坐前面可能是打在胸部嘛，他孩子小，正好打在头部上。
1: 一旦脑组织内部发生变化的话，不知道大家对此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认知？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孩子出现哪一个症状可能存在着颅脑损伤？ A. 哭闹， B. 呕吐， C. 头部肿胀，请选择。我们家长可以做出选择啊，因为这个问题确实是有一些难度了啊。我发现家长们选择的都是 B. 呕吐，孩子们选择的都是 C. 头部肿胀。
2: 我觉得他要是颅脑损伤了，可能就是神经啊什么之类的。你像哭闹跟肿胀都比较，你比如孩子哭闹可能因为疼，比如肚子疼啊什么的，肿胀呢可能就是也很表象，但一想神经这种东西，像我平时有时候高血压厉害了，不是也想吐吗？我觉得可能跟呕吐有关系。
1: 那我们再派一个孩子的代表哈，来说一说，弗伦，你为什么选择的是 C 呀？
7: 觉得 A 和 B 都不太正常。

0: 然后 C 就是
1: 一颗脑袋，脑袋肯定会鼓一大包，是吗？
0: 就是响当当的，就觉得是谁。
1: 好，那我们请葛医生来给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2: B 选项，呕吐。其实我觉得三位家长和三位孩子那个分析的都非常正确啊。其实这个 A 选项这个哭闹就是没有特异性啊，他可能不舒服了也会哭闹，
1: 嗯，
2: 啊，甚至耍赖都有可能哭闹。我们选一般就是这个 B 选项，一旦受外伤以后出现呕吐，尤其出现这种喷射性呕吐，
1: 嗯，
2: 说明颅脑外伤是相对比较重。
1: 它刺激到哪里有可能会发生这种喷射性的呕吐呢？
2: 它就是脑受伤比较严重的情况下，
1: 哦，
2: 就是刺激到颅脑这呕吐中枢以后，它会引起这个呕吐。
1: 哦，就不是普通的往下吐，而是往外，
2: 对，是那种喷射性的，不是一般的那种吐流，
1: 嗯，
2: 有的些吐就像流出来，它实际上是喷出去，就是受伤以后颅内压增高导致的。当然那个头部受伤以后头皮有一个头皮血肿，头皮会肿胀啊，所以我觉得那个选项应该也没有绝对的错误。
1: 但如果要是出现这种喷射样的呕吐的话，说明问题更严重了。
2: 对，
1: 哦，理解了。
3: 那您比如说孩子又天性好玩好动，他背不住啊，可能就磕一下头摔一下脑袋的，
1: 嗯，
3: 那如果有的家长不放心的话啊，然后想带着孩子去医院检查检查，那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
2: 您问这问题，很多家长都会有这种问题，就是一般的外伤那不需要抽血啊。当然，我们医生会根据孩子受伤这种机制，啊，受伤的严重程度来判断，其实是否需要做一个头颅的一个 CT。
1: 嗯。
2: 啊，当然那个很多家长觉得做 CT 会有辐射。但是现在儿童医院都是那种低剂量的螺旋 CT， 实际上那个做一次，偶然做一次，实际上对孩子生长发育没有任何影响，所以大家不用有顾虑，必要的时候可以做 CT，
1: 嗯，
2: 这样的话很明确可以看到颅内是否有骨折，是否有出血，一目了然。
1: 对，我觉得做检查之前还需要有一个前提，就是家长怎么来判断孩子出现了颅内的骨折。刚才您提到了有可能会出现喷射样的呕吐，孩子还有哪一些细微的身体上的变化也提示着颅脑出现了损伤了？
2: 就是叫中间清醒期的情况下，就这种情况是要引起家长足够重视，因为他一旦那个孩子感觉挺好，实际上他实际上是第一次受伤的时候，孩子是脑震荡导致了一个轻度的一昏迷，
1: 哦，
2: 很快就清醒过来了，然后紧接着过两三个小时又出现昏迷，实际上这时候就是颅内出血了，啊，甚至一般是硬脑膜外出血，也有那脑内出血，这是等于血肿压迫脑组织导致孩子再次昏迷，这种要引起家长的足够的重视。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暑热夹击，湿气难缠，用好粥汤排忧解难。中医专家特邀大厨强强联合，教您清热祛湿，以食养生，喝出清凉一下。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8: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

0: 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烫伤也是儿童高发的意外伤害之一，煮沸的开水、刚出锅的热汤饭、正在加热的电器等，都是容易导致孩子烫伤的危险源。当遇到孩子烫伤的危急情况时，家长第一时间应该如何科学处理呢？让我们跟随北京儿童医院的专家，学习应对烫伤的有效方法。首先，我们来通过几个真实案例，直观呈现烫伤发生的高危场景。不足两岁的小明，在家长看护间隙，不慎跌坐在翻滚的羊肉汤锅里，造成全身10%的烫伤。1岁5个月的小木瑶，在家玩耍时打翻开水瓶，脚踝、脚面深2度烫伤，还引发了严重创面感染。2岁5个月的小瑞，吃饭时没能坐稳，后仰瞬间打翻刚出锅的稀饭，颈胸部、右下肢大面积烫伤。
0: 这是一段让我们打着马赛克都依然感觉到胆战心惊、不太敢看的一段新闻视频啊！问一下我们的王艳妮主任，您来自烧伤整形科，想问问您，在夏天这种烧烫伤是不是处理起来更加麻烦、更加严重啊？
2: 是的，因为夏天呢天气热，我们穿的衣服往往比较薄，而呢这个热水几乎是直接浇到我们孩子的皮肤上面的。那小孩的皮肤呢又比较薄嫩，这个时候呢由于热水的烫伤造成的这个后果往往会比较严重。其实呢除了夏天，像我们冬天有一些家庭可能会应用这个热宝啊或热水袋去给孩子取暖，也有可能会造成一个就是低温的烫伤。
0: 嗯，
2: 还有呢，其实孩子呢因为年龄小，他的免疫系统呢没有发育完善，那他的抗感染能力就会比较差，所以呢我们往往接诊到就是比较大面积的烫伤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严重的感染。而后期呢伤口好了以后，孩子的瘢痕稳定下来的时间要比成人要长得多，并且呢小孩是一个在持续的一个生长发育的过程中，这个时候呢那个瘢痕发生挛缩以后就限制了孩子的生长，影响了他的活动，甚至最严重的可能致残。
0: 这种烧烫伤的这种叫层级不同、程度不同，他们愈后恢复或者说可能我们更在意的孩子会不会留疤的这个后果也不一样，是不是？
2: 是的，烫伤的程度不一样，最终的结局也会不同。所以呢早期的处理是非常关键的。
0: 谈到早期处理了，我要先考考大家了啊！我们看一看，如果你被烫伤了，下一刻你要做些什么呢？来，请看选择题。烫伤以后，第一步要冲凉水哈，最少冲多久？5分钟、10分钟、15分钟，还是20分钟？请亮牌。哎，
3: 选 D。
0: 都这么一致吗？都选 D。
4: 反正我还记更清楚，记得是大姨家，我那个想够什么黑色的花花，然后我就被烫了，然后爸爸带我去冲了好久。
3: 他有被2次被烫伤的经历，一次是2级烫伤，一次是他刚刚说的1级烫伤。2级烫伤是他在1岁10个月的时候，当时我们去商场，他陪我去买衣服，当时是商场有一个饮水机，他就自己从来没玩过饮水机，他就自己用一次性的杯子去接水，出来的可是100度的水，是沸水，水直接从他的2个小指头这儿流过去了。我们当时想的就是啊，比如说商场可以买到芦荟胶，给他擦擦芦荟胶，或者是当时我给他还喂了奶，但是都无法缓解。等到手起泡了，我们才意识到是被烫伤了，马上就去了医院。然后当时医生就告诉我们要第一时间冲水，而且要冲20分钟以上。所以我们对这个20分钟印象非常的深刻。
0: 好，所以说这题到底应该选择什么呢？
5: 至少20分钟是比较安全的。因为咱们冲洗主要是为了烫伤造成的脏东西给冲掉，避免感染，还有一个呢把局部的温度给降下来，让它烫伤的轻一点。
2: 冲是第一步，也是我们这个讲的冷疗的步骤，冷疗呢是非常关键的。
0: 所以说冲20分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2: 对，甚至是更长的时间，比如说半个小时以上。而且呢，最关键的是烫伤以后的头半个小时之内。
0: 哦，我见过有人迅速拿冰块去敷的，这跟冲相比各有优势，还是您更建议用水去冲呢？

0: 我建议用自来水去冲、
1: 哦、
0: 因为冰块的温度呢会比较冰凉，然后有可能呢导致局部的一个冻伤，所以我们要是用冰块的时候，有的时候可以就是隔一层纱布啊、
1: 哦
0: 这样去做冷敷。
2: 那比如像奥利这种，他是吃了这种特别滚烫的食物，
3: 嘴里头
2: 他没有办法，我就说用一个外部的水源去给他冲洗给他降温、
1: 嗯、
2: 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先吐，如果吐不出来的话，我当时也不敢让他喝凉水，我是选择了让他用那个常温水45度的温水、
1: 嗯、
2: 我在想是不是能缓解一下，但是好像他说当时你感觉
4: 怎么样？已经来不及了，
2: 就是喝温水好像感觉也没有说让他觉得很舒服，
1: 是
2: 但像他内部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能让他舒服一些呢？
0: 其实这时候喝温水是不合适的、
1: 哦、
0: 建议您可以喝凉水，或者是就是使用凉水反复的漱口、
1: 嗯、
0: 还有可以含那个冰块或者吃点冰激凌这样的东西是可以的，那么持续的时间也最好能够20到30分钟，这样呢小孩呢能够感受到就是个痛感是明显降低的。
1: 在门诊当中啊，因为这种吃食物被烫伤的孩子多不多呀？
0: 因为这个热液或者是热的固体的物导致的烫伤是非常多的，我们的创面中心每年大约接诊4万余人次的病例，中间呢将近10%都是烧烫伤，烧烫伤的原因呢是各种各样的，包括热液，包括热的固形物，还包括我们的这个化学烧伤以及电击伤等等。我们有一些化学的物品，它的包装呢是5颜6色的，它也没有一些安全的旋盖，这样的话呢孩子很容易接触到，也很容易把它打开，好奇心呢驱使它去摸去喝下去，这样的话呢会导致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
1: 嗯、
0: 比如说皮肤的烫伤，还比如说我们的口角口周的口唇的一个烫伤，还有我们如果孩子把这些化学物品咽下去以后会导致食道的烧伤，会导致呼吸道的烧伤、
1: 嗯、
0: 特别的可怕。因为我现在我们科室正在住院的一个孩子就是这种情况、
1: 哦、
0: 他的小嘴呢已经挛缩成一个小小的 O 型了，根本张不开，无法学习发音，无法正常进食，他现在是靠我们的鼻胃管进行一个喂养、
1: 嗯、
0: 孩子见到食物真的是眼睛都是在发光发亮，特别的可怜，处理起来是非常非常棘手的，往往后期的效果也不好，很可能致残。所以说这类严重的烧伤呢还是我们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个预防，
1: 没错，
0: 防大于治，重点就在预防，
1: 防大于治。那好，我们来看下一道题，烧烫伤后在家可以涂什么？A 碘伏 B 碘酒 C 酒精 D 紫药水 E 牙膏。三位小同学请选择。吉林果和奥利选择的是 A 碘伏，我们夫人选的是 D 紫药水，
5: 因为我觉得其他有可能会有点刺激、
1: 哦、
5: 然后牙膏其实是民间经常说可以涂牙膏，
1: 对啊，
5: 但那一次因为他1岁多的时候被烫伤的时候我特意查了 牙膏是没有效果的，
1: 牙膏没有效果，
5: 嗯，就排除了 E。
1: 好，问一下我们的王艳妮主任哈，这个应该选什么才是对的？
0: A 碘伏是最合适的。
1: 碘伏，
0: 因为碘伏呢它是一种温和的无刺激的一种消毒剂，其实我们呢可以居家自备一些这样的物品，
1: 是。
0: 而后面的像碘酒啊酒精在我们的皮肤破损的时候呢会有明显的刺痛感，感受是不舒服的、
1: 嗯、
0: 是不适于用在破损的一个创面上。那紫药水呢是由于这里面有微量的一些重金属，其实现在临床上应用已经比较少了。而牙膏还有包括我们就是在坊间老百姓流传的比较多的像炉灰呀、烟灰呀，或者些大酱啊，说这些东西都可以治烫伤，其实呢是不科学的，是误解。而且呢就是如果这个东西是深色的不透明的或者是有异味的，那不但对我们的这个创面恢复没有好处，还有刺激性，而且影响医生对创面的烫伤程度的一个判断、
1: 哦、
0: 有的甚至很难清理。
1: 是，所以说这个时候真的是给自己没有能够治疗还给医生添麻烦了哈。我们讲早期干预是非常重要，但是可能更加关键的是在早期之前就做好预防，让孩子离这些烫伤的原物体能够远一点，让他们可以度过一个在家里面安全快乐充满美好回忆的暑假。谢谢三位，谢谢主任，谢谢各位，谢谢，明天我们依然不见不散了，再见。

0: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1: 他虽然刚出生几天，但已经有近2米高。他是长颈鹿妈妈的第一个宝宝。为了保护宝宝，长颈鹿妈妈时刻保持警惕。当一只英俊的雄长颈鹿出现在长颈鹿妈妈面前时，它们之间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涂的泥巴里藏着什么样的珍馐美味，
1: 然后它的味道呢，尝起来真的很开胃。
0: 烹饪意味颇重的马头鱼会有怎样的除味妙招？
2: 真的是尝不出来这鱼有什么腥味啊，或者一些奇怪的味道。
0: 中西结合的口袋牛肉到底有哪些神奇搭配？
3: 哇，满满当当全是料。
0: 街头巷尾，让我们寻觅令人垂涎的饕餮盛宴。
4: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用大自然的馈赠，结合各种灵感，烹制出令人口舌生香的美食，尽显地域风情。厨师通过怎样的魔法，让其貌不扬的土丁土鲍脱胎换骨，让食客赞不绝口？
2: 一个是摆盘，一个是味道，大家都非常的认可。
1: 海滩上的小螃蟹和深海的马头鱼又有怎样的关联？
3: 我们用这个东西当饵料钓鱼去的。
1: 何种食材的获取需要用到超大号的洛阳铲？
4: 已经超过我本人了，这个高度。
1: 和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美食。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昂灯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昂灯。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福建省福鼎市自古以来就是美食的聚集地，从海鲜大餐到风味小吃，从传统美食到创新风味，每家都有自己的特点。有一家餐厅善于将藏在泥巴中的美味美言成珍馐，这家店到底蕴藏着哪些烹饪秘籍呢？
4: 它的菜啊，它的外观都很好看，
5: 一个是摆盘，一个是味道，大家都非常的认可。
4: 菜品啊，还是店面都很有这种文艺青年的气息。
3: 这里的厨师张夏梅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梅子姐，毕业于设计专业，从未系统学习过烹饪的他，是如何在美食江湖中夺得一席之地的呢？梅子姐说，最受欢迎的菜品隐藏着自己的巧妙心思。如果想要知道玄机，就得先跟他到海边走一趟。他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一片乱石堆，神秘兮兮地说，这里隐藏着一种另类的食材。
6: 梅子姐，这除了破石头就是烂泥，哪有好吃的呀？
4: 你再找找看。

0: 认真的找找看，
1: 是牡蛎吗？不可能吧？
0: 看到了没有？这石头缝里面，在这里，看到没有？
1: 哦、是这牡蛎壳，这个吗？
0: 不是，不是这个
1: 蓝色的，
0: 这个，
1: 那
0: 这个，你看看它像什么？
1: 哦、这个呀、啊，我还以为是块泥巴呢。哎，它是软的。
0: 对对。不是当地人一般也都
1: 不知道啊，这可以吃吗？
0: 可以啊，这个我们当地叫土鲍。
1: 土鲍，
0: 嗯，
2: 土鲍又叫石蝗，主要生活在岩石下的滩涂中，经常利用退潮的短暂间隙探出头来活动。虽然它们行动慢吞吞的，很好捕获，但要没有个好眼力，别说抓，就算他们大摇大摆从人们眼前经过，也很难被发现。本以为土鲍就是海鲜界的伪装高手了，但梅子姐却说，前面还有一种更考验眼神的美味。
1: 1、2、3，呀！啊，这不用任何技巧，直接锄就行。
0: 真的，你看，找到了。
1: 哪儿呢？
0: 这里呀、啊，你看，好大只啊，这个。
1: 没看到啊，没有在动的呀。
0: 哎呀，我动
1: 哪儿啊哪儿？哦，看到在动了。哦，在这儿呀、啊。
0: 快转过来看看。
1: 捏上去特别像那口蜗牛和蚯蚓。哎呦，我现在头皮发麻。
0: 放在手上感受一下。
1: 凉凉啊，它有一头细的，还有一头粗的，有点像冬虫夏草。哎，它叫什么名字？
0: 我们当地人叫土丁。
1: 土丁，
0: 对，
1: 真都不太像是能吃的样子，就如果做出来肯定会被人觉得是黑暗料理。
0: 那晚上你期待吧，我一定做出让你不一样的体验。
2: 土鲍、土丁，这些名字里带土、长相特别的小东西，怎么看都难和美食拉上关系。梅子姐却说，他们在当地极其稀有，只出现在咸淡水交汇的滩涂上，吃的就是一份鲜美。土丁富含胶原蛋白，去掉内脏，清洗干净，冷水下锅，小火慢煮，汤汁浓稠后放入小碗中冷却，凝固后就得到了入口清凉、爽滑鲜嫩的土丁冻。土鲍佐以辣椒爆炒，焦香与鲜味交融，是当地渔家最喜欢的开胃菜之一。不过这两样美食味道虽好，样子却有点让人难以接受。但这个问题可难不倒梅子姐，她摆出一排特别的工具，要让这些土味食材华丽变身。
0: 你看哦，我要戴上手套。
1: 你这像是做手术似的。
0: 对的对的，我要把这一块
1: 尾巴剪掉，里头挤出来了，这是什么？
0: 应该它是肠子。
1: 肠子哦，
0: 对，你看
1: 脏东西，
0: 脏东西，然后再用这个竹签。
1: 是要给它穿起来做烧烤吗？不是，
0: 不是的，不是的，
1: 还在清理的过程。
0: 对对对，我要给它。
1: 我太心急了啊！
0: 翻个背，你看这样说，里面脏东西全部出来了。
1: 哦，这样它就能够把里面全都清洗干净了。
0: 里外都清洗得非常干净。
2: 美颜后的土丁白净了很多，可以正式登台了。梅子姐说，海鲜沙拉是最开胃的轻食，五彩缤纷的果蔬各有滋味，激情碰撞，羞红脸的小番茄恋上酸涩的青柠檬，远道而来的泰国辣椒也不甘寂寞，非要在味觉拉锯战中掺入浓烈的异国情调。土丁的出场将这场感官盛宴推向高潮，此时土丁这个昔日的丑小鸭已经彻底脱胎换骨，在各路重口味的包围下，又会变化出什么味道呢？
1: 嗯，口感有点像海蜇，但是比那个海蜇多了一点那个纤维感，而且它没有海蜇那种脆，它要更韧一点，然后它的味道呢，尝起来真的很开胃。
2: 土丁沙拉色彩跳脱，酸辣中透着甘甜，这美妙的滋味还萦绕在唇齿间，土鲍又要粉墨登场了。经过多次清洗，大多数食材早已洗尽铅华，而固执的土鲍不但丝毫没有变化，

0: 反而将水染得越来越脏，这该如何是好呢？
1: 梅子姐，我看你刚才洗这个土包的时候，无论洗多少遍，那水都还是浑的，怎么把它清理干净？啊，后边有个口，
2: 对，要剪掉，
1: 剪开，
2: 对，哦。
1: 里边好多脏东西，
2: 对呀、
1: 啊，直接放到砂纸上了。
2: 磨，
1: 哎，你搓好多那个泥屑就出来了。
2: 你看外面一堆的、啊，
1: 我看有很大的变化。我摸一下这个磨过的跟里侧的这个手感是一样的，都是那种滑滑的，像果冻一样的质感。
2: 对，它磨过这一层跟树皮一样的东西就掉了吗？
1: 这个上边这个壳是只是用清水洗是洗不掉的，
2: 对，
1: 它有点像那个苔藓似的，紧紧的附着在它的肉上，也就是说我们过砂纸就是把它外边这层硬硬的给它磨掉，是吧？
2: 那营养这样子吃口感更好，哦，就更软绵。
0: 梅子姐说，土爆鲜味足，制作福鼎传统菜扣鸡再合适不过了。白切鸡的醇香为其他配料奠定了底味。切块之后加入土爆，充当调味的媒介。莲子点缀其中，增添一份清香。经食盐点拨后，就可以裹上荷叶上锅蒸制了。20分钟后，荷叶与莲子中和了鸡肉的油腻，土爆释放出可溶性氨基酸和核苷酸，浓郁的鲜香弥漫了整个房间。
2: 怎么样？
1: 它嚼起来的口感有点像鲍鱼，但是它吃起来的味道有点像海参，
2: 对，
1: 嚼到后边还尝到了一种甜。如果你很难想象的话，你可以想象一碗加了莲子的鸡汤，里边炖着海参，然后你咬一口那个海参，但是你突然觉得好像吃到了鲍鱼，
2: 鲍鱼的味道，
1: 哦，好复杂。
0: 土爆、土丁这些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小海鲜，被梅子姐点石成金，跃升为集颜值与美味于一身的佳肴。梅子姐用精湛的手艺扮亮了福鼎人的餐桌，成为福鼎味道。位于象山港和三门湾之间的浙江省宁海县，有一种长了一张马脸的鱼，是当地人餐桌上的常客。虽然好吃，却天生异味。如何把异味颇重的鱼烹制得鲜美可口？解锁这项技能，需要找到当地的美食家国曼彪，而他却说，想抓到这种马脸鱼，先要去抓螃蟹。
3: 哎，我发现这地上好多那种小洞哈。
4: 都是我们这里的小螃蟹的洞啊。
3: 我小螃蟹的窝在里头是吗？
4: 窝在里面，住在里面。
0: 放眼望去，滩涂上的螃蟹数量可真不少，小的只有黄豆大小，最大的也就跟瓶盖差不多。
4: 这么多。
0: 不过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个个都像踩着筋斗云一般来去如风，这该怎么抓呢？
4: 你手呢，不要直接抓针。
3: 不能直接抓吗？
4: 把泥巴一把抓起来，这个螃蟹不会咬你的，就连你。
3: 哦，要一起薅起来是吗？
4: 一起薅起来。
3: 哇，这个好小啊！
4: 薅起来就不会咬你了。这么小还是苗呢？蟹苗。
3: 这个跑得好快。
4: 那这里也有呢。
0: 这么小的螃蟹到底有什么用呢？郭大哥表示先保密，但是他告诉味道调查员，小螃蟹跟神秘的马脸鱼有着密切的关系。哎
3: 呦！哦，这有一个，
4: 这个，
3: 看，是不是很可爱？其实就跟蚕豆大小的这个小螃蟹。
0: 为了抓到更多小螃蟹，味道调查员决定扩大搜索范围。
4: 你不要下去嘞，下面很深的。
3: 哎，为什么这儿深这么多
4: 呀？你不卸下去了，当然很深了，越走越上不了的。完了，你蹬在那个石头上，我把你拔出来。
3: 哦，这只脚又陷进去了，完了，等会儿。
4: 你自己用力。
3: 我使不上劲儿，哎，好，我脚出来了，鞋在底下。
4: 那你穿进去
3: 太狼狈了。
4: 穿进去，不然你上不了岸的。
3: 好，艰难啊。

0: 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
1: 算了，螃蟹都跑完了。
2: 刚刚费时费力抓到的小螃蟹也已经溜得没了影，没办法，只能从头再来。不过这一次国大哥却有了新的发现。
1: 哎，小吴过来。
0: 啊，怎么了？
1: 这里有好东西，那你来看一下。
0: 什么东西啊？
1: 你抓一下吗？
0: 这是什么啊？啊，这是。
1: 你抓一下吧。
0: 这什么
1: 好东西啊？可以吃的啦，很鲜美的东西。
0: 这是那种千足虫还是什么？
1: 不是，海蜈蚣。今天我们就是为搞这东西。
0: 我们要吃这个。
1: 不让你吃，这好东西哪能让你吃啊？
3: 我们用这个东西当饵料钓鱼去的。
2: 原来国大哥在滩涂上寻找的是鱼饵。小螃蟹和海蜈蚣都是优质的海钓诱饵。终于，味道调查员距离马脸鱼的真相又近了一步。
0: 我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啊、
0: 哦！
4: 一、二、三。
0: 哇，这个好帅啊！这个动作，我也来试一下。
4: 好的。
0: 就这样抛出去就行了，是吗？嗯、
4: 对，中间的时候加力。
0: 啊，好。
4: 甩到中间的时候，然后手呈45度的时候放蟹啊、哦。
0: 哦，好。45度的时候放线，嗯，三二一，
4: 哇，不错不错不错，
0: 哎，我这个好远哎！
2: 在一望无际的海洋中海钓，对于味道调查员来说是全新的体验。不过漫长的等待很快就把最初的兴奋劲儿消磨殆尽，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天色也一点点暗去。就在这时，国大哥的鱼竿有了动静。
1: 你先去拿个网兜，
0: 哎，好好好，
1: 浮出水面的时候，近的时候你把它捞出来啊、哦。
0: 好，哦，这个鱼好大一只，来，我来兜一下，哇、哦，哎，哎，我这，过来点，过来点，再收点，哦，哇，好大呀、啊、这个。
2: 看到来之不易的收获，味道调查员差点笑出声。与常见的流线型的鱼不同，这条鱼居然长着方形的脑袋，再加上呆呆的表情，果然和马脸有几分相似。郭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这就是他想要的马头鱼。马头鱼学名干鲷，是一种凶猛的肉食性鱼类。
5: 这种鱼呢有味道。
0: 大概是一种什么味儿？
5: 就是啊，人的一种狐臭。
0: 啊，是吧？这个气味大概能够明白了。
5: 嗯。就是这条鱼本身有气味，所以说我们用淘米水、生粉先腌制一下，来
0: 淘米水来腌、是吗？
5: 对。
2: 一条鱼居然会有狐臭味，真是难以置信。郭大哥说，正因如此，他才特意利用淘米水和淀粉，具有很强的吸附能力的特性，处理带有异味的食材。马头鱼腌制20分钟便可下锅煎，郭大哥表示他在这个环节也有妙招揭晓。
5: 现在最重要一个步骤呢，就放盐。
0: 啊，先下了油就直接放盐吗？
5: 啊，防止粘锅。
0: 哦。
5: 放盐哦，盐一般你要这条鱼多少你要控制量，不来的话太咸了哦。
0: 咸哈。
5: 哦，控量哦。
0: 这是一个防粘锅的小技巧。油锅加盐，
5: 你让一让，等会又容易炸。这个鱼皮很嫩的。
0: 下锅啦！
2: 听国大哥说，马头鱼的表皮非常薄，有了严厉的阻隔，可以防止鱼皮粘在锅底。小火慢煎3分钟，鱼肉的香味已经从锅中飘了出来。
5: 这个鱼只能翻一次哦，
0: 只能翻一次。啊、为什么？因为太嫩了吗？
5: 太嫩了。这样表皮被你撕破掉了，已经
0: 啊，已经破掉了
5: 啊，已经破掉了，你要翻头，
0: 就不能多次的这样推了，
5: 就翻头。
0: 哎呀，真的，我倒了那2下，直接把鱼皮给倒掉了。
5: 所以说很嫩很嫩。
2: 看来烹制马头鱼还真是个技术活，将切碎的猪肉下锅煸香，可以增加鱼肉的汁香。
5: 姜蒜丁放在下面。哦，
0: 要往鱼头下面放。
5: 这样也是防止粘锅。
2: 此时各种佐料依次下锅，香菇增香，料酒去腥，老抽上色，倒上半碗开水，让食材的

0: 味道充分融合，陈醋提味，蚝油增鲜，一勺辣油提色。为了彻底消除码头鱼的浮臭味，国大哥拿出了他的又一样烹鱼利器——宁海白琵琶。白琵琶中含有丰富的果糖，是提鲜增味的法宝。在翻滚的汤汁中，鱼的鲜、肉的香、琵琶的甜，加上各种调味料组成的复合香味喷涌而出。
1: 这个鱼啦，肉质很嫩很脆的哦。哇，
2: 果味酱汁儿，这是。
0: 此时，距离码头鱼上桌还有最后一步，将辣椒丁煸香，撒在码头鱼的表面，一道带有果香味的糖醋码头鱼大功告成。
1: 悠悠吃啊。嗯。好吃不好吃啊？
3: 嗯，好吃。嗯，
2: 酸酸甜甜的这个鱼，
3: 来给你讲，
2: 真的是尝不出来这个鱼有什么腥味啊，或者一些奇怪的味道。
1: 这主要是琵琶的功效。
2: 就真的是琵琶给盖住了。
1: 对。
0: 郭大哥说，码头鱼在宁海非常少见，只要钓到，他一定会第一时间带回家里。不仅是为了让家人尝鲜，更重要的是让一家人享受美食带来的欢乐。
2: 哇，这个好大！
0: 湖北省襄阳市，这里的特色食材比人还高。种植和收获都有特殊工具，这种食材还能变化成多少种美味呢？嗯，
2: 杜大哥，
4: 小吴，你好啊，好吃吧？
2: 嗯，好吃。您这零食也太多了吧？
4: 是的，你知道这什么做的吧？
2: 这不就普通的面粉或者大米做的小零食吗？
4: 对，全部山药做的。
2: 山药？
4: 对，叫酒精黄。
2: 酒精黄，这名字是什么意思？
4: 因为它重达酒精。
2: 酒精啊，
4: 对，酒精的山药，酒精以上的山药，
2: 那不是个小数目。
4: 是的，

0: 菜由来已久，但怎么种的还真是没见过。邹大哥说，零食不能白吃，得跟着他下地干活，还给了味道调查员一件挖山药的神器。
1: 我先给你看个神器好不好？
2: 神器，
3: 这个就是我们挖山药用的洛阳铲。
2: 哦，这是平常见洛阳铲比这小很多哎，这个感觉。
3: 你看它的高度，
2: 已经超过我本人了，这个高度。
3: 就按那个山药定制的高度。
2: 所以咱们真的山药这么高？
3: 是的。
2: 您带着我一起去看看呗。
3: 我们过去看看。
2: 行，咱们带上铲子，您带我去看看。
3: 走。
0: 扛着特大号的洛阳铲，正当味道调查员脑补着挖山药的场景时，一台更奇怪的机器出现在了地里。

0: 尿打钩机是邹大哥最得意的发明。他告诉味道调查员，打钩机挖出的洞有2米多深，可以为山药提供充足的生长空间。这让味道调查员更加期待，邹大哥种出的山药究竟有多与众不同。
1: 正在挖山药，
2: 现在就在挖着呢。
3: 对，正在挖。
4: 对，
2: 这么深吗？
3: 对，
4: 对。
2: 师傅来教教我。
0: 用洛阳铲挖开土壤表层，这场面怎么看都像是考古现场。
1: 不容易吧？
2: 哦，这是太费劲了。现在已经有1米多深了，但是还没有看到头。
0: 邹大哥说，山药质地清脆，很容易断在地里。
5: 没事，你挖深一点，不让放心吧。那完了，
2: 我感觉每一铲都得小心翼翼的，就怕它断在中间了。深一点。
0: 经过20分钟的挖掘，山药的轮廓终于显现，而接下来的一幕更是让味道调查员大吃一惊。
2: 哇，这个好粗！
1: 好重啊！
2: 我来帮忙。
1: 帮忙吧。哇！
2: 哦，这个好沉，这有10多斤啊，好沉。
5: 那我来。

0: 高。
1: 你看，
2: 哎，大哥您多高啊？
1: 我1.88米。
2: 1.88米，1.70米，这根山药这出我们中间，这一根是不是都能吃好久啊？
1: 这根我们应该要吃一周吧？
2: 吃一整周啊？
1: 一个小家庭。
2: 那咱们今天就吃这根呗。
1: 今天我们现场给做了，好吧？
2: 好，现场就把这大山药给炖了。
1: 好，
2: 走。
3: 工人们挖山药辛苦，邹大哥决定买一大块牛肉犒劳大家。当然，这山药也是必不可少的。挖山药需要争分夺秒，大家决定就在田边现搭灶，埋锅造饭。
2: 上锅了。
1: 上锅炒菜。
2: 好。
3: 不知道邹大哥为大家准备了一道什么香煎美味呢？
2: 咱们这大山药今天是要做什么好吃的呀？
1: 今天我们做山药口袋牛肉，用山药食材和这个红烧土猪，炖在里边。
2: 然后把这几样食材给结合在一块儿。
1: 对，我们先把山药蒸一下，好吧？
2: 好，
1: 好，
2: 直接上锅蒸是吗？
1: 来，我把盖子打开。
2: 好。
1: 好，来。
3: 将大块的牛臀肉从中间拉开，
2: 哎，这样就是一个口袋了。
1: 对，
2: 咱们是不是就把那山药什么往里边塞？
1: 对。
3: 先将料酒抹在牛肉表面，去除腥气。而邹大哥接下来的操作，着实让味道调查员有些看不懂了。
2: 什么作用啊？
1: 这个主要是它的入味入得快啊，而且呢，它熟得也快哦。
3: 把牙签扎满牛肉表面，
2: 它像不像一个小刺猬似的？
3: 此时的山药也已出锅，
2: 听着这切的声音就很悦耳，
1: 脆锅，
2: 对，水分应该特别足。
3: 趁热切成小丁，
2: 咱们这口袋上的牙签给拔了，感觉这样料汁已经充分的进入到咱们这个肉里面。
1: 对啊，已经吸收了。
3: 将山药丁和土猪肉装入牛肉口袋，邹大哥又拿出了一样意想不到的食材，
1: 还有这个芝士。
2: 怎么听起来有点中西合璧的感觉？芝士、山药和牛肉还能做到一块儿？
1: 可以啊，做出来它非常黏实美味。
3: 邹大哥说，芝士的加入不但能丰富口感，还能起到拉丝的效果，让整道菜不容易散架。将整个牛肉口袋填满后，最后用竹签封口。
2: 哇，满满当当全是料。
3: 炭火的炙烤赋予了口袋牛肉味道的灵魂，焦香的气味喷涌而出。
2: 加点料。
1: 对。
3: 用细盐面和辣椒面调和味道，炭烤2小时，让热力均匀渗透到牛肉的里里外外。随着口袋牛肉的上桌，一场简单而不简约的山药宴终于开席了。
2: 这都是咱们劳动做的，
1: 对，吃点瓦菜。
2: 这是牛肉，烤了好久的。
1: 对啊，这种就是烤的好吃。
2: 好吃吗？好吃吗？
3: 刚出炉的口袋牛肉肉质紧实，诚意满满的馅料更是让大家伙津津乐道。邹大哥和村民们用一桌好菜慰藉一天的辛劳。
1: 我们的山药。

病变趋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

0: 南海北的食材与各异烹饪技法，在餐桌上和谐共鸣。每一道菜都展现了厨师对食材的尊重与烹饪艺术的追求。美味流转唇齿间，幸福滋味在心田。这正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深刻理解。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12-3636，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羊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

0: 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每天清晨，朱猛都会从洞穴里钻出来，好奇地盯着他们的新邻居。他虽然刚出生几天，但已经有近2米高了。他是长颈鹿妈妈的第一个宝宝。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跟所有年轻妈妈一样，她很担心小宝宝的安全。她警惕地望着山坡的方向，以确保没有猎食者的踪影。然后她又往相反的方向看去。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那里是一丛灌木。灌木丛中，一群绿猴刚刚醒来。树的下方有一大片缠绕在一起的树枝，它们向地面垂落，在高高的草丛中混缠在一起。这里是理想的藏身之所。过去几天，长颈鹿妈妈去远处的时候，就把宝宝藏在这里。它本可以很容易地在附近找到吃的，但是，哦不，它走得太远了，快到1000米之外了。

即使长颈鹿视力不凡，但显然这么远的距离，长颈鹿妈妈对宝宝也鞭长莫及。小长颈鹿现在已经起来了，希望妈妈赶快回来。它走出了藏身处，暴露在危险之中。两小时后，当长颈鹿妈妈回到宝宝身边，小家伙肯定希望妈妈

表现出一些亲昵之情。附近的朱猛可以作证，不仅没有任何温馨场面，而且小长颈鹿想要靠近妈妈，都得追在妈妈的屁股后面。小家伙以后会慢慢懂得，与表现母子情深相比，妈妈对吃更感兴趣。这并不表示她是个坏妈妈，她只是长颈鹿妈妈罢了，一点也不像大草原上的其他动物。以大象妈妈为例，她从不会离开小象超过几米的距离。长颈鹿妈妈的做法要怎么解释呢？要知道，小长颈鹿更容易成为猎食者的目标。长颈鹿妈妈只提供一项非常基本的服务，至少有一件事她做得不错，她总能及时回来给宝宝喂奶。既然宝宝已经长大了一点，长颈鹿妈妈就不再把它藏起来，它们如影相随，妈妈走到哪儿，小家伙就跟到哪儿。这个妈妈从未改变，她看起来并不太关注自己的宝宝。小家伙几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经常从妈妈身边跑开。今天有什么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好奇地与妈妈看向同一方向。矮树丛中一阵骚动，长颈鹿妈妈等不及了，她疾步上前，转眼就到了矮树丛跟前。

他根本没有回头看看小长颈鹿有没有跟上来。他走近后，一切就看得很清楚了。映入眼帘的是几只正在嬉戏的小长颈鹿。他们无忧无虑，因为有成年长颈鹿跟他们在一起。小长颈鹿和妈妈很快加入了这个小团体，没引起任何

虽然有几只长颈鹿表现得有点好奇，小长颈鹿朝着一只跟自己差不多大的小家伙走去。这时他的妈妈已经开吃了，一只年轻的雄性长颈鹿似乎承担起了看护宝宝的工作。小长颈鹿似乎从新同伴那里获得了信心，第一次撒欢地飞奔起来，而他的妈妈对此完全视而不见。当长颈鹿妈妈在进食，身旁还伴有一只体型庞大的雌性长颈鹿时，小家伙们却想看看大象长什么样子。既然长颈鹿妈妈加入了这个团体，就要为群体尽一份力。这一切很随意，但原则很简单，妈妈们要轮流和小家伙们待在一起。这让不当值的妈妈们有了些许自由。围绕这个小小托儿所而形成的长颈鹿群，里面还包括几只即将成年的雄性长颈鹿。这是一个组织松散的团体，随时欢迎年轻妈妈和新生

把为宝宝提供了最好的生存机会。年幼的长颈鹿很容易受到攻击，猎豹这样的猎食者很难对付成年长颈鹿，却可以轻轻松松搞

这一季慢慢过去，树叶的颜色和味道正在发生变化。小长颈鹿们长得飞快，出生后的头几个月，一周就要长好几厘米。年幼的雄性长颈鹿比雌性长得快。几个月过去了，长颈鹿群并没有走远，只走了几千米，它们只是在寻找食物。妈妈们给幼崽喂奶的频率降低了，因为它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以树叶为食。已经过去了两个季节，这个鹿群原来的成员几乎一个不少，只有一只长颈鹿妈妈的宝宝丢。

长颈鹿妈妈的宝宝刚满12个月，这是她最后一次喝奶。长颈鹿妈妈今年6岁，她正期待着过上自由的生活。小长颈鹿已经断奶，即将自谋生路，但出于安全考虑，它会继续待在鹿群里。长颈鹿妈妈还没走远，向她求偶的雄性长颈鹿就已经开始去另一只雌性长颈鹿那里碰运气了。

他再也没有任何束缚或责任，可以无拘无束、逍遥自在地生活。整片辽阔的大草原都对他开放。

的步态不急不徐的很有规律，每一步都是同一侧的两条腿同时移动，这样他的步幅更长，能避免被自己的蹄子绊倒。长颈鹿妈妈不会一口气走很远，她会经常停下来进食。长颈鹿不是挑剔的动物，它只吃树叶，它的食物范围包括大约100种不同的树叶。它明显的更加偏爱相思树的叶子。相思树叶很小，而且树枝上长着刺，但相思树叶味道可口，充满水分，这意味着长颈鹿可以减少饮水次数，而饮水对长颈鹿来说是件提心吊胆的事情。这幅祥和的画面背后隐藏着长颈鹿与相思树之间的一场隐秘而无法平息的斗争。相思树如此深得长颈鹿青睐，以至于长颈鹿非常希望征服相思树，所以相思树进化出了一套防御体系。一旦长颈鹿妈妈开始吃树叶，相思树就会分泌单宁酸，让树叶味道变得恶心，这样长颈鹿就不得不去找另一棵树。单宁酸的气味会随风飘散，向周围的树木发出警示信号，然后这些树也开始分泌自己的驱赶剂。如此一来，在周围进食的所有长颈鹿突然发现，吃进嘴里的树叶口味都变得糟糕了。长颈鹿妈妈知道如何破解相思树的防御，为了找到食物，她总是迎风前进。黄昏时分，当树叶开始闭合时，更容易摘到，所以长颈鹿妈妈要花2-3个小时进食。

0: 黎明的曙光照耀在群居蜘蛛的巢穴上，长颈鹿妈妈在狒狒群醒着的时候一刻也不敢放松警惕，在猎豹兄弟接近时也是如此。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长颈鹿妈妈拥有无与伦比的视力优势，大草原在她眼前一览无余，这甚至让她一度忘记了自己也需要进食。她的胃口不算大，至少相对于她的体型来说是这样，但是要吃够她所需的30千克食物，确实需要很多这种小树叶。长颈鹿每天大约要花一半时间进食，

相比之下，他走路走得很少，一天不超过2个小时。今天他照常继续平静地觅食，从一个灌木丛到另一个灌木丛，突然他停了下来。那边的芦苇丛藏着的一片黑影令他受到了惊吓，他怕遇到狮子，结果只是一只来饮水的雄性长颈鹿。当他继续上路的时候，长颈鹿群在大约12千米之外的地方。想念妈妈的小长颈鹿回到了熟悉的托儿所，首先它展现出良好的独立性，懂得四处探索周围环境。它像所有长颈鹿一样好奇，对于去饮水的高脚羚的谨慎策略很感兴趣，

至于长颈鹿妈妈，她仍然在外游荡。她朝着正在树荫下反刍的几个同伴走去。长颈鹿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花在咀嚼它们反刍和预消化的食物上。正在爬坡的这只雄性长颈鹿是这个小团体中个头最大的，它不得不或多或少地承担起首领的职责。长颈鹿妈妈黏黏糊糊地跟着它，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他要在他身边待上一段时间。

在选择食物方面，长颈鹿妈妈靠的是视觉和嗅觉。她刚刚发现了最爱的一种相思树，是通过树上长长的刺辨认出来的。长颈鹿的嘴巴构造在动物界中很独特，这意味着这些长刺对它来说不成问题。它的舌头能绕开刺，十分灵活的嘴唇能采下最有营养的叶子。要是不巧吃到了刺，也没太大关系，它的颚部有盔甲保护，嘴巴里面有一层弹性黏膜。长颈鹿妈妈在鹿群中非常自在，与这个小团体一起静静地前行。他们四处游走，一起进食，但关系并不密切。他们只是随行同伴，

长颈鹿绝不会彼此靠得很近，除非当它们吃同一棵树的树叶时。它们给人一种四处分散的印象，但它们相互之间的距离很少超过200米。它们保持着物理距离和社会距离。它们彼此互不干扰，各自干自己的事。这个家伙傲慢地对长颈鹿妈妈视而不见。

长颈鹿妈妈到了放下进食的欲望，转而更多的考虑再生个宝宝的时候了。特别是现在这个家庭要做出一些重大决定的时候，他的幼崽已经独立离开了托儿所，现在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了。事情看起来不妙，一头雌狮在灌木丛后面闻到了小长颈鹿的气味。这个年龄的长颈鹿是很容易得手的猎物，雌狮不用费太大力气就能获得丰盛的食物。当小长颈鹿在枯萎的灌木丛上挠痒痒的时候，它浑然不知自己能保住小命多亏了一件事。这头雌狮刚刚捕获了一只年轻的水牛，所以它已经吃饱了，并把剩下的留给了它的幼崽。既然长颈鹿妈妈不必再担心第一个宝宝的安全，就可以再生一个宝宝了。长颈鹿没有特定的繁殖季节，只要雄性出现的时候正好赶上长颈鹿妈妈的生殖期就行。每两周有一天是生殖期，但不是这次，对象也不是他。他刚一出现就走了。这只显然太老了，而且它的前额长成那样，很没吸引力。那是由与它的脚相同的东西构成的，是长在它的颅骨上的骨头。它的皮毛很黑，这意味着它很老了。它至少有20岁，已经步入暮年。长颈鹿妈妈还在水坑附近见到了这只长颈鹿，但它年纪太小了。它显然已经成年，但它还得再等一段时间才能繁殖。雄性长颈鹿的性成熟时间要比雌性略晚一些，在7岁左右。跟所有独自四处游荡的长颈鹿一样，它在饮水时必须非常小心。要搞定这几条2米长的大长腿并不容易，还有那奇怪的体型。当你要站起来、蹲下去，或者俯身去喝水的时候，行动要小心谨慎。

雌性长颈鹿经常低头摘取距离地面两三米处的树叶。与它们不同，雄性会伸长脖子去吃高出近两米的树叶。如果把大型雄性长颈鹿五米的身长、头部的长度、舌头50厘米的长度加起来，就会发现它取食的高度约有6米。一只成年雄性长颈鹿体重超过1吨，因此它的进食量肯定超过体重比它轻300到400千克的雌性。它也不太挑剔，管饱就行。幸运的是，所有季节树梢上都有几乎没被碰过的树叶。只有最大的大象才能吃到。

由于能够到高树上的树叶，雄性长颈鹿自然被吸引到茂密的林区。矮树丛中往往很难看到它们的身影，就像牛角林铃一样，它们各有各的危险。

如果要逃命，他们都有各自的缺陷。牛角林铃会被自己大大的牛角阻碍，容易被树枝困住。至于长颈鹿，他知道如果进入矮树丛，要是有任何危险的迹象，自己会很难脱身。

从森林去往河边的路上，长颈鹿妈妈遇到了一只雄性长颈鹿，它跟着长颈鹿妈妈到了河边。为了弄清楚雌长颈鹿是否正处于发情期，它尝了尝雌长颈鹿的尿，试图发现信息素的存在。今天不是雌长颈鹿的生殖期，雄长颈鹿不想浪费时间，转身离开。长颈鹿妈妈转头扎进树叶里，同时雄长颈鹿确认鳄鱼很小，自己去饮水不会有危险，

觉得有恃无恐，因为他找到了一名同伴，另一只像他一样的单身年轻长颈鹿跟他一起分享生活。这种同伴关系是出于他们自身利益的考虑，可以让他们更安全，因为他们可以立刻查看两个相反方向的情况。不进食的时候，两个小家伙会花大量时间进行温和的对抗，看起来更像是游戏，而不是真正的对战。这样，他们就在不知不觉中锻炼了自己。这种练习的重要性会在以后他们争夺配偶的时候彰显出来。

0: 颈鹿妈妈找到交配对象了吗？就在她与一只同龄的雌长颈鹿一起进食的时候，恰巧一只英俊的雄长颈鹿出现在面前。
1: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268-966，400-0268-96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雄长颈鹿保持着一段距离，没有停下来尝雌长颈鹿的尿，尽管雌长颈鹿可能正处于生殖期。

二天早上，熊长颈鹿又回来了。他的到来不仅让长颈鹿妈妈和他的同伴很意外，也让一只已经在这片地区游荡了好几天的年轻熊长颈鹿感到意外。这个大个子的态度很嚣张，他伸出脖子与长颈鹿妈妈交缠在一起，紧紧

长颈鹿一起走了100多米后，突然，长颈鹿妈妈发现自己又变成孤零零的一个。大个子被年轻的对手赶上后，并没有退缩畏战。雄性长颈鹿随着生长发育，头部会变大，这在打架时是一个优势，它们可以用头部撞击对手。

这是一种非常讲究策略且有节奏的战斗方式。他们躲避攻击，腿部移动，同步出腿的方式比使蛮力更重要。要想出招，进攻者必须用力摆动头部，但他并不十分确定头要往哪里摆，所以对手很容易预判并躲避。

的可都是绅士，打斗双方绝不会屈身去踢或咬对方，这些是他们留着用来打退猎食者的武器。大部分攻击都落了空，这些打斗一般不会造成任何伤害。稍事休息，这场战斗还将持续一个多小时。看起来没有哪一次攻击是决定性的，但是双方心里都清楚，其中一方比另一方赢得多，获胜者将获得与长颈鹿妈妈的交配权。两只长颈鹿中年轻的那只胜出。年长的雄长颈鹿并没有对对手的胜利提出质疑，而只是对获胜者表示了祝贺。

受孕后，长颈鹿妈妈独自继续上路。如果一切顺利，450天后，它将迎来新生命。

穿过灌木丛，他知道那里有个水坑，他却没有在那儿逗留。现在天色已晚，池塘边非常拥挤。有很多不同种类的动物，包括十几只长颈鹿。实际上，它们饮水量并不大。它们一天需要饮20升水。它们所吃的树叶中含有的水分能满足它们大部分饮水需求。既然这里有水，而且还很安全，为何不喝个饱呢？所有

这些长颈鹿看上去彼此相处得很自在，肯定属于同一个鹿群。狮子的吼声吓了他们一跳，他们很担心。狮子是唯一会捕猎成年长颈鹿的捕食者。第二天早上，长颈鹿妈妈正在平静地进食时，发现一些长颈鹿开始离开。这是从池塘那边来的鹿群。这两只年轻的雄长颈鹿发现了朝他们走来的长颈鹿妈妈。有很多不同年龄的年幼长颈鹿，这是个长颈鹿托儿所。长颈鹿群很放松，看起来完全没有被新来者所打扰。他可能回想起了自己第一次带着宝宝到托儿所时的感觉，那是好几个月前的事了。与他们待在一起这么长时间，给他留下了许多温暖的回忆。长颈鹿妈妈觉得自己可以在孕期暂时加入这个鹿群，所以她混入了这个新家庭。他们显然很喜欢新来的同伴。当鹿群来到开阔地带后，长颈鹿妈妈留在队伍后面看着年幼的长颈鹿。

他值得依靠，因为他有经验。他知道单枪匹马且疲惫不堪的年老狮子不会对鹿群构成真正的威胁。

长颈鹿绝佳的视力及其预警能力似乎在动物界出了名，至少经常有不少动物尾随着它们。鹿群中没有真正的等级之分，但由于长颈鹿妈妈体型最大，无疑年龄也最大，其他长颈鹿自然倾向于跟随它。当长颈鹿们到来时，它们就像磁石一样引来了斑马和水牛。这些动物对于长颈鹿发现狮子的啄跃能力很有依赖感。动物们觉得这种亲近没有任何问题，所有其他动物都很喜欢长颈鹿，原因很简单，它们不会与其他动物争夺食物。长颈鹿妈妈还有一个永久的对自己有利的伙伴，牛椋鸟。牛椋鸟会吃长颈鹿皮毛上的蜱虫。我们不知道长颈鹿要是没有牛椋鸟该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因为脖子很长，所以长颈鹿的身体有很多部位是舌头够不到的。今天的天气阴沉沉的，长颈鹿妈妈的生命即将迎来新的篇章。她生活了100多天的鹿群离开

他被留了下来。阻止他跟鹿群一起离开的不是这些树枝，他很

0: 现在他该重新独自上路了。地球上的每个生态系统都是一个战场，动物们为生存而战。让我们穿越澳大利亚，揭秘每个竞争者的威胁，发现最致命的动物。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现在他一天要吃近50千克的树叶，他还是像以往一样对身旁的事情感到好奇。他的注意力被这根树干所吸引，他看到上面有2只松鼠在忙着收集树叶带回他们的窝里。

事实上，那里正是他的世界所在。高处，树木，树叶。在大草原上，他的视野堪比鸟类和猴子。他确实与来到他附近的邓玲的世界离得很远，他的头是

有的情况下四米还不够，你要在天上才能看到20千米外。长颈鹿宝宝的父亲正成为狮子的口中大餐。

长颈鹿妈妈继续前进，她走得比平常更远，这次她知道要去哪儿。这是长颈鹿妈妈身上的又一件怪事。数月来，她漫无目的地游走，没有加入任何领地，现在却回到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地，准备生下第二个宝宝。

0: 在他经过的路上，就在他的最终目的地附近，有两只年轻的熊长颈鹿正在嬉戏打闹。其中一个是他的第一个孩子，小家伙从未真正远离自己的出生地。没有人知道长颈鹿妈妈和他的幼崽有没有意识到对方在那里。朱猛没有挪窝，他们可以散播消息。长颈鹿妈妈挺着大肚子回来了，还有不到一周，小宝宝就要出生了。它会是雄性还是雌性？我们得再耐心等上一段时间。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涂山脚下从未到扰过的明代献帝墓葬究竟埋葬着什么秘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5集。

0: 邙山脚下，惊现罕见明旦玉葬。
1: 真定县知县。
0: 成套的随葬器物。
2: 陶俑现在头部找不到。
0: 能够揭示哪些葬俗？
3: 从后头看，发髻有一个碗的结。
0: 神秘的瓦片。
3: 这两个字是吉利，
0: 又有着什么样的含义？
3: 刻画有符号，这个瓦就相当于符的作用。
2: 现在清理个陶俑啊，埋到土里头半截。
0: 土埋半截的陶俑，如何诉说地下世界的变迁？
2: 应该原来的位置不是在这个位置。
0: 400多年前的官宦之家，
3: 岩座是

0: 王氏生的。
1: 究竟有过怎样的姻亲关系？作为十三朝古都的洛阳城，多少繁华与喧嚣终随云烟散去。
0: 这样都明确了，这个墓主人是叫刘肉。
2: 就放这儿吧，这块没什么障碍物，就在这儿放了这儿行。
3: 好吗？
2: 嗯，就在这儿。啊。
1: 生在苏杭，葬在北邙。这是古人对于生前和身后之地的美好愿望。洛阳邙山是传说中的七十二福地之一，自古以来就是帝王们和官宦之家渴望的埋身之所，归葬了自两周至明清时期上千位王侯将相。迄今为止，这里仍是世界上古代陵墓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

0: 2018年11月，在洛阳市郊定鼎北路的一片钢筋水泥的丛林中，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人员正在对一座明代墓葬进行发掘。
1: 你看，我现在清这个陶俑，位置比较特殊，处在一个陶房的旁边。这个陶房呢，旁边出了一个陶俑，具体这个陶俑是做什么用的，现在还不得而知。它的左臂和头部，都已经残损。现在从残断的陶俑手臂来看，它的衣着比较宽大，这都能够看出，衣服上的褶皱。只是他的手臂、手部给，可惜，残存不在。从现在残存这个陶俑的头部来看，能够看到他的头发戴的非常高的瓜皮帽，发髻比较高，脸部比较丰满。陶俑的外头着了一层白色的陶衣，这是他的眼睛，并且从后头看，发髻有一个碗的结。
0: 不久之前，这处施工现场意外地发现了一座陪葬器物丰富的明代官宦墓葬。随后的清理发掘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这竟然是一座从未遭受过盗扰的墓葬，也就是说，它至今仍然保持着下葬时的状态。这对于十墓九空的邙山墓葬群来说，是极为罕见的。
1: 这个墓呢，是一个长方形的竖穴墓道，土洞墓，墓室的墓门呢，用石制的封门来进行封堵。现在看，墓室里面放着有三具的木椁，木椁之间放置的有随葬品。从现在情况看，墓室并没有经过后期人为的一些盗扰，所以说，它的随葬品的位置基本是保持着，原来咱们下葬的时候，的原状。
0: 厚约30厘米的砖棺床上。
2: 多少？
3: 这边是2米5，
2: 你再量量。
0: 为什么会并列放置这三具木棺？保存完好的明代官宦墓，尚未开启的三具木棺，以及摆放在他们之间的两组丰富的随葬器物，发掘现场正在进行的每一个环节，都充满着未知和疑问。这座明代墓葬的主人是谁？他到底是如何保存下来的？接下来的清理还会有些什么意想不到的发现呢？

0: 正在清洗的这三块石质的物质，是刚刚从墓道之中发现的。考古人员需要将碑文全部拓印下来，以便由此找到墓主人的相关信息。
1: 我们这种方法是湿拓，所以把干纸深宣直接用热水泡。
0: 考古人员发现，明清时期的墓葬不仅放置有石质的墓志，而且都撰写的比较详实。通过对他们的解读，一般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墓主人的姓名、籍贯、仕宦、婚姻等基本状况。而一些出自名家之手撰写的墓志铭，则往往具有更高的研究价值。
1: 一般是横着刷、竖着刷，把纸孔里把纸纹刷在纸孔里边，打出来效果比较好一些。
0: 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墓葬之中的一段碑文，甚至是几个文字，有时就可以解开一道深藏于历史之中的谜题，令研究工作豁然开朗。正在拓印的这几块墓志，能够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吗？研究者们发现，明清墓志包括志干和志实两部分。志干刻墓主人的姓氏、籍贯、身份等，志实则刻墓主人的生平、家庭成员、姻亲关系等等。通过对志盖的初步识读，考古人员大体确定了这座墓葬为明代真定知县刘润及其两位夫人王氏和周氏的合葬墓。
1: 你看，真定县知县刘公。
0: 而更多的信息还需要从志史当中寻找。发掘现场总有大大小小的疑问相伴。这天一大早，正在发掘清理的考古人员突然发现了一块奇怪的瓦片。
2: 这是我们在西侧关的南端发现了一块瓦，上面有一些奇怪的符号，红色这个符号，还有一些墨书的字，这两个字是吉利。这边也发现有两个墨书的字，
0: 墨书和符号组合在一起代表着什么样的含义？考古人员必须将整个瓦片清理出来之后才能进行判断。
3: 是不是有漆皮挡着？
2: 对，这个是棺木腐朽塌陷把它压住了。我们现在初步推测，这块瓦原本的位置应该是要竖起来的，现在是由于棺木腐朽倒塌把它给压在地下。现在我们遇到了上面有一块漆皮挡着这个字，现在是清理不下去了。同样的道理，北边这个字也被漆皮盖住了，也清理不下去。
0: 漆皮的下面还有什么文字？这块黑灰色的瓦片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镇墓瓦呢？
2: 以往发现这种瓦发现的有，但是不知道这种瓦的放置的位置。现在看，通过这个瓦的发现，明确了这种瓦就是放置在墓的

南端的，刻画有符号，这个瓦就相当于符的作用。由于上面有漆皮，有腐朽的棺木，现在还看不到右侧那两个字是什么字，有待于下一步的继续清理。

0: 考古人员发现，这座明代墓葬的构造相对简单，仅由墓道和墓室两个部分组成。
1: 现在这个墓道到底了没呢？
2: 基本上倒地，前面还有一列的。
1: 现在咱们清理的这是墓道，从现在清理的看，墓道是一个长方形的竖穴式，这就已经是墓道的南端了。你从那墓道的壁上能够看到当时的工具的印，大概宽有1厘米多，长有不到10厘米，一个一个印都还在上面。
0: 透过这些发掘迹象，考古人员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当年这个墓道修造时的状况。
1: 现在你看墓道那壁上那一个一个的小窝，对吧？有看到有两个，这是当时方便人们上下墓道做的角窝。墓道的南头要比北头要窄。
0: 除了工具的凿痕，几乎已经清理至生土的墓道内始终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然而惊喜似乎总在最后一刻出现。在墓道底部的一个不显眼的位置上，考古人员忽然发现了一个用空心砖封堵着的隐秘壁龛。

0: 人发现，洛阳地区的明代官宦墓葬在此前的考古发掘中并不多见。2012年2月，距离此地仅1000米的明代南京工部尚书沈任石家族墓地的发现，为人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打开了一个窗口。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沈应石墓除了墓道内的壁龛几乎被盗掘一空，整个墓室的状况如何成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团。正因为如此，保存完好的刘润墓的研究价值就越发显得珍贵。
1: 这个壁龛呢，在以往的明墓的发掘中也有发现，比如说在明代工部尚书沈应石的墓里面，他发现有东西两个壁龛。沈应石墓的壁龛里头，发现是一些出行的仪仗俑，当时里面有陶窖、有台窖的、浮窖的，非常壮观的一套出行仪仗的形式，这是当时官宦人家出行的一种再现。而这个墓呢，这一个壁坑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它里面的什么情况。这个墓和沈应石墓的级别比它要低一些，里面的情况需要我们继续的发掘。

0: 观西侧又将发现哪些随葬器物？墓志上面究竟刻有什么样的内容？未被盗扰的墓室之中，为何还会存在令人费解的迹象？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

0: 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2018年11月12日，洛阳市郊定鼎北路明代墓葬的诸多信息逐渐清晰。考古人员在留用墓中发现了大量的随葬陶器，而随着墓道的清理逐渐接近底部，他们又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壁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考古人员对主棺西侧的随葬品的清理又会有些什么发现呢？
1: 这个主棺，这个中间这个主棺，因为主棺的西侧板已经倒塌了以后，把它们全部都给等于说是
2: 压到底下了，
1: 压到这下边了，一碰着全部都倒完。
2: 估计给这个西侧的这个木棺塌里塌也对它有影响。
1: 嗯，
2: 因为这木头的腐朽给它都塌损完了。
0: 考古人员发现，在三具木棺之间分别摆放有两组随葬器物，而正在清理的主棺西侧的这组随葬器物中，两件陶俑格外引人注意。
2: 陶俑头部不见了，现在看这陶俑穿的是一个长裙，啊，脚都遮住那个长裙，身上的衣服穿的比较宽大，外头还有一层披肩，它的袖子比较宽大宽松。他的怀里面抱着一个圆形的，这是可能是一个垫子吧。他从这看，这应该是一个侍俑，就是服侍主人的那个。身上又裹着一层白陶衣。
3: 这两件陶俑保存的还算不错。
1: 嗯。
0: 考古人员发现，大量使用陶俑借以营造生前的生活场景，是这座墓葬的一个特点。俑是古代墓葬雕塑艺术品的一种。秦始皇帝陵数量庞大、气势磅礴的秦兵马俑，和大兴节俭之风的汉景帝杨陵内的随葬陶俑，都是罕见的珍品，堪称中国古代陶塑艺术的空前之举。
2: 现在清理的这个区域是主棺和西侧棺之间的随葬品，这里头有陶碾、陶俑，这里面棺板下头还压着一个陶俑，这边是缸，再过去是碟，这一系列的东西放置在这个两个棺之间，肯定是有它的当时的生活场景的一个展示，可以复原当时墓主人的一个生活场面。
0: 作为一种替代活人殉葬的偶像，陶俑的产生源自中国古代视死如是生的丧葬理念。大约从春秋时期开始，随着社会的进步，随葬品的使用也发生了一次大的变革，人殉的丧葬制度逐渐被随葬陶俑制度所替代。这之后，包括仓、灶、楼阁、猪、狗、鸡等一系列与生活场景有关的陶制名器逐渐增多。
2: 当时棺腐朽以后倒塌，把这些器物都砸在底下，所以说很有可能底下还有一些随葬品是我们没有发现的，我们需要下一步继续把它都清理出来。主棺和西侧棺中间摆放的这些随葬品能够给我们很好的展示当时下葬时候器物的一个摆放的大体位置，对我们以后研究明代的丧葬的习俗有很大的帮助。

0: 好，字已经出来了。啊，木质上看一下啊，
1: 缺了根，
0: 这地方缺失了一块，上面写的是浙江布政司左参政前征定
1: 县
0: 征定县知县永琰刘公及配增书人王氏合葬墓
1: 之
0: 名。再打着，咱再继续看看。
1: 嗯。
0: 哎，这儿看出来了，看。
1: 嗯。
0: 公会润，字汝霖，
1: 认识他名啊。
0: 啊，叫刘润，字是汝霖，别号永琰，这样都明确了，这个墓主人是叫刘润。
1: 就是说，哎，这地方有个润字是吧？
0: 对对对对，字汝霖，别号是永琰。
1: 嗯，
0: 上面还写着始祖会贵
1: 山东，
0: 不，他是始祖会贵，他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人，他是祖籍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他的祖上是刘贵。
2: 通过对墓志的研读，墓主人的相关信息进一步清晰。考古人员发现，墓主人刘润竟然还是明代诗人刘演作
0: 的
2: 父亲。
0: 父亲是刘鼎。
2: 而更加令人惊讶的是，曾经写过《平泉招游》的刘演作，恰与明代南京工部尚书沈应时来往密切。
0: 朱用书的曾孙女。
2: 至此，四百多年前官宦之家曾经的往来交际，
0: 儿子孙子
2: 通过这几块墓志。展现在了惊人的面前。
0: 岩座是王氏生的，次岩畴，记

0: 娶是都御，
1: 就是后来娶了，
0: 对，后来娶的沈应时女
1: 女儿
0: 啊，就是说明这刘荣的次子娶的是沈应时的女儿，
1: 周初是周夫人生的，
0: 是周夫人生的、
1: 嗯、
0: 啊，这很明白。
1: 那说明他们就是沈家跟刘家确实有那个姻缘关系。
0: 对对对，说完一个长子，完了说一个谁生的。
1: 对对
0: 啊，他交代得很清楚。
2: 显然，这组墓志铭不仅写明了刘润家族的情况，也将刘家与沈家几代人的姻亲关系交代得明明白白。
0: 你看这记载这个长子次子的情况都挺详细，与沈应时的关系也记载的也比较清晰，这下子就能把这个刘氏的家族的一些情况都能够
1: 关系都能
0: 给我看出来了。

0: 现在清理个陶俑啊，埋到土里头半截。
1: 陶俑右手好像拿着一件器物，原来要有穿的衣服，现在看是右紧式的，上衣比较宽松，看这个衣服的褶皱都很明显。陶俑的形态很特别，他头是向左侧扭，戴的帽子呢也比较看宽大卷沿。
0: 应该原来的位置不是在这个位置。
2: 随着清理工作的逐步展开，考古人员发现，尽管这是一座从未遭受过盗扰的墓葬，但墓葬之中似乎仍有一些无法解释的迹象。400多年的时光变迁，邙山脚下的这座墓葬到底发生过什么？考古人员一时间还找不到确切的答案。
0: 陶俑高度，从以往的发掘看，一般都在20厘米左右。现在看这件陶俑，估计还有10多厘米在土里面埋着。这样看，淤土厚度就是10几厘米。现在你看这淤土很黏，很纯净。

0: 主观东侧丰富的随葬品有着什么样的含义？他们究竟按照怎样的顺序进行了摆放？硕大空心砖的后面封堵着的是怎样的秘密？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2018年11月15日，经过长时间的清理，考古人员在墓室西侧的墓棺之间又清理出许多陶俑。而对于墓志铭的持续研究，也逐渐厘清了墓主人刘润家族错综交织的社会关系。接下来，考古人员将对随葬品最为丰富的墓室东侧位置进行清理。考古人员猜测，主棺与东侧墓棺之间摆放的这组陶制随葬器物，或许寄托了墓主人对于身后世界的美好期望。而从他们的摆放位置来看，显然也是依照着墓主功能进行了区分。
1: 现在我们清理的区域是主棺与东侧棺之间的这个区域里头，发现了很多的随葬品，成一个系列，非常的壮观。从北边看，这是一件戏楼，再往南是成对出现的三对的侍俑，侍俑的身上有红彩黑彩，并且侍俑呢手里头抱着不同的器物。这件侍俑手里抱着是一个圆形的，可能是一个垫子，蒲团垫子。这一件侍俑手里头抱着一个方形的盒，可能是一个装饰用的。而这一件呢手里头抱着是一个盘，这件手里头抱着是一个像是毛巾一类的东西。倒的这一件手里的抱着是两个酒壶，这件陶俑抱的是一个盘，里头放了一个小碟。这一套是明显的是服侍主人生前的那种情景的再现陶侍俑。
0: 考古人员发现，这组随侍陶俑不仅种类齐全，而且造型各异，塑造得极其简洁生动。
1: 侍俑南边是生活器具，有盛落的碗、陶缸、陶臼、陶灯。现在清理的这是陶炉，陶香炉放置在最南端，配合着烛台、陶灯，这是一个生前的一种形式的再现。陶炉的一侧放置着一个蜡台，蜡台中间有孔，可以插蜡烛，口部呢是一个变形的莲花，两个耳尖上有水滴纹，束腰一个圆形的底座。再往南就是两座陶窖及旁边的陶俑，这是一整套很完整的丧葬的习俗的再现，它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的生活起居，还有各种的仪式。这些随葬品保持了原来下葬时的状态，这对研究我们明代的丧葬的习俗是个很好的教材。我们通过这个墓葬的排列组合，器物的排列组合，能够很好的了解当时的人是如何的出行，如何的生活。

0: 问到了，可以选。访问了吗？访问了。注意安全啊，一定深。慢点。
1: 墓道东侧的壁龛之中，究竟埋藏着什么秘密？硕大的空心砖似乎也阻挡不住考古人员的好奇心。
2: 那师傅把梯子弄上去。
0: 好了。
3: 考古人员发现，狭小的墓道内，这个壁龛被紧密的封堵着，只留下一个细小的缝隙。
4: 这儿还有花纹，哇，这里面这么多陶俑啊！
2: 这边有两个、四个、6个陶俑。
1: 匹马。
4: 嗯，
1: 真是。
4: 哇，这个马还不小了。
1: 是，
4: 你看它的鬃毛全都立着。
2: 那个马鞍
1: 里边还有彩的，
4: 有彩有色彩。
2: 那个马鞍挺鲜艳，
4: 红色保存的这么好啊！
2: 哎，你看这个，用左肩上扛了一个，
4: 给扛了个东西。
2: 啊，
4: 这些什么东西看不清。
5: 这后面的俑手里还抱着一块，但是它上面落了一块土。一小块土挡着。
2: 你看前面那个俑，哎，我看到一个还有牵马的，
5: 是吗？
1: 看不见，
5: 在这个角度看不太清。
2: 我在我这角度看的，那有一个牵马的，
5: 有牵马的，有拿东西的，拿手里拿的东西还都不一样。
4: 啊，这个俑的俑头
3: 透过细小的缝隙，考古人员惊叹之余，只能隐约看到一些姿态各异的陶俑。他们发现眼前的场景似乎与沈应石墓的壁龛有些相似，但又有着很大的不同。
5: 少量的这种掉落的土，
2: 这个保存的太好了。
1: 是，以前我也没见过这么完整的，头一次见。
2: 要比那个沈应石的保存的完整。
3: 考古人员清楚，要想全面地了解这个壁龛的状况，他们必须暂时按捺住激动的心情，想办法打开封堵在壁龛外面的空心砖。天山问古，考古发掘，借助遗物对话古人。石垒的墓葬形态各异，精美的遗物镌刻着怎样的文化印记？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6集。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112-3636，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112-363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018年11月下旬，位于洛阳城北的邙山之上，已然是一派初冬的景象。定鼎北路刘润墓的发掘清理仍在紧张地进行。墓道东侧的壁龛之中，究竟摆放了什么样的陶俑？三具即将开启的墓棺之中，还有哪些陪葬器物？这座墓葬中的一系列疑问仍然没有答案。考古人员需要进一步的发掘清理，才能逐一解开。

0: 鲜明，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12-363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

乘风破浪，模块化拼接，随机应变，独则为舟，拼合成桥。黄金72小时，且看救援利器大显身手。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生命护卫队》。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这两天出现了暴雨，部分地区积水严重，
2: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
3: 近期受极端降雨、台风叠加影响，广西等地接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江河漫溢，道路垮塌，村庄受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临严峻威胁。山洪、滑坡、溃坝等险情接踵而至，断道、隔河成为抢险救援最大阻碍。传统通行方式很难快速打通生命通道。广西贵港多所校园遭洪水围困，大量师生滞留水中，普通小型冲锋舟运力有限，转运缓慢。一套模块化水上装备火速驰援现场，它分则独立乘舟穿梭转运被困人员，合则拼接成桥，承载重型抢险设备通行，高效打通被洪水隔断的生命通道。
4: 如果我们能够早一点保障这些装备和人员到达现场，就能救助很多人，我们也就是有一种责任感吧。
5: 卢康是一位应急装备设计工程师，近年来他和伙伴们共同研制出多种应急装备，每一种新型装备都如神兵天将一般，在救援现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20年7月，由于遭受持续强降水袭击，鄱阳湖流域水位迅速上涨，导致多个围堤出现决口险情。其中昌州乡的中州围由于堤防土质较差，坝体结构薄弱，造成188米长堤段溃决，洪水肆虐，淹没大片农田和房屋，情况十分危急。尽管当地政府已提前疏散了群众，但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却岌岌可危。此刻封堵决口迫在眉睫，
6: 个人是比较揪心的。我觉得这些村民呢流离失所，第一想法就是要把它赶快填上啊，堵好。
5: 然而受道路狭窄、地面沉降影响，大型机械与石料难以抵达现场，只能通过人力搬运，封堵作业进展十分缓慢。此时水上吊运船只难度又极大，救援行动面临双重困境，还能用什么办法呢？正当封堵工作陷入困境，一支新型机械化的救援团队紧急驰援，多类救援装备协同作战，遇阻铺路，一路挺进决口边。其中一套模块化的水上救援装备首次亮相灾区，它们由载重车辆运抵而来，投放到溃坝的河水中，可迅速展开拼接出一个作业平台，持续向溃口输送救援装备和物资，为封堵施工提供关键支援。这套突破性的救援系统正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舟桥。
4: 舟桥第一开始就是木头，然后用那个各种那个野兽皮进行包裹，它主要是保障人员和装备渡过河流障碍。

0: 后来又发展到钢制的、铝合金的，现在呢最先进的就是这种复合材料的舟桥。
1: 舟桥在我国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古人便将多艘木船横向串联，铺设木板形成简易浮桥，成为那时人们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历经数千年的演变，舟桥技术虽抗洪需求不断革新，如今模块化的舟桥多采用钢制。我们看见的这款新型舟桥，桥体长10米，宽8米。那么这样一个大铁块究竟是如何漂浮在水面上的呢？秘密就在于独特的桥体结构设计。舟桥的桥体采用钢制的骨架和封闭板面组合结构，内部中空设计大大减轻了自身重量。尽管单节桥体重达10吨，却能产生数十吨的浮力。如今这种既能保有传统木舟的灵活机动，又具备超强承载能力的舟桥，已在抗洪救灾中化身为钢铁桥梁。新型舟桥凭借卓越的运载能力，在封堵决口作业中功不可没。四个桥体单元组合在一起，就可以搭建一个篮球场大小的作业平台，最大承载力达40吨，足以同时运载2台20吨重型挖掘机。正是凭借钢铁舟桥的独特性能，救援团队很快成功封堵决口，钢铁舟桥也因此被人们誉为洪水中的生命之舟。然而这艘生命之舟的变形能力不止于此，在条件允许时，它还可以变成一座浮桥让车辆人员通行。那么这种独自为舟合而为桥的救援设备究竟是如何快速搭建的呢？
2: 接到上级通知，我们架设一座80米动力浮桥，请大家准备。
3: 收到。
1: 在湖北省赤壁市，一次特殊的救援演习即将进行。这次进行实地测试的就是我们的主角钢铁舟桥。试验场地宽80米，水深2.2米，这是模拟溃坝的河道。
0: 架桥测试现在开始。我们要架设一座80米长的浮桥，保障我们的重型车辆通行。
1: 卢康是动力舟桥的主设计师之一，从事应急交通装备研究40多年，他参与了新型舟桥的整个研发过程。
0: 在运输过程中，我们是一节一节的到了现场，然后由运输车上面的自装卸系统进行泛水和撤收。这每一个架设单元的长度是10米，要用8个单元，大概时间就20分钟。
1: 制式舟桥来说，单个桥体的设计是重中之重。为此，科研团队花费了不少心思。他们对比了国内外各种舟桥设计，最终决定选用一种国际通用的四折式设计。这种舟桥小巧轻便，展开宽8米，而折叠起来宽度仅有3.4米，刚好低于我国高速公路3.5米的标准宽度，极大的方便了运输。新型舟桥刚好符合这一标准。不仅如此，四折式舟桥 W 造型的折叠方式简单方便，当桥体入水后可以在浮力的作用下自动展开。起初这个过程非常缓慢。
4: 不是，然后这里局部的话，
5: 你看啊，折叠起来这个地方，我担心的就是这个地方。
1: 新型舟桥的设计师们心中明白，只是简单的继承传统是无法满足快速救援需求的。
5: 这样做铝合金的不是，
1: 如何提高装备的搭建速度让救援变得更快是他们的终极目标。那么能否额外给桥体添

0: 加一个助力，让桥体自行展开得更快呢？科研人员很巧妙地在桥体左右两边的折叠处各安装了一个弹簧。这个类似钢管的装置实为特制扭力弹簧，其外观与我们常见的弹簧长得不一样。折叠的时候，钢管内部的弹簧结构处于压缩状态，遇水瞬间弹簧释放，就像两只手臂一样将两侧桥体快速撑开，整个过程只需十秒钟。
1: 慢点吧。
0: 入水成舟不仅提高了设施搭建的速度，也为抗灾抢险争取到了宝贵的救援时间。然而，灾害现场往往地形条件复杂多变，岸坡高度差异、土质特性以及水流的速度、水深都会导致重型装备难以找到安全的停靠点，给舟桥入水带来挑战。技术人员该如何突破这些限制呢？设计师认为要从舟车入手。
2: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动力浮桥的缩比模型，它主要有底盘车，也就是我们叫做舟车。
0: 舟车是负责运输桥体的车辆，为了能顺利将桥体放置到水中，传统作业时需要将车辆倒着驶进一米深的水里才能完成桥体的投放。可是大多数河岸被摧毁，并不具备安全的停靠条件，该怎么办呢？
2: 这个特点呢，就是它有一个翻转架，而且可以移动出来，这样呢，它比常规的浮桥，它适应岸坡能力更强。
0: 简单说，工程师在装载车辆上增加了两个设计，包含可升降舟桥的翻转架，及方便入水收放的滑轨系统。这样一来，即使河岸的环境再复杂，也便于舟桥的快速搭建，极大地节省了时间。
2: 常规的这个岸坡一般就是一米以内，而这个可以达到三米的岸坡，都可以实现我们的舟桥的泛水和侧收。
0: 一台一滑的创新设计，让重达十吨的桥体实现了快速入水。这个看似简单的组合设计，突破了复杂河岸地形的限制，降低了对岸坡高度的依赖，为快速救援赢得宝贵时间。一节节桥体顺利入水，它们又是怎样拼合成桥的？科研人员又有哪些巧思设计呢？创新进行时精彩稍后继续。水中的桥体如何快速拼接？自带动力是关键，双向奔赴事半功倍。看新型舟桥如何有一艘船变成一座桥。创新进行时稍后播出。
3: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4: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此次演练搭建的舟桥由两种模块化桥体组成，分别是作为桥梁主体的河中舟和连接两岸的岸边舟。这种模块

0: 化设计可以让舟桥像拼积木一样随意组合拆分，灵活且快速。
1: 它是平行进行的，一排的话我是同时丢到水里去，下去了以后它每个就开始进行拼装。你比如说为什么我们架设一个2000米的也就2个小时，它可能有很多很多的都在拼组，几个50米的浮桥一拼就成一座桥了。
0: 然而洪灾现场常伴随湍急水流和汹涌波涛，面对恶劣的架桥环境，单体舟桥是如何在急流中实现两两快速拼接的呢？传统舟桥在搭建时，要想将桥体一个一个地拼起来，光靠人力是不行的，必须借助多艘汽艇牵引桥体，将它们拼接到一起。但在长期使用过程中，设计师发现了它的问题。
1: 从我们考察的情况，这个舟这一部分可靠性是非常好的，使用了10-20年基本上都是完好无损的，但是呢它的架桥气艇基本上都坏掉了，而且维修啊难度也比较大，而且成本比较高。
0: 舟桥主体结构坚固耐用，但是架桥气艇却成了最大的消耗品，这有点本末倒置了。为此科研人员提出了新的构想，将每一个桥体装上独立的动力系统，将气艇和舟桥合二为一。于是一个全新的动力舟桥诞生了。
1: 我们就采用了把两个成熟的技术，一个是四折带式舟桥这个技术，卷外机这个技术，通过集成创新形成一个新的组合技术。
0: 安装在船体两侧的舷外机就是新增的动力系统，它由发动机系统和操作杆组成。发动机系统可以像快艇一样让桥体在水中自主行驶，操作杆相当于船上的舵，操控桥体进行360度的转身。有了这套动力系统，桥体单元就可以自由组合成带动力推进的水上运输平台，动力舟桥因此而得名。在救灾过程中，动力舟桥可以根据灾情需求灵活组合成不同长度的运输平台，搭载大量人员和物资，完全不用担心动力不足。同时特殊设计的岸基接口模块则如同浮动码头，方便不同的车辆和运输设备上下通行。鄱阳湖中舟围堤决口的救援中，动力舟桥展现了非凡战力，将大型挖掘机、推土机等施工机械快速运到决口位置，大大提高封堵效率。当需要构建大型桥梁时，各单元舟桥可主动向对方靠拢，双向奔赴的结果一定是事半功倍的。随着最后一块桥体安装完成，这座80米长的带式浮桥稳稳地架设到了指定位置。
2: 桥架架设完毕。
1: 通过20多分钟的拼装作业，我们已经完成了80米浮桥的拼装作业。
0: 这座浮桥适应水深0.6米以上，最大承载能力达到80吨级，它能否通过最后的通载试验呢？创新进行时，精彩稍后继续。

0: 我国有哪些科学重器，正在探索浩瀚宇宙的奥秘。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深入宇宙的捕手。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马上我们就要进行通载试验。
1: 随着通载试验的圆满成功，新型动力舟桥正式具备实战部署能力。
2: 启用了动力浮桥，就能通过水路直接将石料运抵至最远的五号溃口。启用当天，110米长的五号溃口就完成了20米的封堵。
1: 无论是作为应急的浮桥实施快速架设，还是化身为水上摆渡的平台，全新一代的动力舟桥可以根据救援需求灵活变身，并在后续的实际救援中凭借其强大的多能力集成优势，被称为救援航母，在洪涛中为生命开辟出希望的通道。
3: 一条大运河，先秦萌芽，疏浚出城，两汉拓宽渠网，分疏水系，隋唐全线贯通，舟楫云集，延至北宋，漕运日渐鼎盛。纵观水道流转，细看南北漕梁，千年运河如何深刻影响王朝兴衰沉浮？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
4: 它是当今全球最大的水陆两栖飞机，可闯高原，探沧海，投水灭火，远海救援无所不能。这架中国制造的大飞机昆龙 AG600 究竟是怎样诞生的？科研人员又遭遇了哪些挑战？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破浪腾空现昆龙》上集。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泛舟行笔，写下平

0: 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2023年年底，一场罕见的冬季龙卷风突袭了美国田纳西州。
1: 龙卷风来了，看啊，龙卷风吹过来了。
2: 天哪，那个漏斗云马上要接地了。
0: 风暴追踪者康纳在返乡途中遭遇极端天气，他冒着生命危险停车救人，与死神展开时间赛跑。
2: 我的老天哪，有人被困了，我得去帮帮他们。
0: 龙卷风途经之处，汽车被掀翻，房屋被卷飞，受困废墟的幸存者面临着生死考验。
2: 车子被大风从那栋建筑卷到这儿的，
3: 我们能想象到那里再也不会跟从前一样了。
0: 在纳什维尔，猛烈的风暴导致变电站发生灾难性爆炸，巨大的火球照亮夜空，整座城市陷入了黑暗，
3: 简直令人毛骨悚然。
2: 我的天哪！
0: 面对这场罕见的冬季灾难，人们如何在绝境中求生，又该如何重建破碎的家园？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直击暴风眼》

0: 这个漏斗云已经接地了，正向你们靠近。
1: 我的天哪！
2: 爸爸，他来了！
3: 老天哪，龙卷风！
1: 快走，快走，快走！

0: 家好啊，我们的圣诞庆典在本周隆重开启。
1: 我是卡梅隆·麦克尼尔，已经在克拉克斯维尔住了大概3年。
0: 圣诞节快乐。

0: 快到圣诞节了，克拉克斯维尔的圣诞庆典会有盛大的游行队伍穿过城镇，大家都很开心。我非常期待和家人朋友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圣诞假期。在回克拉克斯维尔的前一晚，我在纳什维尔熬夜看了几个乐队的演出，所以开车回家的时候我就开了自动驾驶功能，甚至导航都不需要通知我行驶路线。我看到沿途都是乌云，就是普通阴天，没什么特别的，看上去只是可能会有雷雨天气。随后我到达了高速出口，下高速之后天空看起来有些不对劲了。
1: 各位出门的时候要穿厚点的外套、帽子和手套、厚袜子，还有需要特别注意，大家最外层一定要穿能够防风的外套。我是斯特凡诺·迪比德罗，是纳什维尔 WSMV 4台的早间天气预报主持人。一提到恶劣天气，人们往往只会想到春季，但实际上在纳什维尔还有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的季节，和春季一样非常危险。在12月9日的前几天，我们已经看到大气中正在酝酿一系列非常严重的雷暴，
2: 冷空气正迅速向这边移动。这种情况下，田纳西州的西北部地区可能出现强破坏力龙卷风。
3: 大家快看，看到了吗？是个超大的龙卷风，天气预报没错，龙卷风来了，看啊，龙卷风吹过来了。哦哦哦，糟糕，朝着我来了。
1: 一个巨大的漏斗云正向你们靠近，请立即前往安全地点。你面前就是实时画面，它现在已经接地了。这是现场画面，请告诉我这是哪条路。惠特菲尔德是惠特菲尔德路东行方向，这是已经接地的漏斗云，云团体积巨大，蕴含强大能量。很多人还没有准备好躲进室内。大家觉得这个季节不会出现恶劣天气。请大家务必听我的劝告，大家立即进入安全地点，躲到住宅最下层，进到里屋、地下室，带上枕头、毯子，做好一切准备。有些人还开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完全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4: 我叫康纳西利，是名摄影师、风暴追踪者，也算个冒险家吧。醒醒吧。
3: 到哪了？
4: 克拉克斯维尔。当时距离圣诞节没几天了，我一心只想着回家好好过节。把大的相机递给我，就是包里面最高的那个。那天我当时的女友萨莫也在我的车里。哦，我的天哪，空中的云团开始出现变化，然后我就听到树林的另一边传来巨大的断裂声。天哪，那个漏斗云马上要接地了。哦，我的天哪。哦，哇，情况相当糟糕。当时我能从空中云团的运动变化看出来，它很快会形成龙卷风。
3: 大家都还不知道吗？
4: 对，不知道。你看，连龙卷风预警都没有。
3: 真的？
4: 是啊。
3: 这个问题严重吗？

真的会有人丧命。我心里想着，哦，情况太危险了。我很熟悉这个地区，他会穿过居民区，我知道那里的人口十分稠密。你往那边看，亲爱的。哦，我的天哪，这次龙卷风肯定非常恐怖。

0: 我们要过来了，你确定吗？确定。
1: 哦，我的老天哪！

0: 你快看，糟了！我们走这边，
1: 小心可能那里有电线。好，看到了。
0: 天哪！前面有辆车被掀翻了。老天哪！啊，有人被困了，我得去帮帮他们。我让他待在车里别出来，我想没有必要让他看到什么可怕的场面。当时我的心里也感觉忐忑不安，不知道该怎么去应对。 我就想，太好了，这简直就是个奇迹。很难相信里面的人能毫发无伤地逃出来。我能看到整片商业区都被毁了，很多车被掀翻、报废了。在路旁有一辆红色的小面包车，表面被砸出了凹痕，并有撕裂痕迹。那是我见过最严重的情况之一。它看起来就像在高速公路上遭遇了严重车祸一样。 能看到车里散落着大量的日常生活用品，可是当时它距离最近的房屋估计也在几百米开外。克拉克斯维尔的其他地区仍面临巨大风险。

切看起来都很平常，就像个普通的下雨天。我手机上没收到预警，周围看起来也很平静。我看到前面的车慢了下来，我的天哪，老天，真见鬼！

0: 骤然到来的风暴打乱了无数家庭的计划。
1: 我没有意识到那天会有多么可怕的天气。
0: 在克拉克斯维尔市区，一家健身房刚刚开业便被龙卷风夷为平地，凯特琳一家被困其中，他们怎样在残墙断壁中找到生路？
1: 房子已经塌了，门也被压垮了，我都没法站直身体。
0: 危机还未结束，气象雷达显示另一股更强的风暴正在逼近人口密集的纳什维尔市区。
2: 我一直在看雷达图，能看出这个龙卷风有2到3个足球场那么宽。
0: 身处险境的人们能否绝境求生？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直击暴风眼。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You know, we haven't been formally introduced.
6: I know it's pretty colorful, but that's just so everyone knows we're

我行驶在一条宽阔的公路上，正准备回家睡个午觉，周末好好休息一下。我看到前面的车慢了下来，事情发生得很突然。我的天哪！

天哪！真见鬼！

等我闯过危险区之后，混乱局面逐渐平稳下来，一切恢复了平静。我把车停在麦当劳停车场，然后冲进店里，那儿没有响起警报，我刚才差点没命了。这里的人要尽快转移，我没开玩笑。

0: 外面是下冰雹了吗？
1: 怎么会下起冰雹？
2: 我叫迈克尔·埃利奥特，我14岁的儿子对气象学很感兴趣，每天都会自己研究。那天他想去拍一些闪电的视频。我们现在好像穿过来了，儿子。我没有意识到那天会有多么可怕的天气，只是雷雨而已，也没有收到龙卷风预警。
0: 你看，
1: 天哪，天哪，有龙卷风！
0: 好吧，真是龙卷风，
1: 就在那儿。
0: 哦，天哪，真不敢相信，
1: 这么近。
0: 没错，
2: 我一开始还很好奇，因为没见过龙卷风。
0: 天哪，距离很近，我们靠过去吧。
2: 别急，它很近。
0: 老天哪，不行了，
1: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天哪，离这么近，我的天哪！能听到，听到了，风力很猛。好吧，好吧，快走。
2: 好奇变成了恐惧。
1: 往这边来了是吗？
2: 他朝我们过来了。
1: 他来了，在前面，我们得赶紧离开。儿子，
0: 威力超大，威力超大。你看那边，就在那边，在那边，快离开，快走。
1: 他在身后。老天哪，
0: 我们在追，不在逃离龙卷风。
1: 老天哪，
0: 老天哪，
1: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你看那儿。
0: 老天哪，
3: 我终于找到空档，超过了很多车，开进一个公寓小区躲了起来。现在我们遇到了龙卷风，躲进了小区。刚才有很多人受伤，这里还算安全。太可怕了，
0: 冰雹下得很大，
2: 我这辈子没见过这种情况。
0: 我也没有，冰雹越下越大。
2: 要是早知道那天有龙卷风，我绝对不会冒失地开车在外面追着风暴跑。

0: 我叫凯特琳·钱普林，来自克拉克斯维尔。我在自家的健身中心工作，两个孩子总是到处乱跑。我爸爸和丈夫也在这里工作。
1: 爸爸，
2: 说起来，那是我们第三家店开业之后的第一个周末，我们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老天会有这样的安排。
0: 我和爸爸当时站在窗口。老天哪，什么情况？快走，爸爸，
3: 快走。看到碎片的时候，我们只有几十秒的时间躲起来。我脑子里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找到凯特琳，然后赶快找到孩子们。别哭了，没事了，我们都没事。
1: 你怎么不告诉我是龙卷风？我以为没什么龙卷风。
0: 来，我抱抱你好吗？
3: 跟我来。
0: 没事的，别怕啊。
3: 对，没事。
2: 我记得我看着儿子，他已经吓坏了。我就抱着他，我说没事了，我们都在一起，告诉他，这是最重要的。接下来我们想想怎么离开这里，好吗？
3: 没事了。
0: 对呀，
1: 外公是真的吗？
3: 当然是真的了。我们首先想的是孩子们，得尽快把两个孩子送到安全的地方。房子已经塌了，门也被压垮了，我都没法站直身体。我们只能找缝隙爬出去。我先爬了一段，紧接着我外孙女也跟了过来。我把外孙女紧紧抱在怀里往外看，发现有个人走过来，我就拉住了她，然后她帮着接过了孩子。
0: 谢谢。
3: 然后我看到了周围的惨状。老实说，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我们居然还活着，
4: 真是万幸。
2: 是啊，的确，赶快离开吧，这里有煤气和水管泄漏。
3: 有位警官跟我们说，附近有煤气泄漏，你们得赶快离开。我的车能动。
0: 我的也可以。
4: 不行，
2: 刚才说过了，不能发动汽车，否则会有危险。大家站到那边去，好吗？站那边。
3: 没办法，哎，我们很不情愿，但还是带着孩子们走了，他们连鞋都没穿。
4: 如果你们需要帮忙，麻烦大家去那边，那儿有指挥中心，跟他们说好吗？如果不想弯腰，可以从那边绕过去，那边方便得多。
0: 对，因为我现在真的不想弯腰。
2: 对，在那边，在正对面。
0: 谢谢，我走这边，他说从这边走方便。没事了。于是我们几个按照警察的指示走到了马路上。我想，好吧，那我们就走几步吧。

0: 这里就像一片遭到炸弹轰炸的战场，一片狼藉，路灯和电线杆全都倒了。原本在左边的一栋建筑，现在已经到了路右边，快认不出来了，感觉就像有人开着一台巨型黑土机在所有建筑上碾了一遍。
1: 我们一路看到的都是被摧毁的建筑，被掀翻的车辆，
2: 上面一个里面一个，
1: 大家都很茫然，都不知道该去哪里。

0: 在龙卷风的侵袭下，纳什维尔变电站遭遇重创，整座城市陷入断电危机。
1: 老天哪，这下麻烦了，
2: 着火了，我的老天啊。
0: 当猛烈的风暴终于过境，惊魂未定的人们却再次陷入危机。
3: 我们上楼检查时才发现整栋建筑都被毁了，
0: 交通中断，物资匮乏，幸存者们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上开始自发组织救援。
4: 楼上有食物，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来拿。
3: 好的。
5: 很不可思议的是，运气有时候真的能决定我们的生死。
0: 在一片狼藉中，人们怎样才能走出阴霾，重建家园？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直击暴风眼。
6: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You know, we haven't been formally introduced.
9: I know it's pretty colorful, but that's just so everyone knows we're good.

0: Ouch.
1: 身披彩色条纹外衣的木星，在太阳系中格外引人注目。人类对这个神秘而未知的天体有诸多猜想。这颗体型巨大的行星，是由类似地球的岩石行星演变而来，还是由气体云直接形成？云层中狂风肆虐，内部的风暴让木星异常强大的磁场出现扰动。令人意外的是，地球上的相当一部分水分竟然是由木星带来的。作为太阳的行星，木星为什么能对太阳系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彩色星球。

0: 一直在看雷达图，能看出这个龙卷风有两到三个足球场那么宽，正呼啸穿过克拉克斯维尔。
1: 有龙卷风要来吗？
2: 是的，先生。
1: 我们掉头离开可以吗？
2: 嘿，有情况就找掩护，小心。
1: 好的。
3: 我叫阿什利·诺克斯，我在田纳西州克拉克斯维尔的城区邮局工作。
2: 龙卷风要来了，快走！
3: 突然间，有个男人从后门冲进来，跟我们说：“龙卷风要来！”
4: 救命！龙卷风！
3: 我没有躲进房间里，反而跑到了门边。
4: 快关门！
3: 我们都跑出去查看损毁情况。停车场那头有辆18轮的大卡车已经翻过来了。如果龙卷风再向我们靠近大概5-6米，就会撕碎我们的邮局。龙卷风距离这么近，我感觉非常恐怖。
5: 不堪啊，这房子已经彻底变成废墟了。我的天哪，老天哪。
0: 龙卷风穿过克拉克斯维尔后，风力减弱，离开地面，但人们又开始担心，克拉克斯维尔刚刚遭受了龙卷风袭击，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6: 现场一片狼藉，克拉克斯维尔像遭到了轰炸，我们看到屋顶被掀飞，房屋受损严重，可以看出这次龙卷风破坏力有多强。
5: 希望这些房子里没人，你们看，太可怕了。
0: 我收到报告说，居民的房屋损毁非常严重，他们的生活遭遇了重大的变故。
7: 有个垃圾桶砸中了我车的侧面，当时我两个孙女还在车里。
8: 部分车辆受损严重，一名10几岁的少年困在车里。
9: 真够惨的。
8: 那辆车是谁的？你的吗？
7: 对，是我的车。
8: 人没事吧？
7: 没事，车子被大风从那栋建筑卷到这儿的。
8: 吹过来的？
7: 是的。
9: 老天哪。
0: 我们收到来自克拉克斯维尔的消息，所有人都觉得不敢相信，龙卷风的破坏力竟如此严重。让我们感到揪心的是，我们能想象到那里再也不会跟从前一样了。
6: 我们采访了一户居民，他们即将开业的健身房已不复存在，他们及时跑进厕所才幸存下来。
10: 我说，凯特琳，看来我的时间可能到了，是时候了。我当时在乎的不是我自己的性命，我想活着嘛，当然想，我想活着看到孙辈们结婚，但在那个特殊时刻，如果必须有人死，那就找我吧，别碰他们。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这么简单，抱歉。总之我们冲进厕所，蜷缩在地上，明白吧？他抱着两个孩子，我们抱着他们三个，你猜我们做什么？我们开始祈祷。是的，抱歉，我的情绪有点激动。
0: 我内心很清楚的是，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接下来还会出现一波大规模的龙卷风袭击。目前看来，这场风暴正向东移动，当前没有任何障碍可以减缓他们的移动速度。我看到雷达画面上，克拉克斯维尔南边就有两个雷雨包，他们正向纳什维尔移动。到4:39，另一个龙卷风已经在纳什维尔郊区的贝尔斯希尔接地。 这场龙卷风的破坏力肯定很强，克拉克斯维尔的灾情刚过去，接下来朝戴维森县移动的龙卷风成为了关注焦点。这个区域人口密集，如果龙卷风穿过纳什维尔的中心区，可能会造成田纳西州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当前来看，破坏力很强。我们收到报告，有多个区域遭到了结构性破坏。
7: 那是个普通的周六，原本天气预报说会下雨，后来我的手机收到了强风暴的天气预警，于是我打开电视看新闻。只要我们这儿出现风暴，我总是习惯性走上阳台，找机会拍摄一些视频。
9: 可能因为小时候看过的电影，我觉得当风暴追踪者很酷。
7: 当时我看到龙卷风扫过社区的树梢，那个方向有几根电线杆和电视天线。我真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还看到电线杆上蹦出火花，感觉未来的情况会很糟糕。
0: 我在纳什维尔电力局工作，我们的核心设备设置在纳什维尔的中心区，我当时正在看麦迪逊变电所的监控视频。

0: 人呢？这下麻烦了，就像遭到小型核弹轰炸，周围的灯光瞬间全都灭了。
1: 老天哪！哇哦！
2: 变压器刚爆炸了！
1: 我的天哪！
0: 我的天哪！
1: 老天哪！糟了！老天哪！
0: 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破坏。
3: 我的天哪！哦，着火了！我的老天啊！
4: 我们得到了来自各处的报告，家门外出现龙卷风已经够可怕了，又看到大风造成的爆炸和燃烧的火球。 简直令人毛骨悚然！
0: 我的天哪！

0: 身披彩色条纹外衣的木星，在太阳系中格外引人注目。人类对这个神秘而未知的天体有诸多猜想。这颗体型巨大的行星是由类似地球的岩石行星演变而来，还是由气体云直接形成？云层中狂风肆虐，内部的风暴让木星异常强大的磁场出现扰动。令人意外的是，地球上的相当一部分水分竟然是由木星带来的。作为太阳的行星，木星为什么能对太阳系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彩色星球。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我的天哪！
4: 爸爸，他来了！
5: 老天哪，龙卷风！
3: 快走，快走，快走！
6: 天啊，
7: 你们看，漏斗云接地了，看到爆炸了吗？是输电变压器遭到大型龙卷风的破坏，爆炸起火了。这段视频实在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8: 我密切关注龙卷风的动向，它继续朝纳什维尔西北方向移动。这股龙卷风的风速已经达到危险程度，它靠近了贝尔斯希尔，离伊登沃尔德也很近。如果继续向东，就会到达亨德森维尔。天色越来越晚，几乎看不清龙卷风的轮廓了。它就是躲在黑暗中的怪兽。
7: 我叫希瑟·阿什利·富布赖特，在大玩娱乐中心工作，任经理。娱乐中心里面有保龄球，还有街机游戏。我最小的儿子索耶今年只有8岁，我总把他带在身边。我儿子约瑟夫，还有最大的女儿凯莉。

都在那里工作。我当时很烦，那天特别忙。突然，所有人的手机都收到了龙卷风预警。我甚至完全不知道那天预报说天气不好。我只是笑了笑，没当回事。我以为不会有影响的。

0: 我是布莱克亚历山大基勒，在商店工作。我得知一会儿天气会变得很糟糕。我妻子说过要来接我，所以我赶紧拿起电话打给了她，对她说：“你得尽快赶到这儿，越快越好。”
1: 他到停车场之后，我立刻跑过去抱下了我女儿。我看到他们从店门口跑进去，我觉得龙卷风可以把车子砸到店里面，我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 于是我开车绕过商店，停进洼地停车场。

想总算还好，大家都安全了，我们几乎没人受伤。我一直生活在亨德森维尔，当时十分担心，不知道龙卷风的破坏会多么严重。

0: 一个17岁的男孩看着我说：“他来了。”当时我在楼上，我的几个孩子都在楼下。我不在乎自己怎么样，只是担心不在身边的孩子们。没事的，
1: 不要慌，好了，我们走。你没事吧？好了，快走。
0: 我拿出电话，当时想我要死了，当时没人知道该怎么办。
2: 大家别慌。

0: 你们没事吧？他们都是孩子，我不希望有人受伤。嘿，你们没事吧？好的。
1: 。
0: 我站起来，接着跑了起来。
2: 妈妈，好了，
0: 没事了。
3: 妈妈，刚才是怎么回事啊？
0: 什么？没事了。我快速跑到酒吧，然后看到了孩子们，他们从酒吧里爬了出来。我那时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1: 凯莉，我给他打电话。
2: 好的。
1: 那是他吗？天哪，太好了。
0: 我像久别重逢那样紧紧抱住他。
4: 大家注意脚下。
0: 简直不敢相信。
4: 我不会让你受伤的。
0: 我女儿那天绝对是我的英雄。是她保护了自己的弟弟。

0: 我们上楼检查时才发现整栋建筑都被毁了，水流的到处都是，东西都被淹了。那时候最欣慰的就是周围平静了，大家都安全了，只有少数人受了些轻伤，对我们来说的确很值得庆幸。
1: 谁能帮帮我？
2: 对，在娱乐中心。
3: 我简直不敢相信刚才发生的事情。
1: 大家往这边走。
2: 去哪里？
1: 不用担心，跟着我。
3: 直到孩子们安全了，我立刻切换成了经理模式。
1: 别慌，跟我走，别碰大门，有碎玻璃。
3: 我带着孩子们最后一步步地把大家都送到了建筑外面。
1: 你是认真的吗？
4: 车还能开吗？
2: 老天哪！
1: 你们等等我。
3: 我记不清当时的情况了。
2: 看那边，看那边的卡车，太可怕了。
1: 哦，老天哪！伙计们，你们看。
4: 对，没错，我要找妈妈，我要妈妈。
3: 她一会儿就回来了。佐叶被吓坏了，他不明白刚才是怎么回事，表情十分惊恐。
1: 没事了，
4: 我要妈妈。
1: 没事了，我们安全了。
4: 他在哪
1: 儿？那儿，他在那儿。
3: 我那时才意识到，我已经不再是经理了，我首先是位母亲。
1: 没事了，我们的车后车窗已经碎了。约瑟夫，
3: 钥匙在你那里吗？
1: 车钥匙呢？
5: 我找找。
1: 好，他们很快就来了。
5: 钥匙在我这儿。
6: 大家听着，所有人远离建筑物。
3: 我们都上了车，然后一路以最慢的速度行驶回到家里。
7: 龙卷风袭击了亨德森维尔的一家保龄球馆，十几名青少年被困，幸运的是没有严重伤亡。
8: 我报道龙卷风预警已经差不多十年了，但是从没见到过这么严重的灾害。当地的受灾程度触目惊心，如果你亲眼看到风暴过后留下的废墟，一定会非常震惊。
5: 你需要水吗？
2: 不用，谢谢。
5: 楼上有食物，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来拿。
2: 好的。
8: 但在当时，我认为必须强调一点，整个社区是你的后盾，你有邻居，你的家人，你的朋友。那次恐怖的龙卷风过后，我注意到当地社区的凝聚力比以前更强了，大家都愿意对陌生人伸出援手，互相支持，这一点生动地体现了人性的光辉。

0: 老天哪！哦，太惨了，兄弟，全都毁了。
1: 我觉得当你看到龙卷风过后的这些航拍画面时，看到灾后的废墟时，你一定会为这些生还者感到庆幸和欣慰。
2: 很不可思议的是，运气有时候真的能决定我们的生死。我真的觉得我今天还能坐在这里实在是太幸运了。
3: 我很庆幸我们熬过来了，我们还活着，我心里很感激，非常感激。
4: 我们去哪儿？
3: 那种恐惧、压力和焦虑难以形容，只有自己亲身经历过才能体会到。
5: 指挥中心在那儿，跟他们说好吗？
6: 大家往那边走好吗？
1: 等我亲完孩子跟他们说晚安，我知道有些人已经没有这种机会时，我会感觉自己很渺小。
7: 身披彩色条纹外衣的木星在太阳系中格外引人注目，人类对这个神秘而未知的天体有诸多猜想。这颗体型巨大的行星是由类似地球的岩石行星演变而来，还是由气体云直接形成？云层中狂风肆虐，内部的风暴让木星异常强大的磁场出现扰动。令人意外的是，地球上的相当一部分水分竟然是由木星带来的。作为太阳的行星，木星为什么能对太阳系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宇宙有道理，彩色星球。
8: 废弃的蚝壳，竟成为建房筑屋的材料，广袤滩涂为何成就百年豪厝奇观？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说到生蚝，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作为海鲜的一种，它那鲜美的味道令无数食客垂涎。其实啊，生蚝不仅蚝肉鲜美，就连蚝壳也有特殊的作用，那就是作为建筑材料用来盖房子。用蚝壳建房子，早在唐代的古籍当中就有所记载。今天呢，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呢，还偶尔可以见到蚝壳屋，例如广东的江氏大宗祠外墙就是用一个个蚝壳垒砌而成。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将带您来到闽南沿海的一个小渔村。这座修建在沿海滩涂之上的村子里啊，100多座房屋。

0: 全部用壕壳建成。这些壕屋呢，历经数百年的风雨洗礼，如今依然坚固如初。
1: 泉州是一座享誉中外的历史名城，早在唐代，它便成为连通海内外的重要港口。宋代之后，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被世人誉为东方第一大港。浔浦村是泉州市丰泽区的一个渔村，古村位于泉州湾近江的入海口，是古代刺桐港的海礁要津。至今村子里还保留着100多座大大小小的壕壳屋，大面积的灰白色壕壳与花白色岩石、红色砖墙，构成了一幅幅色彩对比强烈、富有美感的图案。墙上的壕壳宛如片片鱼鳞，这些颇具特色的背式古民居，构成了闽南沿海传统民居中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2: 从60年以后哦，大概像这个壳壳厝哦，有300多座，但后来因为年久倒塌的，到现在剩下大概100多座。
1: 浔浦村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宋，至今已有1000余年光阴。历经海雨天风的侵蚀，这座滩涂之上的壕壳古村至今仍能完好保留原貌，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到底是怎样的自然环境造就了这种与众不同的民居样态呢？寻访滩涂壕村，它又会为我们呈现怎样的人文风情呢？来到浔浦村，随处可见规模大小不一的壕壳屋，但都建造得错落有致，房屋之间的石像曲曲折折，两边层层叠叠壕壳搭建的墙壁吸引着考察队员的目光。
2: 这栋房子是比较老的，因为早期的壳壳厝都是从底下一直往上建，后来人变聪明了，他怕底下有水挂把冲垮，所以底下都用砖砌的建起来。上面这砖啊，大概是清朝的年代烧的。
1: 厝在闽南文化中是房屋的意思。浔浦村地处晋江的入海口，千百年来大量泥沙淤积于此，形成大片滩涂，当地人就在滩涂地上建起了村庄，营造了大量壕壳厝。
3: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浔浦村的一堵残墙这里啊，这个残墙很特别，从红砖的分化的情况来讲，这应该是一个有数百年历史的一堵壕壳墙。看到这个横截面呢，出乎我的所料，原来我们总以为这个壕壳这里呢是一个装饰性的墙，里面呢应该是填充了别的东西，但实际上在这一个横截面上呢，我们发现全都是壕壳，当然也充斥了一些碎砖、粘土，还有的一些碎石块啊，但是主要还是以壕壳为主。同时呢，这个壕壳也是非常长，它还超过我的手伸展的长度。
1: 随着考察的进行，越来越多的疑问盘旋在考察队员的心中。建造壕壳厝所需的巨量壕壳从何而来？而且壕壳形状各不相同，轻重不一， 为何寻浦村先民会选择这种贝壳类的生物材料来建造房屋？古代的匠人又是如何将这些不规则的建筑材料建造成一座座坚固的房屋的呢？穿行于寻浦村，队员们迎面可见衣着鲜艳、盘头插花的村民大姐。她们穿着大居衫、宽脚裤，挑着担子，展示着独特的当地风情。向导告诉队员，闽南人称这些身着独特服饰的村民为寻浦女。
4: 我这个是叫月地哦，代表是嗲的啊，这两枝花也是代表咧油肉的咧，啊，这两根花是代表黄色的，哦，啊，这三年给倒落去是，那落准落去是一盘红笋那里咧。
3: 大姐好，您在忙啥呢？
5: 忙锅海蛎。
3: 好，我看您速度很麻利啊，这样您一天下来可以播多少？
5: 一天差不多十斤嘛。
3: 那十斤海蛎需要有多少斤的海蛎啊？
5: 差不多需要100斤左右吧。
3: 您什么时候开始学习这个剥海蛎啊？
5: 就从小喽，跟奶奶喽、妈妈喽一起学剥海蛎。
3: 我看这个剥海蛎有很多技巧哈、
5: 啊。对呀、啊，你要试一下吗？
3: 我来试一下。
5: 摇一下啊，它那个壳就起来了。
3: 哦。
5: 连肉也要咬，
3: 肉也要咬一下，
5: 要从那个口。
3: 那这个还是很有技巧哈。
5: 对呀、
1: 啊。村民的一番话让队员们思索：寻浦村修建壕壳厝的那些壕壳，是否就产自当地的滩涂？然而，队员们仔细观察后发现并非如此。原来，这些壕壳的个头太小，完全不像是之前见到的壕壳厝上的巨型壕壳。这时，村民的一个举动又引起了考察队员们的注意。村民小心地用网兜将壕壳都集中收集了起来。如果这些壕壳不是用来建造壕壳厝的材料，难道还有其他的用途吗？

0: 山途人家如何以海为生？上百座房屋，海量蚝壳从何而来？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0: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4: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5: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6: 场上分胜负，
7: 下是兄弟，
8: 既较真更交心，
9: 敬热爱更敬情义，
10: 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1: 要换人了，
1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3: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交谈中，队员得知，巡捕村村民家家户户都有蚝田，采蚝、包蚝、卖蚝就是村里的主要营生之一。听闻下午退潮后，村民要到蚝田作业，考察组征得同意后，决定前往蚝田一探究竟。六月的闽南，大地如蒸，酷热难耐。巡捕村的蚝田距离村庄约500米，位于晋江出海口一侧的滩涂上，一望无际。穿上事先准备好的长筒雨靴，队员准备进入蚝田，下到滩涂才发现寸步难行。
14: 哎，这样不行，这个雨鞋都带着淤泥陷在里面，拔不出来了。
0: 同行的专家解释说，主要是雨鞋陷到滩涂淤泥中，泥水与雨鞋接触，产生了附着力，吸住了雨鞋。这时，热情的大姐给队员们送来一些滩涂作业袜。
15: 那你要把那些拉好，不然等一下它还会掉。
14: 你看，这确实不一样。站在滩涂上很稳，也不沾泥，真的是简单又实用。大姐，我能不能跟你学习敲海笠啊？好，可以啊。
16: 哎，可以。
14: 好。哇，下面全是。
16: 你到外街穷地去，你得慢慢。
14: 慢点，慢点哈。大姐，没事，我可以。不是，这个下面好像有很多那个。
16: 好，
14: 跟
16: 那个这个。
14: 好，大姐要怎么敲？我看一下。那我来敲一下哈，
16: 来，
14: 好，我来试一下，这个手是这样放对吧？嗯，
16: 点哈，好，那你们做，别按那按了哈，
14: 这样哈，这样哈，敲这里哈，好，我来试一下哈，哎，好，这就可以了哈，
16: 哎，
14: 好，这个木锤子很好用啊，嗯，敲这个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方向不对是吧？啊，这样哈，
16: 好，
14: 方向很重要哈。
16: 嗯嗯。你头去掰，你来卡去掰。
14: 好好。好，这边哈。
16: 哎，
14: 不对啊，你来，你来，你来。哦，这个里面有是吧？哦，看起来这个还是一个技术活哈。嗯。
3: 作业中，队员发现附着于石块上的生蚝粘性非常强，需要用巧力和重击才可以将生蚝完整地剥离下来。同行的专家告诉队员，生蚝在幼年期能在水中随海流飘动，寻找木体附着，一旦找到适合的木体，便会将自身与木体粘为一体，由此终生不再移动。寻浦村周边水面是晋江的出海口，涨潮是海水，退潮又涌进来大量淡水，是咸淡水交汇处。生蚝喜食的细小浮游生物十分丰富，故而本地生蚝与其他地方的

0: 如果说寻浦村豪壳厝使用的豪壳呢是体型较大的，比较适合盖房子，那么本地豪田出产的小体型豪壳是否也能作为建筑材料呢？此外，豪壳毕竟不具备木材、石材这些传统建筑材料的优势，那么寻浦村村民是如何营造房屋的呢？
1: 这时，考察队员突然想到，之前在村子里曾看到包好肉的村民，把那些小小的豪壳也收集了起来。那么，这些豪壳又有什么特殊的用？

0: 图呢？考察组跟随专家来到距离巡捕村约35千米晋江市东石镇的一家加工厂，这是当地一家较大的蚝壳收集地。放眼望去，蚝壳堆积如山。原来当地会将小的蚝壳磨成粉，当作土法的混凝土使用。至今闽南地区修缮古厝时，人们还沿用着蚝壳粉加固墙体的传统技艺。年近六旬的黄师傅建造和修缮蚝壳厝已经有30多年，他给我们道出了建造蚝壳厝的秘密。
1: 这个壳哦，做下去要有个斜度，水才不会流进去。哦，本身这个壳是很亮的，但是敲又很脆，一打它就破掉。里面做完，这个外面这样交叉起来，好比说要边做边看，这样做起来这个密度才会有。抽了有劲，才不会看起来不好看。
2: 黄老师，这个好像都是很老的
1: 啊，这个很久了，很久了，100多年了。你看这边有3个蚝壳壳连在一起，几个放在上面叠在一起，这样看起来就好像一个图案，不是很好看吗？不是很特别吗？
2: 真的是这样哈，3个蚝壳的这个头叠在一起，方便排水哈，上面还有2个很对称，就像一幅大自然的画卷一样。
0: 壳呈鱼鳞状，以宽面向下整齐垒砌，砌筑时凸面向外，可以方便雨水下泄，避免雨水进入内墙，保持室内干爽。同时蚝壳表面凹凸不平，在日照下可以形成大片的阴影，从而起到隔热作用。因此蚝壳墙又称为凸砖遮阳墙。另一个疑问是，蚝壳作为建筑材料，其硬度和抗风化性又如何保证呢？
1: 这个壳是很亮的，这样敲打哦都是没问题的。蚝壳本身哦非常坚硬，主要成分就是碳酸钙了，不怕虫蛀了，不怕腐蚀了，很适宜这个海边多风潮汐的气候环境啊。村里面的蚝壳切住了十分坚固，我们本地有千年砖万年蚝的说法。
3: 雷公山里暴雨雷电频发，险境之中村民建村立寨，古老的民俗，隐蔽的机关，雷公山拥有怎样的独特生境？村寨里的秘密，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解到，这一带海域自古以来生蚝产量大，味道好，是渔民们重要的经济来源和惯常的菜肴。然而即使是本地蚝田里的生蚝，蚝壳的大小也完全无法和营造蚝壳错的蚝壳相比。那么上百座蚝壳错使用的蚝壳是从哪里来的呢？
1: 打扰你们一下啊，你看那个我们在咱这个巡捕村里很多蚝壳错嘛啊，那都是用的这么大的蚝壳的材料，这样的蚝壳咱这个海边有见到吗？
2: 不啊，
1: 有见到是吧？那这么大的有见到吗？
3: 我们讲存量，
4: 你这么大没有这么厚，
5: 这是外边那个深海那边的，没有抓
1: 深海这里的，
5: 深海那
6: 边外海比较深一点的深的地方啊，
5: 深的水。
1: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
0: 村民的话，让考察队员产生了新的疑问：为什么大蚝壳在滩涂地的蚝田里难以见到踪影呢？常年于福建沿海做海洋贝类考察工作的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柯才焕教授，对泉州海域并不陌生。跟随着专家来到距离巡捕村十几千米外的洛阳桥。洛阳桥是北宋时期泉州洛阳江口兴建的跨海石桥。
7: 哎，刘师傅，你看这里有一大堆的牡蛎壳，而且非常的大，这样的牡蛎是在咱们本地的吗？
8: 是是是，这是本地的牡蛎，生在洛阳桥下野生的。
7: 这里刚好有一个缺口。
9: 嗯，首先抓住绳子。
7: 好。从长度来看和巡捕村的长度有
9: 应该是差不是太多了
7: 啊，
9: 跟巡捕那边差不多。
7: 来，
9: 是好，洛阳桥这边的大型的这个牡蛎啊，是香港牡蛎这个物种。根据我们的观察和鉴定啊，洛阳桥这个香港牡蛎跟巡捕村的那个牡蛎，它的贝壳规格是相当的，我们初步认定它是同一个物种。洛阳桥它的位置就在洛江的出海口，巡捕村呢它位于晋江的出海口，都处于一个半咸淡的一个环境。香港牡蛎它就适合于在这个半咸淡的这样的水域生存，这个就是香港牡蛎。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体还比较大，这个大概是四年，是一个活体。它呢还可以进一步生长，长到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空壳20公分以上。
0: 为何巡捕村周边没有见到类似的牡蛎呢？
9: 人为的干扰的情况下，或者是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其他气候变化，那么可能会导致它的死亡。
0: 专家告诉队员，贝类是我们地球上的古老居民，但一部分贝类生物会因地理环境的变化以及其他因素消亡。之所以于宋代石桥下发现类似的蚝壳，这是因为千百年来洛阳桥桥底贝类生境基本没有变化。但是当年修建蚝壳错的巡捕村先民们，又是怎样收集到如此巨量的大型蚝壳的呢？小巷中，一位村民正帮一位年轻女子清理面部。
10: 这个叫碗面，这是我们自古流传下来的风俗，原来是给出嫁的新娘必须要做的一个仪式。
0: 碗面是当地的一种传统风俗，经村民一双手几根线的精心打扮，姑娘面部流溢出青春的光彩。原来当地在特定的日子里 村民都有祭拜妈祖的风俗。

0: 浦村民自古靠海为生，渔民们祈求着这位海护之神庇佑他们生活顺意，出海平安。除了妈祖庙之外，浔浦村还有很多古寺庙，年代都十分久远。
1: 像浔浦一个渔村就有十多座古庙，庙里都供奉着不同的民间信仰，这样的情况在闽南沿海的渔村也很常见。可见古时由于航海技术的落后，在风高浪急变化无常的大海上捕鱼非常的危险，故而呢，海边的渔民呢都寄托于神明的庇佑。
0: 同行的向导告诉队员，长期以来浔浦村大多数人都从事和渔业有关的活动，尤其是生蚝贸易自古有之。福建省有着漫长的海岸线，频繁强烈的台风以及众多河流的侵蚀，使福建海岸线曲折异常，港湾林立。这种海岸地貌有利于贸易和海运。距离浔浦村数千米外的江口码头，正是宋元时期泉州港至为重要的码头之一，是往来贸易船舶聚集之地。
2: 这个就是江口码头。宋元时期啊，就是开始运载货物了。特别是粮食啊，从这个边过来。
1: 黄老师，这个位置还是特别宽阔哈，两边都可以。
2: 两边都挺多船，退潮的时候船在底下啊，它可从阶梯啊一直搬上来。
1: 就那个方向就是出海口。
2: 对，
1: 就是晋江的出海口。所以叫咸淡水交汇处。
0: 由此看来，浔浦村上百座蚝壳厝的大型蚝壳就来自当地的牡蛎礁群。由于后来晋江入海环境的变迁，这种古老的贝类物种逐渐消失。我们现在看到的浔浦村周边的牡蛎滩涂，是村民搬来石块垒高，石块露出淤泥部分，用来养殖牡蛎。浔浦牡蛎以肉鲜味美、形小而闻名。专家告诉队员，泉州自古以来就是连通海内外的重要港口，海上贸易往来频繁。古时又大又重的蚝壳不便于往来运输，取肉之后便被丢弃在码头。然而正是这一举动给浔浦村这个海边的小渔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0: 江晨，浔浦村的海鲜市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据当地的村民说，如今闽南的大部分海鲜市场都是由浔浦村村民主导，因为新鲜，浔浦女挑卖的海鲜代表着好肉新鲜味美的品质。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海洋资源以及踏实肯干的浔浦女，共同造就了闽南地区的海洋文化。一座座独具特色的蚝壳厝，不仅融聚着沿海人民独特的生存智慧，更记载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灿烂文明。
1: 极具海洋文化特色的蚝壳厝，在海域巅峰之中，矗立于滩涂之上，构筑起一片昂扬开拓的生活图景。海洋滋养着人们的生活，也锻造着人们的拼搏意识、创造精神。泉州湾这座蚝壳渔村的过去和未来，深深烙印着闽地先民爱拼才会赢的性格底

千百年来，这种性格一直是深深影响着闽地沿海百姓，并成为今天的人们不断前行的精神动力。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盛凯。你喜欢弓箭吗？弓箭射击是不是很酷？户外弓箭虽然可以锻炼身体，但是也受天气、场地等影响。那有没有一款产品既可以保留真实弓箭射击的体验感，又能让我们不在乎这些局限呢？走吧，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款智能游戏弓箭由实体弓箭和软端应用组成，保留真实的射击动作体验感的同时，让射击过程不受场地约束。我手里拿的就是这款智能游戏弓箭了，现在我就来挑战一下。

上弓箭的操作原理呢也十分简单，只需要将弓箭和手机相连，拨动弓弦就可以实现隔空操纵屏幕里的世界，一击即中。智能游戏弓箭的出现，让射击游戏不再局限于电子设备上，实体端的加入让呆板的手机游戏变成可以活动四肢的真实体验。这款智能游戏弓箭还不用担心系统兼容的问题，任何系统都可以通过蓝牙连接，而且游戏内容还会不定时更新，让你随时随地都能体验到丰富的弓箭射击游戏。

0: 果你也喜欢剑离弦的快感和正中靶心的成就感，那么智能游戏弓箭一定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拿上它去享受你的快意人生吧。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2: 你好，玉瑶。
3: Hello。
2: 我过两天呢要去上海出差，那边天气怎么样啊？
3: 上海最近在下雨，如果来的话，可能要带一下雨伞，还有带件薄外套。
2: 好的，好的，那我们过两天见，拜拜。
3: 那到时候见，拜拜。
4: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李昌宏。
5: 大家看到刚才的场景，是不是感到很疑惑？我没拿手机和平板，是怎么跟人打视频电话的呢？答案就是这台无介质全息桌摆。
4: 这款桌摆运用了无介质全息技术，能够使以往只能在屏幕上展示的画面直接在空气中成像，无需依靠幕布、屏幕、墙面等介质，就能让人在空气中直接看到清晰的画面。也正是因为不需要实体介质就能成像，所以它的显示画面

0: 还是可透视的，不会影响使用者的视线。除了可以接打视频电话，这款无介质全息桌摆还具备播放音乐和视频的功能，只需在空气中的界面上轻轻一点，就能选中想要播放的音乐。如果你还想要观看视频，那么选中想要播放的内容，就能在没有任何屏幕的情况下看到清晰的画面，给使用者带来了全新的科技体验。并且这款无介质全息桌摆还有着极高的隐私性，因为它的界面是单向显示的，所以只有使用者的角度才能够看到显示界面，其他的角度无法看到显示界面所展示的内容，完美保护了使用者的个人隐私。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陶艺文。热爱打高尔夫的您是否有这样的困扰？
2: 怎么样，对我刚才的使用方式是不是感到很好奇？我只需在空气当中轻轻一点，它就能完成我的指令，那它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3: 这是因为这台无介质全息桌摆搭载了触摸传感器，能够发射红外光，并通过接收反射光来捕捉使用者的触摸点位，同时配合精准触控模组中的接收器获得的信号，锁定目标对象的确切位置，最后将接收到的信号进行计算并执行指令。以往我们只能在电视中才能看到如此科幻的通讯方式和家电使用场景，现如今随着全息技术的发展，想象成为了现实。而在未来，全息技术也将进入课堂，为学校提供新的教学方式。
4: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昌龙。你是否遇到过已经备好的演讲稿，但因为追求完美的演讲效果，在演讲过程中因为紧张而忘词的尴尬场景？现在一台无介质全息提词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无介质全息提词器不需要借助任何实体物质，就能够让提词界面在空气中成像，并且提词器界面可完全透视，不会阻挡演讲者和观众的视线，让演讲者能够无障碍和观众互动，同时还可以配合手中的遥控笔控制演讲词上下翻页。除了翻页和可透视功能外，无介质全息提词器还具有高度的保密性。因为它是单向显示的提词器，所以提词器界面仅对演讲者个人展示，对于观众席和摄影师以及其他在场人员完全不可见。这样实现了脱稿效果的同时，也保证了会议全程影音记录的需要。
1: 之所以能够仅对演讲者个人展示，是因为无介质全息提词器是通过光学微镜结构来复制光场，在三维空间重现一个100%的三维立体实像，通过光线折射的方式将来自光源的影像进行复制，这些折射的光线通过再聚焦，在光源影像的对称位置处形成完全镜像的实像，所以它的成像角度具有可控性。因此这台无介质全息提词器还可以根据使用者的身高来调整显示界面的角度，避免因为身高差异导致观看不清晰的情况发生。这是因为提词器内部内置了一部电机，通过控制电机的旋转达到调整现实角度的效果。
0: 作为提词器使用的同时，这台设备呀还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中控台。我手边这台设备呢，我无需与屏幕实际接触，在空气当中就能完成所有的操作。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很好奇？那让我们一起来感受科技的独特魅力。现在无介质全息技术发展逐渐成熟，
1: 未来这一技术将会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实现电梯无接触按键、快递柜无接触取件等，让人们切实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一张看似普通的树皮，一声惊魂的炸响，却都能解救心脏与危难。人们经历了什么？如何发现它们的作用？敬请收看《解码科技史》，挽救心脏的良药。

0: 退烧之功效。而在民间，柳树皮煮的水也被当作治疗头疼脑热的好法子。
1: 还有一些这个血常规住院期间要买。
0: 北京医院药学部主任药师吴昕多年来致力于中西方药物的药理学研究，以及对传统中药历史的发掘整理。
2: 中国呢，其实3000多年前这个就有记载，这个柳树皮作为药用的记载。但是当时用于什么呢？就是解热止痛，没有好的解热药。但是柳树呢，又广泛的存在于中国这个特别是中原地带，所以呢，根据这个经验，就当时用它入药来治疗这个。
0: 数千年前，不起眼的柳树皮大概是人类最容易获取也是最直接的镇痛良药。在早期的欧洲，有医生认为应当把柳树皮切成碎块直接扔锅里煮，也有人说只保留里面的红色嫩皮干嚼效果才好。由此看来，尽管柳树皮的药效被人类发现得很早，却始终没能得到更全面的研究。在西方的历史上，柳树皮被淡忘似乎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至少在公元前1000年的两河流域，人们就开始大面积地种植一种植物，那就是罂粟。人们用利刃割破罂粟没有成熟的果实，把流出的浆液制成生鸦片。苏美尔人称它为快乐的植物，埃及战士把它当作疗伤镇痛的必备之物，到了古罗马时代，它更是被当成了包治百病的神药。盖伦就列举出了鸦片的种种功效，它能治头痛、目眩、耳聋、癫痫等等。那些吸食成瘾的贵族们还会把鸦片粉和葡萄酒混合在一起，来缓解头痛或其他问题。在飘飘欲仙中，人们把鸦片的副作用放在了一边，更把毫不起眼的柳树皮抛在了脑后。直到18世纪的欧洲，一位有心的牧师才让柳树皮的功效再次被提及。18世纪的欧洲，每年有大量的成人和儿童因患上疟疾而丧生。金鸡纳霜是当时唯一的特效药，价格非常昂贵，普通人根本无力购买。牧师爱德华斯通突发奇想，柳树皮的味道和金鸡纳霜这么相似，那么在对付疟疾上，他们会不会有相通之处呢？在当时，金鸡纳霜是把金鸡纳树的皮磨成粉，然后给疟疾病人服用，可爱德华斯通却不知道怎么把树皮制成粉。这时，一位烤面包的邻居出了个主意，这还不容易，不就是把它烤干再磨碎成粉吗？说干就干，爱德华斯通自己动手做出了柳树皮粉，结果尝起来还真的和金鸡纳霜非常接近。于是爱德华斯通把自己制作的柳树皮粉送给了那些患疟疾的穷人，没想到这些病人吃下去后很快见效，发热居然退了下去，健康状况也有了明显改善。在这之后的5年里，斯通牧师陆续用柳树皮来给周边的许多疟疾患者们治病。在认真地确认了它的药效后，斯通牧师给皇家学会写了封信。1763年，斯通牧师的这份报告不仅在英国皇家学会宣读，并且还发表在《自然科学汇报》上，它随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医生在尝试后一致认为，柳树皮在治疗疟疾方面的确有奇效， 还有一些药剂师们宣称，自从用柳树皮替代了昂贵的金鸡纳霜后，当地的药物开支大大降低了。事实上，今天我们已经知道，金鸡纳霜可以抑制疟原虫的滋生，它才是对抗疟疾的真正特效药。而柳树皮主要是缓解了发热、高体温、四肢酸痛和头痛，只能间接地帮助病人的身体康复，并不能让疟疾得到根治。尽管在当时有这样的误解，但这一点也不影响司通牧师的贡献。他的发现在此后激发了许许多多的年轻药剂师们，关于柳树皮的研究才刚刚拉开序幕。1838年的意大利一位名叫皮里亚的药剂师，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了柳树皮的研究中。那时，他和年轻的伙伴们满怀着制造新药的梦想，四处打听和搜罗那些几乎被遗忘的偏方土方。他们坚信，每一种草药中必然包含着一种特别的物质，可以治疗某种特定的疾病。但对化学实验精通的皮里亚却领先了一步。他在总结了其他人失败的经验后，决定尝试用水解的方法对柳树皮提取。一天傍晚，在一番咕嘟咕嘟的水解反应后，皮里亚终于看到了一种黄色的物质，它最终被确认为是来自柳树皮的提取物——水杨苷。之后，他又通过化合作用得到了另一种全新的物质。据说，因为这种新物质尝起来有股淡淡的酸味，因此被命名为水杨酸。19世纪，科学发明正受到前所未有的追捧和崇拜，这种以最新的化学手段获得的新药立即轰动了欧洲。有人尝试用来治疗风湿病，还有人声称它可以治疗痛风，有些动机不良的医生甚至刻意夸大药效，借此大发横财。当然，也有很多医生保持了理性的态度，年轻的瑞士医生巴斯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位细心的医生总会留意患者们服药后的反应，尤其对水杨酸这种新药，他更是细致谨慎。他认真记录每一位病人服药后的反应。通过长达一年的记录，巴斯医生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对水杨酸的药效做了全面和客观的评价。他确认了水杨酸的退热作用，同时还发现了这种药物的弊端。比如，许多患者服用后纷纷抱怨，肠胃里很难受或者疼痛不已，有些人甚至还会剧烈呕吐。当时，许多医生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1861年4月，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了。这场血腥惨烈的战争使用了更先进的武器，也产生了大量的重伤员。一种更有效的止痛药吗啡也因此得到了全面的应用。早在1805年，一位德国药剂师塞尔杜纳成功从鸦片中分离出一种生物碱，并在自己和三位志愿者的身上完成了实验。由于这种生物碱可以引起昏睡，于是塞尔杜纳便采用了希腊神话中的梦幻之神为其命名。而此后的南北战争就成了规模最大的新药试用场。然而，吗啡带来的绝不仅仅是阵痛。战争刚刚结束，医院就接到了越来越多的伤员们的反馈，他们已经无法离开吗啡，有些人甚至需要每天

中国传统中药里头，柳树皮的身影经常可见，《神农本草经》中就曾经提到，柳树的全身都可以作为药材。到唐本草时，柳树皮已被正式列为药品，统称为柳白皮。书中明确提出，柳白皮有镇痛

0: 注射才能缓解身体的不适。据统计，至少有40万美军士兵在南北战争后因为吗啡而染上毒瘾，这时人们才意识到吗啡并不是镇痛的最好选择。 19世纪末期， 一个化学家们大显身手的时代，他们如同魔术师一般，摆弄着瓶瓶罐罐，操作着化学试剂，完成各种新奇的发明。那时也有一两种新的退热药物诞生，但是药物带来的明显副作用让人很不满意。 1884年， 一位名叫杜伊斯贝格的化学家 加入了拜耳公司，这是一位出色的组织者。在此之前，他领导团队曾经成功研制出了能将棉布染成猩红色的染料。后来，这个原本生产化学染料的团队也嗅到了医药市场的商机。于是，在杜伊斯贝格的推动下，拜耳公司创建了医药部门， 一个宏大的药物研制计划也拉开了帷幕。1899年夏末，就在阿司匹林被正式命名后不久，欧洲各地的上百位医生和药剂师相继收到了一份来自拜耳的小邮包，里头是阿司匹林和一封解释信。研发者们在信中担保，这种药物经过试验，具有极好的效果， 并且没有像水杨酸那样的副作用。和当时已经流行的产品广告相比，阿司匹林的出场显得异常低调。或许正是这种不适张扬却获得了意外的效果，它很快得到了多位有影响力的医生的认可。3年内，称赞阿司匹林疗效的权威论文竟然多达160多篇。 在新药领域，这样的成绩直到今天依旧很难被超越。阿司匹林和海洛因两者的技术原理几乎一模一样，作用和造成的影响却天差地别。发明者们没有想到，原本用作解决疼痛的海洛因竟会成为让人深恶痛绝的毒品。 1898年， 拜耳开始了海洛因的规模化生产，并以不会上瘾的吗啡为名推向市场，甚至还用作儿童的止咳药。海洛因对健康的危害和严重的成瘾性，直至多年后才被发现。 1910年起， 各国取消了海洛因在临床上的应用， 并实施了对鸦片、吗啡和海洛因的严格管制。1918年，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一场大流感袭击了西班牙。战争结束后的人员流动又大大加剧了病毒的传播速度和影响范围。大流感从欧洲迅速向全世界蔓延， 病毒不分国别，不分贵贱地伤害着生命。更可怕的是，当时还没有任何有效的药物可以对付它们。一旦受到感染，病人会很快地全身疼痛，浑身冰冷。到了这一步，就只能听天由命，凭着自己的免疫力和病毒展开最后一搏了。
1: 正是在这场流感中，阿司匹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好多是高热、浑身酸痛，这是它的一个症状之一。那么当时呢，阿司匹林呢，如果大剂量的吃，它是可以有这个减热作用。它对病毒本身是没有作用的，而是针对病毒 引起来的发热、浑身酸痛是有作用的，因为当年呢没有更好的减热镇痛药。

0: 他呢当时呢是算一个出类拔萃的。
1: 在这场疫情中，阿司匹林优秀的退热效果挽救了无数人，民众们把它当作家庭的必备救命药，吃药退烧逐步成了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习惯。即便在遥远的中国，阿司匹林的广告也出现在很多大城市的街头。尽管服药后的多种不适症状已经出现，但这些都在那个疯狂的时期被忽视了。直到20多年以后，阿司匹林的副作用才真正被认识。

0: 深藏胃底的药片，人体吐血的不良反应，它究竟是救命良药，还是影响身体的罪魁祸首？从简单的镇痛效果，到预防心肌梗死必备品，阿司匹林的探索之路还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原本志同道合的三剑客，他又因何被掩藏于历史之中？解码科技史，挽救心脏的良药正在播出。1884年的德国，曾经的染料研发商拜耳公司瞄准了新药的市场潜力。在杜伊斯贝格的推动下，三位化学家开启了阿司匹林的传奇之旅。为什么有些病人在服用阿司匹林后会出现吐血情况呢？杜斯维特决定来一次追踪调查，他锁定了几位病人，连续观察了好几个月后，终于找到了答案。他发现，加了钙的阿司匹林药片，时间稍长，药片就会受潮变软，阿司匹林就会在水分中分解为水杨酸和乙酸。这就等于阿司匹林根本没有被合成，又成了会给胃部带来刺激的酸性物质。这些发现解释了此前的困惑。多年以后，直到科学家们发明了不容易吸收水分又能在胃里快速溶解的辅料，才让这个问题得以解决。
1: 阿司匹林呢，它也有它的副作用，那么特别是什么呢？它会损伤咱们胃的这个黏膜系统。咱们这个模型，你看这些皱褶状的地方，这都是顶上有一层胃黏膜，时间长了形成一个溃疡面的，也可能严重的会引起来这个胃的穿孔。
0: 虽然生产工艺后来有了改变，但在当时，阿司匹林的神药传说还是被打破了。到二战前后，五花八门的止痛药纷纷涌向市场，阿司匹林的销量也急速下滑。即便在今天，关于阿司匹林的种种说法依旧让我们应接不暇。有人说它是老年人床头的保命三宝，有人说它是缓解心梗脑梗的必备良药，还有人专门针对它制作了各种应急指南。事实上，如果把时间倒回到半个多世纪前，对阿司匹林的称颂和追捧会更加疯狂。那时的医学家们声称，关于阿司匹林的一项新发明正在挽救美国人。20世纪中期的美国，高脂肪、高热量的油炸食物和快餐风靡一时，这些餐食满足了快节奏的生活，也成了工薪阶层的最佳选择。那时的美国街头，胖子随处可见，过度的肥胖成了美国人的通病，随之而来的则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迅速增长。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期间，美国的心脑血管病人增幅就高达30%以上，它导致的死亡率也飞速攀升。也正是在这个阶段，阿司匹林在缓解心脑血管疾病方面有了一个重要突破。
1: 假如你体内有些不好的东西，好比说胆固醇在这个血液里边跟着走的时候，它会呢形成这个凝聚了，流到那儿呢，它会慢慢的越长越大吗？这不就成了一个酸了吗？那阿司匹林的作用呢，恰恰就是这样，我不让它在那儿去积住，在那很正常的再往下走，这样呢就不会把这个血管给堵到，也不会发生心梗，也不会发生脑梗。
0: 从最初的镇痛退热到消除血栓的新发现， 阿司匹林在不断的进阶中一步步创造着惊喜。为什么阿司匹林能退热镇痛，甚至能够消除血栓呢？一种药用了上百年，可人类对其中的奥妙依然全然不知。20世纪中期，无数的化学家和药物学家把目光聚焦在阿司匹林身上，都渴望着成为这个终极秘密的揭示者。出生于巴西的化学家哈利·科利尔就是其中的一位。从1958年开始，他就盯上了阿司匹林，天天守着实验室，在豚鼠身上做起了试验。为了弥补自己在药理学方面的欠缺，他找到了一位经验丰富的科学家约翰·范恩来帮忙。让科利尔没想到的是，原本是请来帮忙的范恩却先于他一步有了重要发现。范恩来到后不久就发现，一种未知的物质会让死亡的兔子的主动脉突然发生剧烈的颤抖。加入阿司匹林后，兔子的主动脉反倒会一动不动。阿司匹林和这种物质之间必然存在着直接的联系。范恩的研究彻底揭示了阿司匹林的奥秘。当人体受到伤害时，细胞会释放出一种滑溜溜的花生四烯酸，而它最终会转变为前列腺素，它也是导致人体的局部红肿、发热乃至发炎、疼痛的关键。阿司匹林恰好阻止了这个变化的过程，红肿、发热乃至发炎和疼痛也就不会产生了。这个发现如同打开了探秘阿司匹林的一扇大门，人们不仅由此了解了它的药效，也逐步清晰了它的副作用。是药三分毒，只有遵照医嘱科学服用，才能真正发挥药物的效果，减小背后的潜在风险。专家们建议，服用阿司匹林应当注意如下事项：准备或正在服用其他药物时，应当和医生沟通后遵照医嘱服用；儿童、青少年以及孕妇和哺乳期妇女应慎用阿司匹林；肠胃溃疡、血象异常和缺铁性贫血的人同样应谨慎服用；哮喘患者、糖尿病患者、近期要做手术以及自身对阿司匹林药物过敏的人都应避免服用阿司匹林。其实除了阿司匹林，人们发现还有一种药对救治心脏病有奇效，那就是硝酸甘油。你或许不会想到，一滴纯粹的硝酸甘油从桌上坠落到地面都会导致一场剧烈的爆炸，高温或是震动也会让它暴躁的炸裂。伴随着19世纪的工业革命，硝酸甘油的火爆脾气得到了应用，它掀翻地面，炸开矿山，也让战争的破坏性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痛苦。无数的房屋和桥梁被毁坏，无数的年轻生命在硝

硝烟中消失。你可能更不会想到，医学家们居然发现了硝酸甘油在火爆脾性背后的另一种特性。伴随着硝酸甘油炸药的一声声爆破，炸开的不仅仅是矿山河道，更扩开了那条为心脏供血的路。从魔鬼到天使，硝酸甘油魔术变身，一种人类发明的化学物背后充满了看似矛盾的结合，也带给了关于科学双刃剑的种种思考。1840年的八月，法国历史最悠久的学术机构法兰西工学院迎来了一位来自意大利都灵的求学者，他就是28岁的索布雷洛。那时的索布雷洛毅然放弃了医学领域的研究，为了化学的理想来到了法国。在进入法兰西工学院后，索布雷洛投身于化学系主任佩罗兹的门下。在老师的指导下，索布雷洛的化学天赋得到充分的发挥，他接触到了各种有机物与消化反应的知识，并自己动手完成了各种实验。大学的几年学习平静而充实，可就在索布雷洛完成学业不久之后，一个迟到的发现却让这位年轻人震惊了欧洲化学界。1846年，索布雷洛特地赶到了意大利罗马，他向自己实验室的赞助委员会报告了这项全新的研究成果。委员会的成员们对这个新发现充满了兴趣，他们仔细地聆听了发现的整个过程。索布雷洛告诉大家，他把这个新化合物叫做硝酸甘油，并毫无保留地公布了制造硝酸甘油的方法。只要一份硝酸和两份浓硫酸的混合溶液滴入制造肥皂的副产品甘油中，就可以得到它。至于硝酸甘油有什么作用，索布雷洛坦诚地说，他目前还没有发现。这正是他回到都灵大学后的研究内容。或许索布雷洛自己都没有想到，对于这种新物质的进一步研究会让他如此猝不及防，连整个实验室都几乎毁于一旦。在一次实验中，索布雷洛受伤了，当时他把几滴硝酸甘油滴入试管，下面用酒精灯进行加热，没有想到试管炸开了。闻讯赶来的师生们看到索布雷洛教授手破了，脸烂了，从脸到手都是鲜血淋漓的。他似乎已经感觉到了自己新发现的这个化合物脾气比较火爆，因为受热之后就会发生爆炸。实验室中的爆炸引发了索布雷洛的极大兴趣，他和一位同样勇敢的助手小心翼翼地继续着研究，并很快有了新发现。一次，一滴硝酸甘油从桌面掉落到地面，引发了爆炸。索布雷洛随即想到，剧烈的震动是不是也会让硝酸甘油爆炸呢？于是他和助手想到一个实验，将一滴硝酸甘油滴在一个木板上，然后让一把锤子从半空落下去，结果砰的一声巨响，木板被炸得粉碎。反复验证后，索布雷洛对硝酸甘油的火爆脾气有了全面的了解。1847年，索布雷洛在都灵大学正式发表了演讲，这是历史上第一份关于硝酸甘油的专业研究报告。他证明硝酸甘油是一种烈性炸药，哪怕是加热或轻微的震动都会让它发生爆炸。19世纪的欧洲化学家们几乎都有一个固定的习惯，不管发明出什么化合物，他们都喜欢亲自尝一尝。索布雷洛也不例外，在合成了硝酸甘油后，他也亲口品尝了一下自己合成的化合物。他在报告上这样写道，
自己用舌尖轻触硝酸甘油后，有种微甜和

微辣的口感。他特别警告，千万不要被这种口感迷惑了，因为马上会导致严重的头痛，而且要持续几个小时。这番痛苦显然让索布雷洛印象深刻。不过，硝酸甘油为什么会引发剧烈的头痛呢？身为化学家的索布雷洛并没有沿着这个方向继续研究，但索布雷洛这个无意之间的发现却引起了一位医学家的密切关注。作为第一个发现了硝酸甘油的人，索布雷洛考虑到这种化合物的种种危险特性后，并未继续对硝酸甘油深入研究。科学研究的接力棒很快交到了医学家赫林博士的手中。根据顺势疗法的理念，这位德国医学家对硝酸甘油治疗头痛的可能性充满了期待。赫林博士随即展开了一系列医学实验，招募来的几位志愿者自身都有过不同程度的头痛问题。连续一周的实验让赫林非常惊喜。在尝试了高浓度的硝酸甘油后，志愿者们的头痛问题有些加剧了，有些则得到了缓解。按照赫林博士的计划，接下来需要大量被稀释的硝酸甘油来展开更大规模的对比实验。为了保证硝酸甘油的供应，赫林还找到了一位化学家戴维斯，来帮自己研制更多的硝酸甘油。然而，事情的进展却出乎他的意料。1842年，9岁的诺贝尔跟随父亲，从瑞典来到了俄罗斯的圣彼得堡。这个少年继承了父亲对科学的兴趣，常常自己动手完成各种实验。来到了圣彼得堡后，诺贝尔的父亲开始制造并生产机床和炸药，还尝试着研制鱼雷。随着父亲事业的顺利发展，诺贝尔全家也享受到了稳定优越的生活。父母专门为诺贝尔兄弟请来了私人家庭教师。这个男孩在学习方面，尤其是在化学领域，表现出了不一般的悟性。诺贝尔的家庭老师是俄国著名的有机化学家尼古拉·杰宁。杰宁曾通过还原的方法，在世界上第一次获得了苯胺。正是这位老师的循循善诱，让诺贝尔彻底喜欢上了化学，并且走上了一条独特的化学之路。

一点就炸，一碰就爆。硝酸甘油天生就带着令人生畏的火爆脾气，尽管遭遇了一次次的失败，甚至引发了惨案，年轻的诺贝尔从未想到过放弃。怎样才能有效地控制，让硝酸甘油能在轰然一爆中发挥威力？什么才是更稳定的配方，不会让硝酸甘油在日常的运输和操作中酿造惨剧？巧妙的构思和创造正逐渐接近解决之道。解码科技是挽救心脏的良药正在播出。

1845年的一天，在意大利都灵的一间实验室里，化学家索布雷洛正在进行实验，无意之间碰洒的一滴液体坠落地面，爆炸轰然而至。这个意外炸出了一个全新的化学物质，硝酸甘油。索布雷洛对这种脾气火爆的物质忧心忡忡，担心无法控制它的破坏力。而在另一位年轻的发明家诺贝尔看来，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硝酸甘油必定会前途无限。1850年，17岁的诺贝尔走出家门，开始了自己的游学历程。他先是在美国和欧洲等国转了一大圈，最后来到了老师杰宁工作过的地方，法国工学院的佩罗兹化学实验室。诺贝尔决定像老师尼古拉杰宁一样，在佩罗兹化学实验室继续深造，提升自己的化学实验能力。他在这里研习期间，终于接触到了神秘而威力惊人的硝酸甘油。那时索布雷洛依旧强烈地反对硝酸甘油的推广，因为它的爆炸充满了不可预测性。或许正是在那时，诺贝尔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梦想，找到一种能安全可控地利用硝酸甘油的方法，让这种化合物真正具有工业价值。1861年以来，诺贝尔已经把未来的事业目标瞄准了硝酸甘油。他明白，要让硝酸甘油的火爆脾气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找到一种有效并可控的引爆装置。1862年5月，诺贝尔进行了第一次探索性的实验。按照诺贝尔的设想，他先用导火索引燃火药，再用火药的热量引爆硝酸甘油。为此，诺贝尔设计出了一套简易的引爆装置，把硝酸甘油封装在玻璃管里，再把玻璃管放进装满火药的吸管里，然后装上导火索。1862年5月的一天，诺贝尔兄弟三人一起来到湖边，他们把导火索点燃，丢入湖中，伴随着一声巨响，巨大的水柱冲天而起。这个实验证明，诺贝尔引爆硝酸甘油的设计思路的确有效，不过一切才刚刚起步，要实现工业化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后，诺贝尔获得了巴黎一家铁路工程信贷社的资助。有了足够的资金，诺贝尔在斯德哥尔摩的海伦堡正式成立了实验室。修铁路需要建隧道，打通隧道就得靠威力更大的炸药来开山破石。诺贝尔的实验室就是要为铁路建设提供硝酸甘油炸药。诺贝尔最小的弟弟埃米尔也是一个对化学非常感兴趣的人，在实验室他的任务就是净化甘油，然后把甘油加入到硝酸溶液中。但是1864年9月3日，诺贝尔因事外出，意外发生了。实验室随着一声巨响，瞬间成了一片废墟。诺贝尔的弟弟和5位工作人员全在这次事故当中不幸罹难了。虽然失去了自己最亲爱的弟弟和那些朝夕相处的同伴们，但是诺贝尔从未想过就这样停下来。由于这场事故，诺贝尔的实验室被政府强制要求搬走，他们不得不搬到远离人烟的湖上，把实验装备临时安置在一条船上。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诺贝尔不停地实验，希望寻求一种能够代替黑火药的更强有力的引爆物。最终，诺贝尔把目标锁定了雷酸汞。这种褐色的晶体对震动非常敏感，受到撞击或摩擦就会引发爆炸。1865年，诺贝尔尝试着用雷酸汞做引爆剂来引爆硝酸甘油。经历了数百次的失败后，设计方案终于成型。
少量的雷酸汞作为引爆剂装入连有导火索的封闭木质胶管中。雷酸汞被引爆后，巨大的冲击波继而引爆硝酸甘油。这个设计理念不断改进，最终演化为雷管。雷管的出现被视为现代炸药发展中的重要的发明之一。1866年，在发现了硅藻土吸收硝酸甘油所发生的变化后，诺贝尔立即展开了实验。硅藻土遍布着细密而丰富的孔隙，硝酸甘油进入其中，就被均匀地分布到了这些孔洞中，这就降低了振动带来的冲击力。在多次实验后，

诺贝尔确定了硝酸甘油和硅藻土的组合方案，最终制成的配方虽然爆炸威力降低了一些，可安全性却有了根本性的提升。可怎么才能让大家认可并接受新型的硝酸甘油炸药呢？诺贝尔想到了一个办法。 1867年7月， 诺贝尔来到英国的一座矿山，他让矿山的负责人和工人们躲在一座拦河大坝的后面。诺贝尔先把新型的炸药放在木柴上点燃，大家等了很久，炸药安然无恙。接着他又从10多米高的峭壁上把装满了炸药的木箱丢下来，结果装炸药的木箱摔得粉碎，可里头的炸药还是没爆炸。最后 他又把这些炸药装入岩石洞中，通过雷管的方式引爆，随着一声闷响，整个洞穴轰然坍塌。这样的演示让安全炸药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欧洲，由此这种配合雷管的安全炸药在工业和军事领域得到迅速推广和使用。但是在诺贝尔工厂生产炸药的工人每周一都会出现， 平时健康的人会头疼，而平时患有了心绞痛的却有好转。工人们把这种奇特的现象称之为是周一病，这很快就引起了一些细心的医生们的关注。在持续跟踪调查后，他们逐渐发现了真相，所谓的周一病其实是源于硝酸甘油对身体的影响作用。每逢周一上班， 工人们就回到了充盈着大量硝酸甘油粉尘的环境中，他们会因为吸入硝酸甘油而出现头痛、脸热的症状，而一些原本就有心脏病的工人则不同，每次回到工厂就相当于接受了一次药物治疗。每天吸入的硝酸甘油沉粒能缓解心脏病带来的胸痛问题，相反，周末回家失去了硝酸甘油的帮助，胸痛又会发作， 周一病就这么出现了。这个现象立刻引起了一位英国医生的极大兴趣，他的研究方向正是心脏病治疗，他决定亲自尝试一下硝酸甘油的效果。这位英国医生叫菲尔德，不过他还是比较谨慎的，先弄了一只青蛙，然后找了一只猫， 确认了这两种动物都没有出现威胁生命的表现之后，才开始自己尝试。在医学公报杂志上，他这样描述：把一滴硝酸甘油滴在舌尖上，还没到3分钟，就感觉到脖子紧绷恶心，然后就是一阵接一阵的头疼。随后，就听到了类似于水壶里的水烧开之后冒出蒸汽时所发出的声音。更可怕的是， 半小时之后感觉到胃疼头疼，全身无力，这种症状时断时续，一直持续到隔天清晨才消退。菲尔德医生的体验报告引起了许多同行们的兴趣，这不由得让人们想起了多年前赫林博士曾尝试过的研究。此时的欧洲，无论是化学家还是医学家们， 对于新的化学物都有一种无畏的亲身体验精神。在听说硝酸甘油可能导致身体出现种种特别的反应后，一时间来自不同行业的体验者纷至沓来。这些勇敢的尝试者们品尝了微小剂量的硝酸甘油，相继给菲尔德写信，描述了各自的不同反应。菲尔德医生综合这些尝试者们的描述，得出了一个结论： 硝酸甘油可能会对血管带来扩张的作用，从而影响到心脏等器官的机能。随着数据的增多，莫雷尔越来越相信硝酸甘油的作用效果，这和另一位医学前辈的一项发现太相似了。1844年，英国爱丁堡的一所医院里，布伦顿医生正在为一位心绞痛病人完成一项特别的治疗。 布伦顿是一位出色的心血管医生，为了帮助心绞痛病人们，他尝试过乌头草、氯仿等药物。在为这位病人治疗时，布伦顿采用了一种刚被发明不久的新化合物——硝酸物质（

氨基酸和硝酸甘油都属于硝酸酯类化合物。布伦顿把10滴左右的硝酸物质滴在一块布上，之后让患者吸入这种气体。不一会儿，病人的胸痛症状逐步消失了。他把这次治疗的结果发表在了《柳叶刀》杂志上。 由此，硝酸物质逐步应用于心绞痛的治疗。由于受到了前辈的启发，莫雷尔医生在一次次体验到了硝酸甘油带来的强烈作用后，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启动关于硝酸甘油的医学实验，来确认硝酸甘油是否也可以发挥类似的治疗作用。 在明确了硝酸甘油具有治疗心绞痛的功效后，细心的莫雷尔医生还发现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无论是对医生还是普通患者而言，液态的纯硝酸甘油在日常使用中都存在着不小的安全隐患，应当让人们有一个更方便、更安全的服用方式。于是他找到了另一位英国化学家来帮忙。最初， 他们只是把充分稀释后的硝酸甘油混合在巧克力或其他食物中服用，但两人认为这种方式依旧不够安全。 1880年， 这位化学家想到了另一个好主意，他们尝试着把新鲜湿润的谷物打碎再压制干燥，并且将标准稀释浓度为 0.3% 的硝酸甘油混合其中制成片剂。 这样不仅携带安全，服用也更加方便。从此，硝酸甘油片真正成为了一种可以治病救人的药物。随着硝酸甘油片被越来越多的医生和患者所认识和接受，硝酸甘油片开始在世界推广开来。在问世33年后，硝酸甘油不但是制造烈性炸药的基础原料，也成了治疗心脏病的有效药物。

1869年，诺贝尔在建造意大利都灵的炸药制造工厂时，特地在工厂的中央办公区玫瑰园内矗立起了一座索布雷洛的半身像，纪念这位硝酸甘油之父。索布雷洛开创了这种化合物的诞生，而诺贝尔则以自己的执着和天赋，让硝酸甘油成为第一种比黑火药更强大的食用炸药，并大规模的应用。硝酸甘油等发明和一系列相关的专利为诺贝尔积累了丰厚的财富。1896年12月10日，这位划时代的发明家因心脏疾病而离世。在他去世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硝酸甘油片成了全世界最重要的抗心绞痛药物。

跨越数百年的论战，波粒大军各领风骚，今昔对决，物理界再掀波澜。是波动论的涟漪将粒子束缚，还是粒子论的锋芒穿透波动迷雾？波粒对决将如何书写量子物理的新篇章？解码科技史，光之论战，近期播出。

0: 1878年， 莫雷尔医生围绕着硝酸甘油对心脏病的治疗效果展开了更深入的医学实验。在征得了几位患者的同意后，莫雷尔医生开始了小心翼翼的测试。他惊奇地发现，患者们在服用硝酸甘油后，有效地缓解了心绞痛的困扰。他的研究报告真正开启了硝酸甘油用作药物的历程。然而，硝酸甘油为什么会有不同凡响的治疗效果？ 这种化学物质进入人体后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硝酸甘油、硝酸异山梨酯片以及单硝酸异山梨酯同属于硝酸酯类药物，虽然是同门兄弟，彼此都有相似的脾性， 但是他们在起效时间和作用维持时间方面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杜冠华，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对于硝酸甘油科学服用以及药物机理，他这样解释：上了岁数的人，五六十岁，四五十岁以上，那么有的是心脏有点毛病， 有的是没有特别大的毛病，但是发生心绞痛、心肌梗塞的可能性是有的。随身携带，出现问题了可以含一片，哎，这问题就能解决。这个特点是什么？快，几秒钟，只要含到嘴里就可以发挥作用，哎，缓解了，救命。这就是硝酸甘油这一个。那么后面呢，又做了一些研究啊，做了很多，又做了一个，就像这个 单硝酸异山梨醇酯，还有呢双性的硝酸的，那么这一些吃就可以口服了，口服了以后它释放的有效成分里面是一氧化氮，这个活性成分就很缓慢，能够维持很长的时间。这对于这个慢性病人，你就可以哎一天吃一片吃两片，维持一个不同的时间。为什么有这么几种呢？恰恰的它的不同点就在于它的作用的时间不一样。
1: 同时，专家们特别提示，由于存在个体差异，每一位使用者必须提前前往医院咨询医生，清晰准确地了解自己使用这种救命药的效果。只有这样，才能将心绞痛发作时的危险程度降到最低。
2: 脾气火爆的硝酸甘油进入人体后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为什么能迅速缓解心绞痛呢？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的王守宝研究员和他的同事将完成一个特别的实验。我们从大鼠体内取出一段胸主动脉，把它剪成3到5毫米的长的血管段，然后放入 保温的加油生理溶液的浴槽中，让它像正常在体内工作的那个环境一样。血管所在溶液中的糖分、无机离子浓度、
1: pH 值乃至 37.5摄氏度的温度，都是为了尽可能接近于人体体内的环境。这样的溶液可以让这段血管保持一个小时的活性。
2: 两个三角形的套环上下拉伸着血管，保持它均匀打开。它们所牵连的记录仪随时记录下血管在瞬间发生的收缩和舒张。那么，硝酸甘油会对这段血管产生怎样的影响呢？现在我们吸取80微升的硝酸甘油溶液，加入到血管环灌注的那个浴槽里。 看我们红色的血管张力苗继曲线，它在加入硝酸甘油之后，出现明显的一个下降幅度。这个现象对应到我们病人身上，当血管舒张的时候，服用硝酸甘油之后，血管发生舒张，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有更多的血液通过舒张的血管灌注到已经发生缺血的 心肌部位，从而缓解我们心肌缺血和心绞痛的症状。
1: 那么， 硝酸甘油对血管的扩张作用究竟会对心脏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这是一只已患有心脏疾病的实验鼠，实验人员严格按照舌下含服的操作程序，让它含服一粒硝酸甘油片。实验人员将通过超声心动和心电图监测硝酸甘油会对它的心脏所带来的影响。
2: 可以看到，刚才我们在给药之前，这个左上方有一部分的心室，那个左心室前壁的运动稍微搏动变弱啊，在经过硝酸甘油啊给药之后，它呢这个缺血情况有所改善，然后这个运动幅度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1: 实验鼠在服用了硝酸甘油片后，心脏的跳动明显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0: 解决，不仅仅是认识到了，不仅仅认识到了硝酸甘油是怎么发挥作用的，那么也认识到了怎么样调控血管的功能。
1: 20世纪80年代，三位科学家穆拉德、菲奇戈特和伊格纳罗的共同发现和研究，最终让硝酸甘油的作用机理得到了清晰的解释。

0: 随着医学的进步，人们对于硝酸甘油的认识不断深入。这些药物到了肝脏以后啊，会被肝脏里面的酶给代谢，这是一个酯酶。这些酯酶和我们有些酒精啊乙醛的代谢的酶有些相关。这个酶的活性是对人不一样。
1: 我们喝酒有酒量不一样的，这个酶的不一样呢，也对这个硝酸甘油这一类药物有一定的影响。这就是有些人的效果可能更好一些，有些人的效果稍微的差一点，但是都是有效的。科学家们发现，硝酸甘油进入人体后，肝脏等器官内的酶会影响到硝酸甘油的代谢，并产生相应的影响。
0: 这个研究也揭示了硝酸甘油通过舌下含服才会发挥更大效用的机理。为什么在嘴的含着它效果好呢？因为它在嘴的含着以后从口腔里吸收，没有直接进肝脏，它就进入血液发挥作用。今天，科学家们关于硝酸甘油的研究还在继续。 这些点点滴滴的突破必将让我们能更清晰地了解这种化学物质，同时也推动着它能更好地服务于人体健康。它们是人体里关键的微量元素，左右着生命健康。碘参与生长代谢，被称为智慧元素。 铁一旦失衡，必然导致身体受损。它们是如何被发现和利用？人类又是怎样维持两种元素在体内的平衡？解码科技史，寻踪生命元素，下期播出。

0: 涂的泥巴里藏着什么样的珍馐美味，
1: 然后它的味道呢，尝起来真的很开胃。
0: 烹饪意味颇重的马头鱼会有怎样的除味妙招？
2: 真的是尝不出来这鱼有什么腥味啊，或者一些奇怪的味道。
0: 中西结合的口袋牛肉到底有哪些神奇搭配？
3: 哇，满满当当全是料。
0: 街头巷尾，让我们寻觅引人垂涎的饕餮盛宴。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用大自然的馈赠，结合各种灵感，烹制出令人口舌生香的美食，尽显地域风情。厨师通过怎样的魔法，让其貌不扬的土丁土鲍脱胎换骨，让食客赞不绝口？
2: 一个是摆盘，一个是味道，大家都非常的认可。
1: 海滩上的小螃蟹和深海的马头鱼又有怎样的关联？
3: 我们用这个东西当饵料钓鱼去的。
1: 何种食材的获取需要用到超大号的洛阳铲？
4: 已经超过我本人了，这个高度。
1: 和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美食。

0: 有一家餐厅善于将藏在泥巴中的美味美言成珍馐，这家店到底蕴藏着哪些烹饪秘籍呢？
1: 它的菜啊，它的外观都很好看，
2: 一个是摆盘，一个是味道，大家都非常的认可。
3: 菜品啊，还是店面都很有这种文艺青年的气息。
0: 这里的厨师张夏梅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梅子姐，毕业于设计专业，从未系统学习过烹饪的她，是如何在美食江湖中夺得一席之地的呢？梅子姐说，最受欢迎的菜品隐藏着自己的巧妙心思。如果想要知道玄机，就得先跟她到海边走一趟。她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一片乱石堆，神秘兮兮地说，这里隐藏着一种另类的食材。
4: 梅子姐，这除了破石头就是烂泥，哪有好吃的呀？
3: 你再找找看，认真的找找看。
4: 是牡蛎吗？不可能吧。
3: 看到了没有，这石头缝里面，在这里看到没有、
4: 是这牡蛎壳这个吗？
3: 不是这个
4: 蓝色的
3: 这个
4: 哪
3: 这个你看看它像什么、
4: 这个呀、我还以为是块泥巴呢。哎，它是软的。
3: 对不是当地人一般也都
4: 不知道啊。这可以吃吗？
3: 可以啊，这个我们当地叫土鲍。
4: 土鲍，
0: 土鲍又叫石蝗，主要生活在岩石下的滩涂中，经常利用退潮的短暂间隙探出头来活动。虽然它们行动慢吞吞的，很好捕获，但要没有个好眼力，别说抓，就算它们大摇大摆从人们眼前经过，也很难被发现。本以为土鲍就是海鲜界的伪装高手了，但梅子姐却说，前面还有一种更考验眼神的美味。
4: 二三，啊，就没有任何技巧，直接除就行。
3: 真的，你看，找到了。
4: 哪儿呢？
3: 这里呀、你看，好大只啊，这个。看到没有？
4: 没看到啊，没有在动的呀。
3: 哎呀，我动
4: 哪儿啊哪儿？
3: 对，
4: 哦，看到它在动了。哦，在这儿呢。
3: 快抓出来看看。
4: 捏上去特别像那口蜗牛和蚯蚓，哎呦，我现在头皮发麻。
3: 在手上感受一下，
4: 凉凉啊！它有一头细的，还有一头粗的，有点像冬虫夏草。哎，它叫什么名字？
3: 我们当地人叫它土丁。
4: 土丁，
3: 对，
4: 真都不太像是能吃的样子。就如果做出来，肯定会被人觉得是黑暗料理。
3: 那晚上你期待吧，我一定做出让你不一样的体验。
0: 土鲍、土丁，这些名字里带土、长相特别的小东西，怎么看都难和美食拉上关系。梅子姐却说，它们在当地极其稀有，只出现在咸淡水交汇的滩涂上，吃的就是一份鲜美。土丁富含胶原蛋白，去掉内脏，清洗干净，冷水下锅，小火慢煮，汤汁浓稠后放入小碗中冷却，凝固后就得到了入口清凉、爽滑鲜嫩的土丁冻。土鲍佐以辣椒爆炒，焦香与鲜味交融，是当地渔家最喜欢的开胃菜之一。不过这两样美食味道虽好，样子却有点让人难以接受。但这个问题可难不倒梅子姐，她摆出一排特别的工具，要让这些土味食材华丽变身。
3: 你看哦，我要戴上手套。
4: 你这像是做手术似的。
3: 对的，我要把这一块
4: 尾巴剪掉，里头挤出来了，这是什么？
3: 应该它是肠子。
4: 肠子哦，
3: 对，你看
4: 它
3: 脏东西，然后再用这个竹签。
4: 是要给它穿起来做烧烤吗？不是的
3: ，
4: 还在清理的过程。
3: 对，我要给它。
4: 我太心急了啊！
3: 翻个背，你看这样是不是里面脏东西全出来了？
4: 哦，这样它就能够把里面全都清洗干净了。
3: 里外都清洗得非常干净。
0: 美颜后的土丁白净了很多，可以正式登台了。 梅子姐说，海鲜沙拉是最开胃的轻食，五彩缤纷的果蔬各有滋味，激情碰撞。羞红脸的小番茄恋上酸涩的青柠檬，远道而来的泰国辣椒也不甘寂寞，非要在味觉拉锯战中掺入浓烈的异国情调。土丁的出场将这场感官盛宴推向高潮，此时土丁这个昔日的丑小鸭已经彻底脱胎换骨，在各路重口味的包围下又会变化出什么味道呢？
4: 口感有点像海蜇，但是比那个海蜇多了一点那个纤维感，而且它没有海蜇那种脆，它要更韧一点，然后它的味道呢尝起来真的很开胃。
0: 土丁沙拉色彩跳脱，酸辣中透着甘甜，这美妙的滋味还萦绕在唇齿间，土爆又要粉墨登场了。经过多次清洗，大多数食材早已洗尽铅华，而固执的土爆不但丝毫没有变化，反而将水染得越来越脏，这该如何是好呢？
4: 梅子姐，我看你刚才洗这个土爆的时候，无论洗多少遍，那水都还是浑的，怎么把它清理干净？啊，后边有个口，
5: 对，要剪掉，
4: 剪开，
5: 对，哦，
4: 里边好多脏东西，
5: 对呀、
4: 啊，直接放到砂纸上了，
5: 磨，
4: 哎，你搓好多那个泥屑就出来了，
5: 你看外面一堆的，啊、你看
4: 有很大的变化，我摸一下这个磨过的跟里侧的这个手感是一样的，都是那种滑滑的，像果冻一样的质感，
5: 对，它磨过这一层跟树皮一样的东西就掉了嘛，
4: 这个上边这个壳是只是用清水洗是洗不掉的，
5: 对，
4: 它有点像那个苔藓似的，紧紧的附着在它的肉上，
5: 对，
4: 也就是我们过砂纸就是把它外边这层硬硬的给它磨掉，
5: 对对
4: 是吧，
5: 那影响这样子吃口感更好，哦，就更软绵。
0: 梅子姐说，土爆鲜味足，制作福鼎传统菜扣鸡再合适不过了。白切鸡的醇香为其他配料奠定了底味，切块之后加入土爆，充当调味的媒介，莲子点缀其中，增添一份清香，经食盐点拨后就可以裹上荷叶上锅蒸制了。20分钟后，荷叶与莲子中和了鸡肉的油腻，土爆释放出可溶性氨基酸和核苷酸，浓郁的鲜香弥漫了整个房间。
5: 怎么样，
4: 它嚼起来的口感有点像鲍鱼，但是它吃起来的味道有点像海参，
5: 对，
4: 嚼到后边还尝到了一种甜。如果你很难想象的话，你可以想象一碗加了莲子的鸡汤，里边炖着海参，然后你咬一口那个海参，但是你突然觉得好像吃到了鲍鱼，
5: 鲍鱼的味道，
4: 哦，好复杂。
0: 土爆、土丁这些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小海鲜，被梅子姐点石成金，跃升为集颜值与美味于一身的佳肴。梅子姐用精湛的手艺扮亮了福鼎人的餐桌，成为福鼎味道。位于象山港和三门湾之间的浙江省宁海县，有一种长了一张马脸的鱼，是当地人餐桌上的常客。虽然好吃，却天生异味。如何把异味颇重的鱼烹制得鲜美可口？解锁这项技能，需要找到当地的美食家国曼彪，而他却说，想抓到这种马脸鱼，先要去抓螃蟹。
6: 哎，我发现这地上好多那种小洞哈。
7: 都是我们这里的小螃蟹的洞啊，
6: 我小螃蟹的窝在里头是吗？
7: 窝在里面，住在里面。
0: 放眼望去，滩涂上的螃蟹数量可真不少，小的只有黄豆大小，最大的也就跟瓶盖差不多。不过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个个都像踩着筋斗云一般来去如风，这该怎么抓呢？
7: 你手来，不要直接抓针。
6: 不能直接抓吗？
7: 把泥巴一把抓起来，这个螃蟹 不会咬你的，就连你。
4: 哦，要一起薅起来是吗？哎，
7: 一起薅起来。
4: 哇，这个好小啊！
7: 薅起来就不会咬你了。这么小还是苗呢？蟹苗。
4: 这个跑得好快。
7: 那这里也有呢。
0: 这么小的螃蟹到底有什么用呢？郭大哥表示先保密，但是他告诉味道调查员，小螃蟹跟神秘的马脸鱼有着密切的关系。哎
7: 呦，拿！
4: 哦，这有一个，这有一个。
7: 这个，
4: 看，是不是很可爱？其实就跟蚕豆大小的这个小螃蟹。
0: 为了抓到更多小螃蟹，味道调查员决定扩大搜索范围。
7: 你不要下去的，下面很深的。
4: 哎，为什么这儿深这么多
7: 呀？你土陷下去了，当然很深了，越走越上不了的。完了，你蹬在那个石头上，我把你拔出来。
4: 哦，这只脚又陷进去了，完了。等会儿，
7: 你自己用力。
4: 我使不上劲儿啊。哎，好，我脚出来了，鞋在底下。
7: 那你穿进去
4: 没办法。太狼狈了。
7: 穿进去，不然你上不了岸的。
4: 好啊，艰难啊！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
7: 抓的螃蟹都跑完了。
0: 刚刚费时费力抓到的小螃蟹也已经溜得没了影，没办法，只能从头再来。不过这一次，郭大哥却有了新的发现。
7: 哎，小吴过来。
4: 啊，怎么了？
7: 这里有好东西，让你来看一下。
4: 什么东西啊？
7: 你抓一下吗？
4: 这是什么？啊，这是。
7: 你抓一下吗？
4: 这什么？
7: 好东西啊，可以吃的啦，很鲜美的东西。
4: 这是那种千足虫还是什么？
7: 不是，海蜈蚣。今天我们就是为搞这东西。
4: 我们要吃这个。
7: 不让你吃，这好东西哪能让你吃啊？
8: 我们用这个东西当饵料钓鱼去的。
0: 原来郭大哥在滩涂上寻找的是鱼饵。小螃蟹和海蜈蚣都是优质的海钓诱饵。终于，味道调查员距离马脸鱼的真相又近了一步。
4: 我准备好了。
7: 准备好了啊？
4: 哦。
7: 一、二、三。
4: 哇，这个好帅啊！这个动作，我也来试一下。
7: 好的。
4: 就这样抛出去就行了，是吗？嗯，
7: 对，中间的时候加力。
4: 啊，好。
7: 甩到中间的时候，然后手呈45度的时候放蟹啊。
4: 哦，好。45度的时候放线，嗯，三二一，
7: 哇，不错，
4: 哎，我这个好远哎！
0: 在一望无际的海洋中海钓，对于味道调查员来说是全新的体验。不过漫长的等待很快就把最初的兴奋劲儿消磨殆尽，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天色也一点点暗去。就在这时，郭大哥的鱼竿有了动静。
7: 你先去拿个网兜。
4: 哎，好。
7: 浮出水面的时候，近的时候你把它捞出来啊。
4: 好。哦，这个鱼好大一只。来，我来兜一下。哇、哦。哎。哎，我这。过来点，再收点。哦，哇，好大呀、啊、这个。
0: 看到来之不易的收获，味道调查员差点笑出声。与常见的流线型的鱼不同，这条鱼居然长着方形的脑袋，再加上呆呆的表情，果然和马脸有几分相似。郭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这就是他想要的马头鱼。马头鱼学名干鲷，是一种凶猛的肉食性鱼类。
7: 这种鱼呢有味道。
4: 大概是一种什么味儿？
7: 就是啊，人的一种狐臭。
4: 啊，是吧？这个气味大概能够明白了。嗯。
7: 就是这条鱼本身有气味，所以说我们用淘米水、生粉先腌制一下，来，
4: 淘米水来腌、是吗？
7: 对。
0: 一条鱼居然会有狐臭味，真是难以置信。郭大哥说，正因如此，他才特意利用淘米水和淀粉，具有很强的吸附能力的特性，处理带有异味的食材。马头鱼腌制20分钟便可下锅煎，郭大哥表示他在这个环节也有妙招揭晓。
7: 现在最重要一个步骤呢，就是放盐。
4: 啊，先下了油就直接放盐吗？啊，
7: 防止粘锅。
4: 哦。
7: 放盐啊、哦，盐，一般你要这条鱼多少，你要控制量，不然的话太咸了哦。
4: 咸哈。
7: 哦，控量哦。
9: 这是一个防粘锅的小技巧，油锅加盐。

建省福鼎市自古以来就是美食的聚集地，从海鲜大餐到风味小吃，从传统美食到创新风味，每家都有自己的特点，

0: 你辣一辣，等会又容易炸。这个鱼皮很嫩的。
1: 下锅啦！
2: 听国大哥说，马头鱼的表皮非常薄，有了严厉的阻隔，可以防止鱼皮粘在锅底。小火慢煎三分钟，鱼肉的香味已经从锅中飘了出来。
0: 这个鱼只能翻一次哦，
1: 只能翻一次啊？为什么？因为太嫩了吗？
0: 太嫩了。这样表皮被你吃破掉了，已经
1: 啊，已经破掉了
0: 啊，已经破掉了，你要翻头，
1: 就不能多次的这样推了，
0: 就翻头。
1: 哎呀，真的，我倒了那两下，直接把鱼皮给倒掉了。
0: 所以说很嫩很嫩。
2: 看来烹制马头鱼还真是个技术活，将切碎的猪肉下锅煸香，可以增加鱼肉的汁香。
0: 姜蒜丁放在下面，哦，
1: 再往鱼头下面放，
0: 这样也是防止粘锅。
2: 此时各种佐料依次下锅，香菇增香，料酒去腥，老抽上色，倒上半碗开水，让食材的味道充分融合，陈醋提味，蚝油增鲜，一勺辣油提色。为了彻底消除马头鱼的狐臭味，国大哥拿出了他的又一样烹鱼利器——宁海白琵琶。白琵琶中含有丰富的果糖，是提鲜增味的法宝。在翻滚的汤汁中，鱼的鲜、肉的香、琵琶的甜，加上各种调味料组成的复合香味喷涌而出。
0: 这个鱼啦，肉质很嫩很脆的哦。
1: 哇，果味酱汁儿，这是。
2: 此时距离马头鱼上桌还有最后一步，将辣椒丁煸香，撒在马头鱼的表面，一道带有果香味的糖醋马头鱼大功告成。
0: 悠悠吃啊。好吃不好吃啊？
3: 嗯，好吃。嗯，
1: 酸酸甜甜的这个鱼，
3: 来给你讲。
1: 真的是尝不出来这个鱼有什么腥味啊，或者一些奇怪的味道。
0: 这主要是琵琶的功效，
1: 就真的是琵琶给盖住了。
0: 对，
2: 郭大哥说，马头鱼在宁海非常少见，只要钓到他一定会第一时间带回家里，不仅是为了让家人尝鲜，更重要的是让一家人享受美食带来的欢乐。湖北省襄阳市这里的特色食材比人还高，种植和收获都有特殊工具，这种食材还能变化成多少种美味呢？嗯，
1: 董大哥。
4: 小胡你好啊。好吃吧？
1: 嗯，好吃。您这零食也太多了吧。
4: 是的，你知道这什么做的吧？
1: 这不就普通的面粉或者大米做的小零食吗？
4: 对，全部山药做的。
1: 山药？
4: 对，叫酒精黄。
1: 酒精黄这名字是什么意思？
4: 因为它重达九斤。
1: 九斤啊？
4: 对，九斤的山药，九斤以上的山药。
1: 那不是个小数目。
4: 是的，

0: 他们的工作是挖山药入菜由来已久，但怎么种的还真是没见过。邹大哥说，零食不能白吃，得跟着他下地干活，还给了味道调查员一件挖山药的神器。
1: 我先给你看看神器，好不好？
2: 神器，
1: 这个就是我们挖山药用的洛阳铲。哦，
2: 这是平常见洛阳铲比这小很多，哎，这个感觉。
1: 你看它的高度，
2: 已经超过我本人了。这个高度，
1: 就按那个山药定制的高度。 所以咱们真的山药这么高？ 是的。
2: 您带着我一起去看看呗。
1: 我们过去看看。
2: 行，咱们带上铲子，您带我去看看。
1: 走。
0: 扛着特大号的洛阳铲，正当味道调查员脑补着挖山药的场景时，一台更奇怪的机器出现在了地里。

0: 然后它那个小田儿，山药就放这儿。哦。
1: 山药打钩机是邹大哥最得意的发明。他告诉味道调查员，打钩机挖出的洞有2米多深，可以为山药提供充足的生长空间。这让味道调查员更加期待，邹大哥种出的山药究竟有多与众不同。
2: 正在挖山药，
3: 现在就在挖着呢。
4: 对，正在挖。
5: 对，正在挖。
3: 这么深吗？
4: 对，
5: 对。
3: 师傅来教教我。
1: 用洛阳铲挖开土壤表层，这场面怎么看都像是考古现场。
2: 不容易吧？
3: 哦，这是太费劲了。现在已经有1米多深了，但是还没有看到头。
1: 邹大哥说，山药质地清脆，很容易断在地里。
6: 没事，你挖深一点，不
7: 让挖
6: 深
7: 了。让挖多了，你挖的直
3: 的挺好，你都铲到这里面。我感觉每一铲都得小心翼翼的，就怕它断在中间了。
8: 深一点。
1: 经过20分钟的挖掘，山药的轮廓终于显现，而接下来的一幕更是让味道调查员大吃一惊。
3: 哇，这个好粗！
2: 好重啊！
3: 来，我来帮忙。
2: 帮忙吧。哇，
3: 哦，这个好沉，这有10多斤啊，好沉。
2: 看我来，
3: 这真的很沉。
4: 我叫这个提了，老板，你再来提这个。
3: 这还有一个是吗？
4: 哎，
3: 有一种开盲盒的感觉，就下一个永远更大。
4: 对。
3: 哇，这个好大！
2: 这个你看，
3: 这个比我高了，这个比我高了，
5: 比你还高。
2: 你看，
3: 哎，大哥您多高啊？
2: 我1米88。
3: 1米88，1米70。这个山药这样出我们中间，这一根是不是都能吃好久啊？
2: 这根我们应该要吃一周吧？
3: 吃一整周啊？
2: 一个小家庭。
3: 那咱们今天就吃这根呗。
2: 今天我们现场做了，好吧？
3: 好，现场就把这大山药给炖了。
2: 好，
3: 走。
1: 工人们挖山药辛苦，邹大哥决定买一大块牛肉犒劳大家。当然，这山药也是必不可少的。挖山药需要争分夺秒，大家决定就在田边现搭灶，埋锅造饭。
2: 灶搭的错。
3: 上锅了。
2: 上锅炒菜。
3: 好。
1: 不知道邹大哥为大家准备了一道什么乡间美味呢？
3: 咱们这大山药今天是要做什么好吃的呀？
2: 今天我们做山药口袋牛肉，用山药食材和这个红烧土猪，叠在里边，
3: 然后把这几样食材给结合在一块儿。
2: 对，我们先把山药蒸一下，好吧？
3: 好，
2: 好，
3: 直接上锅蒸是吗？
2: 嗯，来，我把盖子打开。
3: 好，
2: 好，来。
1: 将大块的牛臀肉从中间拉开，
3: 哎，这样就是一个口袋了。
2: 对，
3: 咱们是不是就把那山药什么往里边塞？
2: 对。
1: 先将料酒抹在牛肉表面，去除腥气。而邹大哥接下来的操作，着实让味道调查员有些看不懂了。
3: 什么作用啊？
2: 这个主要是它的入味入得快啊，而且呢，它熟得也快哦。
1: 把牙签扎满牛肉表面，
3: 它像不像一个小刺猬似的？
1: 此时的山药也已出锅，
3: 听着这切的声音就很悦耳，
2: 脆锅，
3: 对，水分应该特别足。
1: 趁热切成小丁，
3: 咱们这口袋上的牙签给拔了，感觉这样料汁已经充分的进入到咱们这个肉里面。
2: 对，已经吸收了。
1: 将山药丁和土猪肉装入牛肉口袋，邹大哥又拿出了一样意想不到的食材，
2: 还有这个芝士。
3: 怎么听起来有点中西合璧的感觉？芝士、山药和牛肉还能做到一块儿？
2: 可以啊，做出来它非常黏实美味。
1: 邹大哥说，芝士的加入不但能丰

0: 富口感，还能起到拉丝的效果，让整道菜不容易散架。将整个牛肉口袋填满后，最后用竹签封口。
1: 哇，满满当当全是料。
0: 炭火的炙烤赋予了口袋牛肉味道的灵魂，焦香的气味喷涌而出。
1: 加点料。
2: 对。
0: 用细盐面和辣椒面调和味道，炭烤两小时，让热力均匀渗透到牛肉的里里外外。随着口袋牛肉的上桌，一场简单而不简约的山药宴终于开席了。
1: 这都是咱们劳动做的，
3: 对，四点瓦
1: 的。这是牛肉，烤了好久的。
3: 人家这种就是烤的好吃。
1: 好吃吗？好吃吗？
0: 刚出炉的口袋牛肉肉质紧实，诚意满满的馅料更是让大家伙津津乐道。苏大哥和村民们用一桌好菜慰藉一天的辛劳。
4: 我们的山药。

天南海北的食材与各异烹饪技法，在餐桌上和谐共鸣。每一道菜都展现了厨师对食材的尊重与烹饪艺术的追求。美味流转唇齿间，幸福滋味在心田。这正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深刻理解。

茫山脚下从未到扰过的明代献帝墓葬究竟埋葬着什么秘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5集。

0: 山脚下，金线罕见，明淡玉藏。
1: 真定线，知线。
0: 成套的随葬器物。
2: 陶俑现在头部找不到。
0: 能够揭示哪些葬俗？
3: 从后头看，

0: 发髻有一个碗的结。
1: 神秘的瓦片，
0: 这两个字是吉利，
1: 又有着什么样的含义？
0: 刻画有符号，这个瓦就相当于符的作用。现在清理个陶俑啊，埋到土里头半截。
1: 土埋半截的陶俑，如何诉说地下世界的变迁？
0: 应该原来的位置不是在这个位置。
1: 400多年前的官宦之家，
0: 严作是王氏生的。
1: 究竟有过怎样的姻亲关系？作为13朝古都的洛阳城，多少繁华与喧嚣终随云烟散去。
0: 这样都明确了，这个墓主人是叫刘肉。
2: 就放这儿吧，这块没什么障碍物，就在这儿放到这儿就行。
3: 中了，
2: 就在这儿。
1: 生在苏杭，葬在北邙，这是古人对于生前和身后之地的美好愿望。洛阳邙山是传说中的72福地之一，自古以来就是帝王们和官宦之家渴望的埋身之所。归葬了自2周至明清时期上千位王侯将相，迄今为止，这里仍是世界上古代陵墓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

0: 2018年11月，在洛阳市郊定鼎北路的一片钢筋水泥的丛林中，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人员正在对一座明代墓葬进行发掘。
1: 你看，我现在清这个陶俑，位置比较特殊，处在一个陶房的旁边。这个陶房呢，旁边出了一个陶俑。具体这个陶俑是做什么用的，现在还不得而知。它的左臂和头部都已经残损。现在从残断的陶俑手臂来看，它的衣着比较宽大，这都能够看出衣服上的褶皱。只是它的手部给可惜残存不在。从现在残存这个陶俑的头部来看，能够看到他的头发戴的非常高的瓜皮帽，发髻比较高，脸部比较丰满。陶俑的外头着了一层白色的陶衣。这是他的眼睛，并且从后头看，发髻有一个碗的结。
0: 不久之前，这处施工现场意外地发现了一座陪葬器物丰富的明代官宦墓葬。随后的清理发掘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这竟然是一座从未遭受过盗扰的墓葬。也就是说，他至今仍然保持着下葬时的状态。这对于十墓九空的邙山墓葬群来说，是极为罕见的。
1: 这个墓呢，是一个长方形的塑穴墓道，土洞墓，墓室的墓门呢，用石质的封门来进行封堵。现在看，墓室里面放着有三具的墓椁。墓椁之间放置的有随葬品。从现在情况看，墓室并没有经过后期人为的一些盗扰，所以说它的随葬品的位置基本是保持着原来咱们下葬的时候的原状。
0: 厚约30厘米的砖棺床上，
2: 多少？

0: 迷雾。
1: 再亮个呢？
2: 为什么会并列放置着三具木棺？保存完好的明代官宦墓，尚未开启的三具木棺，以及摆放在他们之间的两组丰富的随葬器物。发掘现场正在进行的每一个环节，都充满着未知和疑问。这座明代墓葬的主人是谁？他到底是如何保存下来的？接下来的清理还会有些什么意想不到的发现呢？

0: 正在清洗的这三块石质的物质，是刚刚从墓道之中发现的。考古人员需要将碑文全部拓印下来，以便由此找到墓主人的相关信息。
1: 我们这种方法是湿拓，所以把干纸伸旋，伸旋直接用热水泡。
0: 考古人员发现，明清时期的墓葬不仅放置有石质的墓志，而且都撰写的比较详实。通过对他们的解读，一般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墓主人的姓名、籍贯、仕宦、婚姻等基本状况。而一些出自名家之手撰写的墓志铭，则往往具有更高的研究价值。
1: 一般是横着刷，竖着刷，把纸口能使，把纸能刷在纸口里边，打出来效果比较好一些。
0: 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墓葬之中的一段碑文，甚至是几个文字，有时就可以解开一道深藏于历史之中的谜题，令研究工作豁然开朗。正在拓印的这几块墓志，能够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吗？研究者们发现，明清墓志包括志盖和志石两部分。志盖刻墓主人的姓氏、籍贯、身份等，志石则刻墓主人的生平、家庭成员、姻亲关系等等。通过对志盖的初步识读，考古人员大体确定了这座墓葬为明代真定知县刘润及其两位夫人王氏和周氏的合葬墓。
1: 你看，真定县知县刘公。
0: 而更多的信息还需要从志史当中寻找。

0: 发掘现场总有大大小小的疑问相伴。这天一大早，正在发掘清理的考古人员突然发现了一块奇怪的瓦片。
1: 这是我们在西侧关的南端发现了一块瓦，上面有一些奇怪的符号，红色这个符号，还有一些墨书的字，这两个字是吉利。这边也发现有两个墨书的字，
0: 墨书和符号组合在一起代表着什么样的含义？考古人员必须将整个瓦片清理出来之后才能进行判断。
2: 是不是有漆皮挡着？
1: 对，这个是棺木腐朽塌陷把它压住了。我们现在初步推测，这块瓦原本的位置应该是要竖起来的，现在是由于棺木腐朽

0: 倒塌，把它给压在地下。现在我们遇到了上面有一块漆皮挡着这个字，现在是清理不下去了。同样的道理，北边这个字也被漆皮盖住了，也清理不下去。
1: 漆皮的下面还有什么文字？这块黑灰色的瓦片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震怒瓦呢？
0: 以往发现这种瓦发现的有，但是不知道这种瓦的放置的位置，现在看通过这个瓦的发现，明确了这种瓦就是放置在墓的南端的。刻画有符号，这个瓦就相当于符的作用。由于上面有漆皮，有腐朽的棺木，现在还看不到右侧那两个字是什么字，有待于下一步的继续清理。

0: 考古人员发现，这座明代墓葬的构造相对简单，仅由墓道和墓室两个部分组成。
1: 现在这个墓道到底了没呢？
2: 基本上倒地，前面还有一点。
1: 现在咱们清理的这是墓道，从现在清理的看，墓道是一个长方形的竖穴式，这就已经是墓道的南端了。你从那墓道的壁上能够看到当时的工具的印，大概宽有1厘米多，长有不到10厘米，一个一个印都还在上。
0: 透过这些发掘迹象，考古人员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当年这个墓道修造时的状况。
1: 现在你看墓道那壁上那一个一个的小窝，对吧？有看到有两个，这是当时方便人们上下墓道做的角窝。墓道的南头要比北头要窄。
0: 除了工具的凿痕，几乎已经清理至生土的墓道内始终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然而惊喜似乎总在最后一刻出现。在墓道底部的一个不显眼的位置上，考古人员忽然发现了一个用空心砖封堵着的隐秘壁龛。

0: 现，洛阳地区的明代官宦墓葬在此前的考古发掘中并不多见。2012年2月，距离此地仅1000米的明代南京工部尚书沈任石家族墓地的发现，为人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打开了一个窗口。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沈任石墓除了墓道内的壁龛几乎被盗掘一空，整个墓室的状况如何成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团。正因为如此，保存完好的刘润墓的研究价值就越发显得珍贵。
1: 这个壁龛呢，在以往的明墓的发掘中也有发现，比如说在明代工部尚书沈任石的墓里面，他发现有东西两个壁龛。沈任石墓的壁龛里头，发现是一些出行的仪仗俑，当时里面有陶窖、有台窖的、浮窖的，非常壮观的一套出行仪仗的形式，这是当时官宦人家出行的一种再现。而这个墓呢，这一个壁龛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它里面的什么情况。这个墓和沈任石墓

主观西侧又将发现哪些随葬器物？墓志上面究竟刻有什么样的内容？未被盗扰的墓室之中，为何还会存在令人费解的迹象？

0: 2018年11月12日，洛阳市郊定鼎北路明代墓葬的诸多信息逐渐清晰。考古人员在留用墓中发现了大量的随葬陶器，而随着墓道的清理逐渐接近底部，他们又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壁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考古人员对主棺西侧的随葬品的清理又会有些什么发现呢？
1: 这个主棺，这个中间这个主棺，因为主棺的西侧板已经倒塌了以后，把它们全部都给等于说是
2: 压到底下了，
1: 压到这下边了，一碰着全部都倒完。
2: 估计给这个西侧的这个木棺塌里塌也对它有影响。
1: 嗯，
2: 因为这木头的腐朽给它都塌损完了。
0: 考古人员发现，在三具木棺之间分别摆放有两组随葬器物，而正在清理的主棺西侧的这组随葬器物中，两件陶俑格外引人注意。
2: 陶俑头部不见了，现在看这陶俑穿的是一个长裙，啊，脚都遮住那个长裙，身上的衣服穿的比较宽大，外头还有一层披肩，它的袖子比较宽大宽松，他的怀里面抱着一个圆形的，这是可能是一个垫子吧。他从这看，这应该是一个侍俑，就是服侍主人的那个，身上又裹着一层白陶衣。这两件陶俑保存的还算不错。
1: 嗯，
0: 考古人员发现大量使用陶俑借以营造生前的生活场景，是这座墓葬的一个特点。俑是古代墓葬雕塑艺术品的一种，秦始皇帝陵数量庞大气势磅礴的秦兵马俑，和大兴节俭之风的汉景帝杨陵内的随葬陶俑都是罕见的珍品，堪称中国古代陶塑艺术的空前之举。
2: 现在清理的这个区域是主棺和西侧棺之间的随葬品，这里头有陶碾、陶俑、

0: 这里面官板下头还压着一个陶俑，这边是缸，再过去是碟，这一系列的东西放置在这个两个官之间，肯定是有它的当时的生活场景的一个展示，可以复原当时墓主人的一个生活场面。
1: 作为一种替代活人殉葬的偶像，陶俑的产生源自中国古代视死如是生的丧葬理念。大约从春秋时期开始，随着社会的进步，随葬品的使用也发生了一次大的变革，人殉的丧葬制度逐渐被随葬陶俑制度所替代。这之后，包括仓、灶、楼阁、猪、狗、鸡等一系列与生活场景有关的陶制名器逐渐增多。
0: 当时官腐朽以后倒塌，把这些器物都砸在底下，所以说很有可能底下还有一些随葬品是我们没有发现的，我们需要下一步继续把它都清理出来。主棺和西侧棺中间摆放的这些随葬品能够给我们很好的展示当时下葬时候器物的一个摆放的大体位置，对我们以后研究明代的丧葬的习俗有很大的帮助。

0: 字已经出来了。啊，木质上看一下啊，
1: 缺了跟
0: 这地方缺失了一块，上面写的是浙江布政司左参政前征定
1: 县
0: 征定县知县永琰刘公及配增书人王氏合葬墓之
1: 名。
0: 再打这咱再继续看。
1: 嗯，
0: 哎，这儿看出来了，看，
1: 嗯，
0: 公会润，字汝霖，
1: 认识他名啊？
0: 啊，叫刘润，字是汝霖，别号永琰，这样都明确了，这个墓主人是叫刘润。
1: 就是说，哎，这地方有个润字是吧？
0: 对，对，对，对，字汝霖，别号是永琰。
1: 嗯，
0: 上面还写着始祖会贵
1: 山东。
0: 不，他是始祖会贵，他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人，他是祖籍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他的祖上是刘贵。
2: 通过对墓志的研读，墓主人的相关信息进一步清晰。考古人员发现，墓主人刘润竟然还是明代诗人刘演作的父亲。而更加令人惊讶的是，曾经写过《平泉招游》的刘演作，恰与明代南京工部尚书沈应时来往密切。
0: 朱用书的曾孙女，
2: 至此，四百多年前官宦之家曾经的往来交际，通过这几块墓志，展现在了惊人的面前。
0: 颜作是王氏生的，赐颜筹，继取是都
1: 是后来娶了，
0: 对，后来娶的沈应时女
1: 儿
0: 啊，就是说明这刘润的次子娶的是沈应时的女儿，
1: 周初是周夫人生的，
0: 是周夫人生的啊，这很明白。
1: 那说明他们就是沈家跟刘家确实有那个姻缘关系。
0: 对对对，说完一个长子，完了说一个谁生的。
1: 对对
0: 啊，他交代得很清楚。
2: 显然，这组墓志铭不仅写明了刘润家族的情况，也将刘家与沈家几代人的姻亲关系交代得明明白白。
0: 你看这记载这个。长子次子的情况都挺详细，与沈应时的关系也记载的比较清晰，这下子就能把这个刘氏的家族的一些情况都能够
1: 关系都能

0: 松，看这个衣服的褶皱都很明显。陶俑的形态很特别，他头是向左侧扭，戴的帽子呢也比较看宽大卷沿。应该原来的位置不是在这个位置。
1: 随着清理工作的逐步展开，考古人员发现，尽管这是一座从未遭受过盗扰的墓葬，但墓葬之中似乎仍有一些无法解释的迹象。400多年的时光变迁，邙山脚下的这座墓葬到底发生过什么？考古人员一时间还找不到确切的答案。
0: 陶俑高度，从以往的发掘看，一般都在20厘米左右。现在看这件陶俑，估计还有10多厘米在土里面埋着。这样看，淤土厚度就是10几厘米。现在你看这淤土很黏，很纯净。

关东侧丰富的随葬品有着什么样的含义？它们究竟按照怎样的顺序进行了摆放？硕大空心砖的后面封堵着的是怎样的秘密？

0: 2018年11月15日，经过长时间的清理，考古人员在墓室西侧的墓棺之间又清理出许多陶俑。而对于墓志铭的持续研究，也逐渐厘清了墓主人刘润家族错综交织的社会关系。接下来，考古人员将对随葬品最为丰富的墓室东侧位置进行清理。考古人员猜测，主棺与东侧墓棺之间摆放的这组陶制随葬器物，或许寄托了墓主人对于身后世界的美好期望。而从他们的摆放位置来看，显然也是依照着某种功能进行了区分。
1: 现在我们清理的区域是主棺与东侧棺之间的这个区域里头，发现了很多的随葬品，成一个系列，非常的壮观。从北边看，这是一件戏楼，再往南是成对出现的三对的侍俑，侍俑的身上有红彩黑彩，并且侍俑呢手里头抱着不同的器物。这件侍俑手里抱着是一个

0: 圆形的，可能是一个垫子，蒲团垫子。这一件适用，手里头包着一个方形的盒，可能是一个装饰用的。而这一件呢，手里头抱着是一个盘，这件手里头抱着是一个像是毛巾一类的东西。而倒的这一件手里头抱着是两个酒壶，这件套用抱的是一个盘，里头放了一个小碟。这一套是明显的是服侍主人生前的那种情景的再现，好适用。
1: 考古人员发现，这组随侍陶俑不仅种类齐全，而且造型各异，塑造得极其简洁生动。
0: 适用南边是生活器具，有盛落的碗、陶缸、陶臼、陶灯。现在清理的这是陶炉，陶香炉放置在最南端，配合着烛台、陶灯，这是一个生前的一种形式的再现。陶炉的一侧放置着一个蜡台，蜡台中间有孔，可以插蜡烛，口部呢是一个变形的莲花，两个耳，肩上有水滴纹，束腰一个圆形的底座。再往南就是两座陶窖及旁边的陶俑，这是一整套很完整的丧葬的习俗的再现，它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的生活起居，还有各种的仪式。这些随葬品保持了原来下葬时的状态，这对研究我们明代的丧葬的习俗是个很好的教材。我们通过这个墓葬的排列组合，器物的排列组合，能够很好的了解当时的人是如何的出行，如何的生活。

0: 哦，问到了，可以写。访问了吗？访问了。注意安全啊，余定生。慢点。墓道东侧的壁龛之中，究竟埋藏着什么秘密？硕大的空心砖，似乎也阻挡不住考古人员的好奇心。好，这点更好。那师傅把梯子弄上去。好了。
1: 考古人员发现，狭小的墓道内，这个壁龛被紧密地封堵着，只留下一个细小的缝隙。
2: 这还有花纹，哇，这里面这么多陶俑啊！
3: 这边有两个、四个、呀，六个陶俑。
1: 匹马。
3: 嗯，
2: 这是。
1: 哇，
3: 这个马还不小嘞。
1: 是。
3: 你
1: 看它的鬃毛，全都立着。
2: 那个马鞍，里边还有彩嘞，
1: 有色彩。
3: 那个疤痕挺显眼，
1: 红色保存的这么好啊！
3: 哎，你看这个，用左肩上靠了一个，
1: 这扛了个东西。
3: 这些什么东西看不清。这后面的已经手里还抱着一块，但是它上面落了一块土。
1: 一小块土挡着。
3: 你看前面那个有，哎，我看到一个还有牵马的，
1: 是吗？
0: 看不见，在这个角度看不太清。在我这个角度看的，那有个牵马的，有牵马的，有拿东西的，拿手里拿的东西还都不一样。
1: 啊，这个有的有头套。
0: 透过细小的缝隙，考古人员惊叹之余，只能隐约看到一些姿态各异的陶俑。他们发现眼前的场景似乎与沈应实墓的壁龛有些相似。

0: 沙土，
1: 但又有着很大的不同，
2: 少量的这种掉落的土。
3: 这个保存的太好了，
0: 是是，以前我也没见过这么完整的，头一次见。
3: 要比那个水晶石呢保存的完整。
1: 考古人员清楚，要想全面地了解这个壁龛的状况，他们必须暂时按捺住激动的心情，想办法打开封堵在壁龛外面的空心砖。天山问古，考古发掘，借助遗物对话古人。石垒的墓葬形态各异，精美的遗物镌刻着怎样的文化印记？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86集。2018年11月下旬，位于洛阳城北的邙山之上，已然是一派初冬的景象。定鼎北路刘润墓的发掘清理仍在紧张地进行。墓道东侧的壁龛之中，究竟摆放了什么样的陶俑？三具即将开启的墓棺之中，还有哪些陪葬器物？这座墓葬中的一系列疑问仍然没有答案，考古人员需要进一步的发掘清理，才能逐一解开。

0: 暑期孩子尽享欢乐时光，家长需注意安全防范。
1: 啊，包括淤血、损伤到我们的韧带、我们的肌腱。
0: 假期安全总动员，应对方法记心间，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步入暑期，孩子们玩耍活动的时间显著增加，发生各类意外风险的几率也随之攀升。小到磕碰擦伤，大到出血骨折，这些意外伤害不仅让孩子承受痛苦，也时刻牵动着家长的心。针对这一现象，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儿童医院三位专家，针对儿童意外受伤时如何科学应对进行专业解读。意外总发生在不经意间，首先来看一个真实案例。
2: 我刚好把那个机票取出来，然后看着小孩就往前面走了一点，我正准备去抱他的时候，被机场的正中央，就是那个柜台旁边正中央的那个未固定好的那个警示牌，小孩就踩在那个，就说那个牌子那里被那个绊倒就扑上去了，扑上去小孩的嘴唇就被那个警告牌后面的一个有点像 L 型的那种铁片直接划伤了，这样子划伤嘴唇下面很长一条口，医生说上嘴唇然后严重划伤，缝了里里外外缝了18针，医生说这个是肯定要留疤的，建议我们到时候要做那个整形手术。
3: 你看完之后就觉得特别的揪心哈。
1: 所以在这个暑假，我们既要保证开心快乐的让孩子们玩耍，同时也要保证孩子的安全，尽量不出意外。所以呢，接下来几个问题就要考验一下我们的家长或者是孩子们有没有相关的常识了。如果大家回答正确呢，说明我们离这个意外的风险更远一些，但如果回答错的话，那很有可能这样的意外和风险就会随时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就需要提高警惕了。那我们先来看第一题好吗？下列哪一种伤口啊是最需要警惕的？ A 擦伤， B 切伤， C 刺伤， D 挫伤。请孩子们和家长

0: 做出选择。三位选择的都是 B， 切伤。那奥利刚才和妈妈商量了半天，商量什么呢？
1: 就是切伤容易缝针，还容易把管道给切了。
0: 什么管道？他把血管叫管道，因为他觉得这个血管是从表皮上看像一条一条的管道。然后刚才我俩激烈的进行了讨论，他说妈妈，我觉得排除法来看是不是 D 没什么事儿啊？他说挫伤是什么？我说挫伤可能就是表皮上有些淤青，我说可能这种叫挫伤。他说哦，那挫伤那没关系，因为你是不是经常挫伤来着？是怎么样的情况？
1: 就淤青。
0: 是为什么呢？在哪个部位会发生挫伤啊？
1: 就腿的膝盖这块。
0: 是磕的吗？
1: 对。
2: 我觉得刚才分析的都非常的有道理，那我们请朱医生来为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3: 最应该警惕的其实是我们的挫伤。我们看我们这个挫伤啊，这种叫软组织挫伤，它和前面三种这种损伤它不同点是它没有伤口，所以很容易大家会忽视掉，会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这挫伤它其实有几个特点，比如说我们受伤之后，像我们孩子摔了磕了碰了之后，我们的这种软组织的肿胀啊，包括淤血。那如果说这种部位它是在关节，比如在膝关节或者踝关节，那可能会损伤到我们的韧带，我们的肌腱都有可能造成我们的损伤。那如果说在我们的四肢呢，它也有可能会引起我们皮下的这种包括软组织的血管的损伤，静脉的动脉的损伤之后呢，它会造成这种局部的血肿，我们可能会看到有一个这种血包一样的肿起来。那这种血肿呢，如果不吸收或者吸收的比较慢，也可能会成为我们这种细菌的繁殖的一个基地。所以后期呢，也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就是单纯的软组织挫伤，那它可能会引起软组织的感染，甚至有一些严重的，我们可能会看到会进展成骨髓炎或者关节感染，那这些都是比较特殊的一些情况，比较严重的一些情况。
2: 很有可能，如果要是发生了骨髓炎的话，会引起全身的感染，甚至是骨骼的感染。
3: 对，这种感染可能会进一步蔓延，导致全身的这种败血症，这种全身的感染。
2: 真的，大家想到过这个挫伤会这么危险吗？
4: 没想到，因为觉得不出血就没有那么严重嘛。没想到它虽然不出血，它是暗潮涌动哈。
2: 我们看起来其实就是表面鼓起来了一个小包。
1: 阿姨，我挫伤过好几次，但是也没有咋地呀。
2: 对呀，我们奥利经常腿部也会发生挫伤，也没有发生那么严重的危险啊。
3: 所以它才是容易让我们忽视掉这种损伤的情况，所以我们在损伤的时候更应该重视这种闭合性的软组织损伤，我们要有这种意识。
2: 王医生，您在接诊的过程当中遇到过发生严重挫伤后然后没有经过及时的治疗发生严重病变的孩子吗？
5: 咱们在临床上经常看到的这种感染，你去问他的病史，大部分都是有外伤史的。就是实际什么道理呢？咱们挫伤以后里边是个血肿，血肿呢就是里边血液嘛，血液是营养成分比较丰富的，所以细菌在里边繁殖会很快，所以它这个外伤以后就可能导致里边出现这种感染，细菌繁殖大量以后出现这种骨髓炎和关节炎。所以我们在临床上看到这种骨骼的感染很多都是前期有外伤史的。
2: 一旦要是骨骼发生感染的话，是不是严重还需要做这个骨的清创，甚至是需要截肢的？
5: 骨科的感染就是更麻烦，因为它这个骨头里边相对来讲它是个密闭的环境，所以它里边有脓的话它出不来，就在里边越积越多，就会把骨头给导致大块骨坏死。那你想小孩如果骨头坏死一块，他就导致残疾了。所以这个就非常重要的，就是早期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治疗，避免出现这种大块骨坏死，而且避免他这个尤其骨垢的损伤会导致这个孩子最后生长发育受限。
2: 那应该怎么办呢？
3: 一旦出现这种肿胀的持续或者加重，那可能我们这种软组织内的血管的出血可能在持续，那我们可能要警惕，那这种血肿可能在持续的增大，那或者说我们在关节的部位这种挫伤导致我们的关节可能也会肿胀啊，疼痛活动受限。如果出现这种类似的情况，那它可能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简单的挫伤，可能会隐含一些其他的危险。那这种情况我们可能还要尽早的到医院，我们去尽早的去再明确诊断。
2: 理解了，就是首先要观察挫伤之后孩子肢体上发生的变化，如果这个骨包或者是肿块慢慢消失的话，问题可能不大，就像奥利遇到的情况，你是比较幸运的啊。但如果要是发生了进一步的转换，尤其是好几天不好，反而更重的话，那就别等了，赶紧去医院了，问题大了。
3: 是的。
2: 但是其实另外的

0: 两点哈，第一点呢就是切伤，还有一点呢是刺伤，其实这个带给孩子的伤害也不小，关键就是看这个伤口是多大，是不是？
1: 对，这种其实我们刚才说到前面这三种，包括擦伤，包括切伤和刺伤，它这种都是我们叫开放性的软组织损伤。那它每种损伤它其实有自己的特点在。擦伤的这种往往损伤相对可能会比较轻一些，是我们的皮肤或者表皮的一些损伤。那对于切伤呢，我们可能要警惕，因为这种如果说伤口比较深的话，那可能会损伤到我们的肌腱甚至血管神经，包括那个像刺伤的话也是这种情况。刺伤呢，我们虽然说看着伤口的面积不大，一个小眼儿，但是这种往往是我们一定要警惕或者注意破伤风的这种发生。这种刺伤因为它往往很深，经常在这种急诊室看到这种扎钉子的呀，或者类似于这种大头针之类的，这种还是比较多的。
0: 如果要是刀或者是钉子生锈的话，一旦切伤或者是刺伤，就应该去打破伤风针了，对吗？
1: 如果我们的孩子有正规的经历过我们那个国家的疫苗的计划，我们破伤风是疫苗是完全全程都已经注射过的，那而且是在五年之内，那一般这种情况无论什么类型的伤口，我们的指南其实都可以不需要打破伤风的。但是如果说对于一些污染比较重的，或者我们以前可能也自己的疫苗到底是不是有没有注射过或者也不清楚的，那我们可能不光要打破伤风疫苗，我们还要打破伤风的免疫球蛋白或者破伤风抗毒素，我们可能要打好几针啊，不同的。
0: 哦，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几种伤口，当有一些伤口出现的时候，咱们是需要消毒的，对不对？那关于消毒，大家掌握多少相关的常识呢？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当我们身体出现伤口后，你们在家是如何进行自己消毒的？ A 用酒精消毒， B 用清水冲洗， C 用紫药水消毒， D 用碘伏消毒，请孩子们做出选择。大家又是不约而同的选出了同一个答案， B 用清水冲洗。
2: 首先的话是清水的话，就是它可以冲掉表面的部分细菌，然后呢淤血，然后的话你要是像是那种泥土啊然后之类的话，可以清洗到一些脏东西。
0: 好，那程程说一说你选择 B 的理由。
3: B 的话可以去掉一些污垢之类的，但是呢不管是 A 还是 D， 立马用那个是真的很疼。
0: 那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1: 其实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身体受伤有这种损伤出血之后呢，如果我们身边是有碘伏的话，我们其实还是建议尽快用碘伏消毒。
0: 但是刚才我觉得孩子们分析的也很有道理啊，如果要是用清水是可以把伤口周围的一些污染物给直接冲掉的，不是吗？
1: 对，如果说我们如果用水冲洗的话，我们可以用无菌的生理盐水，或者说我们用纯净水矿泉水也可以，但如果我们身边有碘伏的话，我们建议还是尽早用碘伏进行消毒。
0: 您是担心自来水也会有一些杂质或者是细菌是吗？
1: 对，自来水我们如果说有可以替代的话，我们尽量还是不要用清水，还是用纯净水或者说生理盐水。
0: 哦，在医院里边进行消毒是不是几乎都是用碘伏？
1: 对，我们也是碘伏和生理盐水，生理盐水可以帮我们擦洗伤口，那消毒真正消毒的工具我们还是用碘伏进行消毒的。
0: 那酒精呢？
1: 对，还有酒精和碘酒这两种呢，其实它也有一些消毒作用，但是它们的刺激性会很强。像我们刚才小朋友说到的这种，如果说擦洗我们的伤口进行消毒的话，会有很明确的疼痛感，因为它的刺激性非常强，所以我们建议酒精或者说碘酒我们要消毒我们皮肤没有破损的地方，可以适当的消毒，但是我们破溃的地方我们还是尽量不要用酒精或者碘酒去刺激它，所以其实碘伏是我们最好的消毒的工具。
0: 在我小的时候受伤之后还经常会被家长涂红药水或者是紫药水，但是涂完之后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啊我那个小伤口可能就只有指甲盖这么大，但涂完之后这一大片你也看不清到底是哪儿受伤了，是不是会影响医生的判断啊？
1: 因为紫药水呢，它首先呢它是这种甲子溶液，甲子溶液呢它也会造成这种色素的存浊，它有的时候我们接诊孩子的时候也有一些可能老人呀可能会家里面临时拿紫药水进行涂抹，涂抹完了之后一个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它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判断，它整个在伤口周围特别大一大片。另外呢也有一些孩子会对这些东西造成过敏的现象，过敏现象之后可能局部会肿起来，也不利于我们伤口的这种清洁，还有不利于我们伤口的生长和愈合。
0: 好，那刚才呢通过两道问题我们发现啊，对于处理伤口这个小问题呢，我们似乎掌握的这个常识还没有那么全面和准确，两道题过后我们居然没有人答对，哎，

0: 接下来呢还有几个问题大家要再看一看了，我们是否又掌握了一些正确的常识。那其实接下来我们提到的这个意外呢，要比刚刚我们提到的擦伤啊、挫伤啊、割伤、切伤更严重一些。这个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组相关的新闻。
1: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暑期孩子尽享欢乐时光，家长需注意安全防范
2: 啊，包括淤血损伤到我们的韧带、我们的肌腱。
1: 假期安全总动员，应对方法记心间，敬请收看。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是打羽毛球的时候，羽毛球掉那边的台子上了，然后呢捡羽毛球的时候在那里掉的一个台子上跳下来了，然后呢把桌子摔了一跤。
4: 我是前两天中午长骨折的，腿抬起来跳得太高了，我要是没站稳就骨折了。跳不平常的时候不要跳得太高了，会受伤的。
0: 我们看那么一张稚嫩的小脸儿和这个石膏之距特别的不协调，你发现了吗？但其实这样的情况呢在暑假是经常容易发生的。所以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呢就要考验一下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们是否掌握了相关的常识。这个题呢就与骨折相关，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如何初判孩子是否发生了骨折呢？ A 孩子哭闹， B 肿胀疼痛， C 动作受限。这个是家长需要来做判断的。意见不一了是吗？连续你选择的是 B， 理由是什么呢？
5: 他要是骨折了肯定这块他就有一些肿啊、胀啊、疼啊什么的，包括我也骨折过。你看我是腿有胳膊的，有这锁骨的，我都遇上过。我们这代人骨折的特别多，
0: 嗯，
5: 一般都是肿，
0: 一下子就肿起来了哈。
6: 哎，我们俩选择的都是 C， 你说为什么是 C？
7: C 的话，动作受限的话，我觉得是最大的，因为你看骨折以后，那刚才肯定是那一个骨头。就是等于他不能跟其他那个连通了，他可能就不能动了，就比如说腿骨折了，然后那个腿呢就可能会失去知觉，然后
6: 就完成不了他原来的动作了。
7: 对，然后那是动作受限嘛。
6: 嗯，
0: 好，
6: 完全认同。
0: 那在这种情况下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的选项呢？
8: 从这三个里边只能选 C。
0: 哦，
8: 哭各种原因都可以造成哭，肿胀疼痛也是各种原因都可以造成的，动作受限是相对来讲这个跟骨折更密切的。但是从我们医学专业的角度上，我们判断骨折是什么呢？有三个特点。
0: 嗯，
8: 一个会出现畸形，你比如说胳膊正常是直的，它这突然弯了，突然多一关节了，突然畸形了，这是肯定骨折。还有一个呢是可以听到这骨擦音，就是两个骨车断端摩擦的那个声音你能听到。还有一个是骨擦感，你摸的时候有里边有骨擦的那骨骼之间摩擦的这个感觉。这三个是我们医生来判断骨折最常见的方法。
0: 所以动作受限是一个初步判断的标准。那接下来就得帮助孩子怎么样，在比如说转送到医院之前家长也得做点什么呀？
8: 主要是咱们得做一个局部的固定。固定的目的什么呢？首先呢是让这个骨折断端别再发生位置改变，这样的话它就不刺激血管神经，不会造成继发性损伤。你刺激神经疼痛会加重，刺激血管可能把血管给弄断了。所以这个呢是咱们局部固定要做的。还有一个呢，你要往医院送的时候，如果你不固定，你搬动的时候这骨折断端就容易发生位置改变，就把周围的组织给损伤了。所以呢咱们最重要的是现场做一个固定，让它这个减轻疼痛，减轻痛苦，避免二次伤害。
0: 嗯，说实话哈，这一波的实操性是非常强的。我想看看连续和程程有没有相关的常识。加油！
6: 加油！加油！
0: 我们给程程和连续准备了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物品，我们如何利用这些物品来做一个骨折部位的固定？
5: 固定，既然叫固定嘛，那就是理解为一个叫固，一个叫定。咱们先做固这一步工作啊。其实有那种杂志是最好的，或书本，
0: 嗯，
5: 就是比如说这样，它的让它有一个能

0: 能托起来他这个，不让他再受力了。
1: 就是你也不知道他到底哪儿骨折了，就是这一段特疼，然后有变形。
0: 咱用一块板儿，刚才用这个比较大，咱用这小的是异曲同工。首先要把他那个受伤，比如这儿受伤了，给他拖起来，不要让他再受力了。
1: 嗯，
0: 各种外力还各种自己的力都不要。完，紧接着用这个板儿要跟他这个受伤部位给他固定一下。
1: 啊，肢体和这个固定的木板绑在一起。
0: 给系上吧。
1: 这还有模有样的哈。
0: 那可不。现在咱们已经完成固的部分了，那么还差一个定。但是你比如说他这儿没事儿，他还会动，那咱们给他定一下，给他定了一什么位置呢？就定这么一个位置。那咱们可以就比如这有毛巾吧，其实鞋带也行啊，这毛巾够长就行。这毛巾这样从这儿给他兜过来，受力的面积这样尽量大一点。给他铺开，然后来给他系在脖子上来。哎，咱就说怎么说吧，稍微短点啊。
1: 对，就让他整个的这个手臂都动不了了。
0: 对，
1: 这会儿啊，连续已经满头大汗了，手忙脚乱的。不过我感觉还行，王医生您觉得呢？操作达标了吗？
2: 有个评分的话也能及格吧，
0: 那就行。
2: 但是不算优秀，为什么呢？你不是专业，
1: 有一定的进步空间。
2: 咱们要知道几个原则。首先，这个骨折的固定呢，必须固定。超过上下各一个关节，你比如说这个胳膊就是咱们前臂骨折了，你要固定超过腕关节，超过肘关节，这两个关节固定在中间才能稳定。而且这个你比如这样绑的时候，你先把这手给它绑在这上，比如说咱们当时这个手这块先绑在这儿，完了再把这边绑在这儿，这样的话呢中间就稳定了。那但是有绷带是最合适的东西呢，缠绕着转着圈的给它绑起来。你说这个最后吊着这个前臂拿这个毛巾吊，不如拿这个女同志的纱巾方便。女同志纱巾一个是比较长，
0: 是
2: 还有一个呢，你把这纱巾给对折一下，它前边就变成三角形。
1: 对，
2: 那个三角呢就可以把这吊着，就比较稳定了。
1: 像个三角巾一样。
2: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在家里边能用的东西，所有的不管是什么，只要是它有一定长度，比如棍状物、板状物，包括一本厚的杂志，有一定长度的能固定住这个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你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你比如说我在室外任何东西都找不到，什么都没有，这时候怎么办？最后一招，我们有个特殊的说法叫自体固定。你比如说你这胳膊骨折了，那你这个胳膊是好的，对吧？你把这俩胳膊绑在一起，弄着以后，你比如说咱可以把衣服撕成布条。
1: 哦，对，
2: 你看这样你给它系上。
1: 哦，
2: 哎，
0: 这好，
2: 这边给系上。
1: 对，这也是一种固定的方法哈。
2: 这么转过来，转过来以后这边再给它系上，就做到自身的自体固定。
1: 哦，对，
2: 就是在你实在找不到东西的时候，最后一招，如果说是个上臂，上臂是怎么办呢？给它贴胸固定，跟这个胸
0: 这么围
2: 勒在一起。
0: 哦，
2: 比如这儿绑一根，这儿绑一根，这样是固定住了在上臂。如果是下肢，那就是把两条腿并齐了绑在一起。骨折了它可以躺到地上吧，躺到地上的时候，这个把这个好腿跟那个骨折条腿俩并齐了，这拿这个不管是咱们这个各种袋子，或者把自己衣服撕成布条，给它缠在一起，这样的话你搬运的时候就相对它这个骨折断端就不会发生移位，不再出现二次伤害。
1: 学到了吗？连续
0: 这个他最后这个真是我让我茅塞顿开，头一回。这个真有用。
1: 所以大家真的是一旦遇到这样的意外情况发生的时候，是要动一些脑筋的哈，利用手边的一些物品呢来给孩子做一个紧急的固定，然后赶紧转送到医院，
2: 就地取材。
0: 对，
1: 好，谢谢王医生。刚才呢我们提到的是躯干或者是四肢如果要是发生骨折的话呢，应该如何去紧急的处理。但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暑假发生的这种意外骨折是更为凶险的。我先来跟大家说一说，一旦这种骨折发生之后，孩子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有癫痫、呼吸骤停、肢体麻木、视野缺损、听力下降等等。那这究竟是哪里发生了骨折呢？我们先来看新闻。
3: 事情发生在2020年的暑假期间，根据孩子的母亲张女士介绍，当天晚上她领着孩子在广场上玩，没成想

0: 外就发生了。
1: 完了，小孩就玩手心手背，直接小孩就这一跺脚，完了就掉下去了。掉下去之后呢，就在这个地方。
0: 孩子掉到的是双鸭山市某小区的一个地下车库的入口，由于地库的遮阳棚已经严重腐蚀，十岁的孩子一脚踩空就直接掉了下去。在掉下的瞬间，孩子用手抓住了车库的钢架，但是头部撞在了车库墙壁上受伤。
2: 这个孩子首先是他父母扶着过来的，但是入院之后啊，通过他的西医检查，比想象的要重得多，他是一个颅内的一个挫裂伤，下腔出血，一个颅骨的突发骨折。
0: 目前孩子已脱离生命威胁。
3: 你看完之后就觉得特别的揪心哈，我觉得这也是有惊无险，他真的是很万幸没有摔到这个脑干的部位，如果一旦要是后脑或脑干摔到的话，那真的是凶多吉少了。但刚才我们其实在新闻当中看到的是这个孩子颅骨出现了骨折，以至于整个的脑部都发生了一系列的一些变化，那这种情况在暑期出现的多吗？葛医生，
4: 暑期就咱们这儿童啊，颅脑损伤实际上比平时要增加很多。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一个4岁的男孩啊，跟着这个父母开自驾出去旅游，孩子呢就坐在这个副驾驶上了，车行驶的过程中追尾了，实际上这个车速不是很快，就是40迈，结果这个气囊就弹出来了，这个因为孩子小嘛，这气囊正好打在这个孩子的头部上了。虽然到医院经过抢救啊，保住了这个生命，但是确实是这个最后就是成了植物人，非常的遗憾。对，哎呦，
3: 因为气囊弹出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4: 对，还一个因为成人坐前面可能是打在胸部嘛，他孩子小，正好打在头部上。
3: 一旦脑组织内部发生变化的话，不知道大家对此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认知？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孩子出现哪一个症状可能存在着颅脑损伤 ？A. 哭闹 ，B. 呕吐 ，C. 头部肿胀，请选择。我们家长可以做出选择啊，因为这个问题确实是有一些难度了啊。我发现家长们选择的都是 B. 呕吐，孩子们选择的都是 C. 头部肿胀。
5: 我觉得他要是颅脑损伤了，可能就是神经啊什么之类的。你像哭闹跟肿胀都比较，你比如孩子哭闹可能因为疼，比如肚子疼啊什么的，肿胀呢可能就是也很表象。那一想神经这种东西，像我平时有时候高血压厉害了，不是也想吐吗？我觉得可能跟呕吐有关系。
3: 那我们再派一个孩子的代表哈，来说一说，弗伦，你为什么选择的是 C 呀？
6: 觉得 A 和 B 都不太正常，然后 C 就是
3: 一颗脑袋肯定会鼓一大包，是吗？
6: 就是响当当的，就觉得是 C。
3: 好，那我们请葛医生来给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4: ？B 选项，呕吐。其实我觉得三位家长和三位孩子那个分析的都非常正确啊。其实这个 A 选项这个哭闹就是没有特异性啊，他可能不舒服了也会哭闹，甚至耍赖都有可哭闹。我们选一般就是这个 B 选项，一旦受外伤以后出现呕吐，尤其出现这种喷射性呕吐，说明颅脑外伤是相对比较重。
3: 它刺激到哪里有可能会发生这种喷射性的呕吐呢？
4: 它就是脑受伤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就是刺激到颅脑这呕吐中枢以后，它会引起这个呕吐。
3: 就不是普通的往下吐，而是往外。
4: 对，是那种喷射性的，不是一般的那种吐流。有的些吐就像流出来，它实际上是喷出去，就是受伤以后颅内压增高导致的。当然那个头部受伤以后，头皮有一个头皮血肿，头皮会肿胀啊，所以我觉得那个选项应该也没有绝对的错误。
3: 但如果要是出现这种喷射样的呕吐的话，说明问题更严重了。
4: 对，
3: 理解了。
5: 那您比如说孩子又天性好玩好动，他背不住啊，可能就磕一下头摔一下脑袋的。那如果有的家长不放心的话啊，然后想带着孩子去医院检查检查，那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
4: 您问这问题，很多家长都会有这种问题，就是一般的外伤它不需要抽血啊。当然，我们医生会根据孩子受伤这种机制，受伤的严重程度来判断，其实是否需要。

0: 头颅的一个 CT，
1: 嗯
0: 啊，当然那个很多家长觉得做 CT 会有辐射啊，但是现在儿童医院都是那种低剂量的螺旋 CT， 实际上那个做一次，偶然做一次，实际上对孩子生长发育没有任何影响，所以大家不用有顾虑，必要的时候可以做 CT， 这样的话很明确可以看到颅内是否有骨折，是否有出血。一目了然。
1: 对，我觉得做检查之前还需要有一个前提，就是家长怎么来判断孩子出现了颅内的骨折。刚才您提到了有可能会出现喷射样的呕吐，孩子还有哪一些细微的身体上的变化也提示着颅脑出现了损伤了？
0: 就是叫中间清醒期的情况下，就这种情况是要引起家长足够重视，因为他一旦那个孩子感觉挺好，实际上他实际上是第一次受伤的时候，孩子是脑震荡导致了一个轻度的一昏迷，
1: 啊，
0: 很快就清醒过来了，然后紧接着过两三个小时又出现昏迷，实际上这时候就是颅内出血了，啊，甚至一般是硬脑膜外出血，也有那脑内出血，这是等于血肿压迫脑组织导致孩子再次昏迷，这种要引起家长的足够的重视。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暑热夹击，湿气难缠，用好粥汤排忧解难。中医专家特邀大厨强强联合，教您清热祛湿，以食养生，喝出清凉一下。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3: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4: 烫伤也是儿童高发的意外伤害之一，煮沸的开水，刚出锅的热汤饭，正在加热的电器等，都是容易导致孩子烫伤的危险源。当遇到孩子烫伤的危急情况时，家长第一时间应该如何科学处理呢？让我们跟随北京儿童医院的专家，学习应对烫伤的有效方法。首先，我们来通过几个真实案例，直观呈现烫伤发生的高危场景。不足两岁的小明，在家长看护间隙不慎跌坐在翻滚的羊肉汤锅里，造成全身10%的烫伤。1岁5个月的小木瑶，在家玩耍时打翻开水瓶，脚踝、脚面，深2度烫伤，还引发了严重创面感染。2岁5个月的小瑞，吃饭时没能坐稳，后仰瞬间打翻刚出锅的稀饭，颈胸部、右下肢大面积烫伤。
3: 这是一段让我们打着马赛克都依然感觉到胆战心惊、不太敢看的一段新闻视频啊！问一下我们的王艳妮主任，您来自烧伤整形科，想问问您，在夏天这种烧烫伤是不是处理起来更加麻烦、更加严重啊？
5: 是的，因为夏天呢天气热，我们穿的衣服往往比较薄，而呢这个热水几乎是直接浇到我们孩子的皮肤上面的，那小孩的皮肤呢又比较薄嫩，这个时候呢由于热水的烫伤造成的这个后果往往会比较严重。其实呢除了夏天，像我们冬天有一些家庭可能会应用这个热宝啊或热水袋去给孩子取暖，也有可能会造成一个就是低温的烫伤。
3: 嗯，
5: 还有呢其实孩子呢因为年龄小，他的免疫系统呢没有发育完善，那他的抗感染能力就会比较差，所以呢我们往往接诊到就是比较大面积的烫伤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严重的感染。而后期呢伤口好了以后，孩子的瘢痕稳定下来的时间要比成人要长得多，并且呢小孩是一个在持续的一个生长发育的过程中，这个时候呢那个瘢痕发生挛缩以后就限制了孩子的生长，影响了他的活动，甚至最严重的可能致残。
3: 这种烧烫伤的这种叫层级不同、程度不同，他们愈后恢复或者说可能我们更在意的还会不会留疤的这个后果也不一样，是不是？
5: 是的，烫伤的程度不一样，最终的结局也会不同。所以呢早期的处理是非常关键的。
3: 谈到早期处理了，我要先考考大家了，我们看一看如果你被烫伤了，下一刻你要做些

0: 是什么呢？来，请看选择题。烫伤以后第一步要冲凉水哈，最少冲多久？5分钟、10分钟、15分钟还是20分钟？请亮牌。哎，
1: 选 D。
0: 都这么一致吗？都选 D。
2: 反正我还记更清楚，记得是大姨家，我那个想购什么黑色的花花，然后我就被烫了，然后爸爸带我去冲了好久。
3: 他有被两次被烫伤的经历，一次是二级烫伤，一次是他刚刚说的一级烫伤。二级烫伤是他在1岁10个月的时候，当时我们去商场，他陪我去买衣服，当时是商场有一个饮水机，他就自己从来没玩过饮水机，他就自己用一次性的杯子去接水，出来的可是100度的水，是沸水，水直接从他的两个小指头这儿流过去了。我们当时想的就是啊，比如说商场可以买到芦荟胶，给他擦擦芦荟胶，或者是当时我给他还喂了奶，但是都无法缓解。等到手起泡了，我们才意识到是被烫伤了，马上就去了医院。然后当时医生就告诉我们要第一时间冲水，而且要冲20分钟以上。所以我们对这个20分钟印象非常的深刻。
0: 好，所以说这题到底应该选择什么呢？
4: 至少20分钟是比较安全的。因为咱们冲洗主要是为了烫伤造成的脏东西给冲掉，避免感染，还有一个呢，把局部的温度给降下来，让它烫伤的轻一点。
5: 冲是第一步，也是我们这个讲的冷疗的步骤，冷疗呢是非常关键的。
0: 所以说冲20分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5: 对，甚至是更长的时间，比如说半个小时以上。而且呢，最关键的是烫伤以后的头半个小时之内。
0: 哦，我见过有人迅速拿冰块去敷的，这跟冲相比各有优势，还是您更建议用水去冲呢？
5: 我建议用自来水去冲，因为冰块的温度呢会比较冰凉，然后有可能呢导致局部的一个冻伤。所以我们要是用冰块的时候，有的时候可以就是隔一层纱布这样去做冷敷。
1: 那比如像奥利这种，他是吃了这种特别滚烫的食物，
6: 嘴里头
1: 他没有办法，我就说用一个外部的水源去给他冲洗，给他降温。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先吐，如果吐不出来的话，我当时也不敢让他喝凉水，我是选择了让他用那个常温水，45度的温水，我在想是不是能缓解一下。但是好像他说当时你感觉
2: 已经来不及了，
1: 就是喝温水好像感觉也没有说让他觉得很舒服，但像他内部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能让他舒服一些呢？
5: 其实这时候喝温水是不合适的，建议您可以喝凉水，或者是就是使用凉水反复的漱口，还有可以含那个冰块，或者吃点冰激凌，这样的东西是可以的。那么持续的时间也最好能够20到30分钟，这样呢小孩呢能够感受到就这个痛感是明显降低的。
0: 在门诊当中啊，因为这种吃食物被烫伤的孩子多不多呀？
5: 因为这个热液或者是热的固体的物导致的烫伤是非常多的。我们的创面中心每年大约接诊4万余人次的病例，中间呢将近10%都是烧烫伤。烧烫伤的原因呢是各种各样的，包括热液，包括热的固形物，还包括我们的这个化学烧伤以及电击伤等等。我们有一些化学的物品，它的包装呢是5颜6色的，它也没有一些安全的旋盖，这样的话呢孩子很容易接触到，也很容易把它打开，好奇心呢驱使它去摸去喝下去，这样的话呢会导致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比如说皮肤的烫伤，还比如说我们的口角口周的口唇的一个烫伤，还有我们如果孩子把这些化学物品咽下去以后，会导致食道的烧伤，会导致呼吸道的烧伤，特别的可怕。因为我现在我们科室正在住院的一个孩子就是这种情况，他的小嘴呢已经挛缩成一个小小的 O 型了，根本张不开，无法学习发音，无法正常进食，他现在是靠我们的鼻胃管进行一个喂养，孩子见到食物真的是眼睛都是在发光发亮，特别的可怜，处理起来是非常非常棘手的，往往后期的效果也不好，很可能致残。所以说这类严重的烧伤呢，还是我们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个预防。
0: 没错，
5: 防大于治，重点就在预防。
0: 防大于治。那好，我们来看下一道题。烧烫伤后在家可以涂什么？A 碘伏，B 碘酒，C 酒精，D 紫药水，E 牙膏。三位小同学请选择。吉林果，

0: 我和奥利选择的是 A 碘伏，我们夫人选的是 D 紫药水，
1: 因为我觉得其他的有可能会有点刺激。然后牙膏其实是民间经常说可以涂牙膏，
0: 对啊，
1: 但那一次因为他一岁多的时候被烫伤的时候，我特意查了，牙膏是没有效果的，
0: 牙膏没有效果，
1: 就排除了 E。
0: 好，问一下我们的王艳妮主任哈，这个应该选什么才是对的？
2: A 碘伏是最合适的。
0: 碘伏，
2: 因为碘伏呢，它是一种温和的无刺激的一种消毒剂，其实我们呢可以居家自备一些这样的物品。
0: 是。
2: 而后面的像碘酒啊、酒精，在我们的皮肤破损的时候呢，会有明显的刺痛感，感受是不舒服的，是不适于用在破损的一个创面上。那紫药水呢，是由于这里面有微量的一些重金属，其实现在临床上应用已经比较少了。而牙膏还有包括我们就是在坊间老百姓流传的比较多的像炉灰呀、烟灰呀，或者些大酱啊，说这些东西都可以治烫伤，其实呢是不科学的，是误解。而且呢，就是如果这个东西是深色的、不透明的，或者是有异味的，那不但对我们的这个创面恢复没有好处，还有刺激性，而且影响医生对创面的烫伤程度的一个判断，有的甚至很难清理。
0: 是，所以说这个时候真的是给自己没有能够治疗，还给医生添麻烦了哈。我们讲早期干预是非常重要，但是可能更加关键的是在早期之前就做好预防，让孩子离这些烫伤的原物体能够远一点，让他们可以度过一个在家里面安全快乐充满美好回忆的暑假。谢谢三位，谢谢主任，谢谢各位，谢谢，明天我们依然不见不散了，再见。

盛世大唐长安为何常年深陷粮食短缺的困境？大唐帝王为何屡屡放下尊严奔赴洛阳救食？敬请关注运河长歌上部第5集《隋梁迁居》。

0: 一条大运河成为维系大唐江山的经济命脉与生存根基，世人皆称颂开元盛世的恢宏，长安帝都的繁华，却不知这片锦绣盛景之下暗藏着贯穿唐代百余年的生存危机。坐拥天下核心、汇聚百万民众的大唐长安城，却受制于土地贫瘠、天灾频发、漕运受阻的多重困境，常年深陷粮荒窘境。黄河三门峡险滩犹如天堑，阻断江南粮米通往关中的道路，水路转运万般艰难，耗资巨大却收效甚微。无奈之下，大唐帝王不得不放下九五之尊，携百官率军民辗转洛阳逐粮，成为唐代奇特的朝堂现象。运河的通塞不仅左右着长安的温饱，更牵动着朝堂权斗、战乱兴衰。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都城长安常年面临粮食危机？历代帝王屡制漕运为何始终无解？唐玄宗时期，一场颠覆性的漕运改革又如何彻底改写大唐国运，突举起开元盛世的繁华呢？清华大学倪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第五集《随粮迁居》，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大运河对隋朝来说是让隋炀帝陨落的绞索，对唐朝而言却是让盛世崛起的脐带。隋炀帝开通大运河后不久，隋朝即被推翻，刚刚形成的水运交通大动脉在隋代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却为唐朝的统一和繁盛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大唐长安万国来朝，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的国际化大都市。据史料记载，盛唐时期的长安城人口突破了百万，仅东西两市就有

商铺四万余家，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也络绎不绝。然而在这繁荣的表象之下，却隐藏着一个致命的危机，长安城养活不了自己。关中平原虽然号称肥沃，但经过几百年的持续的开发，森林被大量的砍伐，水土流失严重，土地的肥力也下降，更严峻的是气候变化。根据现代气象学的研究，隋唐时期中国的气候呢是总体偏冷，关中地区自然灾害频发。据统计啊，唐朝289年间，关中地区发生大灾害就有47次，平均每6年一次。每一次的旱灾都意味着粮食的大幅减产，所以隋唐时期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和经济议题就是如何保证长安的粮食供应。唐朝初年，长安城每年缺粮约为20万担，唐代的一担约合是42公斤，20万担就是840万公斤，这还只是建国初期的缺口。到了唐高宗武则天时期，随着官僚机构的膨胀、军队的扩大和皇室消费的增加，长安的粮食缺口也急剧增加。唐玄宗时期最高峰的时候啊，年缺粮达到了400万担，约合1.68亿公斤，而这仅仅是长安城一年的缺口。即便是在相对平稳的时期，长安城每年也需要调入100万担，约合4200万公斤的粮食，才能维持一个基本的运转。长安城呢，就像一个巨大的胃，永远都在等待着粮食的到来。解决长安粮食供应的，当然就是大运河了。这一时期，江南地区已经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隋炀帝开通大运河之后，江南的粮食可以顺利地抵达大运河的终点洛阳，但是长安和洛阳之间还有近400公里的距离。这段路程又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长安至潼关段。为了解决这一部分的运输问题，隋文帝曾利用渭水的水源，在汉代漕渠的故道上开凿了广通渠，全长是150公里，从长安向东延伸至潼关，在那里汇入到黄河。广通渠那因为水量比较小，只能走很小的船只，而且由于渭河涨水淤积，到唐初的时候便逐渐的报废，无法使用了。长安至洛阳的第二部分是从潼关到洛阳的黄河河段，这一段的地形有270多米的落差，尤其是三门峡的险滩，位于今天河南省三门峡市的东北。黄河呢，在这里被两块石岛分成了三股急流，人门、神门和鬼门，所以称为三门峡。这里水流非常的湍急，暗礁密布，自古以来就是漕运的鬼门关。西汉至魏晋都对三门峡进行过修治，都效果有限。唐初的漕运沿袭隋朝的旧制，将江南的漕粮运送至洛阳，主要是存放于当时最大的粮仓韩家仓，再从韩家仓呢用车马驮运一路向西，爬翻崤山的山脊函谷关，陆运至长安，以避开这个三门峡之险。唐高宗之后，随着官员队伍的急剧膨胀，长安所需要的物资大量的增加，西运关中的漕粮和物资仅靠陆运到长安已经不能满足需求。更重要的一点，陆运漕粮至长安距离虽然短，但所付出的费用却比水运昂贵得多。唐朝的皇帝们不是没有想过办法去疏通三门峡，事实上从唐高宗开始，几乎每一个皇帝都曾投入人力物力来治理这段险滩，其中规模大的有2次。第一次发生于唐高宗显庆元年，也就是656年，这年10月份啊，官员上了一道奏章，请疏通三门峡的运道。唐高宗呢就派出了6000名士卒开山浚河，工程进行了1个月，看起来非常的顺利。完工之后恰逢黄河的汛期，水涨引舟，进不能进，意思是啊，因为水位上涨，

水流变得湍急，原来要拉纤而上的船啊，反而无法前进了。一场大水将所有的努力冲刷殆尽，耗资巨大，功必而船不能行，成为一个笑谈。第二次发生于唐中宗神龙年间，这一次朝廷啊转换了思路，既然水路走不通，那就走陆路。负责工程建设的官员提出了沿山

0: 凿出狭窄的栈道，宽度呢仅容一人通行。这个栈道完工后，纤夫们是赤着脚、弓着腰、喊着号子，在湿滑的栈道上拉着沉重的漕船通行，事故频发。《新唐书》记载啊，宛夫辄坠死，意思是纤夫稍有不慎，就会坠入滔滔的黄河，尸骨无存。那么更加残酷的是后续的处理，为了凑足纤夫的数量，官府强行的征调百姓，很多人不堪其苦，就冒险逃亡。官府呢，竟然下令系其父母妻子，把逃亡者的家人抓起来抵罪。一时之间，山门下沿岸是哭声震天，人以为苦，一条运粮路变成了吃人路。此后啊，唐朝还进行了多次的尝试，都收效甚微。山门下就像一条无法逾越的屏障，横亘在通往长安的漕运线上。它不仅是地理上的天险，更是心理上的难关，是深扎在唐朝皇帝心中的一根刺。漕运走不通，粮食运不进长安，皇帝们呢就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既然粮食过不来，那就主动到粮食那里去。于是呢，唐代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皇帝带着文武百官、后宫的嫔妃、禁卫军队，浩浩荡荡地离开都城长安，前往东都洛阳就食。就食这个词啊，听起来文雅，说白了其实就是找饭吃。这个传统其实是始于隋朝，开皇四年，也就是584年，关中发生了大旱，隋文帝杨坚就率领文武百官驾幸洛阳，就食于洛。此后他又一次前往洛阳就食。隋文帝呢还算坦诚，他在诏书中承认自己是去讨饭吃的。到了隋炀帝时，他干脆严禁洛阳为东都，这也为唐朝皇帝的就食打下了基础。
1: 就食洛阳，看似帝王寻衅的风雅说辞，实则是大唐皇室迫于粮荒的无奈逃亡。自隋代开启的逐粮先例，被唐代帝王延续百余年，成为大唐朝廷难解的枷锁。关中青黄不接，天灾频发，漕运天险难以逾越，让坐拥天下的帝王不得不为一口粮米奔波辗转。唐高宗曾数次远赴洛阳就食，晚年更是仓皇出逃，殒命东都，道尽盛世背后的辛酸与窘迫。那么这场贯穿初唐的逐粮乱象究竟能否得到解决呢？
0: 唐高宗李治在位期间一共有7次巡幸洛阳，累计在洛阳待的时间超过了10年，几乎占他在位时间的1/3。咸亨2年那次出发前啊，唐高宗在长安宫设宴与父老辞别，这场宴会呢没有歌舞升平，只有沉重与无奈。唐高宗举起酒杯，对在座的长安官员说：“自从去岁关中旱见，何价不收，多有罚爵，百姓不足，则在正宫，每至失此，深以为愧。”他接着说：“洛阳的仓廪充实，如果更为转运，于是精心，你有便宜，所以行也，故招卿等为宴，别耳。”翻译成白话就是说啊，去年关中大旱，粮食欠收，百姓吃不饱，这都是我的过错，每每想到这些我就羞愧难当。现在洛阳的粮仓是满的，但如果把粮食再运到长安来，路途就太艰辛了，所以我想还是我去洛阳吧。今天请各位来就是告个别。唐高宗的这番话有无奈，有自责，也有一个皇帝对子民的坦诚，全唐文收录了这份赐京城父老赐的全文，读来不禁让人感慨万千。唐高宗的最后一次就食，可以算得上是仓皇中的逃奔。永春元年4月，关中的饥荒达到了顶点。《资治通鉴》记载，关中饥馑，米斗300，将信东都，米价涨到1斗300文。是正常价格的10倍以上。这一次的出发可谓是狼狈不堪，时出行仓促，护从之士有饿死于中道者，随行的护卫士兵竟然有人饿死。

0: 死在路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场景，皇帝的车驾在前，后面跟着是饥肠辘辘的百官和军队，路旁呢是面黄肌瘦的百姓，这哪里是天子巡幸啊，分明是朝廷核心层的集体大逃荒。唐高宗抵达洛阳后不久病倒，第二年十二月呢是驾崩于洛阳，他的生命的最后两年就是在逐梁的路上和洛阳的饭桌旁度过的。唐高宗终其一生都在为吃饭问题奔波，这既是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唐高宗死后，皇后武则天年朝称制，武则天呢是山西文水人，十四岁的时候被唐太宗召入宫封为才人。唐太宗死后，唐高宗李治即位，复召武则天入宫，逐步上升，后来立为皇后。武则天非常有胆略，趁唐高宗体弱多病之际，逐步的掌握了权力，威势日重。上元元年，也就是674年，唐高宗称天皇，武则天称天后，宫中并称为二圣。弘道元年683年，唐高宗李治去世之后，唐中宗李显继位，武则天呢临朝称制。嗣圣元年，也就是684年的二月，武则天就废中宗为庐陵王，立豫王李旦为皇帝，是为睿宗。睿宗虽然是皇帝，但也是只能居别殿，不得干预政事，所有的国家大事都由武则天来裁决。随着武则天政治势力的膨胀，唐朝的贵族官僚集团就加强了反对武则天的斗争。徐敬业等人呢率先发难，公开起兵，打起了反武的旗号，这就是著名的扬州起兵。这些人皆会于扬州，各自以私自愿望乃谋作乱，以匡扶庐陵王为耻。意思上他们都是因为个人的原因来反叛，但都打着恢复唐中宗李显皇位的这样一个借口。为何以扬州作为其判断的基地呢？这是由于扬州当时所处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决定的。扬州处于经济繁荣的江淮地区，又是在长江和运河的交汇点上，这是大江南北货物的一个集散地。扬州当时的商业非常的繁荣，已经跃居全国的第一的位置，还超过了非常繁华的成都。因为当时成都叫益州，所以有扬一益二的说法。扬州呢还是一个国际贸易港口，外国的商船都直接到扬州来进行贸易，这样一个经济咽喉重地自然成为徐敬业等人极为看重的地方。他们认为啊，夺取了扬州就等于掐住了漕运的脖子，可以切断长安和洛阳的粮食供应。
1: 斯邦德莱阳李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武则天如何镇压叛乱？
0: 大运河呢不仅是运粮的通道，也成为运兵的快速通道。武则天紧急地调动了30万大军，迎运河朝东南而下。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徐敬业起兵的时候聘请了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为记事，也就是秘书。骆宾王挥笔写下了千古名篇《讨武曌檄》，这篇檄文写的是文采飞扬，气势磅礴，开篇就痛斥武则天身陷尖刻，出身贫寒，接着列举武则天谋国篡权等等罪行，最后号召天下，事关今日之狱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就是说请看明白啊，今天的世界到底是你家的天下还是武家的天下。据说武则天读到这篇檄文的时候，开始时还是嬉笑自若，觉得不过是文人的骂街，但当他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时，脸色骤变。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先帝唐高宗坟上的土还没有干透，我们的中宗皇帝睿宗皇帝也不知道该依托于谁的时候，岂能任由武则天一手遮天。武则天问，这文章是谁写的呀？左右侍从之人就回答说是骆宾王。武则天沉默良久，叹息道，宰相之过也，人有如

不耻财，而使之流落不偶乎？意思是啊，这是宰相的过错，有这样的才华，却让他流落在外不得志。这句话也展现出了武则天作为政治家的一个气度，即使是被骂，也能欣赏对手的才华。同时也可以看得出来，这篇檄文的煽动力之强了。扬州起兵之后，大运河呢不仅是运粮的通道，也成为运兵的快速通道。武则天紧急地调动了30万大军，命李孝仪统帅，迎运河朝东南而下，直扑扬州。对于叛军而言，这里有一个关键的战略选择。从当时的形势分析啊，徐敬业起兵之后，他们可以采取的战略措施有两个，一个是举兵北上，从而可以激发在中原地区的唐宗室的群起响应，趁势呢夺取洛阳，这个可以是上策。因为当时啊，武则天刚刚废掉中宗，将其贬为庐陵王，唐宗室及官僚集团反对武则天的人还比较多，徐敬业挥师北上，以匡复庐陵为号召，就会有很多人响应，在政治上呢可以占据主动，这将给武则天造成极大的困难。那么第二个策略是可以挥师渡江向南，占据镇江等地，割据江南，依托江南雄厚的财富，一步一步的夺取天下，但这是下策。徐敬业的谋士魏思温就建议北上，说民工以匡复为持，亦率大众鼓行而进，直指洛阳，则天下之功自在秦王，四面响应矣。意思是啊，应该拉起恢复唐朝的大旗，率兵向洛阳推进，让天下人知道你的志向，必然是群起响应。但目光短浅的徐敬业却选择了南下攻打镇江，这一选择在战略上已是心机。为什么？因为南下等于放弃了运河的军事价值，也很容易让人觉得徐敬业率兵南下只是为了割据江南，而不是为了恢复大唐的江山，就让人不得不怀疑他起兵的用心。武则天的大军迎着运河迅速的南下，而徐敬业南下之后反而离开了运河的干线。李孝仪的大军进至邗沟北端的江苏淮安的盱眙，双方在这个地方展开了一场决战。这场战役的关键点在于控制淮河的渡口。盱眙位于淮河岸边，是北上南下的咽喉，控制了这里就能阻止叛军渡淮北上，也能确保汴河漕运的安全。李孝仪呢采取了火攻的战术，是阴风纵火，叛军大乱，徐敬业兵败被部将所杀，骆宾王呢也是下落不明。一种说法他是被杀掉，一种说法他是出家为僧。从起兵到失败只有44天，这场叛乱虽然短，却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在运河时代，谁控制了漕运线，谁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运河不仅是经济动脉，也是军事命脉。武则天能够迅速平叛，正是因为他掌握了运河，30万大军及其粮草通过运河快速的调动。而徐敬业虽然占了扬州，却未能有效的利用运河的军事价值，最终失败。武则天在政治上手段非常的凌厉，但是在经济上呢却异常的务实。他掌权是22年，却有19年的时间住在洛阳，他甚至把洛阳改名为神都，地位抬升在长安之上。历史学家通常认为说，武则天定都洛阳是为了摆脱李唐旧势力的影响。长安是李唐的龙兴之地，关陇贵族在这里是盘根错节，而洛阳是东都，便于武则天培养自己的势力。这呢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了，但却绝不是唯一的原因。因为粮食问题同样是武则天选择洛阳作为都城的关键因素。弘道元年，也就是683年，唐高宗驾崩，武则天护送灵柩返回长安。刚到长安不久，临清的官员陈子昂就给他上了一道奏书，见凌驾入京书。这篇文章写得恳切而犀利，陛下不失残落之壮观，关陇之荒芜，遂欲弃于泰山之安，履胶原之险，望神器之大宝，寻真名之小节，臣愚昧以为甚也。意思是啊，
您怎么能不想想洛阳的繁华？

0: 却要留恋关中的荒凉，放弃安稳的泰山去走危险的小路，忘记国家的大计，却拘泥于孝道的小节，我认为这是非常不明智的。接着他点出了关键，洛口仓等洛阳附近的粮仓囤积着大量的粮食，这是国家最大的财富，现在要舍弃这些回到长安，怎么会不让有识之士叹息和失望？陈子昂说得很直白，粮食在哪里，政治中心就应该在哪里。果然，武则天将唐高宗葬在长安的秦陵处理完丧事后，很快就返回了洛阳，并且一住就是多年。洛阳位于运河的枢纽，江南的漕粮通过运河可直抵洛阳城内的韩家仓，无需经过山门下的天险。武则天坐镇洛阳，就等于坐稳了国家的米袋子。神龙元年，也就是705年，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武则天就被迫的退位，唐东宗李显复位。唐东宗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都城迁回长安，因为他要恢复李唐的正统，要回到祖宗的龙兴之地。回到长安的前几年还算太平，但是到了景龙三年，也就是709年，关中就接连的发生了水旱灾害，饥荒再次爆发，朝廷紧急的从洛阳调粮食入长安，但是陆运非常的艰难，拉粮的牛十死八九，损失惨重，运到了粮食成本也增加数倍，大臣们就坐不住了，他们临眠上奏，请求皇帝仿效高宗武则天的旧例，赴东都洛阳去救时，奏章送到了唐中宗的面前。这位经历了无数磨难的皇帝是勃然大怒，他把奏章甩到地上，厉声道：“岂有足粮天子耶？”意思是哪里有追着粮食跑的皇帝？这句话算是道尽了一个皇帝的尊严与无赖。唐中宗不愿意像他的父亲母亲那样，一辈子都要为吃饭问题而奔波，他要在长安，在李唐的根据地，树立皇帝的威严。但现实呢，很快教会了唐中宗做人。这里的粮食危机愈演愈烈，长安的米价飞涨，唐中宗虽软嘴硬，却也不得不采取应急的措施，开放粮仓赈济，削减百官的俸禄，甚至一度考虑呢迁都洛阳。长安的困境成为朝廷沉重的枷锁。
1: 百余年逐粮，数代帝王求索，高昂的运粮成本，低效的漕运模式，始终桎梏着大唐的发展，成为盛世崛起的阻碍。雄才大略的唐玄宗即位后，决意终结逐粮乱象，根治漕运顽疾。面对漏洞百出的传统漕运方式，他重用能臣裴耀卿全权负责漕运改革。裴耀卿的漕运改革究竟破除了哪些机弊？全新的转运模式如何破解三门峡天险难题？这场改革又能否彻底充盈长安粮仓，助力大唐登顶盛世巅峰呢？
0: 开元元年，也就是713年，唐玄宗李隆基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皇帝立志开创盛世，但他首先要解决的依然是那个老问题，长安的粮食。开元五年，也是717年正月，关中又遇到旱灾，唐玄宗准备前往洛阳去救时，结果没想到太庙的梁柱突然腐朽的崩塌了，这在当事人的认知中是为不祥之兆。唐玄宗就犹豫了，还要去洛阳吗？上天都警示了。这时候宰相姚崇给他谏言：王者以四海为家，陛下以关中不忍信东都，百师共礼以备，不可失信。话说得很委婉，但意思很清楚，关中没粮食呢，您得去洛阳找饭吃，百官都准备好了，千万不能失信于天下。所以唐玄宗听从建议，启程前往洛阳，这是他第一次就职，在那里住了1009个月。此后唐玄宗又四次巡幸洛阳，总共在执政的前25年，唐玄宗在洛阳就住了9年多，占了1/3以上的时间。唐玄宗毕竟为雄才大略之主啊，在多次前往洛阳就职之后，他终于受不了了，他广召臣下来商讨对策，下定决心要一劳永逸地解决漕运问题。宰相裴耀卿就出现在唐玄宗的面前，开始了他伟大的漕运改革。

0: 要理解裴耀卿改革的伟大，要先了解之前的漕运有多糟糕。唐代前期所实行的是直运法，就是用同一条船将江南的粮食一口气的拉到洛阳，中间不换船也不换人。直运法的问题在于啊，中国南北的差异实在太大，江南的漕船每年是正月二月从扬州出发沿运河北上，但这个时候不是雨季，运河里的水位低，船走得很慢，要随走随停，经常一等就是一个月，主要是等水。四月份的时候船队才越过淮河进入汴河，汴河呢同样水浅，要等到六七月才能抵达黄河和运河交汇口。那么这个时候又恰逢黄河的汛期，水急浪高，江南的船工是不敢入黄河的，所以又要等一两个月，等水势稍缓才行。这样一路走来，开船的时间少，等待的时间多，从扬州到洛阳正常都要走四个多月，遇到特殊情况半年也到不了。更麻烦的是费用，漕船到了黄河口，因为江南的船工他不熟悉黄河的水性，就必须雇用黄河的水手，加上沿途的损耗、仓储管理等等费用，运一担粮食到长安成本高达数百文。那么《旧唐书·识货志》记载，开元初年从洛阳运粮到长安，每担运费是500文，按照长安年缺100万担计算，运费就需要50万贯，高峰期缺粮是400万担，那么运费就达到200万贯。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唐朝鼎盛时期全国一年的财政收入约1000万贯，光是运粮的运费就占据了1/5。开元21年，也就是733年，所以唐玄宗任命裴耀卿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兼江淮都转运使，全权负责漕运改革。裴耀卿呢，经过深入的调研，提出了一个系统的改革方案，它的核心有3点。裴耀卿改革的第一步是将转运使的官职固定化，对漕运呢进行一个专业的管理。那么在此之前，唐玄宗曾于先天2年以李杰为陕州水路发运使，第二年呢又以李杰为河南水路发运使，但发运使呢不常设。裴耀卿建议设立专门的转运使，全面负责漕粮运输。这个建议被采纳后，裴耀卿就出任了江淮都转运使，唐代呢从此有了专门的漕运管理体系。自裴耀卿后，转运使呢成为常设的官职。裴耀卿改革的第二步是调整仓储的布局，分段设仓。裴耀卿在漕运沿线的关键节点新建或者改进了一批粮仓，比如说在汴河与黄河交汇处呢建了河阴仓，在山门峡的东侧建了集金仓，在山门峡的西侧建了盐仓，又称为山门仓，同时还利用原来的永丰仓等等，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转运网络。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裴耀卿漕运改革取得了怎样的成效？
0: 江淮的粮食每年都能稳定的输入关中，年运量维持在200到250万担之间。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裴耀卿改革的第三步是推行节级转运法，这也是改革的核心所在。具体的做法是，江南的漕船运粮到河阴仓即卸货返回江南，河阴仓的粮食呢由黄河的船工和船只运到集金仓，在山门峡走18里的陆路，绕过险滩，从盐仓换船入渭水，直达长安，各段用各段的船工，水通则行，水浅则储，舟无停留而物不耗失，这就是转运法名称的由来。裴耀卿的改革是立竿见影，根据《新唐书》的记载，凡3岁漕700万担，省陆运拥钱30万米，3年运粮700万担，节省运费是30万贯，平均是每年运粮230多万担，就基本上满足了。

0: 长安的需求。影响更为深远的是，直到安史之乱之前，江淮的粮食每年都能稳定的输入关中，年运量维持在200到250万担之间。长安的粮仓满了，唐玄宗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他不用再去做足粮天子了。解决了粮食问题，开元盛世也就达到了一个顶峰。为了庆祝这盛世的繁华，长安要举办一场盛大的庆典。这场盛会的策划者是陕郡太守
1: 韦杰，
0: 他在渭水之南开凿了一条与渭水平行的漕渠，直抵长安城东9里的长乐坡下，全长是300余里。这条漕渠的关键作用在于永丰仓的粮食可以直接用船运至长安，无需再走那条艰难的陆路。工程历时2年完成。天宝2年，也就是743年3月，漕渠正式通航。韦京决定举办一场盛大的通航典礼，向皇帝和天下展示漕运的成果。韦京的创意是令人惊叹，他从洛阳、开封等地调来了300艘小船，每一艘船上都装满了来自各郡的名优特产，可谓是水上博览会。为了增加这个气氛，陕西的县尉崔神甫改编了一首民间歌谣，取名为《德宝歌》，歌词简单而欢快：“德宝红龙也，红龙德宝耶，坛里传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看唱德宝歌。”三郎是唐玄宗的小名，因为他在兄弟中排行第3。这歌词的大意是说，我们得到了很多的宝物，河湾潭里的车船热闹非凡，扬州的铜器真多呀。皇上坐在大殿上，看着大家演唱德宝歌。崔神甫巧妙地将皇帝的小名写入歌词，既亲切又不失敬意。
2: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3: 隋唐大运河为何会成为安史之乱中唐军和叛军争夺的经济命脉？战乱后残破的运河体系又能否支撑大唐浴火重生？敬请关注《运河长歌》上部第6集《漕记大唐》。
0: 典礼的当天，崔神甫是身穿绿衫，站在第一艘船上领唱。他的身后有100名盛装的女子，按照乐器的节奏齐声应和。300艘船是首尾相连，绵延不绝。唐安城的百姓也是倾城而出，争睹盛况。船队缓缓地驶过水渠尽头的望春楼，唐玄宗坐在楼上俯视这盛世繁华。
1: 韦坚是逐一登船，
0: 将各地的特产跪献皇帝。唐玄宗龙颜大悦，当场下诏升为监委，转运使、御史中丞，其他的下属也各有封赏。
1: 诏书中说，
0: 古之善政者贵于足食，欲求富国者必先利人，朕官府之间由之因善，彼来转书未免艰辛，故知此谈以通漕运，万代之利一朝而成。意思是古代善于治理政务的人，把粮食的充足看得最为重要，想要使国家富足，必须首先要使百姓获利。长安附近一带尤其需要富足，近来转运粮食不免劳苦艰辛，所以设置这个坛来沟通漕运，这是千秋万代的好事，一下子就由本朝完成了。唐玄宗特赐名广运坛，广运二字寓意着广通天下，运达四方。广运坛盛会是一次以江淮地区为主的各地农业、手工业重要产品的博览会，300只船，所列郡民以江淮居多，物资呢也极其的丰富，这充分的说明了江淮经济在全国经济中已经占据了特殊的地位。这次盛会也是唐代开元天宝时期社会繁荣昌盛的缩影。广运坛盛会不仅只是庆典，更是宣言，他向天下宣告漕运问题已经解决，天下财富可以汇聚长安，开元盛世实至名归。唐代杜佑所传的通典记载了

0: 当时的物价，开元时期米价一斗才卖十几文，
1: 绢一匹
0: 也不过售价200多文，这是历史上罕见的低物价时期。杜佑不由得感慨，东至宋汴，西至齐州，狭路列殿试待客，九转封邑，远师数千里，不持寸刃。意思是往东到河南的商丘、开封一带，往西呢到陕西的凤翔，沿途道路两旁到处都排列着店铺旅社接待客人，酒菜食物也非常的丰盛充足，人们出远门走上几千里路也无需带兵器防身，治安极好，这就是开元盛世。而一切的基础正是那条从杭州到洛阳，再从洛阳到长安的漕运线。运河就像一根扁担，一头挑着江南的鱼米，一头挑着关中的江山。当然，中国历史上的王朝都有着周期性的变化，大都会经历由盛转衰的情况，唐朝也不例外。依靠运河而走上极盛的唐朝，在衰落期又会和运河发生怎样的联系呢？我们下期再讲，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你知道吗？你只有10%是人类，其余90%都是细菌、病毒、真菌等微生物。你相信吗？微生物正改变你的习惯，影响你的身材，掌控你的情绪。对人类的影响，从精神到身体，微生物的力量超乎你的想象。本期读书与您分享《人体里的动物园》，走进微生物的世界。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有人呢有这样的说法，说咱们的全身上下啊，人的全身上下只有10%是人类，而剩下的90%都是细菌、病毒、真菌等等这些微生物，而且这些占据了我们身体的90%的微生物，正在主宰着我们的身体。甚至啊，如果没有它们，我们人类就根本不会存在。听到这儿，您会觉得这种说法是不可思议的，甚至觉得有些可怕。我们就让它们这么肆无忌惮地占据了自己的身体，而且没有它们，就真的没有我们人类了吗？哎，这些疑惑呀，在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想会得到一个解释。这本书是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人体里的动物园》，书的作者是英国人阿兰纳·科伦，他是一位演化生物学博士、动物学家。这本书就告诉我们了，占据我们身体90%的微生物，可以说对我们人类的影响非常的深远。最早可以从人类的诞生说起。您来看这张图，图中展示，在地球46亿年的历史中，细菌这种微生物至少存在了36亿年，而哺乳动物呢，出现在2亿年前，而我们现代人类却只诞生了几十万年。所以可以说呀，是微生物塑造了人类。书中是这样解释的，若没有细菌，就不会有动物。几乎每种动物的每个细胞中都含有最基本的细菌线粒体，它们是细胞的能量站。从远古时代的单细胞生物到现在的复杂生命体，这些曾是细菌的小东西早已在我们的体内根深蒂固。所以微生物啊，就是这样，它选择了动物和人类作为自己的宿主，它自己演化的同时呢，也和人类合作共生，共同演化。对此，作者在书中这样写道，早在成为人类之前，我们就和微生物共同演化，从极小的果蝇到庞大的鲸，每一种动物的身体对微生物来说都是一个世界，尽管它们之中很多是恶名昭彰的致病细菌，但成为这些微小生物的宿主仍然是利大于弊。作者在书中呢就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你比如说牛，这奶牛呢是以吃草为生，但如果光是靠自身的基因，只能从草这类的纤维食物中获取少量的营养，它们需要一种称作酶的特殊蛋白质来分解牧草细胞壁的强韧分子。若靠基因演化来产出这些酶，可能需要上千年的时间，而更快获得牧草中养分的方法，就是将这个工作外包给专家来干，那就是微生物。于是奶牛的4个卫士里数万亿个微生物开始了工作，它让每一只奶牛不必耗费上千年的时间就可以保证自己的生存，也就让奶牛这个物种实现了正常繁衍。除了不得不承认人类的诞生，细菌等众多微生物功不可没，我们也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现实，让出我们身体的90%的空间，让这些微生物繁衍生息。甚至我们还必须接受这样一个惊人的真相，那就是我们体内的微生物吃什么，我们就变成什么。书中啊有这么一张人体内部消化器官的示意图，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吃过的食物在经过胃之后会依次经过小肠、大肠，大肠包括了结肠、盲肠、阑尾、直肠，在这些地方都存在大量的微生物帮助我们完成消化。以结肠为例，书中说每毫升的肠道内容物就有10000亿个微生物个体，在这里呀，微生物将食物残渣转化成为能量，剩余的废弃物会被结肠壁的细胞吸收，而结肠细

包的主要能量来源，则是微生物分解食物产生的废弃物。没有这些微生物，结肠细胞将会萎缩并死亡。您看呢？微生物是帮助我们消化吸收食物中营养的得力助手，所以不同微生物让不同的物种、不同人之间能消化的食物也就不同，于是也就有了你我他和他们之间的巨大差异。您比如说大熊猫，它的体内有和其他熊类一样的食肉动物的基因组，这个基因能够产生分解肉类蛋白质的酶，但是却没有产生用于分解植物多糖的酶。然而大熊猫啊，相比于其他的熊，它可以食草，也就是吃竹子。什么原因呢？那是因为大熊猫肠道内的微生物驱系的基因中有一组可以破坏纤维素的基因，这组基因通常只存在于食草动物的微生物驱系中。正是有了这些微生物，让大熊猫从单纯的食肉动物的设定中跳脱了出来。我们人也一样啊，您看有些人胖，有些人瘦，除了有些人胖是因为管不住嘴迈不开腿之外，还和我们体内的微生物有关系。书中就讲了，有一位叫卡尼的科学家，他就研究发现，一种阿克曼氏菌在兽人的肠道微生物驱系中，大约有4%属于这种细菌，但肥胖者的肠道内几乎没有这种细菌。对于追求苗条、爱美的我们来说，或许要开始重视微生物在塑形方面的作用了。其实，书读到这儿，我们已经能够充分地感受到微生物对于我们身体的控制力。然而，作者告诉我们，那些占据我们身体90%的微生物，并不满足于只控制我们的身体，它们甚至还可以实现对我们的精神控制。法国有研究人员将55名健康的志愿者分成了两组，其中一组每天吃一根包含2种活菌的水果味棒棒糖，另一组吃的是不含活菌的棒棒糖。一个月之后，吃了含活菌的棒棒糖的那组志愿者比参与实验之前更加的快乐。书中解释这种情况时是这样说的，当我们吃下活菌，可以增加血液中另一个被称为色氨酸的化合物的浓度，这种可以让人产生幸福感的小分子会直接转变成血清素，而血清素的含量增加，让我们更容易去调节我们的情绪和记忆，或许也就更快了。我们常常说呀，人的身体健康、性格和情绪会受到先天的遗传基因和每个人后天经历的影响。但是通过这本书，哎，我们可以知道，那些占据了我们身体90%的微生物，或许在塑造我们的身心上也有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功劳。读完这本书之后，我想每个人都会意识到，我们要和占据我们身体90%的那些微生物好好的合作。我们善待他们，其实也就是善待我们自己。好，感谢一起来分享人体里的动物园。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民国时期著名的报纸《晨报》，在1926年5月9日这一期，报道了梁启超先生的一个趣闻。他说呀，去年秋天，梁润公先生宴客新月社的同仁，座中啊都是一时俊彦啊，大家很高兴，酒酣耳热之际，开始分享各种趣谈怪事儿。那么。

梁先生就说啊，我昨天呢看到了乾隆皇帝的一首御制诗，哎，有句很特别，我呢先咏前六句，最后一个字我呢不说出来，让大家猜一猜，你们呀恐怕不容易猜中啊。于是是吧，张口朗诵夕阳芳草渐新啊，后面一系列的句子，到了最后一句，他说他见到一个动物，他说是歇句啊，平仄未尝不厌，而且是一个走兽，大家都猜啊，你一言我一语的啊，七嘴八舌猜了半天，就是没有一个答对的。那么梁先生微微一笑说，这个字儿啊并不新鲜，是猪，众客莫不鼓掌称妙啊。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古时的帝王是吧，他深居简出，在大宫之中没有见过什么样的一些平常动物，所以偶尔见到一头猪，他觉得很奇怪，觉得很新鲜，于是把这个动物放到他这个诗里面作为了一个名句。所以这个译文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梁先生读书面之广啊。当然按照梁启超先生对自己读书的评价，他以为他这一生过于追求博览群书，对于专精方面下功夫是不够的。那么实际上在他早年求学期间呀，梁先生对于博学和专精的关系有过很透彻的理解。他说呢，读书当分专精涉猎二事，为专啊乃可致精，为涉猎乃能致博，二者是不能偏废的。他特意强调啊，说随时涉览书类，以为学问故贵专精，当然了又需博涉以辅之，随意涉猎，初时并无目的，不期而引起问题，发生趣味，从此向某方向深造研究，遂成绝业者，往往而有也，这是规律呀。后来呢他又在这个《治国学杂话》中写道，是吧，每日所读之书最好分两类，一类是经书的，一类是博涉的。因为我们一面要养成读书心细的习惯，一面要养成读书眼快的习惯。那么到了1926年，梁启超对自己读书过于泛滥的问题有了更加的这种懊悔之意，他因为得了便血症在医院进行手术，但是呢手术完了之后病源却依旧不明确，因此身体一日不如一日。那么到了10月份，梁启超在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时就非常慨叹呀，说一个人想将所有史料都精目一遍尚且是绝对不可能之事，何况加以组织研究呢，是吧，想成为著述更难。那无论有多大的天才学问和经历，想要把全史包办绝无其事。我年轻的时候啊曾经有此野心，直到现在始终没有成功，此刻只想能够在某部的专史得有相当成就，便踌躇满志了。所以凡做史学的人必先有一种觉悟，贵专精不贵杂博。这可以说真的是梁先生用一生的实践和思考所得出的箴言啊。作为读书的起步阶段，是吧，考量好广博与专精的关系实在是太关键了，否则半生一过再来反思恐怕为时晚矣。1922年的4月10号这一天，梁启超先生在直隶教育联合研究会做了一场演讲，他开宗明义就讲啊，我们要倡导趣味教育，主张趣味主义。那么他说呀，我生平啊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呀厌世啊这种字面在我所用的字典里面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的。那么毕竟类似的消极情绪破坏力是很大的，所以无论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啊，倘若被

这种情绪侵入弥漫，这个人或这个社会算是完了。那么如何定义趣味呢？梁启超认为，就是一件事做下去不会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结果，而他最推崇的趣味活动非读书莫属。那么在他眼中，一个人总要养成读书趣味，打算做专门学者固然要如此，打算做事业家也得如此。试想，你忙完了一天的工作，随时立刻可以看到愉快的伴侣，莫过于书籍，莫便于书籍。不过梁启超特别强调，读书的黄金时期啊，仍旧是学生时代，因为这是你毫无挂碍的，是吧，养成读书习惯的人生阶段。那么假如在学校中你不读课外书，用来养成自己自动的读书习惯，这个人简直是自己剥夺自己的幸福的权利，终生就会很痛苦。所以梁启超自己就是这样在书海中寻找无穷乐趣的人啊。虽然他一生哈、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政治而颠沛流离的生活，但始终保持着读书的习惯和兴趣。比如1909年的时候，是他人生的最低谷也是最困难的阶段，经济上可以说一贫如洗了。按照他的好朋友汤觉顿的说法，那个时期啊，简直是大家天天是忍饥相对啊，苦不堪言。但是师兄弟们之间啊，依然保持着读书交流的好习惯，特别像当年哈、孔子与弟子们周游天下，陷于陈蔡之间而能够保持弦隔不辍的那个情形。所以大家后来回忆时，是吧，都认为当年虽然过得很辛苦很艰难，但我们的精神上是充实向上的。那么等到梁先生名满天下，民国后返到国内，又遭到了新的烦恼啊，因为名气很大，所以天天是宾朋满堂，梁启超从早到晚忙着接待客人，忙着应酬。但是呢，这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是随身所带的书全都读完了。所以梁启超后来养成了一个坏毛病，就他当老师的时候，每次来校啊，坐的都是自备的马车，他在车上是手不释卷的，一进校门才把书装到这个提包里面啊，装起来。但一到教室的休息室，他又把书展开了。那么对于读书的乐趣，梁启超先生曾总结道，你五心不定的时候读经典来养心，你痛苦伤感的时候读诗词可以涵养情性，那么国家危亡存续之际的时候读东西来找到强国救国之道，那么传统文化不振的时候呢，我们读中国古代经典以谋求振兴中华文明。所以梁启超先生之所以能够博览群书，并非是被迫而读，而是兴趣盎然，带着强烈的时代问题意识进行阅读。那么久而久之，梁先生的阅读已经超越了世间的庸俗的功利性，升华成为读书而读书，为学术而学术的一种更高的境界。这正是一个人得以读书兴趣长存的缘由所在。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明娜。有氧运动是一种长距离耐久力的训练，人们为了达到燃脂和提升心肺功能的训练效果，单次的有氧训练时长往往在30分钟以上。长时间重复的有氧训练内容难免有些乏累单调，那么如何科学有趣地完成有氧训练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体验一次与众不同的智慧

0: 会有氧训练吧。
1: 在智慧健身房内的跑步机、椭圆机、动感单车等器械都配备了一块智慧大屏，内置多种训练模式，能帮助人们科学完成训练任务，并通过实景训练和社交的方式增添有氧运动的趣味性。
0: 现在我身后的呢就是智能跑步机了，它的实景训练模式能通过视频技术和图像处理技术为使用者创造一个仿真的虚拟环境。那么体验感如何呢？让我们一起来试一下。
1: 实景模式是一种特殊的跑步体验，它通过智能跑步机的 2K 高清显示屏呈现户外跑步场景，让人们在跑步时仿佛置身于这些真实的场景中，并根据跑步的速度实时调节画面速度，提供沉浸式的跑步体验，增强有氧运动的趣味性。
0: 趣味性，在智慧有氧训练的平台上，人们可以通过竞赛的模式和好友来一场激烈的对决，让有氧运动不再孤单。
1: 在竞赛模式下，系统会根据设定的比赛场景调整速度、时间、阻力等参数，一切准备就绪后即可进入竞技模式，与好友一同体验紧张刺激的骑行比赛。

0: 此外，系统还支持线上竞赛，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寻找实力相当的对手。最终比赛的成绩会上传到排行榜，激发人们的竞技欲望，找到全新的运动动力。
1: 每次运动结束后，系统将会详细记录使用者的运动时长、心率和配速等数据，帮助人们分析运动表现，并智能推荐训练计划和教程，让人们科学提升身体素质，享受运动带来的健康和快乐。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盛凯。你喜欢弓箭吗？弓箭射击是不是很酷？户外弓箭虽然可以锻炼身体，但是也受天气、场地等影响。那有没有一款产品既可以保留真实弓箭射击的体验感，又能让我们不在乎这些局限呢？走吧，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款智能游戏弓箭由实体弓箭和软端应用组成，保留真实的射击动作体验感的同时，让射击过程不受场地约束。我手里拿的就是这款智能游戏弓箭了，现在我就来挑战一下。

款弓箭的操作原理呢也十分简单，只需要将弓箭和手机相连，拨动弓弦就可以实现隔空操纵屏幕里的世界，一击即中。智能游戏弓箭的出现，让射击游戏不再局限于电子设备上，实体端的加入让呆板的手机游戏变成可以活动四肢的真实体验。

这款智能游戏弓箭还不用担心系统兼容的问题，任何系统都可以通过蓝牙连接，而且游戏内容还会不定时更新，让你随时随地都能体验到丰富的弓箭射击游戏。

0: 让他去享受你的快意人生吧。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2: 你好，玉瑶。
3: Hello。
2: 我过两天呢要去上海出差，那边天气怎么样啊？
3: 上海最近在下雨，如果来的话，可能要带一下雨伞，还有带件薄外套。
2: 好的，好的，那我们过两天见，拜拜。
3: 那到时候见，拜拜。
4: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李昌龙。
5: 大家看到刚才的场景，是不是感到很疑惑？我没拿手机和平板，是怎么跟人打视频电话的呢？答案就是这台无介质全息桌摆。
4: 这款桌摆运用了无介质全息技术，能够使以往只能在屏幕上展示的画面直接在空气中成像，无需依靠幕布、屏幕、墙面等介质，就能让人在空气中直接看到清晰的画面。也正是因为不需要实体介质就能成像，所以它的显示画面还是可透视的，不会影响使用者的视线。除了可以接打视频电话，这款无介质全息桌摆还具备播放音乐和视频的功能，只需在空气中的界面上轻轻一点，就能选中想要播放的音乐。如果你还想要观看视频，那么选中想要播放的内容，就能在没有任何屏幕的情况下看到清晰的画面，给使用者带来了全新的科技体验。并且这款无介质全息桌摆还有着极高的隐私性，因为它的界面是单向显示的，所以只有使用者的角度才能够看到显示界面，其他的角度无法看到显示界面所展示的内容，完美保护了使用者的个人隐私。
6: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陶艺文。热爱打高尔夫的您是否有这样的困扰？
0: 怎么样，对我刚才的使用方式是不是感到很好奇？我只需在空气当中轻轻一点，它就能完成我的指令，那它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5: 这是因为这台无介质全息桌摆搭载了触摸传感器，能够发射红外光，并通过接收反射光来捕捉使用者的触摸点位，同时配合精准触控模组中的接收器获得的信号，锁定目标对象的确切位置，最后将接收到的信号进行计算并执行指令。以往我们只能在电视中才能看到如此科幻的通讯方式和家电使用场景，现如今随着全息技术的发展，想象成为了现实。而在未来，全息技术也将进入课堂，为学校提供新的教学方式。
7: 每天清晨，朱猛都会从洞穴里钻出来，好奇地盯着他们的新邻居。他虽然刚出生几天，但已经有近2米高了。他是长颈鹿妈妈的第一个宝宝。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跟所有年轻妈妈一样，她很担心小宝宝的安全。她警惕地望着山坡的方向，以确保没有猎食者的踪影。然后她又往相反的方向看去。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那里是一丛灌木。灌木丛中，一群绿猴刚刚醒来。树的下方有一大片缠绕在一起的树枝，它们向地面垂落，在高高的草丛中混缠在一起。这里是理想的藏身之所。过去几天，长颈鹿妈妈去远处的时候，就把宝宝藏在这里。它本可以很容易地

即使长颈鹿视力不凡，但显然这么远的距离，长颈鹿妈妈对宝宝也鞭长莫及。小长颈鹿现在已经起来了，希望妈妈赶快回来。它走出了藏身处，暴露在危险之中。两小时后，当长颈鹿妈妈回到宝宝身边，小家伙肯定希望妈妈表现出一些亲昵之情。附近的朱猛可以作证，不仅没有任何温馨场面，而且小长颈鹿想要靠近妈妈，都得追在妈妈的

与表现母子情深相比，妈妈对吃更感兴趣。这并不表示她是个坏妈妈，她只是长颈鹿妈妈罢了，一点也不像大草原上的其他动物。以大象妈妈为例，她从不会离开小象超过几米的距离。长颈鹿妈妈的做法要怎么解释呢？要知道，小长颈鹿更容易成为猎食者的目标。长颈鹿妈妈只提供一项非常基本的服务，至少有一件事她做得不错，她总能及时回来给宝宝喂奶。既然宝宝已经长大了一点，长颈鹿妈妈就不再把它藏起来，它们如影相随，妈妈走到哪儿，小家伙就跟到哪儿。这个妈妈从未改变，她看起来并不太关注自己的宝宝。小家伙几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经常从妈妈身边跑开。今天有什么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好奇地与妈妈看向同一方向。矮树丛中一阵骚动，长颈鹿妈妈等不及了，她疾步上前，转眼就到了矮树丛跟前。

根本没有回头看看小长颈鹿有没有跟上来。他走近后，一切就看得很清楚了。映入眼帘的是几只正在嬉戏的小长颈鹿。他们无忧无虑，因为有成年长颈鹿跟他们在一起。小长颈鹿和妈妈很快加入了这个小团体，没引起任何的。

小长颈鹿朝着一只跟自己差不多大的小家伙走去。这时他的妈妈已经开吃了。一只年轻的雄性长颈鹿似乎承担起了看护宝宝的工作。小长颈鹿似乎从新同伴那里获得了信心，第一次撒欢地飞奔起来，而他的妈妈对此完全视而不见。当长颈鹿妈妈在进食，身旁还伴有一只体型庞大的雌性长颈鹿时，小家伙们却想看看大象长什么样子。既然长颈鹿妈妈加入了这个团体，就要为群体尽一份力。这一切很随意，但原则很简单，妈妈们要轮流和小家伙们待在一起。这让不当值的妈妈们有了些许自由。围绕这个小小托儿所而形成的长颈鹿群，里面还包括几只即将成年的雄性长颈鹿。这是一个组织松散的团体，随时欢迎年轻妈妈和新生。

宝提供了最好的生存机会。年幼的长颈鹿很容易受到攻击，猎豹这样的猎食者很难对付成年长颈鹿，却可以轻轻松松搞

这一季慢慢过去，树叶的颜色和味道正在发生变化。小长颈鹿们长得飞快，出生后的头几个月，一周就要长好几厘米。年幼的雄性长颈鹿比雌性长得快。几个月过去了，长颈鹿群并没有走远，只走了几千米，它们只是在寻找食物。妈妈们给幼崽喂奶的频率降低了，因为它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以树叶为食。已经过去了两个季节，这个鹿群原来的成员几乎一个不少，只有一只长颈鹿妈妈的宝宝丢掉。

长颈鹿妈妈的宝宝刚满12个月，这是她最后一次喝奶。长颈鹿妈妈今年6岁，她正期待着过上自由的生活。小长颈鹿已经断奶，即将自谋生路，但出于安全考虑，她会继续待在

他再也没有任何束缚或责任，可以无拘无束、逍遥自在的生活。整片辽阔的大草原都对他开放，

的步态不急不徐的很有规律，每一步都是同一侧的两条腿同时移动，这样他的步幅更长，能避免被自己的蹄子绊倒。长颈鹿妈妈不会一口气走很远，她会经常停下来进食。长颈鹿不是挑剔的动物，它只吃树叶，它的食物范围包括大约100种不同的树叶。它明显的更加偏爱相思树的叶子。相思树叶很小，而且树枝上长着刺，但相思树叶味道可口，充满水分，这意味着长颈鹿可以减少饮水次数，而饮水对长颈鹿来说是件提心吊胆的事情。这幅祥和的画面背后隐藏着长颈鹿与相思树之间的一场隐秘而无法平息的斗争。相思树如此深得长颈鹿青睐，以至于长颈鹿非常希望征服相思树，所以相思树进化出了一套防御体系。一旦长颈鹿妈妈开始吃树叶，相思树就会分泌单宁酸，让树叶味道变得恶心，这样长颈鹿就不得不去找另一棵树。单宁酸的气味会随风飘散，向周围的树木发出警示信号，然后这些树也开始分泌自己的驱赶剂。如此一来，在周围进食的所有长颈鹿突然发现吃进嘴里的树叶口味都变得糟糕了。长颈鹿妈妈知道如何破解相思树的防御，为了找到食物，它总是迎风前进。黄昏时分，当树叶开始闭合时，更容易摘到，所以长颈鹿妈妈要花2-3个小时进食。

0: 黎明的曙光照耀在群居蜘蛛的巢穴上，长颈鹿妈妈在狒狒群醒着的时候一刻也不敢放松警惕，在猎豹兄弟接近时也是如此。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

0: 饭，多彩中国。
1: 长颈鹿妈妈拥有无与伦比的视力优势，大草原在她眼前一览无余，这甚至让她一度忘记了自己也需要进食。她的胃口不算大，至少相对于她的体型来说是这样，但是要吃够她所需的30千克食物，确实需要很多这种小树叶。长颈鹿每天大约要花一半时间进食，相比之下它走路走得很少，一天不超过2个小时。今天它照常继续平静地觅食，从一个灌木丛到另一个灌木丛，突然它停了下来。那边的芦苇丛藏着的一片黑影令他受到了惊吓，他怕遇到狮子，结果只是一只来饮水的雄性长颈鹿。当他继续上路的时候，长颈鹿群在大约12千米之外的地方。想念妈妈的小长颈鹿回到了熟悉的托儿所，首先它展现出良好的独立性，懂得四处探索周围环境。它像所有长颈鹿一样好奇，对于去饮水的高脚羚的谨慎策略很感兴趣，

至于长颈鹿妈妈，她仍然在外游荡。她朝着正在树荫下反刍的几个同伴走去。长颈鹿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花在咀嚼它们反刍和预消化的食物上。正在爬坡的这只雄性长颈鹿是这个小团体中个头最大的，它不得不或多或少地承担起首领的职责。长颈鹿妈妈黏黏糊糊地跟着它，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它要在它身边待上一段时间，

在选择食物方面，长颈鹿妈妈靠的是视觉和嗅觉。她刚刚发现了最爱的一种相思树，是通过树上长长的刺辨认出来的。长颈鹿的嘴巴构造在动物界中很独特，这意味着这些长刺对它来说不成问题。它的舌头能绕开刺，十分灵活的嘴唇能采下最有营养的叶子。要是不巧吃到了刺也没太大关系，它的颚部有盔甲保护，嘴巴里面有一层弹性黏膜。长颈鹿妈妈在鹿群中非常自在，与这个小团体一起静静地前行。他们四处游走，一起进食，但关系并不密切。他们只是随行同伴，

长颈鹿绝不会彼此靠得很近，除非当它们吃同一棵树的树叶时。它们给人一种四处分散的印象，但它们相互之间的距离很少超过200米。它们保持着物理距离和社会距离。它们彼此互不干扰，各自干自己的事。这个家伙傲慢地对长颈鹿妈妈视而不见，

长颈鹿妈妈到了放下进食的欲望，转而更多的考虑再生个宝宝的时候了。特别是现在这个家庭要做出一些重大决定的时候，他的幼崽已经独立离开了托儿所，现在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了。事情看起来不妙，一头雌狮在灌木丛后面闻到了小长颈鹿的气味。这个年龄的长颈鹿是很容易得手的猎物，雌狮不用费太大力气就能获得丰盛的食物。当小长颈鹿在枯萎的灌木丛上挠痒痒的时候，它浑然不知自己能保住小命多亏了一件事，这头雌狮刚刚捕获了一只年轻的水牛，所以它已经吃饱了，并把剩下的留给了它的幼崽。既然长颈鹿妈妈不必再担心第一个宝宝的安全，就可以再生一个宝宝了。长颈鹿没有特定的繁殖季节，只要雄性出现的时候正好赶上长颈鹿妈妈的生殖期就行。每两周有一天是生殖期，但不是这次，对象也不是他。他刚一出现就走了。这只显然太老了，而且它的前额长成那样，很没吸引力。那是由与它的脚相同的东西构成的，是长在它的颅骨上的骨头。它的皮毛很黑，这意味着它很老了。它至少有20岁，已经步入暮年。长颈鹿妈妈还在水坑附近见到了这只长颈鹿，但它年纪太小了。他显然已经成年，但他还得再等。

它们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繁殖。雄性长颈鹿的性成熟时间要比雌性略晚一些，在7岁左右。跟所有独自四处游荡的长颈鹿一样，它在饮水时必须非常小心。 要搞定这几条2米长的大长腿并不容易，还有那奇怪的体型。当你要站起来、蹲下去，或者俯身去喝水的时候，行动要小心紧密处的树叶。与它们不同，雄性会伸长脖子去吃高出近2米的树叶。 如果把大型雄性长颈鹿5米的身长、头部的长度、舌头50厘米的长度加起来，就会发现它取食的高度约有6米。一只成年雄性长颈鹿体重超过1吨，因此它的进食量肯定超过体重比它轻300到400千克的雌性。 它也不太挑剔，管饱就行。幸运的是，所有季节树梢上都有几乎没被碰过的树叶。只有最大的大象才能吃。

由于能够到高树上的树叶，雄性长颈鹿自然被吸引到茂密的林区。矮树丛中往往很难看到它们的身影，就像牛角林林一样，它们各有各的危险。

如果要逃命，他们都有各自的缺陷。牛角林铃会被自己大大的牛角阻碍，容易被树枝困住。至于长颈鹿，他知道如果进入矮树丛，要是有任何危险的迹象，自己会很难脱身。

从森林去往河边的路上，长颈鹿妈妈遇到了一只雄性长颈鹿，它跟着长颈鹿妈妈到了河边。为了弄清楚雌长颈鹿是否正处于发情期，它尝了尝雌长颈鹿的尿，试图发现信息素的存在。今天不是雌长颈鹿的生殖期，雄长颈鹿不想浪费时间，转身离开。长颈鹿妈妈转头扎进树叶里，同时雄长颈鹿确认鳄鱼很小，自己去饮水不会有危险。

一起分享生活。这种同伴关系是出于他们自身利益的考虑，可以让他们更安全，因为他们可以立刻查看两个相反方向的情况。不进食的时候，两个小家伙会花大量时间进行温和的对抗，看起来更像是游戏，而不是真正的对战。这样，他们就在不知不觉中锻炼了自己。这种练习的重要性会在以后他们争夺配偶的时候彰显出来。

0: 景璐妈妈找到交配对象了吗？就在她与一只同龄的雌长颈鹿一起进食的时候，恰巧一只英俊的雄长颈鹿出现在面前。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雄长颈鹿保持着一段距离，没有停下来尝雌长颈鹿的尿，尽管雌长颈鹿可能正处于生殖期。

二天早上，熊长颈鹿又回来了。他的到来不仅让长颈鹿妈妈和他的同伴很意外，也让一只已经在这片地区游荡了好几天的年轻熊长颈鹿感到意外。这个大个子的态度很嚣张，他伸出脖子与长颈鹿妈妈交缠在一起，紧紧捏。

当这对情侣离开后，年轻的熊长颈鹿也沿着相同的方向走开了。这对长颈鹿一起走了100多米后，突然长颈鹿妈妈发现自己又变成孤零零的一个。大个子被年轻的对手赶上后并没有退缩畏战，雄性长颈鹿随着生长发育头部会变大，这在打架时是一个优势，他们可以用头部撞击对手。

这是一种非常讲究策略且有节奏的战斗方式。他们躲避攻击、腿部移动、同步出腿的方式比使蛮力更重要。

想出招，进攻者必须用力摆动头部，但他并不十分确定头要往哪里摆，所以对手很容易预判并躲避。

这里的可都是绅士，打斗双方绝不会屈身去踢或咬对方，这些是他们留着用来打退猎食者的武器。大部分攻击都落了空，这些打斗一般不会造成任何伤害。稍事休息，这场战斗还将持续一个多小时。看起来没有哪一次攻击是决定性的，但是双方心里都清楚，其中一方比另一方赢得多，获胜者将获得与长颈鹿妈妈的交配权。两只长颈鹿中年轻的那只胜出。年长的雄长颈鹿并没有对对手的胜利提出质疑，而只是对获胜者表示了祝贺。

受孕后，长颈鹿妈妈独自继续上路。如果一切顺利，450天后，它将迎来新生命。

穿过灌木丛，他知道那里有个水坑，他却没有在那儿逗留。现在天色已晚，池塘边非常拥挤。有很多不同种类的动物，包括十几只长颈鹿。实际上，它们饮水量并不大。它们一天需要饮20升水。它们所吃的树叶中含有的水分能满足它们大部分饮水需求。既然这里有水，而且还很安全，为何不喝个饱呢？所有这些长颈鹿看上去彼此相处得很自在，肯定属于同一个鹿群。狮子的吼声吓了他们一跳，他们很担心。狮子是唯一会捕猎成年长颈鹿的捕食者。第二天早上，长颈鹿妈妈正在平静地进食时，发现一些长颈鹿

这两只年轻的熊长颈鹿发现了朝他们走来的长颈鹿妈妈。有很多不同年龄的年幼长颈鹿，这是个长颈鹿托儿所。长颈鹿群很放松，看起来完全没有被新来者所打扰。他可能回想起了自己第一次带着宝宝到托儿所时的感觉。

是好几个月前的事了。与他们待在一起这么长时间，给他留下了许多温暖的回忆。长颈鹿妈妈觉得自己可以在孕期暂时加入这个鹿群，所以她混入了这个新家庭。他们显然很喜欢新来的同伴。当鹿群来到开阔地带后，长颈鹿妈妈留在队伍后面看着年幼的长颈鹿。

他值得依靠，因为他有经验。他知道单枪匹马且疲惫不堪的年老狮子不会对鹿群构成真正的威胁。

0: 长颈鹿绝佳的视力及其预警能力似乎在动物界出了名，至少经常有不少动物尾随着它们。鹿群中没有真正的等级之分，但由于长颈鹿妈妈体型最大，无疑年龄也最大，其他长颈鹿自然倾向于跟随它。当长颈鹿们到来时，它们就像磁石一样引来了斑马和水牛。这些动物对于长颈鹿发现狮子的啄跃能力很有依赖感。动物们觉得这种亲近没有任何问题，所有其他动物都很喜欢长颈鹿，原因很简单，它们不会与其他动物争夺食物。长颈鹿妈妈还有一个永久的对自己有利的伙伴，牛椋鸟。牛椋鸟会吃长颈鹿皮毛上的蜱虫。我们不知道长颈鹿要是没有牛椋鸟该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因为脖子很长，所以长颈鹿的身体有很多部位是舌头够不到的。今天的天气阴沉沉的，长颈鹿妈妈的生命即将迎来新的篇章。她生活了100多天的鹿群离开了，她被留了下来。阻止她跟鹿群一起离开的不是这些树枝，她很好地利用了这些树枝，通过摩擦树枝，她除去了小腿上的寄生虫。那个区域对于牛椋鸟来说太危险，太靠近长颈鹿的蹄子了。现在他该重新独自上路了。地球上的每个生态系统都是一个战场，动物们为生存而战。让我们穿越澳大利亚，揭秘每个竞争者的威胁，发现最致命的动物。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

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现在他一天要吃近50千克的树叶，他还是像以往一样对身旁的事情感到好奇。他的注意力被这根树干所吸引，他看到上面有两只松鼠在忙着收集树叶带回他们的窝里。

事实上，那里正是他的世界所在。高处，树木，树叶。在大草原上，他的视野堪比鸟类和猴子。他确实与来到他附近的邓羚的世界离得很远，他的头是那么高。

但是有的情况下四米还不够，你要在天上才能看到20千米外。长颈鹿宝宝的父亲正成为狮子的口中大餐。

长颈鹿妈妈继续前进，她走得比平常更远，这次她知道要去哪儿。这是长颈鹿妈妈身上的又一件怪事，数月来她漫无目的地游走，没有加入任何领地，现在却回到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地，准备生下第二个宝宝。

在他经过的路上，就在他的最终目的地附近，有两只年轻的熊长颈鹿正在嬉戏打闹。其中一个是他的第一个孩子，小家伙从未真正远离自己的出生地。没有人知道长颈鹿妈妈和他的幼崽有没有意识到对方在那里。朱猛没有挪窝，他们可以散播消息。长颈鹿妈妈挺着大肚子回来了，还有不到一周小宝宝就要出生了。它会是雄性还是雌性，我们得再耐心等上一段时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设计超深基坑，擎起摩天大楼，它如何让一座座超高层建筑矗立在城市中央？城市造梦师周渝起上集。

0: 2024年初，在广东省深圳市区出现了一个深达20多米的大坑。这个大坑可不是路面塌陷造成的，而是人为挖出来的。在建筑领域，它的学名叫基坑，主要是用于给建筑物打地基和地下室的施工。通常来说，这楼层建得越高，这基坑就越深，而基坑挖得越深，土体就越容易发生变形。如果变形超过一定数值，就会对周边的建筑物和道路造成影响，甚至带来安全隐患。所以说，万丈高楼平地起，一砖一瓦皆根基。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周宇起就是一位和基坑打了20多年交道的人。他参与的工程不仅有很多超高层建筑，而且大多位于大城市中的繁华路段。能在如此高难度的环境下完成工作，让周宇起赢得了岩土特工的美名。那么特工周宇起究竟有着哪些独特的技能本领？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挖出几十米深的大坑，他又是如何保障周围安全的呢？
1: 基坑是在基础设计位置按照基底标高和基础平面尺寸所开挖的土坑。基坑的施工通常涉及挖掘土方、支护结构的施工、地下水的控制和抽排、土方的开挖等主要工作。
2: 基坑工程呢，它相对来讲是一个临时工程啊，就是应该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追求的是应该是经济啊，当然这个技术的先进性也是方面啊。因为是这样，如果你为了追求安全过度保守，花费太多的钱，这个基坑开挖到底，地下室结构做完了，它就失去效率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越是这个繁华城市里头，这个基坑工程对这超高层建筑本身呢越来越重要。
1: 在20多年的从业经历中，周宇起一直作为幕后英雄，负责超高层建筑的基坑设计。为擎起摩天大楼，在业内有着岩土特工称号的周宇起，不断挑战着最深的建筑基坑。2006年，他带领团队完成了当时北京第一高楼中国国际贸易中心3期A阶段工程的基坑建造，总结形成10余项关键创新技术。2010年，他又带领团队完成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基坑的施工任务，创造中国深基坑纪录，并将基坑施工对周边地铁的变形控制在2毫米以内。2019年，周宇起入选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筑工匠。
2: 我们大都市里建超高层都是建在繁华地区，它都需要特别严格的强调你的施工过程中的

0: 说这把手坏了，我们还可以换一个，它的精度不够，我们可以给它纠正。但是地下工程呢，它就是一次性做下去，就很难纠正了，可能要花费更多的代价。所以我觉得这个地下工程呢，更是一个良性工程，更需要用心呢，从一开始就一步一步的要按照这个规程把它做好。
1: 那么，被称为岩土特工的周渝起，是如何为一座座超高层建筑打造出牢固的地基的？面对超高层建筑地基施工当中的种种难题，他又做出了哪些技术创新呢？1998年，从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校区研究生院毕业后，原本想从事地质研究工作的周渝起，却机缘巧合地来到了中建一局，成为了一名施工员。中建一局诞生于我国一五计划期间，曾参与首都机场航站楼等工程的建设，被原建筑工程部授予工业建筑的先锋、南征北战的铁军的称号，有着光荣而悠久的奋斗历史。
0: 我们学习的专业知识和我们的这个技能要能够面向咱们祖国需要或者人民需要啊，我觉得当时就可能就出于这种想法。最开始从事这个岩土工程专业的时候，它确实艰苦的程度有点超乎我想象。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工地啊，生活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应该8月初吧，咱们在城里都可能就盖个毛巾被，弄个蚊帐就可以了。我就拿个毛巾被去那里，晚上根本就冻得睡不着觉，反正从被子里还能抓出一两只蟋蟀之类的。因为工地呢确实稍微艰苦一点。
1: 1998年10月，周渝起所在单位承接了北京市西城区一片住宅楼项目的建设。听到这个消息后，他主动争取成为了住宅楼项目基坑阶段的技术负责人。可是拿到施工图纸后，周渝起才发现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由于这座住宅楼设计修建3层地下室，就意味着需要挖超过10米的基坑。就在周渝起思考基坑的支护方案时，他看到了一张土钉墙的老照片。
0: 土钉墙呢，一般是由这个打入土里的土钉啊，它起到一个这个稳固土层的作用，和这个喷射混凝土面层两部分组成的啊。土钉呢是由这个直径100到150的孔打进去，中间放一根土钉，然后周边要注射这个M20 的这个水泥浆，这样能够保证它呢跟土体呢有效的连接，全长连接啊，起到这个稳固土体的作用。这个呢，这些表面啊，就是这个喷射混凝土面层。这个呢，就是打入土体的土钉。这个白色的管子呢，是为了保证这个土钉墙面层后边的一些治水能够有效的流出来，减少这面层的土压力。
1: 在选择使用土钉墙作为支护方案后，基坑开始施工。但基坑挖得越深，土体就越容易发生变形。第一次负责超过10米的基坑设计，周渝起不敢有任何疏忽，他准备了一本笔记本，每天记录土体的变形。可是他要如何才能确保基坑的变形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呢？
0: 我记得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这一个项目只有一个电脑，我的直接领导就是给我拿了一个计算器，他说你就拿计算机设计。就是这个土钉支护啊，它本身相对来讲是一种叫被动支护，它就是靠这个土体的变形它呢才能产生这个拉力。但是这土钉比如一个10米长的土钉，基本上大概啊靠表面这5米实际上是这个往外拉的趋势。里边这部分呢它是要铆固住的，要不然你光要拉它不是一拉就出来了吗？啊，当然我说的这个它只是大概，就是以终点为界。所以我们做测试的时候，我们贴了3个电阻硬面片，一个在中间，一个在表面，一个是在里面。实际上都是通过这个3个硬面片去测出来这根钢筋土钉它的受力。通过这施工的实践来看看，就是我实际施工完成的土钉和我计算的它是不是合适的。我们如果用传统的经纬仪、水准仪、全站仪这种测量仪器的话，

0: 你测到的数据呢可能是毫米这个量级，但是我们电阻应变片测呢是可以测到10^6次方。
1: 周雨启凭借着这本笔记本和小发明，保证了住宅楼基坑的质量。基坑设计完成后，工程也得以正式施工。1999年12月31日，住宅楼顺利完工。通过参与这项工程，周雨启不仅深入了解到基坑设计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也让他对自己的专业有了全新的认识。
0: 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工程对我来说挺重要的。这个我觉得在学校好好学习，学到真知识，在工程中一定能得到真应用。然后我觉得第二点就是，在工程实践里头，你遇到的所有的工程难题都要想想如何用学校的知识创造性的去给它解决。我觉得第三个呢，就是从学校毕业不是你这学习的终止，其实学习本质上也是伴随终生的。你只有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实践，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把这个知识应用灵活，应用到这个它该应用的地儿。
1: 从北京国贸三期到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它如何改进施工技术，为超高层建筑设计稳固的基坑？城市造梦师周雨启上集。城文脉，矿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这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超高层建筑在城市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03年，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三期工程进行招标，由周雨启主导起草的基坑设计方案最终中标，他也成为这个项目的总工程师。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三期工程计划修建高度超过300米，是当时的北京第一高楼，这就意味着基坑的深度将超过20米。可是当时国内的超高层建筑屈指可数，并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供参考。周雨启要如何完成这项工作呢？
1: 尽管周雨启有负责19米左右基坑的经验，但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三期 A 阶段工程的基坑情况特殊，施工位置处于北京东三环的繁华地段，周边楼宇众多且道路狭窄，基坑土方的挖掘工作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同时，基坑距离北侧当时的国会大厦仅有6米左右，稍有不慎就会影响整个大楼的安全。
0: 就是我读书的时候，有一位这个岩洞工程大师讲啊，叫岩洞工程，与其说是一门这个科学，不如说是一门艺术。因为这国会大厦离咱们这国贸三期 A 的基坑呢非常近，离咱们待开发的基坑只有6米宽的一个道路，并且这个道路是国会大厦这个车辆从地下室出来的必经道路啊，所以人家这个使用方呢是不允许咱们用这个道路或者封闭这个道路的。我们请的一些专家的指导下和我们自己自身的一些这个理解，我们最后提出来的是用这个密排锚管做这个水平注浆的方式，来把这个6米宽12米深的土体从上到下给它完全加固起来
3: 啊。密排桩就是两根桩之间的间距呢非常小，然后这个我们在这个密排桩之间这个桩缝这位置，从这个面向里头打这个花管，然后这个花管呢上下的间距呢1米。

0: 米五左右，然后我们在孔口呢对这花碗进行注浆，花碗本身呢对土体能起到加筋的作用，注浆呢起到加固这个桩后的松散土体的作用，然后我们从上到下以1米5的间距把这密排毛管注浆以后呢，让这个国会这6米宽的土台呢能够提高它的自稳性啊，减少这个对桩的这个土压力啊。
1: 利用创新的基坑支护技术，周瑜其团队确保了基坑周边土体的稳定性，为中国国际贸易中心3期A 阶段工程打造了一个安全稳固的基坑。在项目建设期间，周瑜其设计并施工完成了开挖面积2.2万平米、槽深22.5米的深基坑工程，为当时的北京第一高楼的施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从我工作到国贸3期这个基坑完成，大概经历了将近8年的时间吧。我觉得这个8年时间，就是到我干完国贸3期 A 这个基坑的时候，我认为我对这个岩土工程这个技能应该说是更娴熟了，我也自己更有自信了，也更能够勇于面对未来的更大的困难。所以我觉得这个学习是伴随你终生的，只有不断的用新知识、用新技能武装你自己，才能够更好的克服你工作当中遇到的困难。
1: 从基坑设计师到超高层建筑结构专家，他如何让一座座摩天大楼实现完美设计？城市造梦师周瑜起下集，近期播出。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1: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2007年，中国国际贸易中心3期 A 阶段工程顺利封顶，周瑜起也迎来了全新的挑战。2009年，周瑜起成为深圳平安金融中心项目施工单位的总工程师，这座超高层建筑将近600米，这意味着基坑设计深度将超过30米。可是，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基坑距离地铁站只有2米左右。每天经过车站的乘客有上百万，摆在周瑜起面前的难题可想而知。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在干完北京的第一高以后，这个时候说有一个深圳的第一高这样的一个超深坑，对我来说是人生里又一个新的目标啊，肯定会面临着新的挑战。我觉得首先是确实是稍稍有一点点紧张。当然也有一些期待和激动，另外就是我觉得还有发自内心的这种责任感。
1: 按照国家规定，基坑施工引起的建筑物变形不能超过50毫米，地铁变形不能超过4毫米，一旦变形超过规定范围，就有可能引发事故。因此，周瑜起的施工方案很快就遭到了地铁公司的反对。
0: 这么深的一个基坑建设，我要有各种审批手续啊。我在第一次跟这个

0: 公安的审批部门沟通的时候呢，几乎就还没有讲话，就被人家这个领导就轰走了啊。事后表明呢，我觉得其实还是沟通不到位。但实际上，因为我是一个烟头工程师，我们去了三个人，只有我能说清楚，他把我轰走了。实际上，第一次就事情就没有结果，就没有达到我们沟通的目的。
1: 要施工这个十几米深的话，难度就非常大了，所以他那个那种方式可能在这儿就不太适用。所以我们采用的是这种这个修复管柱浆的形式。那么他施工的方式是一个塑料管上面开了很多眼，那么他在那个对应的这个眼的这个位置，他在外面套了一个皮套。也就是说它每隔一段距离它这个皮套对应的地方都有一个注浆的一个孔。比如说我想注10米到11米的地方，那么我就是在这个管里面下一个注浆的一个管。这个管呢是可以把这个10到11米这个范围进行一个局部的封闭，然后只在这个10到11米这个范围内来进行注浆。第一个它注浆的深度是可控的，另外一个是它可以多次注浆，这是它的优势。
2: 2011年4月，周宇启带领项目团队开始了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工程桩基施工，将八根擎天巨柱打进地下60米深处，竖向支撑起68万吨的深圳第一高楼楼体。周宇启提出的新型注浆方案，使得基坑与地铁轨道之间建立起一座坚不可摧的保护层。后经过检测，基坑侧壁变形不超过2毫米，极大地保证了临近地铁和周边建筑物的安全。2012年，这套施工方法通过了北京市工法审定。从业以来，周宇启不断挑战深基坑，擎起一座座摩天大楼，不仅见证着城市地标的变迁，同时也在寻求突破中国高度。
0: 对一个建筑而言，基坑对这个超峰的建筑起到了一个潜固的作用。基坑肥槽回填完毕的时候，基坑的使命就完了。所以一个基坑的使用寿命就是一两年的时间，但是一个建筑物本身可能需要50年，甚至有可能是可以使用上百年。我们做矿井的时候，可能就是说这周边环境变形大一点没关系，但是我们在城市里的做这个基坑工程，那周边环境大一点，那老百姓不同意的呀。转行也好，转型也好，到这城市岩土工程，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一个选择，这也是咱们祖国的一个需要嘛。

五虎大将张飞为何来到阆中？张飞驻守阆中期间又发生了哪些惊心动魄的战斗？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三国风云，文武双全。

0: 除了打仗英勇，张飞治理地方的能力如何？他治下的阆中又是怎样的情形？跟着书本去旅行，三国风云，文武双全，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却说张飞在巴西关中守城军报道，说张合兵来，飞唤雷同商议。同曰：浪中地恶山险，可以埋伏。将军引兵出战，我出骑兵，可擒张合矣。张飞拨精兵5000与雷同，飞自领兵10000，离浪中30里，与合兵相遇。两军摆开，张飞出马，单诺张合。刘备在击败益州牧刘璋后，让张飞镇守阆中期间，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战斗，而最著名的一次莫过于与曹营名将张合的这次。《三国演义》中精彩地描绘了这场战斗的历程，短短一段话就写出了阆中战场的地形险要和张飞的勇猛过人。小说《三国演义》是以史实为基础的文学作品，本期书本旅行团将在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杨小平教授的带领下，探索在《三国演义》中张飞的传奇人生。他们此行的第一站是位于阆中古城内的汉桓侯祠。
1: 我们来到阆中，就不得不提一位历史名人，这就是汉桓侯张飞。
2: 张飞是被封为桓侯了吗？
1: 张飞封的是西乡侯。
2: 西乡侯。
1: 但是张飞死后有个谥号叫桓，桓的意思呢是必图福远，必图监国。张飞呢擅长攻城略地，开辟疆土，所以人们又尊称他叫桓侯。
0: 由于张飞生性勇猛，善于作战，开辟国土，被后世尊称为汉桓侯。那么如此勇猛的张飞为何来到阆中呢？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阆中作为水陆交通要冲，是巴蜀的重要门户，因此刘备必须让自己最信任的人来掌控这个重要关卡。一面差使往阆中，兼张飞为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封西乡侯，兼阆州牧。要想了解《三国演义》中张飞攻打阆中的过程，就必须先了解阆中的山势走向和地形概貌。为此，杨老师特地带着书本旅行团来到了锦屏山上的观景平台，一览阆中城的全貌。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巴西郡阆中城。
3: 哇，好美啊！
1: 你们观察一下，阆中城有什么特点？
2: 这条嘉陵江跟护城河一样，好像在保护着阆中。
1: 不错，阆中城三面环水，四面环山，易守难攻，十分险要。如果你们是张飞，怎么进攻阆中城呢？
3: 可以通过桥梁进入城内吗？
1: 当时的巴西郡阆中城并没有桥梁可以通行，张飞是无法通过桥梁进攻阆中城的。
3: 那没有桥是不是可以坐船啊？
1: 双方处于交战状态，敌方的守将把所有的船只全部烧毁，张飞也无法通过水路进攻阆中城。
2: 那他怎么办呢？难不成飞过去吗？
1: 不如我们下去看看。
3: 好。
0: 三国演义描写的阆中城三面环水，四面环山，在没有桥梁和船只的情况下，张飞只得绕远走山路抵达阆中城。然而当时驻守阆中的守军闭门不出，任凭张飞派人在城下叫阵都没用。阆中城池占据天险，很难强攻入城，此时的张飞又该如何破敌呢？
3: 哇，好高啊。
2: 确实很高哦。这么高的城墙张飞打得下来吗？
4: 是的，城墙很高，守将不少，张飞也无计可施。正是张飞一筹莫展之际，只听手下来报：将军，有人求见。张飞令手下将对方带上堂来，大声问道：来者何人？报上名来。只听对方说道：我来阆中守将，久仰将军英明，特来投奔。这里有一条小路，可以进入阆中城。

0: 我在前面为将军引路。
1: 我怎么觉得没这么简单？这个人是真的投降吗？
0: 这个人并不是真投降，他想赚张飞进城，并活捉张飞。
2: 嗯，那张飞岂不是很危险？
0: 是的，不过张飞早已识破对方，并有所准备，率领军队尾随来将，进入阆中，大破敌军，一举拿下了阆中城。哇，
1: 张飞好聪明啊！
0: 所以张飞不仅武艺超群，而且谋略过人。
3: 《三国演义》中写道，张合率领大军进攻阆中，被张飞击败后退往阆中附近的瓦口关坚守不出。此时攻守一行，张合利用地形优势，只要张飞进攻，就用木头石头从山上滚下，战况一时陷入僵局，双方僵持了50多天，陷入了焦灼的状态。面对这种情况，张飞又该怎么做呢？为了更真切地感受《三国演义》中瓦口关大战的激烈程度，杨老师将书本旅行团带到了瓦口关遗址一探究竟。
4: 这里就是瓦口关，相传是张飞和张合大战的地方。
5: 这么矮的城墙，我两三步就翻上去了，张飞还过不去吗？
4: 你现在看到的是瓦口关的残城部分，当年的瓦口关的城墙很高大，你是无法翻越的。
1: 哦，那他可以从旁边绕过去，从背后去攻打呀。
4: 瓦口关依山而建，城墙很长，你是无法从旁边绕过去，从背后进攻的。张合就利用这个地形坚守不出，张飞虽然勇猛，即使有浑身力气，也没有办法攻占瓦口关。
2: 哦，那张飞到底该怎么办呀？
4: 张飞这时就开始喝酒了。
2: 啊，在这个时候喝酒吗？
5: 喝酒不是误事儿吗？
1: 对啊，打仗还有心思喝酒。
3: 金荡渠与张合相聚50余日，静闻饮酒，醉之后则坐于山前辱骂，傍若无人，此非贪杯，乃钻张合之计也。
4: 张合认为这是张飞老谋密犯了，久攻不下，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于是率领军队出关，直奔张飞帐营而来。张合进帐用枪一刺，发现是一个稻草人，原来是一个假张飞。
2: 那真张飞去哪儿了呀？
4: 张合出帐回头一看，真张飞已站在了瓦口关上。
1: 真张飞什么时候到这上面去的呀？
4: 真张飞利用张合出关攻打张飞云帐的时候，偷袭瓦口关，攻占了瓦口关。哇，
2: 他好聪明呀！
5: 张飞真是有勇有谋啊！
4: 确实是这样的，这就是真实的张飞。
3: 通过杨老师绘声绘色的讲解，书本旅行团了解了张飞与张合大战的精彩过程，也认识到张飞的勇猛不仅在于武艺超群、一马当先，更在于其足智多谋、胆识过人。同学们对于猛张飞的理解更加形象和全面了。张飞的勇猛天下皆知，而驻守一方城池并不是单纯带兵打仗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对地方的治理。张飞能治理好阆中吗？所谓文相，是指张飞文武兼备，不仅是战功赫赫的武将，也是一位会作文、善书画、善于行兵用计的文臣。接下来，书本旅行团将在杨小平教授的带领下，回到阆中古城内的汉桓侯祠，探访张飞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4: 同学们，你们知道了张飞是什么样的？
1: 感觉他特别勇猛，我觉得他十分的威猛高大。
5: 我记得他是五虎上将之一吧？
4: 这是一般人对张飞的了解。我们转身看看这些牌匾，可能就会有新的发现。
1: 武臣良木，雄威，
0: 雄威武臣都是讲的猛张飞的形象，说的是张飞打仗。

0: 游牧。
1: 那梁牧呢？
0: 梁牧这是讲的是文张飞的形象。
2: 文张飞，
0: 张飞担任的是巴西郡太守，太守就是牧。张飞除了打仗勇猛之外，他还是一个很好的父母官，为当地百姓做了很多好事。
3: 通过杨老师的介绍，书本旅行团了解到，原来张飞不仅生性勇猛，善于作战，而且还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官。这样的张飞让同学们颇感意外，兴趣十足。
1: 那他具体做了哪些好事啊？
0: 张飞做的好事可多了，我们一件件的来讲。
3: 要想了解《三国演义》中张飞为阆中百姓所做的好事，就要从张飞攻下巴西郡阆中城那天开始说起。为此，杨老师特地带书本旅行团来到阆中古城墙，这里是小说中攻占阆中城的重要关口。
0: 这里是阆中的南门，张飞攻入阆中城之后做的第一件好事就与这里有关。
1: 他是修了城墙吗？
0: 不对。
1: 哦，不是修城墙的话，那他能干什么呢？
2: 应该是邀功行赏，大摆宴席，犒赏将士吧。
0: 也不对。
1: 啊，
2: 那他干了啥呢？
1: 对啊，
0: 张飞令他的手下在四处城门张贴安民告示，稳定民心，让百姓的生产生活正常进行。
3: 张飞在破城之后不急着去抢头功，而是张榜安民，安抚百姓。当地老百姓在看到这些告示以后非常高兴，对张飞也增加了好感。而事实上，张飞为阆中百姓所做的好事还远不止这一件。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文张飞的点点滴滴，书本旅行团在杨老师的带领下走进了南京关古镇，开始欣赏一场实景演出。这场演出采用移动舞台的方式，让观众在行走当中享受一场视听盛宴。

0: 说到保境安民，群众中还流传很多故事，比如说有一年嘉陵江涨大水，洪水淹到西城门口，张飞一怒之下用丈八蛇矛向河岸一戳，立地出现一条壕沟，把洪水倒走。张飞治理阆中期间，兴修蜀道，治理洪涝，做了许多保境安民的大好事，因此千百年来在阆中人的传说故事和艺术表现形式中，张飞不仅是一个会打仗的猛将军，更是一个尽忠职守、把百姓利益放在第一位、施仁政、爱百姓的父母官。为了进一步寻找张飞在阆中的故事，杨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来到了阆中王皮影博物馆。
1: 都过来，我们进去看吧。
2: 好。
0: 为了寻找皮影戏中有关张飞的故事，书本旅行团跟随王彪和杨老师走进阆中王皮影博物馆内部。书本旅行团了解到，在皮影戏中的张飞形象是文武兼备的，这其实也从侧面反映了张飞在阆中人心中的形象是英明神武、文武双全的。同学们不禁感到更加好奇，在皮影戏中文武兼备的张飞究竟有着怎样精彩的故事呢？

这里是位于王皮影博物馆内的演出现场，书本旅行团正在观看的剧目是张飞沈瓜，剧情内容是一位阔少爷诬告一位妇人偷他的瓜，还有人证物证。正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张飞突然宣布阔少爷胜诉，女子偷瓜罪名成立，